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啊，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11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风台天，哈，落雨哈，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29度。古历5月27日，今日不适合开工、动土、祭祖、立柱、安香。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到这个食了低盐的油啊，哈，即马一批啊讲偌济啊，第二批呢，佮讲呢偌济，即马呢第三批佮出来啊，哦，咱嘛真烦恼呢，唔知佮有下一批无哈，所以呢，即马中联这间公司做油呢，食药署暂公布的，因为伊佮接到南桥油脂公司的通报哈，即马。第三批问题又出现了。中年呢5月7日，伊所做迄个大豆油咧，伊本身的低盐的物质啊，叫做苯并芘的问题啊，啊超过标准嘛哈。咱署长呢是安尼表示，伊讲连续呢一层、两层、三层啊，种超过标准，表示讲呢，这个案唔是讲单一批。哦，你讲原料例外，啊，这批原料例外，啊，这批做有问题啊，那是，唔是单一批的代志啊呢？哦，所以业者针对着你原料、你验收、你生产的过程，哦，你的品管这方面呢，可能拢有重大缺失，有这方面的疑虑嘛？所以要未查明原因，或者是讲要未改进进程，中联这间公司你是未当恢复生产。哦，这也对你讲，会当够会生产吗？因为你6月30日一批出来嘛，7月7日一批出来嘛，啊，由中联包括泰山呢通报，哦，啊，即嘛是南桥呢，你昨日的暗时啊，一个通报第三批中联左右有问题，安尼就系呀。哦，啊，这是中油这间公，中联这间公司啊，咧5月7日所做的这个大豆油，每一公斤呢达到2.9微克，就袂当超过2.0啦。但即马验出来是2.9啦。啊，这批到底偌济？哦，几公吨？啥物即马唔知影。啊，相关呢下手的油品，啊，咧涨中道呢，拢总收收落来。所以呢，阿内新书长嘛表示啊，这间中联已经连续验出三批啊嘛，头一批讲1300公吨，第二批讲1300公吨，就2600公吨咯。然后佫这批即嘛是偌济，也唔知影。哦，所以当然你即嘛袂当叮当，更加无可能互你生产嘛。同时嘛，要求中联包括伊下手的啊，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哈，即个业者。需要你早中到12点进行提供呢，4月、5月、6月你所生产的油是多几项，也个下手的产品，包括呢第几批批号是偌济，这资料拢爱提供出来。哦，啊你若无多呢，照时间来提供者，就给你罚钱嘛。哦，行政院的昨日针对中油，包括下手的产品。专属的宣布拢是预防性的，拢总爱收收落来嘛。啊，食药署呢，昨嘛甲中联、福茂、福寿、泰山这业者呢来厘清，啊，厘清确定讲4月、5月、6月中联伊所生产的29批号码是几号？哦，包括讲是为倒个油出来，哦，有6个所在油槽的油。啊，合计呢，重量是27,735.7公吨。这当然啦、啊，全数呢都要下架回收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呢，你高雄市的卫生局，昨公布了大腾呢，当然是咱国内四大油品啊炼制工厂之一嘛。啊，大腾呢，即马嘛加入去啊。书长讲的，用大腾呢，今年5月、6月，伊嘛甲福茂这边啊来买油，
油，啊，买就是中联这边的初榨油，啊，伊就是将买来油，佮家己厝内初榨油呢，淋淋呢，混合，啊，过来呢精炼，啊，做啥物？做大藤的大豆沙拉油，包括呢大藤的烤酥油，这两项产品。哦啊、所以这两项产品很简单就收下来嘛，拢总高中规格保存的期限呢，甚至会当到2027年的5月31日啊，这免讲啊，这专属拢总爱收收落来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行政院呢扩大预防性的下降，今年的4月至6月生产呢，这拢爱收吧，而且公布呢退货的机制，你是消费者。你有发票，给你退；你有收据，给你退；你有刷卡记录，给你退。因为这有买证明嘛。哦，你当向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油啦、啊，这供应商也好，通路也好，拢会当办理退去。为讲到转来，我收据那可能我一直漏掉的呢。哦，我这个什么发票嘛，可能无漏掉的啊。啊，卡叔讲。你若无保留这个物件，哦，你买一个凭证吃，好，你空管啊总是有吧？啊，是讲还未吃完的嘛？买当直接向业者呢申请退去。啊，伊那个你讲啊，你空管啊，你要退什么去？哦，卡叔讲了哈，有这方面的代志发生，这就是纠纷咯。安尼你会当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哦，政府这边呢替你出面。哦，来做处理，你唔免介恶量啦。荷兰食低咁嘅物件，哦，搞袂当荷兰提吗？哦，所以这啊确实啊真苦。啊，即马我苦是虾米嘢呢？可能已经知影有问题哦。那知影讲有问题啊，佮继续生产，啊，这唔知害死偌济啦。哦，所以即马这咧爱查好清楚。所以中年这代志呢？即马知影1300公吨，啊，佫1300公吨，啊，即马佫第三批，啊，验出来就是诶，地感属于一级的地感的物质，啊，苯并芘这个物件超过标准值呢，是超过4倍，啊，即马愈拖愈快嘛，啊，大家烦恼嘛，尤其即马呢，大家囡仔生了少，哦，正烦恼家己的孙啊，家己的囡仔呢，未来唔知安怎。有的老大人咧讲，我是无要紧啦，哈，我拢咧这个年纪啊，啊，阮阿孙咧唔知安怎袂，哦，听了实在是，唔知要安怎甲安慰哈。好啦，啊，所以呢，这是真苦，一定要查。台中地检署呢，出动了13名的检察官，插队，来到中联啦、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哈，这样的大公司，包括伊总部，包括伊厂房。阿登来11名的被告，哦，认定就是讲说油有毒嘛，会伤害咱人的身体健康嘛。而且重点是，你业者，你为什么无主动通报？你可能进来原料有问题，你一个业马上有问题，你马上通报，你无代志哦，因为你种照规定来，你无罪。哦啊！但是你若知影，佮拖刷佮无报，啊，这就害死人啊！啊，这可能会判真重哦，吼！所以昨昏移交就违反食品安全法，申请收押，押到中联的总经理余林聪、董事长蔡清松，啊，但是董事长2000万交保，哦，总经理后来呢？嘛是高保哦，我拉其他遐人呢，50万高保啦，1000万高保安尼先啦吼。检察官是安尼认定啊，伊讲即个总经理余仲聪，因涉嫌就是犯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罪嫌重大，而且呢有可能隐蔽证据、伪造证据。你拖刷啦，你瞒报啊，哦，你是安怎的伪造的？包括互相之间有可能交传嘛？是不是啊？所以申请收啊！你站7:30就开庭，看要押不押啦。但开刷了后，法院裁定2000万交保，限制出境、限制出海、限制居住。
今则我一个听哈，这代志不遮大，过会当互伊交保。所以今则我当庭啊，都提出来抗告。哦，因为这个代志看起来太快嘛，啊，规模太大嘛。诶，当时咱台湾呢，食品安全，咱过去讲迄个乌心油无？啊，这呢敢无输？无输哦，因为这地缘嘛，是不是啊？所以这跨党的2000万交保，首长呢100万，副科长呢60万，副手的党署长是红，这红党呢1000万交保，总经理呢600万交保，哦，顶顶啊呢，福茂的党署长呢是我。那、哦、这五党的1000万交保，但是这五党的哎发生一项代志，一出来人讲我无法度中1000万啊，我要多中1000万。后来呢，200万就可以交保啊。啊，总经理这边呢，顶多是600万交保。啊，泰山的当属定姓老啦，啊、哦，伊是1000万交保安尼先哈。哦，所以这嘛呢，为什么检察官这边呢出手呢一档呢较直接？因为初期啊，其实也不讲介清楚。台中地检署7月7日，伊就他立案呢，收集证据，对不对？一直到7日来到中联问这个总呢，啊，问其他遐公司，问煞了后是请因回去呢，煞到食药署7日，啊，依照着咱食安法，就是讲你这个物件。会造成咱身体健康的影响有毒，是不是啊？你啊无通报，所以迄阵啊咧罚到中年1亿6000几万，以这个代志发落去了，检察官就出手啊。安怎讲呢？因为你本身的主管机关是内行的，主管机关所讲的你的物件地缘，安尼你绝对就是地缘的物件嘛。哦，所以检察官呢，当然检察官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既然呢，署长这边讲你安尼先，所以我给你罚1亿6000万嘛。所以检察官就抓到这点，哦，车告呢，六条路线就出去车啊，出去敲啊嘛。而且呢，带队的来队，当然啊、有真侪检察官哈，其中有两个检察官，哦，是有台湾大学化工背景的学历的。是读这方面的，是这方面的专家的，特别有两个调出来，直接呢到中联遐去。无你以为检察官唔是读这呀、啊？哦，无解了解啊！有一寡什么物件，你资料看无啊？特别调两个专家呢来这个所在。哦，啊，即卖呢一批，啊，搁一批，然后咱头拄啊讲的第三批也出来啊。咱要来请教的是当时的第四批，咱唔知影。啊，唔知影上恐怖，唔知影上恐怖，噶唔是？因为你逐工你也惊嘛，啊，这也唔敢食，啊，遐也唔敢食，啊，嘛真侪生意受影响啊，对不对？这餐厅啦，这小食店啦，什么系啦，门口打一张大大张，讲我食无这个问题，啊，你要相信无？啊，你唔相信，你唔敢入去食，啊，是不是？大家生意拢受影响。啊、所以这些是很伤脑筋呐、啊、哈。然后风台来呢，大家也真烦恼风台。哦啊，其实食到物件的致癌更加烦恼感味。哦啊，讲幼婴啊，人讲囡仔生了少，今日呢这条大新闻，看见嘛，唔知要安怎讲实在。哦，内政部的统计，咱台湾的人口一直到6月底，连续30个月呢，红婴啊愈生愈少，愈生愈少，连续30个月。其中顶半年，咱的红衣啊呢，46000几个，哦，这红衣啊才高追，啊，大家都买生啊。啊，去年同款的顶半年，甲去年比就好啦，甲去年比呢，半年佫减少9000人啊。哦，所以咱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咧讲，吼、哦，那看甲即卖股市比起来啦，哈、哦，就是敢那跌停板又跌停板呐、啊。安尼一直都，伊讲啊，真正伤脑筋。啊，即卖呢，即2-3年，伊讲3年来就一直减少落来啊。啊，那呢，今年过去6个月啊。啊，今年几年呢？伊讲今年几年
那是讲一旦有九万名，啊、哦，迄真正就无简单的啦。可能呢，会拉到剩八万几名，安尼是吼，这嘛唔知虾米招数在动啊，嘛一直我想尽办法啦，去招啦，去招啦，有无？哦，尽量让你方便啦，各方面让你优待啦，吼、哦，钱项啦，虾米？但是就是困难的。啊、哦，所以嘛，报道，因为这连续第30个月啊，安尼咧退步啦，哦，甚至超过武汉肺炎迄阵啊，新冠疫情超过迄个时阵，迄、那个时阵是29个月连续红衣啊出事是减少的，即嘛是30几个月啊。伊甚至讲，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上介久的记录。安尼是吼，伊讲啊，这表示啥物？台湾的不得了，富国神山，全世界呢看中的这个所在，全世界 AI 上界热扑扑的中心点。但是呢，就是啊，人口的挑战呢真严重安尼是吼。好啦，虽然定来咧讲台湾呢2300万人，甲今年六月底吼，咱台湾的总人口23,243,565人，哦，这数字是正确。啊，来看顶一年，刚一个月比较呢，就退步了103,000几人。跟顶个月比，就已经减少了呢9,000几人，安尼是。好啦，台湾的20几个县市哈，咱伊讲啊，针对县市来讲，跟去年比起来。人口增加上个最是桃园市，刷落呢是马祖，刷落是新竹县少年人啊，刚领书啊，结婚生囡啊较侪嘛，对吧？桃园家人口一直低排嘛，少年人呢刷来桃园嘛，因为台北市也贵啊，房地产呢租也好买也好也贵啊，啊新北市这嘛真贵啊呢，啊无刷来桃园。啊，刷来家呢？少年人刷来较侪，外来人口啊，是安尼哈。啊，那人口减少上介侪，嚯、哦，人愈来愈少。金门第一名，刷落是咱嘉义县呢，第二名，第三名台北市哈、哦。所以咱台湾去年啊，已经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一直到六月底来讲，14岁以下。14岁以下，263万，占超了11%啦。15岁至64岁，这就是会当工作的，哦，有15,586,600人，占68%。65岁以上的咱的长辈，总数呢有476万，占呢20%以上，安尼是哈，所以你来讲，以少年的人口来讲，少年的人口14岁以下上最是咧新竹市，啊那15岁至65岁人口，哦，这比例啊比例上介悬的是马祖啦，以比例来讲啊，好啦，啊那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上悬的是台北市，真的哦，啊，等去台北老厝遐，路咧行好啦，去倒位啊买。拢是老大人哦，白头毛哦，银发族的台北市啊，非常非常之多。啊，今年呢，今年一年出事红影，专家咧讲，绝对无可能10万人啦。啊，即卖当9万人吗？希望如此。哦，啊那无呢？啊无就是不连9万名都无咯吼。这啊，总统十几项。哦，这政策落去哈，今麦就看这政策落去，你要看效果什么款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乌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壳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啊、哦，你好，
0: 嗨，
6: 你老师，
0: 嘿，
6: 我要请教你了。
0: 哦，请讲啊！
6: 我两年开刀三摆，啊，不想我要这摆开了，他那给他生啊，啊，安尼关生。
0: 你开刀位？
6: 开腰的。
0: 哦，又再开刀，哦，
6: 嘿，
0: 是该着神经。
6: 啊，今麦拢用微创的啦。
0: 对，无错。哎，
6: 啊，唔知伤着神经啥话，啊，头摆做术士的，转来拢没事。
0: 哦，
6: 转来真术士照常安尼迄路。
0: 所以你
6: 微。啊，搁再削落，搁再拨落。
0: 好。
6: 要拨下颈落，啊是用侧面啊削落，啊髋髋骨遐唔来去弄一个是安怎呢？哈。
0: 啊，敢有搁检查？
6: 啊，意思就讲顺顺无冤枉。
0: 哦，安尼就是啊，摔着、弄着啊，神经痛啦。
6: 无了。
0: 嗯。
6: 算艰苦去开刀了，才上门了。
0: 哦，啊，你要坐我。
6: 啊、我即摆有去做复健啦。哦、啊，阮的朋友讲，你请教阿良足牛的。
0: 我建议你买三焦甲瓦棍两项来顾吼。
6: 啊，我都无用啦吼。啊，转来安尼行路从。两个螺丝胶遐，安尼直直咧，两个膝盖安尼松过硬，安直揪袂去。
0: 我听你讲说，你上需要食有两项吼，一项叫做三焦，即互咱骨头、互咱神经较好诶；一项叫做瓦骨，就是各关节生骨想诶，你就食这两项就好啊，好唔好？
6: 嘿，啊，你金毛冻敢有放？
0: 有金毛冻啊，有。
6: 啊哈，我那迄个。金毛董讲，
0: 你直接问，直接找金毛董讲，阿亮啊介绍的两项，一项三焦，一项瓦骨，伊就甲你送去啊，好唔好？
6: 有啦，有又请外母的，
0: 谢谢。
6: 三焦是偌济？
0: 三焦一盒1500块，瓦骨一盒2500，拢总4000块，你叫金毛董甲你送来，好唔好？
6: 哦，好啊。
0: 食了后，那打电话我哈。
6: 好啊，谢谢，
0: 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
7: 我是讲，阮头家哦，
0: 嗨，
7: 有甲你挂血利旺，
0: 是，
7: 啊，伊脚讲拢了一麻，啊，我是讲，换挂迄款迄个灵芝，
0: 灵高精，灵高精，针对脚一麻，脚麻、手麻吼，爱食灵高精，啊，灵高精甲血利旺斗阵食就用诶，
7: 斗阵食，
0: 对，
7: 啊，血利旺是拢安尼做茶啉啦。
0: 哦，啊，灵高精哦，一包一包哦，哈，准啊，你摕一包配雪利旺到店家就好。
7: 哎，哎，不过伊是即马，算讲电疗、化疗拢结束啦。啊，即马是迄个迄个治疗，啊，剩迄个卡疗一麻安尼啦。
0: 安尼，你即马吼雪利旺唔通断哦，哈，雪利旺正常食，啊，灵高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也佫较好。
7: 哦。
0: 好唔好？
7: 三顿食。
0: 嗯，啊，即马身体有进步无啦？
7: 有啦，伊身体是有进步啦。
0: 啊，就
7: 是
0: 讲，
7: 即马剩脚会麻安尼。
0: 是。
7: 啊，头了会痛安尼啦。
0: 好，安尼灵高精雪利旺到店食好。
7: 哎呀，好。
0: 好。
7: 哦，安尼啊。
0: 将来我那敲电话我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0: 啊，菱果精是一包一包随身包混的啊，混的哈。啊，咱呢每一顿呢，咱都吃一包。啊，雪莉旺是水的，是水的哈。所以咱在厝内呢，靠时间呢，咱买当将半澳的雪莉旺，伊来对一个水底熬啊哈。半澳的雪莉旺，甲倒去抓杯仔，啊，温烧的滚水甲冲的七分甜、八分甜拢会用的，薄薄啊尔，薄薄啊尔哈。啊，将菱果精呢。都在裡面拿拿的倒丁吃啊，飯前吃飯後吃都會用的，但是啊，有一些我們的阿公阿嬤呢胃腸比較壞，胃腸比較壞，有的甚至靠胃黑，有的吃酸，有沒有啊，這樣我們就吃飯吧啊，才來吃啊，吃呢當然我們火旺嘛，啊火旺呢我們就要將火送到頭頂啊，啊你若是啊氣不足你送不起啊哦，所以菱果精爱加嘞，将咱真旺的血呢，送到咱的头壳顶去。安尼时呢，头壳就清嘛。啊，头壳清呢，唔是干那困眠好鸟，唔是干那讲啊会发头毛鸟，哦，嘛较袂脑筋的退化。啊，所以头壳那循环较好的时候呢，嘛较袂产生脑筋的一寡物件累积。哦，讲较直接的，嘛较袂产生血梗性的。老人失地症啦，啊，这嘛是目前呢，大家较烦恼的。啊，有一阿公甲阿公阿娘啊，我跟他惊两行。阿公，你再用你惊什么？因为我头一点我惊中风，因为中风会拖累到家里细碎。第二点呢，我惊呢老人失地，因为呢拢唔知人去啊。我安尼心嘛是啊，拖累到家里细碎，这都是老大人的心声啦哈。所以林国精雪莉旺兼顾咱的气血。安尼来搞上佳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咱来讲啊，这名法官，咱如果讲到伊啊，哈，这是中华社头家，有一位啊啊周女士，六月初三咧，伊骑车咧出外，啊啊，身躯啊，那那掉一掉安尼先吼，啊车都安尼劈咧劈咧，啊警察咧就甲抓落来嘛。结果呢，警察先生。你这位啊，周女士的身上查出了六包啊，这个咖啡包的毒品啊，哈啊，然后嘴暖呢，个快筛个检查呢，哎呦，安非他命啦、啊，加毒嘛，啊，主要将医生呢来到彰化地检署，检察官呢进一步来查出的讲啊，这位啊，周女士有25遍加毒的记录。而且呢，有5遍呢，啊，送入去啊，监狱。啊，目前呢，也咧戒治当中。而且伊啊，不卖毒，食毒甲咩爱卖毒啦，无你哪有钱买毒呢？啊，伊嘛因为卖毒呢，不入去关。简单来讲，一再发生，一再发生啊。然后伊嘛一再发生呢，就是安怎呢？食毒，哦，骑车毒驾啦。啊、所以检察官呢，已经直接嘛，就申请预防式的收押嘛。因为这种情形，你放伊出去，伊就是搁食啊，然后搁骑车，哎，那弄死人呢，是不是？好，这代志呢，就来到地方法院咯。中华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叫做呢陈德迪。啊，伊针对呢这代志啊，伊讲啊，你检察官针对伊的代志啊，伊再犯的风险，你敢那安尼讲呢？敢那无够理由，所以裁定准啊，将这位啊周女士啊当庭哦，无代志啊，放伊回去安尼先。好啊，中华地检署当然抓狂啊，我奈当安尼，所以马上提出控告。啊，提出控告呢，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这个月初八收到呢，本身这位周女士的小便的检验嘛是阳性的。哦、所以高等法院就撤销本来这个法官的裁定，发回地方法院呢，叫伊呢再判。但是地方法院呢，伊讲啊，我都联络未到迄个周律师，所以暂定这个月底，才要重新呢过来开庭，看要押还是不要押安尼先。但检察官是认为讲，伊随时可能搁准啊骑车呢，加多骑车呢，恁来地方法院，敢那一点啊都无赶紧。所以检察官认为讲奇怪，恁这法官奈安尼死呢？哦，后来呢，法院这边才连续打电话，才找到这周律师，要找到伊真正无困难呢。哦，啊，但是是不是真赶紧来开庭呢？嘛无，哦，啊，无改一个啦，改做这个月15呢，啊，再过来开庭，看要呢预防性的收押啊，袂安尼先，啊好。所以检察官这边的记者去甲问的时候，伊讲啊，这个周女士为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食毒，5遍呢出入的感觉，包括呢啊戒毒，25遍呢有食毒的记录，去年的2月呢才放出来呢，目前呢还阁是咧假性呢，保护管束的期间呢，啊就再犯食毒，然后呢骑车，哎顶个月阮那个查到的时候呢，身故六包。六包的迄咖啡包，啊！而且呢，看伊状况，个吐嘛，吐啦、哈气啦，哦，人会安尼慢慢啦，啊，身体错啦，就食毒嘛，咧怕嘛，咧怕嘛，哈、哦！哦，伊讲啊，无法度保持平衡的情况之下，伊个咧骑车，啊，你当安全骑车嘛？当然无可能安全骑车，哦，啊，这边呢，啊，这边呢，伊个食毒嘛。哦，所以他本身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是真差的，佮加上呢，这位周女士伊带咧真卡，所以出入呢拢是骑车。啊，你若无预防性甲收啊，伊当时要弄着人，当时甚至要弄死人，你唔知影。啊，但是上到地方呢，又佫拄到这个陈德慈。哦，啊，法官安那解释呢？伊讲啊，这位周女士伊是咧讲摒扫。伊上班也好，也是啊过日子，伊都无一定会用到呢骑车嘛，伊都无一定会用到奥多拜嘛，是不是？而且呢，这个案
这周女士伊是甲朋友借乌托邦去附近的庙内去拜拜的时阵呢，安尼是被抓到的呢。哦啊，所以咧，根本伊就讲，伊就无一定会骑车就丢了，伊也毋是讲一定都骑车，一定都安怎？安尼听见我听无，我听无呢。好、哦，伊这种解说理由了哈。好啦，啊，所以今年的五月三十，嘛是有驾到开车记录的一个三十九岁，迄、那个家属工人江元豪，驾到了车顶弄家属烫。迄隧道黑车有无？阿咧批，迄一站。过一个二十八个姓施的施明宏，六月初时食毒了开车呢，弄到咱呢保阳派出所的所长陈国明的正卡，然后检察官拢申请讲这两个人压起来，结果拢拄到这个法官叫做陈德迪，拢是安怎唔免交保啦，来等伊等伊，安尼先，大家。就真关注这代志嘛。哦，阿尾啊呢，尾啊重新个开庭，个开庭他都啊讲的遐食毒开车的，拢总压起来嘛。啊，即马这案件来啊，又个是伊。啊，我就感觉真奇怪，那遐拄好，这种案件拢分配有一个，啊，无你本身嘛调度一个吧，和别个案件互伊处理吧。或者是讲你即马呐安尼判。那真正这段时间，一个骑车弄死人，开车弄死人，你法官你是爱负相当的责任，因为咱的法律，和你这条叫做预防性的修啊，就是要防止代志发生嘛。啊，你一个法官你无好法运用法律和你的权利，佮造成别人被弄死，你法官免负责任吗？是不是应该要有这种负责任的一挂规定才对？甚至检察官也说啊，2024年的十一月二十二，司法院就针对这代志召开会议嘛，后来又做一个决议，就是讲原审法院收到撤销发回，原则上应该马上传来问，24点钟来爱裁定。哦，意思讲呢，像这伊可以无代志，请伊离开啊，然后检察官这边。好、哦，控告嘛！啊，你本来原审的法院24点钟来，你的团里来，然后做决定嘛。但是咱这么看嘛，拢无安尼先做嘛，拢无安尼先做嘛。好、哦，所以这是啊，彰化的新闻啊。所以讲到彰化呢，后上呢有一条分析，如果咱彰化这三年来，就是24年一直到26年哈，因为呢，吃毒开车出代志的重大事件。上少五件以上，已经造成10个人的死亡。哦，啊，轻伤、重伤，先卖讲，干来讲死亡的10个。所以嘛，一个资深的检察官咧讲啦，哈，伊讲咧，彰化县呢是毒品人口的大县。哦，啊，这句话就严重啊呢。彰化县是食毒、毒品人口的大县。啊！而且咱彰化县的交通方面呢，咱拢一般会开车、会骑车啦，因为咱这里无交通方便的公共接运嘛。哦，啊，所以讲呢，即马哦，即、這个丧尸烟弹就是电子烟啦，哈、哦，啊，是讲即安徽他命哦，要取得，干阿嘛无介困难哦，这听起来一个严重啊、哦，所以讲啊，食毒开车出代志比例居高不下。啊！咱彰化地院呢，负责强制处分的法官呢，啊，诶，名也无罪啦，哈。啊，那像这种诶，有这种的法官，这个佛系法官闹一个啊，卡袂着甲你讲啊，你提出的这证据不足，啊，就放伊煞。哦，啊，那咧，咱彰化这边呢，加多开车出代志的，绝对的，意思讲，绝对的一再发生了。

0: 哎呀，怎么没生啊呢？
1: 但就该好，阮阿叔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2: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盖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未听呢。
1: 家庭的三椒盖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0: 也用会说吼，三椒盖好，用得足好。
3: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盖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盖好哪好哈、
4: 啊？三椒盖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饱。徛个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衫，石头的石，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招盖好呢是李主盖，所以你食三招盖好呢未结焦，做你安心食。啊，不过是安尼，咱呢补充三招，无同年纪补充的量。较无同，啊，唔免加食，啊，但是食拄好。譬如讲，咱大人，你也好，我也好，咱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三椒，安尼来补充。咱一天呢需要是1000至1200毫克，好 ，OK 啊 ，OK 啊，重点是你爱活动，你爱晒日头。但即摆囡仔呢，免食遐多嘛。好、哦，十二岁囡仔呢，当咧抽管，对不对？甲咱同款，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三椒。啊，那九岁囡仔呢，唔免遐多，早起两粒，暗时一粒就可以啊。九岁，啊，那六岁呢，啊、哦，早起一粒，暗时一粒。啊，那三岁呢，三岁就食一粒就好啊。好、哦，安怎讲呢？啊，就有够啊。啊，你加食呢？啊，加食小便就放掉去啊。好、哦、啊，所以食拄好，唔免加食啊。真侪阿公阿妈呢，会较赶紧。哎呀，我个赶紧好啊，我加食几粒啊，加食几粒唔免啦。好、哦、啊，但是阿公阿妈骨头较不壮嘛，较怕嘛，拎三顿食，一顿两粒的三椒，安尼就好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生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今年是选举年嘛，啊，选举年呢，讲嘛要推出真多公投啦，公投的一挂议题啊，包括讲呢，这派人是要掠来呢，卡身甲摔落去啊，鞭刑，你有赞成无？或者是讲呢，本身咱福林啊，要重新来启动无？啊，甚至安乐死啦，等等，哦，拢总呢五六议题哈，咱连咪甲大家做一挂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1: 这么严重啊？
12: 嗯，
1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今年是选举年啊，咱点点的选举啊，啊，公投榜大选呐，哈，啊，就是讲一挂议题呢。啊，透着大家出门啊，选举啊，嘛发表了大家的一寡看法。哦，所以即马在野党呢提出了包括啊，咱讲的像新加坡迄派人掠来有无？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情况之下呢，甲你啊摔卡床，哦，迄顶条安尼摔落去，卡床会开花呢，真正开花。哦，包括讲啊，是不是反对啊，废除死刑？或者是讲交通的罚金呢，就是爱用咧交通方面的改进啊，包括安乐死，这嘛讨论真久啊啦。哦，人身体甲一个程度，达刚接活啊，达刚接活，是不是一旦呢？哈、哦，进入尊严呢，家己选择安乐死呢，还是重新个启动呢核能发电？其实重启核电嘛，公道价啊。所以我感觉，哦，公道的重点，和老百姓以自己的看法来做一个意见的投票了哈。这当然是民主国家才有嘛哈。但是啊，你通过你要爱执行啊。确实讲呢，大家等等的你要嘛是安尼尔，安尼不是假无用的吗？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在野党就是要哦，要什么鞭刑啦，啊，交通罚金呢，爱用咧交通建设啦。哦，甚至啊，个一种就是叫做移转投票。哦，我即马呢，咧台中啊，咧无用，但是我的户籍呢啊，咧高雄。哦，譬如安尼讲，哦啊，我是不是一定要拼登去高雄呢？哦，选举啊，哦，得赶紧啊去买火车票啦，买什么票啦？啊，迄天呢，赶紧呢啊，登去登一张票。啊，敢袂当咧外地安尼来选举吗？啊，这嘛是一个刚才讲公道，一个议题安尼先啦，好啦，所以这未来的这几项，啊，这几项，反废死啦，啊是用术的术加成的鞭刑啦，尤其是针对性侵害，啊是虐童的虐童的，迄囡仔遐高追，啊你个叫大家死，哦，所以你啊性侵害，你啊糟蹋人糟囡啦，安尼才恶疾对吧？哦，这种的抓来就是鞭刑就对了哈。其实呢，这几项有道呢，甲朋友咧讨论呢，那鞭刑哦，我问起来十个有九个赞成呢，因为这派人太可恶呀，我未改呀，啊，摔落卡针开花呢，摔一遍啊，拢改哦。这啊，当然这是开讲的时候啦，吼，真正邓英啊，有要赞成，无要赞成，这是也个唔知影。好，所以目前呢，就是知影是。这几个议题有可能在今年会做一个公道的议题，安尼先哈。过来来讲下咱台湾另外一个较重点的代志哈，啊，就是即马狗啊、猫啊呢，哦，非常之多咱的毛小孩。毛小孩呢，我感觉真好，哦，当陪伴老大人，也是孤单老人啊，尤其啊狗啊，你也带出去啊散步啊。哦，尿尿啊，等等啊，那些哈，哎，嘛，确实的，阿公阿妈，你也行路，你也出个跑里头，哦，这也真好哈。啊，但是呢，哎，嘛都有医生啦。啊，咱国内目前有四间大学，国立大学有这个兽医系，哦，哎，像台湾大学有嘛，中兴大学，哦，咱家中兴大学哈，嘉义大学咱家有哈，啊，屏东的科技大学这有。啊，每一年呢，敢那招考的30名至40名的学生，啊，咱即嘛是宜兰大学，即嘛国立的哦。啊，去年的7月成立了呢，
学士后兽医学系的筹备处，就是你大学读书啊，过来继续读的，就是一个兽医安尼是吼。听讲咧，宜兰大学已经向教育部来申请，为116学年来招生，要来招考30个人，这应该是会过啦，因为伊咧东部嘛，东部遐呢无嘛，是不是？像讲东海大学咱遮的，嘛是不积极要来调毕，就是学士后诶兽医学系哦。但是连续几啊年新扎呢拢无通过。中国医药大学啊，几啊年前嘛把申请要学到学士后的兽医系，但是嘛引起了兽医系的学生，包括呢即个兽医即个反对。其实反对的原因拢感觉讲医生遮多啊啦，你卖阁招遐多学生来做医生啊啦，就敢那乞讨医生同款嘛。遮多啊，唔免啊，唔免啊，你讲安尼，意思讲以后大家较贪无食嘛。实际上呢，应该爱阁增加啦，应该要增加。好，这个人的看法，个人看法哈。所以宜兰大学校长就咧讲，因为目前咱台湾四间大学有嘛。是不是啊？但是每一年平均的毕业的250至300的毕业生来对，有偌侪人考掉，然后做兽医师啊？因为无到五成啦，无到五成啊，所以实际上呢，未讲安尼死呢，我招生啊，刷了你本来是兽医师的，你才变做无生理，未安尼死啦。哦，过来更加要紧呢。兽医是干那看狗啊猫啊吗？哦，咱本身呢，牛啦、马啦、羊啊啦、鸡啊啊，反正一挂经济动物是不是拢需要？野生动物是不是需要医生？这大行拢爱医生啊，所以唔是讲干那看狗啊猫啊，无唔对，真侪诊所尤其咧市区内底，较主要的是看狗啊。看鸟啊，较侪，这也是事实啦哈。不过即马咧，因来讲冇一个问题。全台湾吼，狗啊鸟的总数已经差不多是320万只，320万只哦。狗啊鸟啊比咱的红鸟较侪啦。但是即马咧，动物病院啊，拄到一种状况，就找无医生啊。所以恁咧讲唔通啦，唔通加啊侪医生啊，即马咧找无医生。啊，找无医生呢，是虾米问题呢？医生，咱留伊留袂掉。这种状况上解决啊，真侪原因啦。其中一个原因，你听看嘛哈，就是真侪人伊啊真爱动物，所以去读这医的来看狗啊、猫啊啦，看这动物就丢了哈。但是真侪个性是较不爱甲人之间呢，有一挂社交的活动诶，这种心态。兽医一共有相当所以我会当甲恁狗啊啦、猫啊啦看病啦，但是我骨来甲你解说，甲你讲，甲人之间的伊较不爱呢，因为这种个性的啊，个有爱值班嘛，爱做暗班嘛，啊个有资深的医生，伊嘛都要负责教学，国家少年医生，用这呢，其实呢，工课拢加真沉重安尼是啦。压力啊大，压力啊大，我相信。安怎讲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卖讲阿公阿妈啦，就爱狗啊，爱猫啊。迄、那个狗啊、猫啊，就是伊的心肝宝贝。就讲到咱厝内有囡仔，这是咱的心肝宝贝啊。对，我即卖咧抱来给你看，伊破病你看，你奶奶甲看个哩哩啦啦，会变面呢，甚至会惊翻你哦。会安尼是所以这也是兽医师啊，会当讲是安怎呢？心声啦，心声啦，这个也是过得很辛苦。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开户，咱即马讲的囡仔开户啊，非常之多。囡仔会当呢开户买股票吗？可以呀、啊。咱台北股市来讲，你甲看迄指数呢，一年起要超过20000点呢，哪有这种股市？这种股市，你嘛袂当讲伊无正常啦吼，但起啊起啊多，所以上新呢，
咱台北股市开户的一寡资料，这段时间哈，台北股市总开户大约增加了100万户，即马开户来到1448万户。哦，啊，大家哦，赶紧的，干那买到股票就赚到钱共款呐。股票绝对有赚有了，无一种买到就赚钱啦。哦，啊，所以即马感觉是安尼先。哦，咱台湾的高龄化社会，啊，结果即马的哦，赶紧来开户的落入去的吼，61岁以上，咱的长辈，哈、哦、是规模上大，啊，规模上大哈，啊，这个总数已经突破了427万户，61岁以上。哦、啊，不过呢，以增加的这个幅度增幅来看，哈、哦，真侪这个少年股神，阿、啊、嘛是有，20岁至30岁，啊，因呢拢是电脑呢放在边哎，哦，巩固了电脑啊，包括 AI， 包括什么的建议，啊，安尼咧买卖股票，甚至因家己也真厉害，这也是有啦哈、哦，啊，够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妈妈爸爸培养的，这囡仔未成年呐、啊，好、哦、19岁以下啦，甚至啊，有2、3岁啊，3、4岁啊，那些啦哈。好啊，这个是娃娃兵，娃娃兵就是还没有成年嘛。这种开户的户数呢，成长了32.64%。啊、哦，有的是爸爸妈妈替买啦，啊，这也有啊。不过你甲分析起来吼，诶。这种啊，咱讲的银发部队，依然是台北股市呢，诶，主力部队哦，61岁以上，哦，过去这一年哈，61岁以上的开户的人数增加了246,580户，是所有年龄当中呢，人数哦占上最，哦，总开户人数超过427万户。是不是啊？老化的速度呢？即嘛老大人等退休的嘛，非常的多嘛，是不是哈、哦？所以人数比他多讲的遐幼囡仔人数呢是也更加多安尼先哈。不过又做一个分析啦，啊，咱只阿公阿妈哈，因、啊、买呢，啊，譬如讲高股息的 ETF， 就是讲会当分钱啦，啊，高股息 ETF， 还是迄种全值股，真出名的大股票迄种的。哦、台积电啊、哦、台达电啊、哦、这种的。哦啊这好因为这个稳。这个稳还是啊。但是以成长的速度来看呢 ,19岁以下就出世 ,35岁啊一直到19岁这娃娃兵呢娃娃兵来讲开户位本来59万2000人啦现在78万5000人讲我增加非常非常之多、哦。啊所以进一步了解就是爸爸妈妈替这孩子也未大汉进前呢，就呢固定甲买一挂，买一挂，买一挂呢先哈。其实呢，咱台湾的规定哈，这囡仔呢未当超过偌侪钱以上啦。啊，敢那是这个400万的款啦。啊，阿亮阿不是讲解，我个了解一下呢先哈。不过即卖就是讲有一挂真好的股票，嘿，一张啊贵啊贵啊100万，我买不起啊，对不对？啊，我买这个。50股好唔好？还是我买100股就好？哦，甚至啊，我买更加散股好唔好？诶，这嘛真多。哦啊，这种的大家上多买种散股的，第一名台积电，第二名联发科，第三名台达电。哦啊，买这对唔对？啊，买这对。哦啊，这种的就是非常稳嘛。哦啊，就是。真大间的公司啊，发展性呢啊，非常的在。当然，伊无可能安尼哦，大起啊，和你突然间安怎呢是哈？啊，但是呢，真正呢，会当豆豆累积，豆豆发展。好、哦，啊，过来讲一个话题，跟咱只有关系啦。哦，讲一个国关古关，古关温泉有够出名的，对不对？咱自细汉呢，爸爸妈妈吼带咱呢古关的泡温泉哈，但你不热天来嘛？热天浸什么温泉？热到要死啊！啊好，啊那安尼就害啊呢。等于讲啊，咱干那寒天有人起来啊。
啊，这要安怎？哦，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啊。哦啊，其实呢，你讲像，像日本嘛，真侪温泉，噶唔是呢？哈、哦，哦，日本的温泉嘛是哦，这四季温泉，因为咱台湾跟日本同款嘛，咱拢是咧，一个火山带嘛，啊，所以用温泉哈。啊，那讲干那热天有人起来，啊，不是，寒天有人起来，啊，热天无人去，安尼，咱们不够开销呢。是不是哈？啊，暑假啊，暑假来啊，人可以来啊？没有啊，没有啊。虽然台中的古关温泉天气也好啊，还是讲啊，这种淡季旺季用普通时啊来只大哦、啊，因为这暑假嘛，差不多剩两成至三成啦。啊，那假日呢，无六七成呢。哦，安尼，伊讲伊热天啊，啊，所以呢，即嘛大家咧思考就是讲，是不是？爱想办法，卖干啊呢？寒天有来浸温泉哈，所以因这是咧讨论呐。讨论就讲，因为咱的古关温泉家哈，伊讲你看，一个暗时啊，暗时有所在通去吗？哦，哎，无嘛，嘛无什么夜市啊啦，啊嘛无什么活动啦，啊什么？伊讲啊，来个咱家呢，暗时啊人客无所在通去洗。哦，哎，就买大只嘛，但是渐渐的，岁岁惊惊的，啊，就离开啊。啊，少年人更加买，因为暗时也无活动啊。嗯啊，安尼无得暗时办活动好唔好？哎、欸，这嘛是一个办法啦。但活动你不是特工办吗？唔是嘛？哦，所以这嘛就是讲要安怎呢来想办法。用亲像北岛，北岛有这个啊，北岛嘛是温泉哈。用北岛有夏日祭。啊，包括日本的温泉区呢，哦，伊某种节庆啦，吼，什么系啦，哦，安尼先来带动呢，热天的人去，嘛会当来啊，是不是？吼，其实袂当讲你啊，北岛的交通跟咱古关的交通闹共，啊，所以咱来想别种方向，吼、哦，将人去啊。甲带你来哈，不照你讲啊，古关温泉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哈。大家啊斗三工想看有什么方式，好呢热天啊人客买来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跟阿伯那闹关，伊就不记得接，叫一关为他跟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小诶较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肝真的好了。
2: 还没接到这维他肝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肝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肝，哇，真正有够好，早袂困的啊。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诶，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4: 哦，你好。
3: 嗨，嘉公来。
4: 要请教你一下。
3: 嗨，嘉公。
4: 一个女孩子呢，是啊，这一四来孙啊，吼。
3: 嗨。
4: 一血欲望会用吃不？
3: 会用吃，而且加啉一挂。
4: 安尼吼。
3: 嘿，对。
4: 啊，迄、那个零果精嘞。
3: 伊若来量伤大，零果精就先停一下。
4: 哦。
3: 哦。
4: 嘿，啊，就我讲啊，我啊，就你有五项嘛。
3: 是。
4: 零
3: 果精、雪利旺、三焦、瓦骨、维他肝、诺诺，
4: 嘿，
3: 你有多几项、
4: 啊？我等于阵嘛是干迄个雪利旺无食呢，其他迄五项啊吼。
3: 哎，
4: 我拢做，我早上是零果精食两包啦。
3: 是
4: 啊，其他遐拢赶快两粒。
3: 是
4: 啊，个迄个啥？总共五项啊，做一盖食食，啊，无我中昼无方便食哩。
3: 那是无时间斗阵食是袂冲突。
4: 单拢做伙食，我拢做伙食食。
3: 你会当做伙食啊？将咱的脑脑半开半点钟就好。
4: 哦，脑脑爱分开就对了。
3: 半点钟就用呀，哈。
4: 安尼哦，我想我拢啊都，你到遐拢爱过去做安开。
3: 嘿。
4: 啊，无方便炸哩，安食
3: 到店食是袂冲突的、啊，你放心
4: 哦。
3: 你无病啦，卖伤劳安尼就好啊，好唔
4: 好？哎啦，卖啊、哦！我嘛是有种感觉啦。啊，三不过时啊，三不过时啊，吼。
3: 哎，
4: 去用推拿一下，应该
3: 可以。安尼真好。好啦，安怎个靠我哈？
4: 好，
3: 拜拜，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帅哥你好。
3: 嗨。
5: 我甲你请问一下。
3: 请讲啊。
5: 哦，阮家因朋友吼，伊就是讲咧做房务的啦。
3: 是。
5: 啊，做个无咧做啊，啊那个，规暗拢未困，然后困上加困三点钟啊呢。
3: 嗯，医生安怎讲？
5: 伊敢若有用爱困了食，啊爱困了食嘛，食两点钟咧，就够无效的。
3: 对，哎，总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5: 我嘛无干嘛，伊都为医生看到无医生去啊，啊，佮问诊问到呢，嘛是讲，规逐工拢袂困啊。
3: 嗯，但是针对讲啊，较帮助困眠啦吼。你叫伊啊买雪利旺来啉。
5: 安尼哦。
3: 啊，你看问看有时呢，其他身体甚物问题无啊？
5: 哎，阮家朋友我唔知无，我无干嘛。哎，我讲听伊定咧讲。点咧点，我规工拢袂困，规工就困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人四十外岁安尼呢？
3: 四十外岁，规工困袂去。
5: 哎，逐工拢安尼呢？
3: 做帮模是不？
5: 对。
3: 啊，爱食薰、啉烧酒无？
5: 烧酒消化会点袂快？
3: 你叫伊雪利旺甲维他干两项来食。
5: 啊，都会困来呀。
3: 哎，安尼较好，好唔好？
5: 哦。
3: 啊，食了那敲电甲我讲哈。
5: 啊，关药一盖食几粒？
3: 哎，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好。
3: 哦，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6: 你好，阿亮，你好。
3: 嗨，什么什么代志？好，请讲。
6: 我婆婆又去照 X 光，她那个脊椎是歪起的，安尼，爱接了猛攻，阿要接什么？
3: 脊椎歪起。
6: 对啊，因为她现在坐着啊，就是会很酸痛啊。
3: 啊，起码需要吃就是爱喝也忌单嘛。
6: 啊。
3: 哦，主要是吃三焦钙或甲瓦骨啦。
6: 嗯哼。
3: 那看她的情况啊。
6: 嗯哼。
3: 哦，如果还可以，咱就做复健。
6: 嘿。
3: 哦，如果已经真的无法支撑，无法走路，会影响生活了，
6: 嗯，
3: 那也是要考虑是不是要手术啊。
6: 哦，医生有个建议啦，不过伊讲不会啦，他怕开刀开太，不好安尼啦。
3: 哦，
6: 对，他会怕啦。
3: 今年几岁？
6: 76。
3: 好，你即马来是讲，我就不爱开刀哈、哦嗯，啊，我要食三椒甲瓦骨安尼哈，你就请伊三顿食。
6: 很惨哦，
3: 啊，拢两粒两粒食，
6: 啊，
3: 那嚼一个月了吼，咱嘛是都在鼓励伊爱做复健。
6: 伊较早吼，捌去做过哈，啊，唔过伊可能老人家比较没耐性了哈，他做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效，然后他就没有去了。
3: 来，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叫伊食一个月了才去做呢？哈、就是你要开始记啦哈、你再来做迄个效果呢，他比较会感受得到
6: 啊。
3: 啊，以前都袂记啦嘛。哦，啊，而且有一点滑脱起啊嘛、所以做干嘛讲，无效果，而且甚至更痛啦。哦，啊，你即马来对你来讲骨头较硬，骨伤较高啊，你来做复健，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嘛。
6: 哦，
3: 他就比较愿意去做啊，你。
6: 嗯，你这一段时间我做遐也无效。
3: 嘿，
6: 我讲啊，你做安尼，我讲、你要即马要台台叫我打电话问你看是什么。我讲，唔过你食了物件，你迄歪去，你嘛是爱去迄落呢，爱去福建，刚好都好桥转来呢。
3: 嘿，啊，就是福建，啊，福建会较进步袂下，爱完全好无？无可能。
6: 对
3: 呀、啊。嘿，老人家，你要跟他就是实际讲给他听，
6: 对 对, 对，
3: 他心里知道会进步到哪里、
6: 啊，
3: 这样他才愿意去做了。
6: 因为他想说吃你的，如果不会痛，他不去做复健，他那种心理呢？
3: 对啊，当然啦、那你能强迫他去吗？
6: 是不能啊，
3: 所以啊，对不对？哦，所以按你甲讲，可以完全了解，阿舅叫去讲家，好不好？
6: 哦，
3: 但是要有人陪他去哦。
6: 啊哈
3: 哈，哎，好不好
6: ？OK，
3: 好，
6: 好，谢谢，
3: 拜拜，
6: 拜拜。
3: 啊，当然啦、啊，个人的许多人，不论是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妈啦，哈，还是真辛苦。哈、哦，真辛苦哈、哦！但是你无到迄个年纪，你无了解因身体艰苦，是不是哈、哦？包括到迄个年纪啊，一心来惊这惊那，这也会，这也会哈。所以你要有这个同理心呐、啊，哈、哦，去了解伊的心情，所以你要豆豆解说会了解啊。咱为什么安尼？为什么安尼先哈？啊，了解了啊，得配合啊，咱希望伊会当安怎来进行治疗。哦，你咪跟他讲，啊，你就安尼就对啦。哦，你乃拢安尼讲袂听，哦，你安尼先都无效啊。好、哦，爱偷偷啊讲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呢世界上呢有几个所在有在震惊嘛，乌克兰、俄罗斯、美国、伊朗，这是两个较重点的所在。现在就是说这震到一个程度，总是要有人出来讲嘛。讲了呢，互相退一步呢，然后呢，代志啊，才有一个圆满。美国呢，甲伊朗这边呢，本来讲到一个相当啊嘛，嘛要签什么和平协议啊嘛，但是呢，又个拍起来嘛。所以美国的 CNN 的报道哈，伊讲啊，美国总统川普这礼拜已经下令哦，美国呢空袭拍这个伊朗，但是。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在讲，他说其实两个国家有关持续针对这个核能就是核议题呢，还在做技术性的谈判。当然这个说得很艺术啦，什么叫做技术性的谈判，技术性的谈判就是希望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几个美国的官员是这样说，他说确实有必要呢，美国有这个为了可能对伊朗的空袭会做一些准备就是说也是准备要给他们空袭啦，但是目前还是希望用外交用说的来做头前这样先所以这个官员是说伊朗永远就不能有这个核子武器啦，这是美国的原则，你伊朗袂当有核子武器，即嘛伊朗呢，伊不断咧提炼，提炼这个药嘛，迄是会当做核子武器的原料嘛，所以美国一直咧甲动，一直咧甲动安尼是嘛，即嘛中亚咧咧做桥诶，咧做调停诶，就是巴基斯坦甲卡达嘛，所以听讲呢，这巴基斯坦甲卡达呢，已经将美国这边的一个方案。甲伊朗这边慢慢咧做呢，相当的一个沟通啊，呢是哈，就是讲拍猛拍啊，赶快外面看起来是咧拍，但私底下呢嘛是一个咧讲。所以美国的新闻网站咧讲，像这个卡达啦、巴基斯坦啦、土耳其啦、埃及啦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咧初步迄一天，有甲美国甲伊朗呢。几啊遍拢有通话，拢有通话，尤其啊，针对讲本来签这个 M O U 了，即卖呢，如果呢破功，叮叮叮叮，即个代志啦，嘛阿哥继续咧讲的意思。过来伊朗，伊朗呢本来领导人哈米尼，哈米尼呢亡身啊嘛，亡身了呢，因一个国葬。国葬呢？结果哈米尼啊，伊个第二个后生就是目前伊朗上主要的领导人并无出现，无出现呢，真侪团水。就是讲当初时呢，这个空袭的时候呢，这哈米尼啊，伊个第二个后生嘛受伤啦，所以即摆咧佣兵啦，讲人安怎啦，脚断一支啦，真侪团水，但是无人看到呢。到底伊这第二后生目前是虾米款？结果今日有一张相片，这个、相片就是哈米尼呢，伊本身呢，这个国葬嘛，有一百人呢，徛掉的，徛掉的呢，头前一群人都拢是伊朗真重要的人哈，徛咧第二排啊，第二排有一个戴一顶帽啊，运动帽啊。然后挂一个嘴暗乌色的，真大的嘴暗，我们家呢真正看不下伊的面呢。嘿，这嘛是感觉较好奇的所在。安怎讲呢？这么热的天，挂嘴暗遐大的嘴暗，地顶无法砍掉的，迄真正真艰苦真热呢。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哈米尼迄第二的后生？就是目前呢，真正的领导人是不是伊呢？因为这张相片翕的时候呢，温度是40度，40度，
会当低顶大顶的运动帽啊，然后佫挂着大嘴烟咪，真奇怪。啊，这张相片佮看起呢，哦，当然真侪人啦，第一排啦，第二排啦，这所有人来对，无佮一个人挂嘴烟咪，也太乱呀。啊，是不是？好、哦，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好，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的泽伦斯基。啊，即马呢，乌克兰哇，乌克兰即马咧出名，无唔对啊！这俄罗斯呢，一个即马嚯大空袭，无人机啦、飞弹啦，吼、哦，各种呢，乌克兰呢安尼空袭间呢就炸的，乌克兰已经去有去飞弹啦，什么什么弹啦，拍个差不多拢是脆果果啊，会当安尼讲。哦啊，但是你怕你爷啊，我赶快呢跟你拼。啊，尤其即马呢，乌克兰无人机啊，愈做愈厉害嘛。啊，即马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即马美国你甲乌克兰讲无人机呢？比如美国外头呢，甲乌克兰讲无人机呢？啊，看无人机甲支援美国这边呢，哈、啊。所以这呢的表示讲呢，实际上真正哈、哦，你家己甲一个相当的时候呢，你后边资源才一直来，欧洲这边。哦、出钱给乌克兰买无人机，啊、哦，马管理出钱啊，支援乌克兰中东迄个所在，去有伊朗怕遐国家啊，遐波斯湾的国家，拜托乌克兰呢派人来，跟指导，哦，指导因呢看安怎对付呢伊朗的无人机，是不是？即马连呢美国，唔爱讲美国，咱台湾呐、啊，咱台湾即马跟乌克兰嘛咧合作呢。咱台湾嘛已经买到两间乌克兰迄边的工厂呢，啊嘛希望讲呢，甲无人机方面啊，看虾米款的一个交流方式，因为因实在是太厉害啊！啊，因太厉害的原因是安怎？已经拍甲脆果果嘛，啊，一是用火，哦，提顿来经验，哦，所以伊无人机才遮厉害嘛，是不是安尼？好，好啦，所以即嘛就是讲，泽伦斯基甲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这场战争，嘛讨论着讲中国，哦，咧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角色，啊，中国当然是支持共产党诶，俄罗斯诶嘛，遐着讲，是不是啊？哦，泽伦斯基呢，一即嘛呢，开要紧呢，就是讲，伊这个防空飞弹呢，真正是不足，啊，所以甲川普这边呢，包括甲欧洲迄边嘛，讲呢，恁紧呐，给我这个爱国者三型飞弹。因为这爱三飞弹呢，伊是拦截飞弹，好、哦、拦截飞弹，那一旦佮冲撞呢，针对俄罗斯派啦派来，伊嘛一旦有相当呢啊，就将对方的拍落来就丢了哈。所以呢，自从二月底美国佮以色列对伊朗呢哦战争以来啦，乌克兰这边的爱三飞弹的库存都渐渐呢愈来愈不足，所以佮今麦来讲真困了。俄罗斯这边飞弹了，拍来的时候呢，哇！乌克兰这边呢，哇！唔知变哪应变啊？啥变样的是吼？所以泽伦斯基也是特别讲到，啊，即马呢，甚至美国这方面呢，有可能啊，点么乌克兰这边呢，哎，调来安怎调来生产？啊，生产呢，爱国者三型飞弹哈、哦。当然，这唔是讲今日讲好，明仔载就会当进行的啦。所以，是不是会当有现成呢？哦，赶紧来啊！这啊非常之要紧。过来呢，哎，乌克兰那边有咧冲突，伊朗这边有咧冲突，哈、啊。另外，大家关注的所在咧多呢，啊，就是咧咱家，哈、啊，咧台湾啊。某一寡媒体讲啊，哦，世界上呢风险上界高的几个所在，台湾海峡呢是其中一个所在啊。某一款的讲法安尼啦，哈、啊。啊，不过加在咱啊护国神山啊，护国神山的第一。全世界都需要台湾、哦、你中国你不要被他卡住也有这种的一种局势、哦哦、不过今天呢有一个英国智库这边的研究员针对、啊、台湾目前的状况他有说到中国这边的一个做法、哦、他说、啊、中国现在就是他的海警局跟海事局踮咧咱台湾东部的一寡呢水域遮，哦，敢那呢咧巡逻啦，啊，敢那咧执法啦，
哦，顶顶这个状况，伊讲这中国即马就是准备要安怎呢？准备要隔离台湾。啊，咱不是讲中国要给咱封锁起来吗？和咱出入拢有问题啊，顶顶什么？伊讲啊，隔离甲封锁无共。哦，你讲中国要给咱封锁起来，全世界都反弹嘛？哦，伊讲中国嘛是会惊这呢，对不对？哦，敢那呢？我是甲封锁。哦，全世界反弹，啥拢来，伊嘛袂堪的呢。但是隔离呢，用隔离甲过去啊，用这海军啊、军舰来封锁无共。哦，隔离就是讲啊，我这是海警局啊、海警船啊，啊，我海警船咧，加我咧执法啦，我咧掠歹人，我咧掠走私、掠什么戏啦。哦，我唔是要来战争诶，但是伊就是咧咱的边啊。好、哦，伊执法。啊！要执行顺路，执行什么？为理由，安尼先较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特别关心，啊是讲呢，国际社会嘛要来介入。哦啊，但是一旦啊进入了法律战的时候呢，咱呢嘛不一定靠优势。安尼先，当然这是啊一个英国智库所做的一挂分析报告啦。啊，这嘛靠这可能性哈、哦。当然，这嘛呢，因为伊朗迄个霍姆兹海峡，迄、那个海峡，伊朗个海峡控制了后呢，全世界就拢跳脚无啊！啊那呢，台湾海峡那控制起来时，是全世界嘛扑扑跳呢？哦，所以看到伊朗甲美国咧霍姆兹海峡一挂状况呢，这咱都要非常注意啊！因为台湾海峡卡苏那比红色时。船只袂当通过时呢，又可以产生什么款的世界变化？啊，这拢爱思考咧头前哈。

得利灵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卡达威德利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来讲啊，老大人啊，脚头会退化哈，脚头退化当然啦、啊，啊，疼啦，是不是啊？苦啊，困难呐、啊，等等哈。昨下两个咧接电话，嘛是一位咱的听众，哦，伊个囡仔呢买新厝，哦，这好代志啊，哦，对不对啊？哦，好代志，买透天的，哎，透天的好啊，啊，尤其咱中南部开买透天的，但是无电梯。这些哎呀，我讲伊这套厅一般孝亲房的一楼，敢毋是呢？伊讲有啦吼，一楼有房间啊，阮两个楼住一楼。但是你敢免爬去顶面拜拜吗？啊，逐工啦，想到爬楼梯啊，爬四层楼呢，伊头壳都大粒啊。哦，所以咱嘛是甲咱这少年的吼，甲恁建议吼，老大人呢，厝内吼咱拜神明嘛吼。啊！你买套天啦，无电梯呢？你是不是啊？啊，先考虑一下，先考虑一下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嘛特别提醒大家，风台天啊，出外呢注意安全。过来呢，台湾呢这段时间嘛是有地动嘛哈，啊地动呢，这么个风台，哦，所以呢山路啦，哦土石流啦，各方面呢嘛较有可能发生啦哈。所以呢是讲，那无必要呢啊，对啊，卖山路安尼先啊，来来去去安尼先，好唔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梨旺、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洪台天，咱嘛拢有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哟、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听
0: 好来告诉个数天下数
1: 咱数数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听讲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想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这些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些得金属探测器啊，你底下沙滩呀，拢底下来寻找看有没有人掉落的哈，啊，破连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哎，真的都会呢。给干弄我吹掉呢？啊，那个金属哈，反正一它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啊、
0: 对对对对哈，哎，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哎，哦的 Q 的哦，当时啊那丰收的时候，哎，给干 Q 啊哈，都跟他存咱这咧做那个什么环保回收给干 Q， 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哈，啊，都提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个单位拢是贵个个。来了啊！搞不好的哪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就吼 Q 两卡手机，
1: 哎、欸，没卖啊
0: ！Q 两卡手机等啊，没卖对啊。然后都要讲英国哈，这个男子哈，一起农庄来的用一个金属探测器来寻宝，哦，真正来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迄个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金戒指哈、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你看看啊，你看，哎，尤其像这些有诶古老的国家吼，伊较早人讲，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哈、哦，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哈、哦，伊规批甲卖出去哦，吼，整批人家咧规批甲伊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吼，一些兴趣啊，真假，然后真的人家寻到宝，淘宝，
0: 对，伊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吼，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咧开卡车司机吼。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农庄啊吼，集体寻宝活动吼，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竟然去可以吼搜到那么多吼，那么多吼，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吼，古债古古金古币吼，哦，就是一个，所以你讲个探测器。哎，崩牙崩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死鬼，滴滴滴死鬼，真的哦，好，哎，给干么 Q 掉，比你 Q 回收搞不好更加好哦。
1: 嗯，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咩 Q 罗马古币较困难
0: 啦。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有当时啊，我有一挂钱币啊，啊金属的哈，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拿去的啊，哈。所以我就在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伊个海滩嘛，海滩啊，可能有当啊，拢有观光客啊，对不？啊，游泳胜水啊，伫海滩上，对不？哦，哎，一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落去找袂到啊，是啥呀？哦，对哈，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给干嘛？啊，无就是有一挂人格啊，落去的啊，哎呀，哦，都有啊。

营养无代志啦，逐工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哦。嗯，哦，忙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吼、哦，搞不好、啊。

0: 打个杂工，这里疫情结束之后哈，这打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收带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看，因为日本的这日币很贬的很便宜嘛，所以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哈，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人所谓的观光公害。我这段时间足久无去京都，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吼。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得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加大阪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台南哦，这样子很快哦，30分钟的车程。结果哦，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哦，因为这个车站都要出来的是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吼，因为我去刚去是拜六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贵耶，京都拢是人啦、啊，不管是吼京都上面这个花见小路吼，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咧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个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因为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拢是挤满的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要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啥，一个管制。他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你要什么？你今天是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哈、哦，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啊，你物件买了随便走，你要叫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吼，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哦，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哦。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吼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来，对，你只要想要等一点钟啊，因为耶利有讲啊，我没想咩，我店。来在太子这个人客哈，爱想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刚料一下讲啊，不好意思哈，阮这个香水因为是线条的，我们是现货，因为不是要一罐一罐，一根做好啊，啊你买的照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吼人客太侪吼，所以吼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点钟以后，再来摕这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本来鸭川细细的，才过来、
0: 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下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吼。我就是都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有一个学校啊，有一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吹风，因为提刚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嗲，单买物件啊，买了个单一这芳水，前天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芳水啦，
0: 芳水、啊，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嘛。 很点很做，
0: 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啊，头壳疼，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知道讲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岔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啊，那这里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哈，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啊，亚人都种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好看吗？啊，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惊多人，我看到这哈，我干妈真的是观光公开，熊哥家观光可以拢卖来哦，你不爱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单岛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我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惊多人哦，奇奇怪怪代志更加多嘛，啊规矩更加多，但是这最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的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走边抽烟呐，这种行为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很不可以的啊。但是你就看到一堆的外国人怎么啊边走边吃吵闹啦，然后们抽烟烟头乱丢。哎，
1: 所以不多嘛哈，这个观光哈，所以讲这个是观光的过度观光啦，过度观光啊，
0: 所以今嘛很多京都人哈都逃离京都，
1: 所以中国客无去无差嘛哈，那么中国客今嘛较无去日本无差嘛，你看还是那么多观光客哈，
0: 填补回来了，
1: 哎呀，填补呀，欧美客啊，香港客啊，哈，亚洲其他亚洲国家哈，好。
0: 真的啦，观光公开真的有一点可怕哦、喔。那个人哦、喔，因为加多一件老本来的较细条，哎贵条咯，哎啊人客啊，慢慢慢，啊，因为伊刚刚是拜人，有当地人，啊个观光客，哦啊大家吼摩肩擦踵哦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店。哦，还木姐点完那边弄就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哎，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连那个结账什么，他们都觉得说啊，好像要跟他又要
1: 收不完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做不完的工作哦。好，
0: 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还是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但是相对来讲啊，对啦，也要付出啦，有几好无两好嘛，都、就是這樣。
0: 对啊，啊，无这观光客生意人，对来讲都是干扰啊。
1: 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啊，阿姆斯特丹哦，因今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哦，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哈，所以因今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因今嘛伫咧建议讲要调高旅游税，要调高旅游税哈。计划从明年开始要把旅游税从本来今嘛是 12.5%，要调到16%，然后要再逐步调到20%哈。哦，安尼调落来了哈。哦，每一年哈，一共12.5%，然后明年开始就调到16%，然后每一年再增加1%。好，最终的要调到20%哦，安尼免几年嘛吼。那安尼调起来，因公吼这样子吼，一年哦，如果调到从明年开始调到16%啦吼，然后依照引进嘛，每一年阿姆斯特丹的观光客哇塞，阿姆斯特丹一年的观光客是2000万人，哇你嘞，2000万。光是一个城市哦，一年的观光客哦，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呢调高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0亿个5000万，哦，也是。 哦，很惊人呢、欸！
0: 荷兰、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干嘛一本来想以价质量、但是对想要去观光客
1: 闹差，
0: 对啊，闹差。哎、欸，反正我但是我干嘛对安尼对你来讲闹观光客不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1: 对啊，他同个伊嘛讲啊，伊讲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啦、执法啦、跟公共建设啦，
0: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呐、
1: 对啊，
0: 你这多人来就
1: 爱，这多人一年这多人两千万人在搞吞。大，嘿呀、啊，阿塞贝啊，一点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阿是讲有一挂设施哦，诶，损坏破坏，
0: 对啊，环境的脏乱，哎呀，阿另外阿是讲，我就讲咩咧，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1: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诶，对啊，啊，但是因讲即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啊，拢变作泰哥诶，吼，伊讲。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可能你也是要再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
0: 真的如果我有那个民调、问那个社区的这个、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才超过一半、不要说、或者 五成至六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1: 对啊、做生意这观光可以生意、
0: 没有不知道过这观光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你基本我觉得下期里面一百万人、可能这观光可以生意了不起十万人嘛、
1: 一个城市 一年涌入两千万的观光客、
0: 太贼了、
1: 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你买款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0: 尤其这个阿姆斯特丹的吉亚罗它是 水都嘛、很多这种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准嘛、一本来的这个楼门就断掉了、一瞬间就灌入那么多观光客，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1: 所以那个阿姆斯特丹，你要想有名的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0: 有没有？对
1: ，你要可以观光可以去，然后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为两边边啊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都草皮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维护的很干净，就侪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就搭着坐船，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啊也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说哦，住你家有够好的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在那个羊角村，到那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因起码是。就不介意，所以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0: 太吵了。
1: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哈西安诺，反正就不能有、然后、当地导游也会、提醒大家哈、说啊，尽量到这一个羊角村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安静哦 ，keep silence 哈、但是因公吼，当地人也公公七炸被炸的。因为有些人他就自己去散步都沿着那个羊角村那个河岸这样散步啊，散步都难免会讲话啊，你知道因为两岸那个房子虽然都是有庭园有什么他说喔啊，十个人讲话二十个人讲话一百人两百人开工你还多小声你说啊，观光客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啊，对不他说吵死了吵到要死的你本来说这样又静又清又清又安尼就好诶，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你能讲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哈。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啊。有的人搁定下定下探讨、哦，这间赞，这间上水，这间上水。啊，无啦，哦，这间你看伊内底有种诶，什么水果啊，是啥？啊，这是什么花啊，什么树啊？哦，等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所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0: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合理啦因为下期要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因为本来都在给公安问下期本来多少人多的这两千万人、你要多多少成本进去
1: 好吧 那咱依咱台湾来讲啊，
0: 因为台湾不好玩嘛，就说实话，就是台湾是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對？
1: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0: 我们
1: 会当容纳多少？
0: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1: 咱先卖安尼讲，咱就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
0: 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南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了。嗯嗯哦、对吧？对吧？好，你讲今天涌入2000万的观光客，讲这下次是爆炸。你讲好了，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嗯、我本身我都
1: 还是加多哦，像因为台南古都的，等于咱台湾的，跟那像日本的京都啊呢，嘿，都是古都啦。
0: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嗯，然后我就朋友叫他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啊，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啊，就我回家再过一遍，我这位客气尊，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咏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通行道都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一比一个塔嘎密密麻麻，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嗯，我就想说那一次
1: 哦那边，
0: 就讲叫个给收起，
1: 对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哦、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嗯、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功能，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1: 好，来进攻格啊，齁，
0: 历练人生。
1: 好嘞，谢谢喽！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力元素，阿哥有苏鹏维他干。
0: 下好，爱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感谢哦，恁的钙粉足好，阮是吼，甲人南诶中华南瑶江哦，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嗯。哦，伫岛南遐行到江淮遐去，一行三四十公里。嘿。哦，刚才我食迄个钙粉，啊无真正无在行。
1: 我行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哦。啊，佫有只骨骨酸，佫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佮人脚有开。嗯。哦，我佮偷早要去，赶紧将钙粉就去紧的佮食。嗯嗯。你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干来聊迄个就七公里外。啊吼。哦，实在。加在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加钙粉实在有够好。嗯嗯，
0: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让你对伊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境，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个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乌我感觉，尤其咱的脚头乌真正爱顾吼，因为脚头乌是咱支撑咱全身。100%超过80%的重量的所在，安尼登记安尼地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脚偏向大体重的人哦，你脚头位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哦，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脚头位无顺的就重啊。所以咱呐过吼，过40%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伊内底成分有葡萄糖胺、植物的尿胶顶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咱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阿哥加上咱得力钙粉，双剑合璧，美国加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哈。去几点个晚会？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吼，讲到咱的脚吼，人爱脚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期节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咧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哦，哎呀，底下咧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都是有运动诶，吼，肩膀啦，哦，啊，迄个手臂啦，啊，加迄个胸嘛，那个吼，吼，看起来都是都安有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是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吼，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咚咚响。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就是完全啊，能给他变成散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该关注该看哈。一共一起啊，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那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讲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人都的安尼，那他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伊讲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哦，变成下身啊，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哈，陪一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哈，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哈，这样子啊，就住在妈妈家啊。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甲斗三工，妈妈为后边啊，甲为伊脚头两只脚头啊，甲变掉诶，好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哈，无力哈，啊咧徛起啊，那这爬起来了哈，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落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咧休咧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咧吼，已经五年了吼，五年在练家咧，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脚，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啊不免有时候就是会望腿兴叹呐，吼，望着自己的脚，吼，望腿兴叹安尼，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吼，好生活可以自理，啊伊嘛出去健身去拍球，好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起来咱干嘛起来啊都起来，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伊拢爱用手安尼吐啊，两只脚无啊，都家支撑力量啊，完全没有办法。好，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家己量体重，家己为轮椅落来的姐量体重啊，量体重，你讲啊量体重咩啊？伊无啊都徛啊，啊你讲量体重咩啦？苦嘞，啊苦嘞，伊的脚嘛无啊都苦啊，啊伊安怎量体重？哦，每天他都 po 这些吼，你也看，干嘛讲？哦，那个每次看到你就觉得说，哦，没特别啊，看我家己两只脚都甲休休的休休。对呀，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安尼，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吼，哦的，一旦和咱生活，所以你那里我一个保养完，你根本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免讲也是两只脚拢骨也拢废掉哈，就残废啊，完全没有是，伊讲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伊讲哦，我家己个夹掉个。个带掉你嘛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
1: 尤其咱上年纪之后，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和这个萎缩的速度变加紧，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有一个理论啊，等下别人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正。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哈，不是为着这个哦赚钱呐，还是甲人讲吼，我是偌好呀啦，安怎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哦比较自在啦， 啊，我就是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讲的嘛，爱讲重训啦、啊，哦，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你做运动啦、啊，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啊，差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我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一个说一句实在话，我做甲无做的人吼，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咱我的天啊天啊，讲人寡的卧床就近的海的再见呐，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棒八九，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哦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无法都行动，我讲那人哦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得爱靠运动、营养去改你身体这状态哦，固。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这个生意的说用进废退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哦，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0: 废你废掉，你就是不动了。
1: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那是他身体的荷尔蒙哦，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0: 所以我最近齁，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年轻人齁，那他身高又很高齁，将近没100，差不多190啊，
1: 他还年轻啊。
0: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齁，啊，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下你看一从好天亮了，醒过来了。哦，欸，咱若好好的人，咱感觉这拢无啥。你看伊，敢若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抱一下，
1: 对啊，
0: 伊要起床嘞。伊什么伊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好，哦，咱翻身是不是的？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伊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个一点。按打一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脚转来，我来喊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那个穿裤我们是脚甲扔落来，啊，你脚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哦，就是每一个动作，迄种逐工只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逐工做只个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啊，所以你刚刚看一说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啊，不要那个嗨呀嗨过来。伊讲有时候都爱足济个，爱用足济个招，你一直喊一直喊喊喊足济个，啊，才勉强来吓。伊讲。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啊，上半身翻过来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左右两边啊，那样，所以有时候就看了看着个看着看着就觉得说，哦，你家你卡秀秀诶，啊卡秀秀也个，哦，你看。咱日常生活中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1: 但是他的行动哦，就是很多，比如脚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人上肢嘛，包括也胸也手臂，
0: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1: 对对对，而且他还年轻呐，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0: 已经不行了，萎缩，
1: 对，
0: 萎缩了11年了。
1: 对啊，对，
0: 一共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1: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你讲我今天都得赶快来人有年纪，卖讲你就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你脚没办法动，
0: 无法度啊，
1: 无法度啦，无法度，你等下叫别别人把你倒伤，把你倒病吗？
0: 伊有当时啊，佫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敢那伊侄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有当厝的人若无闲是，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佮倒一个迄个做啥，敢那车头。跟他存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啊呢， 吼，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孙啊，吼，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吼，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这样啊，一个跟他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的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这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掉啊，吼，所以讲。所以，真的，所以讲吼，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势好势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要做有东西啊，你若真正哪一个部位安怎是，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吼。所以吼，顾好你的身体啊，吼啊，骹手啊，骨头吼。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真的就会退步，真的就是我蛮有感的是说这个我们教练跟我说，我打羽毛球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说那个你打球进前的伸展跟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也是伸展很重要。我干嘛觉得我怕给你讲，我先事先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框框了被灯一出啊这里齁啊明家就加了你就啊被给去啊。但是我干嘛讲一直那你要讲不这齁这里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还挂讲给刚给刚你的心态马上就反扑了，加生下天归身躯僵硬。这个所以呢教练还是有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打完球不管多累多不舒服，我一点恶心搞我较容易僵硬的所在，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一定要呵呵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天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不然你来说可能本来你没有放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呵呵啊感，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
1: 所以拉筋呐、啊，其实不管在什么年纪，所以你讲你来在下困起来，有的人讲在下困起来了，那样那要起床啊，那规身躯那硬邦邦哦。所以说那个就是咱都平常的爱做拉筋、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如果没有那个筋一直来一直缩外缩外缩外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不灵活酸痛就是这
0: 样。想到说咱的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那就是除了咱说要拉筋以外，就是说那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里面生成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不够，所以拉胸骨架讲真的，讲早上起来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其实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讲我拉筋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跟你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好开，吼啊你感觉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诶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最大咖啉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它水脱水的状态。你的共会嘛，那一天要喝的水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哦，
1: 体重的几倍？四倍到五倍哦，
0: 对，
1: 要四五倍，
0: 四倍了，
1: 四倍五倍，
0: 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假设100公斤呐、100公斤，那100公斤算的不要放这个40倍了，
1: 100公斤都是爱饮
0: 4000cc，4000cc，哇，4000cc其实不少呢、
1: 对啊，
0: 好，但是你一滴零，一滴零，你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跑厕所。然后说，现在都要开始立立的时候，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小官人不跟人家讲，我啉水的是会遭本受。其实那就是你的细胞吼，你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开进前泡发之前哦，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哦，你喝同样。你每天爱需要这个水分量，你就会习惯，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你的人变得轻松以往，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哦。饮料有糖糖饮料都没省哦，你得备滚水。
1: 好嘞哟，咱个家吼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哈，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这个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两年哈，哎，以前哎查尔斯三世一登记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预言家什么，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那时候我说阿娘喂，那敢敢讲啊，人都登基呢，你就讲哦，查尔斯可能做不三年，吼，做不三年。结果呢？他登基两年之后，因为罹患癌症所以一直在治疗一直拢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啦啊。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代志哈，对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啊，年纪又大了啊，变成公威廉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吼，并且讲爸爸都有一寡拢办好去法律处理安尼的对啊吼，啊除君啦吼，这个威廉王子就除君啦呢吼。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讲英国的王室吼，像威廉王子哦，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吼，一定都请保姆啊。虽然因家己嘛是拢尽量吼去陪伴照顾吼啊，但是呢不可能嘛吼，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要？入去英国的王室当像咱举一威廉王子来讲的，伊三个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啊！来，那看下进攻
0: 个万中选一，来，米雷林先，德力公司该问该由维拉甘舒鹏阿哥护理员做我们进广告。

0: 贾赫来回家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囡仔大学一年甲二，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加油加钙粉，一人拢一份，保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食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爱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顿，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甲。阴暗的高点，才有开始搁困啊嘞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100%，也做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工，大家就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咱身对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心态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即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命，继续探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呐，大学呢，好、哦、他儿子，好、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伊就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兰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呐吼，我当下钱当然真好啦，但是健康吼、哦，这个观念吼、哦，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好囡呐，好、哦、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乳钙粉，够德利酸乳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给囡仔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拢介绍拢是2500块，这点房吼，去买啊是要定位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乳钙粉够。德利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有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哎、欸，在伊那未来嘛是拢国王诶，王对不？哦，因爸爸哦，爸爸了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承啊，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哦嗯、目前呢、啊、这个威廉、哦、王子、哦、以、这个家里面、哦、他应该是储君、啊、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哦啊、就是储君、哦、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就是第一个是 乔治嘛，第二个是女儿路易斯嘛，第三个是、夏丽蒂啦，夏丽蒂女儿是夏丽蒂，第三个是也是儿子是叫路易嘛、哦、路易、哦，三个儿子，他们有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得到王室的肯定、嗯、要当威廉王子啊，这个储君他的那时候还是王子啦，他们当他们小孩的保姆有几个基本三个啊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
1: 嗯、哦，
0: 对吧？所以你哪辈几辈者，你一辈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几辈者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哈，要哪不地接了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
1: 嗯，
0: 所以因今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他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嗯哦、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嗯、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哦、就是你要24小时全天候的呢，
1: 嗯嗯嗯，
0: 离世休息全天候的哈，随时哈，随时的随传随到，而且讲随时有上来的，马上你就要能够哈，然后这个好 stand by 啊，那应付得掉哈，
1: 嗯嗯嗯，
0: 当然没有事情就 OK 了哈，全天候24小时的待命哈 ，stand by， 过来，你必须要会多国语言，
1: 嗯。
0: 哦，这个做保姆，这个名讲保姆其实唔知咧做什么，他会多国，要会多国语言，最起码、哦，最起码你要到差不多上盖博爱五种，会五种啊，这类、个、国际语言，其中有一种语言，英语唔免讲，英语是应该你本来就不用讲了哈。最基本哈，其中有一种一定，这一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你有看嘛？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啊？
0: 英文那的共啊，当然会英文啊，哦、英国啊，你是
1: 法文哦，
0: 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哦。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
1: 哦，
0: 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哈，就是好，所以讲你可能啊，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啊，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穷盖无啦，五种的语言哈，来，
1: 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安尼尔哈，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哎，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哈，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阵，对必要的时阵，你唔能讲哦，万不离阿囡仔有啥啥，你拢唔知呀，啊这万万的这医的，哦这健康的医疗我唔知呀，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哦，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得爱有什么近身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哦。好、哦哦，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哈、哦，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哈、哦，还要是极限驾驶哈。哦， 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哈，你去接他，而且载着因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那有狗仔队要给你游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哦，十八。搬母鸡爱行行街邻，安尼才会当做哈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哈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哈就待很久啊，真的哈很满意，连哈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哈伊丽莎白女王哈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啊、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加成的啦，那你、对啦，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五十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更没有结婚那当然也没有小孩啊，哎呀那个都是对啊好、啊是说这么厉害啊，在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齁，自己哦以后都可以出书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姐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齁，这个薪水要很高吧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哦，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
1: 哦，对啊可能是他觉得当这个是一种荣耀啦，如果这么厉害，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干嘛干嘛？我一辈子也喜欢皇室吧，对皇室对皇室有爱啦，然后也喜欢皇室。
0: 卡丁姐，Kiki 对啦哈，所以讲哦，这都是咱个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小孩的保姆

0: 果这么厉害，24小时，哎、欸，这个在外面哈、嗯，你看又能
1: 允文允武，
0: 24小时待命，嗯，哇，这真闹可怜，可怜二十

0: 啊，有的人真正啦，你若伫一个公司吼，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尾，甲有的人嘛是安尼啊，对公司的跟他纯对头家的安尼吼，好、鞠躬尽瘁，死而后
1: 已。现在人不会了啦，
0: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
1: 现在、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0: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
1: 呀，对啦，对啦，对啦。
0: 好，退休，好，但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
1: 你看你什么都不是啦、什么荣耀
0: 的。对啦对啦，就是说一点王室的工作。
1: 对啦，我就说我就恭喜来，对啦。
0: 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啦。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多少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
1: 或者他有些啊、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就讲这里国王颁发一个什么什么大勋章给他哦，对不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梦想这样子。
0: 啊，对啦，啊，咱吃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做了好，咱都嘛吃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也不错啊。
1: 好，咱先休息一下，你的人生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过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猜，好来，咱都来讲哈，哎，这个川普哈，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哈，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美钞上面哈，啊，六月份得力的快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来讲啊，十二生肖伊是上高。啊，如果以星座来讲，它是双子座。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伊是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它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有人讲血型哈，有人说其实他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伊是 A B 型，但有一种说他是 O 型啊。所以到底是 A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有人说哈，虽然有一种有说他是 O 型，但是哈，认定啊，一般来恭喜认定他是 A 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哈，所以川普哈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有感性面，
1: 有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哈，伊会当伫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算计的对，好，比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啊，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伫外交政策上来讲，伊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哈行动，好，会用啊这个 Twitter 哈，就是。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是批啊，或者是批评别人哈，好，这有当下让的功，他是这是他的情绪化哈，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好经济的哈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哈，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断线朋友在
1: 重打。其实有人哦，形容川普形容很形容的很好啊。你听众朋友，你呐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哦爱把川普动辄哈有这个美国总统宽点哦，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签名啊，我一旦形容了，初线条的心真多啦。
1: 哦，对，很精准，不错不错。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粗线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法没办法，人家听众朋友，
0: 你看无啊？真正你看无？唐纳，川普也全名哦，他签名的时候拢是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Donald John Trump。这中国人家翻作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哈，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咱 Trump 哈，咱的川普，中国人讲特朗普哈，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哈？
1: 爱甲川普动作吼，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诶，这个生理人。不要啊，卖改想这种想生理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底下，一本质还是商人，所以这上面代志，利用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生理人，这样完全就懂了啦。哦，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哦，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嘿，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伊的血型啊，跟他的星座啊，跟伊的生肖哦，难多人有讲啊嘛哈，来讲他，你看你就这样子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
0: 好，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3: 我请问一下，你说过了
0: 哈？
3: 我爱讲，我问你啦哈。

0: 唐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诶，你看双子的是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好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定定咧迄落，好啊，伊的生肖吼，来生肖狗。好、哦，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学学会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好、哦，哎，狗的是哪？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哦，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伊今天都是安内。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人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就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好，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哈，那就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都是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好。又有那个这类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请这边。
1: Hello， 你好，小公 Pocket。
2: 哎，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你好，你好。
2: 我今仔日要甲你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讲个，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无？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我就刚刚讲，我来甲试看，我穿高跟鞋，看有法度行无？结果，我真正那厉害，当去食百货公司，搁去菜市啊。
0: 哎呦，穿高
2: 跟鞋。我昨下甲阮查囝讲哦，我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洗啊呢。
0: 哦，
2: 我甲阮问讲，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你去对买，我甲伊讲，我去迄个几多？
0: 你去药房买啊？
2: 嘿，
0: 你讲药房买。
2: 我不爱甲伊。
0: 你无你甲伊讲，你唔免讲遐啦，无要紧啦。遐足侪人食，你讲遐足侪人食，甲伊出名，我就去药房买就有啊。
2: 嘿，人吼，奇怪。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的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讲我是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哦，太好了，
2: 哇！你敢知我偌可怜嘞？我因为我足爱水的，我一天啊未穿的时候，你敢知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来感觉，怎样样啦？
0: 是吼。
2: 哎呀，结果就一直听恁的节目，你知无？我听恁的节目了。我迄阵啊无顺意买，我差不多停，差不多甲恁听半个月啊。我真是讲，吼。我真正要来吼，
0: 甲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结果我结果吼，我嘛阁甲阮小妹电哦，电工哦，阁甲一挂朋友，啊，阁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偌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嘿。
2: 我讲你啊，你是迄个命无碍啊，靠那些钱是要赚。我欢喜到，所以我今日就是甲恁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
0: 得力钙，
2: 得力
0: 钙油加得力钙粉啦吼，感谢你分享，谢谢。
1: 上广告，美丽人生，替你欢喜哦。
0: 来，你好，嘿。
3: 今仔总统啊，就是柯文哲哦，五大三总统啦。
0: 哦对，伊褫夺公权6年哈。这等于那是讲一审，叫讲一审判10年以上啊。如果他没有到10年以上哦，就这只要一审，只要一审哦，判10年以上哦，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哦，这个这这公职啦哈。啊，一个褫夺公权6年嘛，哦，所以讲对啦，以后政治这条路伊都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啦，他真的。真的，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赶快抓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哎呀，
0: 8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吼。好，谢谢0800775599。假好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假好的爱来哈，登报哈，假好爱来登报哈。咱都话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哈，就是以。 特有一种喜爱的对。啊，伊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内底，因兜所有囡仔内底上无乖哦，上歹读册，然后一干干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个老师摸几下棍。好，来你好，嘿、hey,，Hello，
1: 你好，
0: 嘿，
4: 小棍啊，
0: 哎。
4: 啊，小萌姐哦，迄、那个我有咧食迄个，我、那、就、個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棍不给，嘿嘿嘿，
5: 可我就无咧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哦，做官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吼，系啊，好好来你好，嘿，Hello， 嘿
4: ，Hello，
0: 哎，
4: 小棍啊，
0: 哎。
4: 哎、欸，迄判罪，咱赖金斗叫迄法官判哈，啊，那赖金斗奈何迄判罪，我改名噶。
0: 啊，伊都一条滴个啊，一条滴咩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个，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就卖个听啦，
4: 哎呀、
0: 啊，好啦，嘿嘿嘿嘿嘿，你个当作伊咧小狗乱吠个，你卖个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hey。
6: 你好，哎、欸，小坤，
0: 哎、欸，
6: 我要跟你订一个迄、那个。
0: 要订港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哈。好，来，小坤，扑给你好，嘿、hey。
6: 哦，
0: 嘿、
6: hey。啊，这位老牛都做个呀，啊，你讲叫大陆保安来跟牛。
0: 哦哦哦，对啦对啦，
6: 对啦，系啊，是你种
0: 诶，嗯，对啊，对啊，
6: 哦，
0: 台湾啊，这正经咧乱诶，都是伊啊，吼，来你好，系，来你好，
6: 哎，
0: 好，
6: 阮厝遐咧，一看嘛是因某害啦，老人家迄相片炸到日本去，佮挂一个镜，迄台湾是禁区咧，
0: 来你好，来你好，哎，喂，
6: 哪一个被放晒别处了，拢讲太带劲都害，
0: 来你好，好，嗨，你好，嗯，
7: 我来敲门哈，
0: 嘿。哎，算卡好哩，二线二线哈，二线好哩，来你好，小棍不见，嘿，嘿，
4: 哎。
0: Hey,
4: 叫柯文哲猛赖清德的话，我叫我谈五五安尼。
0: 好啦，好啦，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你好。
0: 哎，你好。
8: 你好。
0: 哎嘿。
8: 嘿，我麻烦我带台当基本。
0: 嘿。
8: 我要爱一关什么会？
0: 哦。
8: 放油。
0: 哦好，俩你要叫会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军不见，嘿，你好。
9: 嘿。我感觉讲在小吵一直在讲哦。
0: 嗯。
9: 民进党是咧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边拐去怪国民，
1: 好呀，
0: 好啦，
9: 当真急哦，
0: 啦，
9: 他不会啊，国民党参副总统在哪里都没有。
0: 因挑滴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在乱吠就好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 ，Hello， 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我永远都找不到。
0: Hello， 来你好，嘿，
3: 结婚了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3: 这在等你，这不听你的电话啊？
0: 哎、欸，来，请讲，嘿，请讲，来，请讲，嘿，嘿。啊，请讲来，嘿。
3: 啊，今麦讲好一下起来啦。
0: 什么？嘿。
3: 哎、欸，跟下个
0: 电话，喂。
3: 下个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1: 来，你好、哦。
0: Uber。
1: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来
0: 就是0800-77-5599零八
4: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1: 0800吗？好，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好，你先跟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哈？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来你好，
1: 嗨，刚刚在来你妈妈
0: 看，来刷卡跟你讲哦，刷卡，啊，咱要卡电话机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2: 哦，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个性面上大家拢哦爽啊，哎呀。

0: 用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哈讲言咧讲无强用啦，哈讲言毛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欸，你好吼。
2: 喂，
0: 你好，请说。
1: 收音机，
0: 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就今下，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段那是拢带着波过来乱，啊，拢很干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这种被渗透的很厉害的啦。我中国派足济啦，安排足济迄要白啊啦，啊是吼迄落间谍啦吼，啊是安怎吼各种的身份，各种的迄落安尼渗透，啊是讲哦收买咱家己台湾者吼，迄落很多啦，很多啦。所以吼，前几天我看这是国际新闻哦，就是有一个较早伫中国吼，中国军队的人吼。哦，伊都被伊造出来，吼，他离开中国跑出来，啊，伊是军人哦，吼，伫新疆遐咧当迄个即个中国的军队里面咧，哦，而且嘛是即个干呐，哦，是个我那主干呐高阶，吼，高阶级，伊即个讲，伊讲吼。中国吼有足侪武器吼，其实中国因为吼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吼，啊偷白油，军队内底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啊是讲吼啊枪支啊吼，啊是讲啥，反正伊这是吼，这个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一直在讲，伊讲吼，其实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不真的是打不赢啦，哦，如果哪能够有这个美国够啥，哦，可能吼到支援的话，伊讲真正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足侪钱拢贪污了了，因甚至讲伫军队都吃不太饱吼，迄钱吼，譬如讲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工给你100块，结果拢吼安尼吼一层一层拢乌去啊吼，都把它乌钱乌去吼，拢甲尾啊，甲真正甲军人用伫军人的身上，100块变成30块尔呀。伊讲，但是重点的是啥呢？咱台湾吼如果被渗透。哦，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投降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好，好嘞，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哈。好嘞，谢谢。

0: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倒伫遐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遐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听讲，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家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哦，这是咱听讲讲的哦，台中的听讲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讲讲啊吼。意思讲台湾有时候可能叫张司法吼，那个讲什么一姓什么哈，李姓安诺阿沙姓什么迪卡米双有没有哈？他就说想跟红安就是这样啊哈。好，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啦哈。好，李姓减一半，沙姓在加迪卡米双哈。来李二，希望不会啦哈。来李二，嗯，
2: 李二，
0: 再见，喂。
2: 好，
0: 你要停杠，好好来刷卡，好好。要停杠嘛是赶快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0000-7755-99。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哎呦，这个是迄落啊，这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
3: 哎，对，拢听着收音机，哎，听袂动就好，你莫听收音机。
0: 造船，造船对，吼，咱可以电话吼，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入来吼，拄只迄个，咱要主文电工，你收音机莫开啦，你即马电话动，甲阮讲着，你收音机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单都无法度听到，哦，就奇怪的。就你跟阮讲，不是听收音机，听电话当就好。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我们。
1: 你知啊？你耳根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边就好。啊，你要点讲听话筒，你得把收音机给禁掉。好，不要紧哦。咱0906-6868的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当听就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哎，
4: 我跟你讲啊。迄个我到中华啦，
1: hey.
4: 哎呀，我是本来不爱考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
0: 直接讲了，免讲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4: 苏林庙哈，阮的隔壁苏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1: 哦，
0: 啊，知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宗教圣道有啊。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位嘛有哦。
4: 质量还可以。
0: 哎，
4: 那个袂做哩，控制哦，我放炮啊。
0: 嗯哼。
4: 阮孙在选，伊在选举，阮孙讲，阿妈人吼，今麦咧，迄个。你小草的山啊，讲你呐选柯文哲哦，你甲叫阿伯，唔茫甲叫阿妈。
0: 好啦，好，呵呵呵，来，咱来听一个啊，迄落吼，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嘞滴滴滴哒哒啦啦，歌声乱情哈啊！赶快哈，是咱的台客 A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歌声乱情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对咱台湾吼，哎，要安那守护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姐你好，
0: 哎，
5: 我请问你哈，
0: 嗯哼，
5: 我请问那个护理元素是咧吃咱咧较好困的吗？
1: 没有错，广告。
0: 你要吃，你要吃哟。
5: 不是我太太。
0: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吃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更年期较袂喊你无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不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5: 吼、
0: 哦，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吼、哦，啊、较袂啰嗦啦，嘿、啊。
5: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0: 伊食爱困药
5: 啊，
0: 哎呀，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食护理元素啊，食钙丸啊，你莫讲护理元素要代替安眠药，你得专咧晚上睡觉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安尼好不好？吼，安眠药叫他鼓励他戒掉，吼，戒掉啊。但是你先可以食钙粉加护理元素， 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会用食一个，食两匙啊，吼，安尼，嘿，对 对, 對，啊，无伊有食过，伊即马咧食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即马像那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吼。
5: 啊，问迄文心路口甲台中的文心路口甲南屯路迄三
0: 间。哦，来刷卡，甲你讲好，刷卡吼，谢谢。护理元素吼，咱护理元素吼，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6: 哎，小姑娘，恁白河有
0: 哈？来来来，哈，白河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
0: 石
1: 君哦。
0: 嘿嘿。
1: 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咧。
0: 哎，好听，好听，嘿。
1: 我还跟你咧两组吼。
0: 嘿，啊，来上台吼。

0: 哈，嘿嘿，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
1: 提炼的
0: 啊，那没。大声呀。哎嘿嘿，对。来，我算卡跟你讲哈，好。

0: 哎
1: 呀，哎嘿嘿，
0: 我要甲你敬敬啊！
1: 哦，好啦，
2: 嘿，
0: 四间病院台南四间基地，迄个甲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啦，
1: 嗯嗯，
0: 拢唔敢甲我开着两骨啦。
1: 哦，只做两骨，嘿嘿。
0: 哦，
1: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0: 嗯，
1: 救起来。
0: 那，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1: 哦，
0: 大罐的大罐的，
1: 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呀？
0: 无开，
1: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0: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锁起啦。
1: 哦，还不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崩你啊嘞嘿。
0: 啊，今嘛哈，
1: 嗯，
0: 哦，拢。公园啊，走不过来嘞。
2: 水啦，
1: 好太真厉害。嗯，
0: 讲过给你听。
1: 嗯，
2: 你好。
0: 你喙齿未红净，未净洁。
1: 哦哦哦哦。
0: 哎呦，噶。
2: 哎
0: 哎哎。去，哎呦，你咪搞我讲，你钙粉食较重的。
1: 哦哦哦哦。
0: 哎呦，你食较重的就
1: 是。嗯嗯嗯。
0: 精气啦，
1: 哦，安尼
0: 啦，
1: 哦，
0: 搞啊精气气，安尼来走，
1: 水，
0: 你迄个吼，
1: 嗯，
0: 挂袂掉，
1: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得。
0: 我好你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1: 哦，伊阵啊开始食诶，哦，
0: 拢无人啦，
1: 真诶吼，哎呦，
0: 拢无人，
1: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落，
0: 嘿啊
1: 吼，啊，
0: 我想讲人大概可以吼，我
2: 得
0: 用出金钱，金钱，金钱拍到无，金钱赢啦。
1: 感谢你分享，谢谢。
2: 以上广告。
1: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3: 我是扑克啦，
1: 好来算啊算啊，扑克啦来嘿，
3: 算啊算啊，
1: 算卡好算卡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

欸、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有人这种声无？做破烟嗓吼，你哪有人食酒、食烟、食槟榔的破烟嗓音呢？可以去来闻听一下。我今嘛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诶，好，这。

0: 失去。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在讲这个破音嗓，那那个高明俊不是有那七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台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诶，我叫你姐哈，
1: 在
2: 一起。我开着边关吼，啊，拢舒服诶，听都听未
1: 见。哎呦喂呀、啊！就安尼开刀了，你讲过吼？
0: 你开刀啊？
1: 开个开刀开了，该分该有紧张，有该该有的部分
0: 啦。你开两骨了？
2: 嗯，开到两骨了，
0: 啊开到五档安尼。啊，开到
1: 五档啊，个五档个你不舒服。哇，该有啦，该有啊，紧张啦。
0: 啊，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个，而且迄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病院拢不爱甲开个，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今嘛溜溜走吼。啊，你开五年啊，啊个无法度哇。太艰苦了呀！啊，这有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哈。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哈，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钙粉钙油卡过来加，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去加钙粉钙油啊呢。哦，真的可以的话啦，都存
1: 那不讲。你若开胆，个不咧不舒服，这都是
0: 爱。你都爱吃钙粉钙油啦，
1: 要就钙油的部分哦。
0: 哎，
1: 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
0: 啊？
1: 卡筋头当当，对啦，卡筋头当当，这都拢退化啦，全身都退化了。
0: 为腰的一直你的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啊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顾啊是爱钙粉钙油啦。
1: 嗯，没错，
0: 得力钙粉钙油，嘿，加油加油哈。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吃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跟你耽误讲，你若讲啊，我着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较骨力啦，较骨力啦个吃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着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叫是伊有开过啊，今麦要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已经开两遍啊，搁第三遍搁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哦，就不讲，唔当啦，开开也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啦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一段时间你爱食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哦，赞咱大家信心得力，选了钙粉加选了钙油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哈，来，小军伯格你好 ，Hello，
2: 小军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是你家里的。

0: 咱都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哈，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的囡仔，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骂啊，甲老师争吼，要叫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有这贵啊，当过这个五年在军旅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哦，在军中真正改变啦，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家己入家里的。
1: 你讲管理，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0: 教育，
1: 还是讲你是外口啥物这个哦黑道老大，安怎还无路用？去被军中教育啦，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徐旭东，因为是一个混血儿。囝嘛，迄阵啊，伊就知影讲吼，
0: 我们是读西点军校
1: 吼，嘛是赶囝吼送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0: 美国，
1: 对啊，美国论啊，无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阿格莱德是讲吼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哈，我觉得在这个
0: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
1: 重要
0: 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大。你从乌伊的时钟开始，
1: 对，
0: 你不可以小怕嘛啊！而且呢，后来他在军中哦，听讲伊在军中有足侪项，这个表现很突出哈，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啊，所以讲哎啊，那种代表军中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啊，所以的变成讲伊在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尊敬啊，所以就他的那个本来的默默的人啊，今嘛个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啊，也得到了尊重哈，啊，个五年的啊，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练的去了，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了都出来也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不选择安尼哦，搞不好伊的今天。他可以做黑社会老大
1: 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个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0: 所以他爸爸真的是对他，所以一对家囡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1: 很栽培，
0: 栽培个袂歹，
1: 很重要啦。无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0: 所以规定伊的囝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1: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0: 对
1: 啊，
0: 所以也讲各个优秀，
1: 品性加课业一种要求啦。我不是讲我你叫那温川普讲，我美国总统讲，我得给让四四六六，不，
0: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配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川普集团哈，而且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花。啊，人家换个真好啊！吼，你也无为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下啊，恁家家换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好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的啊，有专门咧换伊的迄落吼啊，这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吼，房产的吼，拢换个家过个真好。
1: 所以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瀛金马瀛的独子哦，而且是独子哦，一个是徐国安哦，徐国安也不会跟起台湾的富二代哈，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的算比较特别的。安怎讲呢？徐国安哦，一起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一起躺哈。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他不是只有读军校而已， 一个阿妈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他2005跟2006年哦，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哦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干嘛一来当？带领了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0: 嗯，
1: 还鬼狼狼温点了，嗯，我们现在恰恰掉啦，哎啦，不会是真的那种富二代那个恰恰掉的样子。
0: Hello， 嘿，
2: 哎，老公啊，
0: 嘿，
2: 哎，我真搞你哦，

0: 哦、对对对，好啦，谢谢、嗯、来
1: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继续加油，谢谢，
1: 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2: 喂，一、那个小姑娘
0: 哟，哎、欸、对哦，
2: 我今晚是讲做请问的哈，一、那个新闻你报一、那个处夺一、那个终身还有几年呢？那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处夺？
1: 褫夺公权？
0: 哦，褫夺，哦，褫夺，处夺公权的是。伊袂当迄落啊，
1: 公民权利嘛，
0: 伊袂当参与的这个公职人员的迄种的迄落啊。
1: 台湾的人民吼、喔、有选举创，
0: 袂当科公职人员，袂当参参政啊。
1: 台湾的公民吼、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你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0: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1: 那
2: 咱们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1: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0: 都不可以了。嘿，好，谢谢，来你好。
3: 请问一下吼，啊，你讲吼，食迄解药啊，迄一日食几粒啊？
1: 来，算我甲你讲。

0: 啊，就徐国安哈，徐旭东一家徐国安邓爱台湾接班之后，以这一段呢从军的生涯，对于接班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弟兄弟的是钢铁的意志啊，战场的磨练啊，使他具备相当极强的抗压性跟决断能力。你看，让我当你镇定哈，他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回来做商业决策、嗯、，OK 嘛？阿狗，
1: 再见，
0: 再见哈、
1: 哦，回音太大哈、哦。
0: 还有一个比较
1: 关掉，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哈，平辈的领导了哈。这远东集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伊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他想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嗯嗯。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军的陆陆的
0: 要要，
1: 没无怪你送去读军校来了，嘿嘿嘿，
2: 迄
1: 戒
2: 烟哦，嗯，食几时啊？
1: 来来刷卡吼，来小军扑街你好，嘿你好，
0: 两瓶
1: 子，
2: 谢红姐哈，嗯，你这漱口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伊妈妈哦，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哦，谢谢哈，多谢哈。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及医生一下哈。哦，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来不及了啦？
1: 不，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结婚了。嗯，结婚姐。嗯，哎，哥。柯文哲伊做了公权六年，伊是六党袂当选举哩。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这很清楚。朗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哈，好，谢谢。

0: 你看有人讲，你看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布进前，伊都要申请讲吼，要改啊，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
1: 而且
0: 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啊，
0: 哦，要宣判，你要去比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好、嗯嗯嗯、啊，结果呢，因某去，啊，你看因某去安怎提安呢？
1: 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嗯，所以多咱有听讲讲，因某、嗯、真正哦，诶、嗯，敢死，就个，诶，两人我讲即生拢无出社会安尼，拢完全拢无一块了。点提柯文哲相啊？那一个相，敢那未输？挂轻，人讲戴个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安尼，挂轻的迄个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课做嘛，去参加因囝迄个毕业典礼安得对？啊，
1: 嗯，好啦，他们
0: 天才，天才，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正哦。

0: 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咯，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华夏路英雄。

0: 市仔口是转六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仔卡。
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买精买怕，出门讲要磕脱骨了吧？哎呀，真的哈、哦，这呀、啊、这呀、啊、这呀、啊，食饱用新鲜呐，四界六溜的呐，啊唔趁食啦，要甲是大人讨钱呀、啊。

台中太平，台中太平啊，在那一般啊，哦，差不多有诶哦，要做阿公啊，但系吼，阿个未晓想啦，诶，会晓想未晓想吼，甲几岁无关系，会晓想诶就是会晓想，未晓想诶就是未晓想，吼，这是咱诶吼，这个社会经验告诉我们。我食个老啊，吼，真正未晓想呢，吼，你日子是怎么过的？吼，你的命是怎么活的？台中太平一名46岁姓的男子，无头无脑，啊，敢唔免收费？哎呀，爱收费要安怎？啊，就剩长手啊，啊，甲伊的妈妈讨啊，哦，这简单，对不对？不对啦，真的啦，好，46岁呢，是大人嘛，应该拢真侪岁啊，是爱友好是大人的年纪呢，唔是个个是大人讨钱啃老啊。46岁，这个姓黄的男子，因为呢无头无脑，第三半暝回来，伸手就要甲伊74岁的妈妈讨钱，妈妈讲无啦，无钱啦。哦，啊，做工课，规工安尼，用神神啊，啊，出手出嘴，就是要讨钱。伊的这个兄哥吼，哎，两个母仔囝吼，冤家，伊的兄哥从啊出面来苛刻，竟然啊，伊的小弟呢，见小灯想起，起火烧着车库。哦，火势呢？吼，这个开车库，那会当开玩笑？车库，迄落车啦、机车啦，吼，拢是创啥？加汽油啊，汽油伫油桶啊，一发不可收拾啊！造成着9台机车、2台卡达车，烧甲拢剩骨架。警方4点钟后，伫台中火车站头前个广场，查获着呢。叉拉车，哦，开骑着叉拉车，总啊做伊走。当时伫对，伫呢台中火车站头前，哦，遐，放火烧烧的，遐咣咣叫安尼啦。好，这个姓杨的男子呢，因为长期拢总无咧食头路，啊，前科累累，有七道早期的前科。案发进程就是呢，回去厝，甲伊的妈妈伸手要讨钱，伊的哥哥是也看袂落去啊！啊，你莫过安尼啦，吼！阿母安尼吼，遮济岁啊，也无咧趁啊！啊，你开嘴就要讨钱，对无？你嘛较会晓想诶，食到要40-50岁啊！哎，哥哥吼，就安尼甲念嘛，两个哦，个人发生着口角啊！这个姓杨的男子呢？一气之下，骑着纸吼，啊，拦着一挂助燃器，吼、哦，助燃器可能就是油类的东西啦，用着咧耐打，总啊咧吼起火，但入去，因兜边啊，那个还不是自己的哦，边啊咧吼有一个咧，迄个车棚啊，吼、哦，就是咱电管打开安尼底下咧，吼。我都袂动哈，会当咧热日啦，热雨啊，哦，这个弹落了啊，嘣，这个吼火就来啊，火就来啊，就走啊，吼、哦，走一堆，走到无看人影。啊、哦，这个专案小组呢，追查到这个姓黄的男子行踪啊，沿路调我监视器，哎。昨下日吼，伊拢差不多去对。伫咧透早5点的时阵，台中火车站头前吼，这个广场发现讲这名姓黄的男子，当时呢，伊完全拢总咧无戒心嘛，就倒伫咧涂骹伫遐困啊。警方去讲，哎、欸，别开呢，别开呢，哎、欸，你犯着呢吼，迄、哦那个。纵火案呢，要甲你抓，只头诶，目睭了了哈，安尼啊，都会用抓去啊。你看这个呢吼，唔是安尼抓啦，唔是讲伊抓去被关抓啦，后续的赔偿爱什么人赔偿？啊，都约是大人啊，看袂贵都是赔偿啊。啊，完了吼，你看纵火和伊小区遐被害者，是不是谁啊谁亡亡？
是不是？好、哦，啊，我讲啊，会晓想甲袂晓想咧，甲年龄无关系啦。哎，啊，一个人咧，吼、哦，格调吼、哦，伊个人格咧，嫁到咧学历关系嘛，拢总无关系，对不？好，来，另外，这吼、哦，甲个人的迄个认知。认知袂使讲伊无知识哦，认知不一样。每日一抱抱抱抱吼，咱、哦、是健康抱抱哦，咱我拢会抱啊。但是这个吼、哦，就是呢，台东啊吼，现济讲，咱哥在讲啊，财政嘛在讲啊。哎呦，一起动的时阵呢，吼用刷机键盘。其实那个直播我真的有看到了，但咧台东卫生局吼，昨呢。卫生局的人咧出来讲啊，这边咧吼，伊的这个基啦，甲伊的太太啦吼，都、就是公主，他们两个讲无啦，迄花咧吼是来维护我的啦，吼，因是啉的吼五溪水，所以我昨天吼，因为咱算一个公众媒体哈，公共的媒体，一些吼，咱未使讲甲伤过重的话啦。袂使讲甲伤过重的话，也许吼、哦，咱看也是唔对，还是记了唔对，所以呢，财政在讲话弄个比较呢，较收敛，吼、哦、啊，比较保守一点。嘿，明明看都用灰安尼吼，用开阿鲁新开阿鲁直接拎吗？哦，那个直播我都有看到，我当时吼真正忍袂掉吼，你敢知啊？嘿，有话吼，阿哥咱看到无讲出来，迄种的是偌艰苦，你敢知影？明明知道吼就在说谎，那我们呢？是这个媒体，咱个袂使呢吼，讲甲伤过。直接啦，吼、哦，对不？哦，长来话嘞，啉啉啉啉，我今日去看到这个吼、哦，爆出来吼、哦，你知道有多爽吗？对不啦？爱还原呐、啊，好、哦，一定要还原呐、啊。这个呢，吼、哦，玄机公伊公开直播的影片，差不多有三点多钟。那咱就是呢，台东卫生局稽查了后，足多吼网友认定讲。卫生局吼、哦、查这个代志哦，啊，听到迄个宫的内底讲什么话，啊，他们就相信了，讲啊，没啦没啦，这吼、哦、就是安怎样？其实呢，吼、哦，只要咱呐有智慧、有理性的人，你甲看，迄根本你自头甲看到尾，你就知啊，到底是什么人咧讲白痴啦？到底的事实是啥啦？白痴会当讲足济啦，讲十个、一百个白痴。但是呢，事实只有一个而已，所以呢，吼、哦，这个影片呢，卫生局那边吼，单位因就讲看，哦，发迄个原的影片来底，吼、哦，原的影片当然咯，吼、哦，他讲有看到，我有看到，后边呢，搁你查，后边搁你查，这个影片是安尼，真清楚会当看到，这个架顶吼。哦伊就呢，拿着刷洗剑，伫伊个脚趾边啊，噗噗噗，吼，啊噗，迄个血会流出来。血液不止讲温着毛笔维护啊，尔，甚至讲啊呐，直接吼，昨我都讲啊，直接安尼掀开吼，啊就让他们喝。啊，到底呢吼，因为我讲啊，事实只有一个啦，啊，白贼话当讲一百个啦。因在咧讲啊，啊，这个人吼，就是话吼，啊，咱拢知影，要维护啊，爱用到一种迄落，以前用朱砂啊，吼，即卖用迄落，红色吼，墨水啊，啊，其实安尼嘛唔对啊，因为你再怎么说，通通不对。为什么说不对呢？那朱砂就是重金属，重金属吼，会中毒。你那是咧红色的，吼，因为倒落来明显就是有红色的。你也是红色的，迄、那个啊红墨水，迄是化学的色素。你再怎么样解释，通通不对嘛，是不是？吼、哦，来，这个姓欧，吼、哦，就是呢，宫庙内底的人拢讲啦，哎，你们拢总是五溪水，真的有涉及到医师法。药师法，因为会罪，吼、哦，即便维护啊，使用卫生局这个局长强调，
伊呢已经咧甲所有影片拢总看完整，所以呢吼、哦，有眼睛的人看都知道这个代志。迄、那个卫生局这边讲，局长讲，还袂结束诶，绝对袂冤枉着现济强，啊嘛袂放过着每一项违法诶代志。对呀、啊，诶、欸，我觉得哦，这个局长好，我投你一票，动算动算动算，真的啊，不要迄、那个冤枉人啊，但咧吼，代志属实一定爱甲罚，一定要揭发。好，这个局长伊就反问啦，影片是不是予人感觉讲，就是啉血水咧？血水到底有传染病无？来，有为什么财政吼伫节目内底拢甲咱讲哈？啊，有一些卖药如卖得假药客相信，那么信用嘛是爱有相信。昨天我才讲而已啊，哦，这个不是局长讲，我正咧放马后炮嘛。我讲你。这个机动大电，你血内底到底有什么传染病无？你有什么病？你有没有什么基因突变？无人知影，但恁知影尔，有无？还有什么迄、那、落、個？有诶吼，得艾滋病啊，吼、哦、啊，伫八大行业啊，家己钓，伊嘛照常咧接客呢，伊敢唔知影？但伊知影尔，是不是？所以。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病无？有传染病无？但你一个人知影咧，所有的信徒通通不知道，是不是？即便吼、哦，你无传染病，会食人血，然后你安尼用来食，很恶心呢，真的恶心巴拉呢，对无？这个局长在咧讲啊，这一切到底有违反着善良的风俗无？这个也是一点，甚至讲完整的影片一个出炉。那到底是不是在喝五溪水，还是在喝血水？问号问号问号、哦、这个都是要呢彻底的查，彻底的查，是不是？局长就说了，啊不完了啦，还有续集耶、哦、这好像像在看黄俊雄播电视耶，哇哈哈哈哈，几针几针几针、哦、好啦、欸、对到呢、这个不法的啦，还是说还是讲呢吼，参像这吼、個，真的啦，就是吼，咱来整个社会，因为吼这项代志是太那个了啦，太影响力太大了。我今日呢吼，看到我的迄、那个影片吼，就是咱的迄、那个直播啦，吼直播啦，就是迄个孙总啊，吼孙总啊，艺人咧叫啥孙。哇，哈、哦，孙总的对哇，伊就讲啊，伊讲吼，吼、哦，这个家电的这个吼，讲安那，吼，讲买哦，这红胎吼，啊，好，台湾每一个人呢，吼、哦，拢种陪葬啦，怎么样？哎、欸，长哦，长呢，迄、那个家电家吼、哦，就是安尼啦，此地无银三百两啦。讲到安尼的话，这么久呀，无啦，伊吼无法度啦，吼，伊无法度讲呢，吼，用伊个人的力量会影响到全台湾呐。啊，所以你在说的啊，讲也是你在讲的啊，台湾人何里不干安呢？吼，社会动荡不安，哎，这个不是一个人反弹而已呢。除了讲信用伊的吼，个先听听的，大家吼对伊嘞，我拢当作反动啊。好，来，另外哈，这个27岁就结束了生命，为了什么结束生命？为了毒，哈，为了毒啦。伫台中西屯某一间摩天楼，伫昨日透早传出着死亡的案件，27岁姓柯的男子，入去住着摩天楼已经几日工啊，原地。定着呢，张中道要来退房，但呢吼，摩天楼这边啊，拢总咧吼，感觉讲，没有退房呢，没有动静呢，房务人员吼，房务人员呢，感觉讲，有问题哦，所以呢吼，就去报案，警消入去到着房间内底，发现讲这名姓柯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啊，因为呢，这个查迄个警卫这个调查吼，对、就是、姓柯的男子日前甲着朋友应该伫摩天楼内底狂欢，欢喜了后，
大家拢走啊，尻川盘盘的走啊。啊，细块的男子甲伊吼，有关停留伫摩天轮的迄个房间内底，根据着了解吼、哦，这就是前几工啊。啊，有一挂朋友呢吼，拢会去到遐找伊活动，一个结束了后，伊无离开，另外佫租一间房间住。原本昨一早是爱退房的，结果已经超过着时间，拢总无退房啊！房屋人员吼、哦，因为他们吼、哦、警觉性也非常的高啦，就感觉讲，这应该有问题，赶紧报案。警方吼、哦，警方赶到现场的时阵，已经呢16两悄悄的吼，16两翘翘啊，已经咧分段喘气啊。哦，伫人生内底20几岁而已，27岁尔，就安尼吼下车了，下车了哈、啊。好，来，就是卖做好是大人欢乐的代志啦。我讲啦，吼、哦，今嘛来台，咪台湾俩，全世界哈、哦，食毒的人安尼有够济，吼、哦，要食毒真正你。无想家己，吼，嘛爱想着是大人；无想着是大人，嘛爱想着家己。短短一些，咪着结束，真正是无忌惮，吼。好，0800-7766-99、0800-7766-99，风台天，吼，大家呢，没事不要出门，吼，没事不要出门。外口吼风啊，吼，在北部。风雨大吼，啊南部我要上班的时阵，即阵啊，都我好嘞吼。其实有一些啊吼，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爱上班的啦吼，还是讲一定要出门的，一定爱小心。这个呢吼，嘛是我的经验吼，我现在都是。开车上班吼，那之前嘛是骑奥多拜，骑奥多拜呢风太大，阵一阵风一阵风，哦，我呢吼冻伫了，迄个大十字路口嘞吼，骑伫当我冻伫个遐，袂震动，因为呐，迄风啊就大哎，你来个时阵吼，都要规个吼人挂车要逃走去啊，所以就是定点，我今仔去要上班，拄啊好呢吼，要上班下半途中，就是有那有一个吼，有一个骑奥多麦底下吼，冻哎，吼明明青灯啊，为什么唔惊？因为风一阵一阵在逃，转台吼，这一届嘞拢有受到影响，没有事情就在家里面。听节目，听节目哦。啊，那需要着产品，需要着产品，点讲主文的电话，有关打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我吼，这个今天去找着一首歌。这首歌吼是老歌呢，听起来好像是梁山兄的歌声。这首歌。没有播过呢，叫做《潇洒风物太无情》，甲听看卖一下，你听歌，咱财政有缘收伫电话边，甲咱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吼、哦、啊，要来顾健康诶，0800-7766-99哦。

0: 应该哈，这电脑机拍了就会听。好、哦，这个歌应该是潇潇红雾太无情哈，以前讲潇洒红雾太无情，应该是打错哈，潇潇红雾太无情哈、哦，不是红雾无情呢，时间嘛真无情。啊！一晃眼哈、哦，又经过数十年，人生在世三万天哈、哦，我们每天过得快乐。追求健康较重要，快乐快乐用钱买不到，有钱不一定快乐、哦、对吧、啊、健康呢，健康要靠维护，不是好业人有钱人才可以追求健康，同样手边赚钱的人也是可以追求健康。好，财政来进广告、哦
1: 哦、我多少吗
0: 啊，搁一组呢？
1: 系啊，我电话之后，我喺问哦，讲嗰啲脚哦，夹起哦，足疼咧。
0: 嘿，反应啦，迄、那个喘气啦。
1: 哦，啊，后壁你讲叫我继续夹，啊，我怎啊就夹哦，啊又骨哦，又骨咧，我疼噶咧。
0: 嘿，
1: 啊，大家同我讲继续夹，啊，都未疼，未疼，即摆就阿妈骨，迄阿妈骨哦，一个倒落哦，啊，要爬起来啦哦。想要这边病起来呢，有够艰苦，有够疼呢。啊，我想讲继续过啊，只啊，即摆哦，别病起来就较袂疼啦。迄个煮菜的时间啦，
0: 煮菜迄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你就是呢吼、嗯，咱盐、味素、麦淋，就淋这个煮只啦啦哩啦啦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摆拢用这罐来取代安尼，安尼该送一、嗯、送一组。
1: 一组
0: 个五千，哦，个五千，安尼唔好，安尼总共六千，啊，明仔载给你，好，啊，你食好爱倒小杯咧，
1: 有啦，
0: 有啦，
1: 那阿妈滚臭，哎，倒来个病人哦，像要病人，真啊有够艰苦咧。
0: 你着知影讲这两项的厉害，因为有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伊就遐改传，甲你调整。啊，若无毛病的所在，伊袂去甲你强调安尼。
1: 哎呀，哦，啊，脚嘛是，你像我我安那安尼行四五百公尺，哦，啊，休困无法度，啊，今麦一困会当食，食到头无要紧啦。
0: 不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我拢钱啦。
1: 系啊，啊，迄腰骨痛，痛啊，安尼无法度。
0: 微微肿哦。
1: 但是啊，那啲洗面吼咧，诶，别硬咧，
0: 诶，卡不掉，嗯，
1: 我叫我要洗面，诶，要洗，穿咧阿边伊无多，我点解哦？诶，点解阿妈滚哦？有吼，卡不听啊？
0: 诶，真正比扣掉选少，扣掉钱，掉掉乐透，也搁较恭喜。啊，我就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痛，迄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
1: 哦，
0: 好
1: 啦，
0: 好，阿你明仔载六千哦，嘿，
1: 哦，好，
0: 谢谢你。
2: 我不多，好，新呢，我无。
0: 哦，你新同学哟。
2: 哦，我是朋友介绍啦，是讲你个会员啊，有较悬啦。
0: 哦，你个迄个三哥的问题啦，吼。
2: 哎呀，暗棍哦，顶到头只拢生安尼。
0: 嘿，安个食个食，安尼哟。
2: 哎、欸，对，工作吃这袂歹，
0: 好、哦、是哈、
2: 哦，加油的。
0: 哎、欸，啊，你有咧、欸，你有咧听节目无？
2: 有啊，我有咧听节目，我有人介绍的啦，一个中医师介绍的。
0: 啊，迄、欸那个等下，你是一个中医师介绍你来听节目来吃咱的产品的呀、
2: 喔？
0: 大哥，我问你诶，迄个中医师后咧食咱这两项，啊，所以食了好介绍你来听我的节目来买产品的，安尼吼？
2: 哎，对对对，
0: 你来看哈，连中医师都在吃，咱这两项二十味的虾油 ，MSM 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龙的中药、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吼，磷虾油配合着磷虾油，人呢吼，家己做中医师吼，他都来吃。那你们在怀疑什么？都唔免怀疑啊啦！电话加卡，吼、哦，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你讲吼，咱的海王精清通，
3: 精神正清，精气神就有诶啦。
0: 精气神哈，
3: 啊，不然我要不要先生食？我先后来卖食。
0: 好，
3: 啊，到有一天我讲你若搁唔食，我就该上谣言面啦。我直接食。
0: 哦，安尼哈。
3: 食我看伊快白，还要白，做好白安尼啊。
0: 好，以前白未开哟。
3: 以前都怕白，因为有糖尿病。
0: 哦哦哦。
3: 他无那啦。
0: 嗯。
3: 我就随时都要食，然后其他做好诶。
0: 嘿，都只有讲到重点哈。你咧讲，你以前有那拢拢买足济咧食哟？
3: 对啊。
0: 啊，即马食着海王精清通哈，是不是甲你过去食遐拢无同款？
3: 无同款啦，差足济。
0: 差足济哈，嘿。
3: 对啊，天气足好个啦，伊在遐白白个吼，拢足轻松个安
0: 尼。吼、哦、嘿，人啊轻松快活吼，心情好，啊、身体即下一天一天健康起。
3: 对啊。
0: 好好，安尼、三组哦哈，谢谢雪梅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会记哩。在咱节目进行当中，避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亲像呢吼，咱这大哥讲诶，哎呦，以前呢吼，当被安尼压压，落去洗嘴，透早避开，啊都压未落，啊手拢呢吼，无都压伫后壁，人即嘛安尼，反应过，喘都喘气，气那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搁有吼，咱这里大哥，内行人看门道。中医师吼，伫听咱的节目啊，看彩针吼，讲的对唔对无？啊，产品有好无？人食食甲到小饱。我的学妹就讲的，真正啦，买足济啊啦，食足济啊啦，食来食去，海王精清通上加药多哦，一级棒的是，0800-77-6699，等下甲卡会通，顾身体，看下你顾机会。卖拖累着家里也是说，啊那买咱兜好汤头三罐1000块尔尔，哦，用心的用心的好汤头以上功德，谢谢啊，安排这首歌，这首歌嘞吼、哦，真的很有意思，哪听着歌名，你甲听内底的歌词，伊讲嘞吼，人啊笑着，啊哭着，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这世人无好家己活了伤过忝，吼、哦，卖为着别人来浪费着家己的生命，浪费着家己的时间。咱这班的同学，吼、哦，以前拢讲，哎呦，我那什么会吼，惊人知安怎样？吼、哦、啊，迄个，我讲吼、哦，有一天啊，咱食老的时阵，啊，中风伫个遐厝边，拢惊厝边笑，惊人笑，惊人讲，厝边有要来甲你顾无啊？有要来煮互你食无啊？有要来洗身躯无啊？无啦，靠家己啦，惊到唔敢唔啊！吼、哦，你碰到什么人啊？啊，厝边咧讲伊个，咱钱咧吼，咱赚咧，要安怎开是咱的自由，所以呢，人啊。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人这世人不要活得太过累，这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别为着别人来浪费着咱家己的生命，浪费咱家己的时间，来，大家听歌哦。

0: 好好听哦，你知道吗？财政哈，拢会特别双关啊，有人哦会卡的呢。财政啊，那首歌什么名字？其实呢，吼，我会特别双关，但坦白讲，我呢无法度安尼好好啊听歌。选好歌互恁听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听歌。这首歌呢，得播哈，我就是挂耳机，这首歌听完整，要不然大部分得播歌的时阵，我伫线卡拢做无用诶，哦，都忙着在接电话啊。这首歌呢，吼，我就是拄啊好，拢无人卡电话去吧。刚刚好，可能是风台天啦，哦，佮加上着呢，今天是这个周末，哦，周末本来咱的电话都会较少小可啊，那佮是风台天，所以呢，哦，可能现在大家阿哥呢，哦，藏在被窝里面，哦，我呢，哦，哦，这首歌呢，挂耳机，规首歌听完整，陶醉，陶醉，哦，阿嘛，互咱人生有一挂，开始，真正。爱为着家己好好啊活，爱好好啊，吼，为咱家己这世人活啦。喂，彩珍你好，
1: 小郑哦，
0: 嘿是，
1: 那个产品我收到呢，
0: 好收到啊哈，
1: 哦，按那个费用我怎啊调啊？那个
0: 哦了诶，嘿，对，货到付款可以哦了诶，就好啊，
1: 6000哈，
0: 啊嘿，对，6000，对，没有错。哎，啊，你就安尼继续个加加加加加安尼哦，哈。
1: 哎，火腾头，伊是安那南。
0: 啊，来商品服务，火腾头哈，你收到？咱咧煮食，你即马讲你要请迄个啥长照的来煮对无？哎，你煮食可比讲蒸鱼啊，咱用油来去蒸对无？那你要生吼，要生鱼啊的话，你就安尼吼，赶快用火腾头落去生，啊是讲煮鱼啊汤，赶快你就水滚。哦啊，煮菜的过程拢一样，水滚鱼啊下落吼，啊姜丝啊，若要来起鼎进前，要淋迄个咸汫，好汤头看你偌济量，啊你淋偌济，因为这30杯浓缩，拄头啊淋毋捌淋，卖一盖淋伤哈。
1: 你当买过淋盐？
0: 唔免盐味素拢唔免淋，你着淋一罐养生，啊搁刷入去顾健康啊正好。但有一点爱重点爱甲你讲，这无淋着防腐剂，无拍开个，咱放伫凉凉个所在，卖互日头直接照射。啊，若开过迄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哦。
1: 哦，那啊放冷藏
0: 呀？嘿，对，这无防腐剂个。
1: 冰
0: 箱冷藏啊！嘿，对，你要看冰箱门还是冷藏？你家下来拢袂要紧，你就是袂使放伫外口安尼。
1: 好啦，
0: 好哈，
1: 就对啦
0: 哈。嘿，是，好好加油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啊，来以上广告哈，要咱到啦啦里啦啦，吼，咱到啦啦里啦啦，真的，准即几工啊！哎呦，哎呦，什么日会生理上好？我一挂卖场，哦，惊死人！风台来吼，大家拢知影，什么都涨呢，什么都贵呢。连以前吼，我会记做囡仔的时阵，大概那咧风台天，因为风台天农作物一定有灾损，对无？啊，着物件贵，尤其是叶菜类的物件，少少的呢吼，迄叶啊吼卖相不好，佮煞咧浸着水呢，伊就会烂根。因为以前阮细汉，阮爸爸就拢做事嘛，啊拢有种菜，所以咱知影吼，农民真正足辛苦的，会透风落雨。嘛爱呢，赶紧呢，哦，去巡行啦，吼，去抢那个农产品，赶紧的去买，无少少的呢，吼，诶，连肥料钱拢无，所以呢，我会记得阮细汉吼，大概风台天，阮母话讲啊那呢，要倒菜。豆菜吼，因为啊那无受到风雨的影响，拢伫室内咧腌豆菜。所以以前阮细汉，阮母啊拢会，讲啊来讲，拿风台天咧吼，食豆菜叫做经济实惠啦。以前的人袂晓讲啦，阮母啊拢讲吼，食豆菜啦，因为豆菜吼无起价啦，所以有诶物件拢起价，但即马无哦，即马生理人吼，你菜咧起价，我豆菜嘛照起，哦，豆菜嘛起价呢，对无啊？存这個，你什么最好？咱若讲哦，几工啊是啥物货哦？我感觉咧，菜若俗的时候，咱加食寡。啊，明明哦，咱人拢就一种哦，很反人性的思维。哎，菜若俗的哦，咱拢不爱食。嘿，那菜咧贵的时阵，看迄个菜拢特别好食哈。 哎，是哎，叫做反人性呢。啊，你采熟的时阵，咱加食过；采贵的时阵，咱唔免回贵。哦，当然嘛是爱食啦，啊，咱就食较鲜的。哦，啊，咱兜有面啊，面加沙沙的，哦，啊，家己头前回卡，加种一个啊地瓜叶，对无？哦，采加沙沙的，哦，迄个面采沙沙的，啊，迄个家己用落去，咱兜。拉拉里拉拉，加多一点嘛。厝内底呢有玄米油，加滴两滴啊，娇娇嘞，拉拉嘞，好好吃哦！哈、哦，就这么简单，贵也贵未掉啊。菜哪里熟的时阵，菜哪里熟的时阵哦，我拢炒一大半嘞。啊，就是哈、哦，我家己炒的话哈，我会择量，但、就是呢哈，一大半。啊，我要食偌济量，啊，要留偌济量，我就炒偌济。像我昨昏吼，我昨昏就买菜头啊，哦，菜头啊吼，你看以前吼，阮兜种菜头啊，啊，我就无爱食菜头啊，因细汉食伤过济，会惊着。从今朝我不爱食，今朝以前哦，我倒食个，等囡仔读册回来吼，哦，敢那敢想诶，啊，就吼巴肚枵，不物件啊食，较有即马减数计，哦，较有即马食物件，嘛无迄条叮咚啊，即马巴肚拢唔袂枵着，啊，以前咧吼，真正哦枵甲皮皮喘，回来无物件食，我倒有种今朝，今朝落来吼，摕今朝白食甲饱，啊，羊肚我嘛不爱食，我倒种一张羊肚。我讲过啊，我都要拢食食毒小啦，吼，因为无物件哈食嘛。啊，细汉嘞吼，食伤过侪会惊着。我以前我爸爸做个种菜头啊，菜头啊吼，我嘛唔知偌久唔捌食啊。哇，最近吼，我爱上了他吼，我爱上了他。诶，菜头啊呢吼，我以前我母啊拢安尼压压嘞尔，哦压压嘞，我讲真正无好食，你就是用。菜刀甲切粗粗，吼切粗粗，切粗粗呢吼，伊个切味吼，食迄个咸汫食迄类。我即个讲啊，以前阮母啊吼，因为安那方便呐，吼啊都赶紧嘞吼，要煮煮的，食食要休困要起餐的，所以我拢安尼卜卜卜卜卜卜安尼压压嘞尔。其实这样子的菜刀啊无好食，吼我即卖嘞吼，就是甲切到粗粗，即卖人食饱上瘾啦。以前吼无瘾啦，压压嘞尔，你啊切粗粗粗粗。都不用任何哦，吼！你得用水炒法，用水炒法。我甲咱讲，你就是呢，吼啊，倒一点啊水落去，倒一点啊油落去，冷点哦，冷点，吼，冷点，吼，倒一点啊水，倒一点啊油，吼，啊，咱倒个拉拉里拉拉，甲倒一点啊落去，啊，菜呢，吼，冷点就好啊，唔免吼，像以前讲一定爱呢，吼，迄个热点，吼，你得安尼冷点啊。菜刀啊，甲切切嘞，啊倒嘞，吼，甲伊火开好嘞，开好嘞嘞，吼，甲拉一个啊，啊顶啊挂甲砍一个啊，吼，搁一下啊，吼，你就会当嘞，因为安那咱切粗粗嘛，啊迄个啥，比较快熟成，你即摆甲切切嘞嘞，吼，一下啊，翕一下啊，足紧就变色，你搁甲掀开，扁扁的，吼，搁甲翕嘞一下啊，哦，啊，烂啦，烂流甲规桌顶啦。我讲吼，迄菜刀啊嘞吼，够味道，佮缩落去嘞，迄个咸汫啊，用迄个拉拉里拉拉，把迄个刀啊内底的甜葵嘞吼，拢总激发出来。菜刀啊，我昨吼炒一半，唔是细半，大半，尖尖尖。我按算我家己吼要杀一半，啊一半嘞吼要留互囡仔食。我着吼家己吼买较济，啊炒一半，因为昨。菜啊，佫无讲介贵，吼、哦！我安尼一盘吼，减减减，后尾遐个菜头啊，佮成是60块吼，60块尔尔，吼、哦！你佮切切嘞，吼、哦，看开嘛，就有意啊，好吃啦，好吃，好好吃，哈、哦，菜哪里少个鸡尾瓜来炒，真正好食，食刚好食，吼、哦！坦白讲，真正好意思诶，哇、哦，讲到这，讲到这，吼、哦、哈，眉飞色舞。唔免惊，唔免惊，吼，唔免惊，唔免惊。天佑台湾，虽然呢，吼，这个红台王啊，希望讲呢，吼，台湾没灾没难的。

0: 进攻格。
1: 我今日讲你的主持人做好做好用的，唔免阁提盐味素，
0: 来
1: 什么资金？
0: 来啦，刷单先红包啦！你讲好汤头，恁囝讲安怎啊？
1: 伊讲唔免阁系盐，阁系资金啦，无伊拢食资金啊。
0: 嘿，迄资金嘛是吼，拢存迄个味素化学。
1: 当然啦、啊，迄种啊化学无当赫济资金。
0: 安尼，你买吼三组高管是有哪买互恁囝的吼？
1: 无啦，我家己两组啦，一组互伊啦。
0: 好，反正吼我讲啦，煮只鸡鸡。好好一定爱买这个好汤头，拢厝内底拢甲拆两三罐啊，安尼啦吼。
1: 没啦，
0: 啊，食这个养生健康无负担的啊吼。我讲煮食吼，你好汤头啊，煮惯是以后吼，你要淋盐味素煮落，真正足歹食，啊，佮食食的吼，嘴大喉宽足艰苦。好，安尼三组好汤头啦吼。
1: 啊，好啦，三组好，无就四组啦，四组好啦。
0: 好，四组总共都要好一打安尼啦吼。
1: 没啦，
0: 好
1: ，OK。我吃了以后哈，本来我都爱系那个腰带呀、
0: 啊。哦，系腰带，嘿。
1: 带个啊，吃食食食多了，嘿，都没系那个腰带呀、啊。啊，但是听你们讲啊，说也是要保护一下啦。
0: 对对对。
1: 哎，要、啊、不然我每天一早起来就是要系腰带，真的。嗯，接着说哈，不会痛哦，啊，这身体就很轻松了啦。
0: 嗯，我讲的啦，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啊，溜力啦，哈、嗯，对不对？嗯、我讲哦，足侪咱这听众朋友拢讲啊，讲彩针推荐的真正是品质挂保证的啦。
1: 还有你那个什么，就是好汤头啊，
0: 好好，
1: 一点我嘛跟你买产品都不上就对，我拢不要用，拢上上好人。
0: 嘿，
1: 不然听你讲了，我就去买，跟他讲真的是不错，
0: 真的哈、哦，用心够健康，
1: 我再跟你订。
0: 好好好，
1: 谢谢你给我们健康，嗯，真的，多谢多谢，
0: 好好有福气啦哈、哦，谢谢，感谢。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精神，甲咱做嘴暖公的平常时啊，咱的身体健康，交代好海王精清通。人行第一旦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人食五谷杂粮一定会辛苦白听，退化是不可逆的。爱量早来做保养，好养生，顾健康。咱到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两两，三罐一千块两两，无淋着防腐剂哦。拍开一罐一定爱藏伫冷藏。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2: 财政没有搞错。
0: 嘿、hey, 王大哥好。
2: 哦、你好。
0: 嘿、hey.
2: 我寄一组五千的来。
0: 好，寄一组五千的，安尼拜你哦。
2: 后尾拜你。
0: 嘿、hey, ，对对。
2: 拜你一组啊。
0: 好，一早时啊，和你收、哎、好, 好, 好, 好，谢谢，祝你健康哦。
2: 谢谢。
0: 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咱有一位学姐哈，马卡等来和我，伊咧搞我讲哈，讲到呢，这个冷暖两用谈，哦哟，有够凉诶，有够凉诶，哈，真正有够凉诶，都来影响，才真。

0: 讲爱甲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讲，叫三顿甲食，叫三顿甲食，做省钱的，伊讲以前伊食有够侪项的，算算的，真正的吼，收费足凶的嘞。哦，食足侪项的，一项你甲看吼，甲成安尼拢唔食咪，结果侪项加加的吼，哦，不得了。伊讲哦，即马就熟悉财政了后，哦，两项啊，二十米的价钓，虾啊游咧食安尼，真正计有够成本诶。所以呢，哈、哦，来啊，大家爱分享，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广告，会记哩伫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点讲的电话哦，0800-77-6699。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听到后壁，迄个两声海鸟的叫声无？啊，咱彩珍哈，每一每一天哈，星期一到星期六哈，星期一到星期六，拢会当听到彩珍的声音，节目听哈，无人来收听。生命食好，记得到小报到公告。不然吃好药，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就算跟咱做嘴暖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即线电话甲卡回掉，自然都有人跟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两粒两粒是落去啊！好啊，讲到呢吼，这我拄只在播瓜吼，我正想到，其实呢吼，我今麦咧炒菜吼，很多用水草，什么叫做水草？对我拄只咧讲诶。你若煮到吼，玄米油本来就没有什么油烟啦，好，咱讲实在啦，比较不会起油爆啊嘛，不卡不油烟。像咱拄只新同学，吼，拄只佮恭喜哦，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恭喜咱的新同学。啊，拄只呢新同学就讲啊，玄米油啦，玄米油呢啊哪卖？玄米油啊卖？玄米油呢吼，可能就是下个月呢吼，咱都会甲咱介绍啊，用水炒法吼，做者因为。你看哦，现在哦 ，UN 家庭主妇啊，没有抽烟得肺腺癌哦的人很多。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安尼，因为咱以前古早人哦，我讲煮菜哈，就是呢哈爱塞盐灰啊，规间烟蓬蓬，安尼讲叫做煮菜，结果食会好食没有？咱即卖呢哈，除了讲好食。啊！你还佫够健康？我有做侪菜哈，我拢用水草哈，我拢用水草。尤其是呢，吼，亲像啊，我拄只咧讲的吼，菜头啊，也是讲呢吼，迄种白菜呀，吼，白菜呀，白菜呀呢吼，因为迄个拄啊好用来吼，伊的表面光滑，伊就较够吼喷呐，吼较够喷。所以个呢吼，我做侪的菜，我即马拢用水草。水草就是像每种水草呢。当然讲，我搬水草来擦吼，我得昏你啊！我啊来用水擦啦，吼水草啦，你就是呢冷鼎，唔免晒热鼎，加伊呢吼倒一点点的水落去啊！你像啊，这个白菜啊，白菜啊，较够出水吼，我拢用一点点，好伊呢都我好瞬间落去吼，会当。出水出啊，安得啊！但是白菜做个出水，你唔好用伤过济。你像我昨日炒菜头啊，吼，菜头啊未出水，迄、那个水呢，吼，你就是用一，嘛是用一点点啊，但是用较济小夸，我就安尼吼，甲用一点啊，抓水落去，吼啊姜，吼你慢慢过吼，姜一定爱爆香，一定爱过煸，吼啊，华语讲煸一煸，啊咱呢吼，台语就是讲呢吼，一定爱欠香安尼，你唔免。哦，你咧炒白菜啊，呢吼，姜丝切切嘞，吼，啊，你个蛋类鼎内底，啊，倒一点啊水，吼，啊，水米油，啊，甲用一寡落去，吼，啊，咱倒啦啦哩啦啦，你有哪甲倒一点啊？你要头前倒嘛，袂要紧，啊，是讲嘞吼，你安尼落去水炒了后，要起鼎进前，因为啦啦哩啦啦是液体的，液体的。甲咱淋盐无同款，甲咱淋味素无同款。有当时盐嘞吼落去，你安尼吼用用的伊的结几丸吼，啊咸的所在吼咸嘟嘟，啊无咸的所在呢吼拢无滋无味。所以呢吼，拉拉哩拉拉是液体，你要头前炒淋也好，要后边嘛可以吼，拢会使只。你就是要起鼎进前吼，你甲倒落呀啊。拌拌嘞，伊就嚼啊，哦，很好吃。今嘛嘞，在炒诶部分吼，这个是专家咧讲诶吼，你用水炒，用水炒，吼，其实食开口感无较歹呢。水炒吼，口感无较歹，啊，对着呢，咱的细胞健康哦，足好诶，对着细胞健康足好诶，啊，灶头。灶头嘛，加足清气诶，我感觉吼、哦，真的，因为油烟起嚟呢吼，伊会 也得烟一杯嘛，啊，你那里用水擦，吼，真的，一点点油烟都没有，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喂，彩珍你好，嗨，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好，欢乐，
0: 好，好 ，OK。
1: 哎、欸，菜刀啊，我那冇在呢，菜刀啊，
0: 有啦，大家都嘛有，很大，你遐有呢啊，大家都嘛有。对不？
1: 我那菜刀啊，我好吃啊。
0: 哎呀，无啦，都吼、喔、有个人安尼啦，爱食的人讲爱食啦，无爱食。我以前吼、喔、就是呢吼，细汉食甲惊着，我拢无爱食啦。啊，即马呢吼、喔，有一天，我有一天呢吼、喔、去买菜，啊，迄个人甲我讲，因咧改情啊，我都要等来查。哦，我最近爱上了他了，嘿、哎。都食得。
1: 来，我绿色。红色都那么差，一番呢，那边番蒜头，
0: 哦，唔免，拢唔免淋，你打从我讲的安尼，哦，咱到哪哪里哪哪个用落去，拢唔免用蒜头，就超好食，而且素食的全素食的可以当食。哎呀，都反正呢吼，咱啊食顾一个健康啦。哦，啊，食一个养生啦，啊，食家己喜欢食的啦，食下落吼，拢有吸收到营养啊。嗯，好啦。好，阿洪台天谢你哈。
1: 洪台天啊，谢你啊。
0: 好 ，OK。阿甲说阿问好嘿。
1: 啊，
0: 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昨日有欠两首歌哈，出外的囡仔。甲着心思啥人知？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出外的囡仔，听歌啊，咱那需要着彩珍，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的产品，刷卡继续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哈、哦，大家拢在等财政，你的选米哦，什么时准备来？哦，我山卡吼，风吹啦，啊是私底下卡等你来啦哈、哦、啊，门外助理，什么时准？什么时准？什么时准？哈、哦，记得啊，熬过位，熬过位啊，什么时间？对只哈，那、哦、美丽姐在问讲啊，日期什么时准？唔知。唔知为什么唔知，因为呢哈，这唔是国内，国内哈量产你要多少有多少，这拢总是呢进口入来啊，所以讲爱看到厂商那边什么时候哈进入来啊，咱就甲咱推出，会记哩，今年都加买几组啊，加买几组啊，哦，尤其是呢哈。咱最近吼、哦、有吼安尼啊，爆啊，大家吼拢安尼咧问讲咧吼，哎呦安尼吼，什么时阵啊？今年的迄个选民又拿来吼，哎呦好处啦，啊个刷得起安全咧吼、哦，要加加规想啊，不要紧哦吼，等后个月，等后个月来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吴太太，
1: 嘿，
0: 嘿，
1: 哎，拍摄哦我。我知哦，你下班我卡你的机啊吼，你的机啊怪你哦。
0: 吼、哦，对，啊无，因为吼、哦，你卡来的时阵吼，我可能个咧无用诶。
1: 吼、
0: 哦，嘿对。
1: 啊，所以讲哦，无接通啦。
0: 好好好好。
1: 啊，我讲哦，我吼迄落中秋节遐买，甲巧克力买足侪物件。
0: 嗯嗯。
1: 我那些东西消差不多啊，才来的。
0: 没关系，没关系、哦，那个都
1: 浪费啦！
0: 好、哦、好，买啦，买浪费掉。哎、哦，买啊，一定爱个价哈。
1: 对啦，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张磊财政的工作哈，至少正。其实呢，他没讲，那呢啊，纯度加一个新同学嘛在讲，哎呦，阿卡呢吼，卡呢，愈来愈无力呢，听节目听听的哦，避开呢，迄、那个卡头乌哦，拢会比较较无力。伊想想的呢吼、哦，这可能就是呢退化，想讲，拢卖甲插伊，阿伊的家己会好，袂好啦，要甲插伊袂好啦，因为呢退化那个是不可逆的。每一个人拢会面临着，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哎呦，食干呢吼，要几百岁啊，同款卡手骨就扭裂。啊，有诶，毋是呢，差不多六七十岁诶时阵吼，哀哀叫呢，就开始啊，哦啊，无法度啦，虾米岁啦，吼、哦，人有诶吼，食咖啡几百岁，过年吼去运动去行，我捌看到一个呢吼，九十几岁哦，九十几岁啊呢，一年啦，财政诶鼓励咱多多行路，就是安尼，这个九十几岁啊呢吼，他一天，伊不能讲要去菜市啊，咱即马买菜市啊是安那。哦，收拾一下嘞，我都买，嗯，这里铺，这里去，啊，铺等来对不？这个九十几岁呢，吼，伊买菜市啊，拢个家己买菜哦，这个阿妈，伊拢吼家己用行，行去菜市啊买菜，吼，啊，就行等来，啊，要去呢，啊 ，seven， 好，要去干嘛店，要去从啊，伊呢厝内底又搞交通工具啊，身体有够好诶，伊逐工行，咱拢鼓励啦，你一工行几步？这样我就很惭愧。其实呢，我一天也走不太多。这个阿嬷，你敢知道她一天走多少？都走一两万步呢。欸，越走身体越勇敢，越走身体越勇敢。我也有强调一个，一个那个真的是叫做活到老，健康到老。那个呢，也是一个阿桑，那个阿桑呢，八十几岁了。八十几岁啊，大家拢安尼行吼，每一天看到他嘞吼，就行啊。你讲有个人讲啊，我当吼未行嘞，吼啊，就无爱行。迄、那个阿嬷是徛压着迄个助行器吼，啊，拢安尼行。结果吼、哦，有一天咱啊拢无看到伊，结果就听到吼、哦，这个其他的人咧讲迄个阿嬷就这样子走了哎。哦，咱拢希望讲，咱若到人生吼、哦、最后的一站会当安尼。啊，伊吼、哦、八十几岁啊，也助行器哦，嘛安尼吼，拢足轻啊行，逐工安尼行，会再行，下昼行吼，日头若较无遐炎的时阵，就行，逐工行。你每天就看到这个八十几岁的阿嬷安尼咧行，阿嬷看到一个九十几岁吼、哦、的阿嬷安尼行，真的，人咧吼唔惊转去啦。 哦，上该惊就是拖啦，底下咧拖呢吼，艰苦。甲迄落甲顾迄个人足艰苦，哄顾迄个人，伊是无资格讲尔。哎呦，你甲我顾咧话艰苦，啊，咱哄顾的人较会使话艰苦真。所以呢吼，无论讲甲顾迄个人啦，还是倒底下哄顾迄个人啊，拢总无快活。先把身体顾好，勇行，尽量咱家己会行就行。自己会走就走，啊，吃人不用走的呢，吼，用行的就好啊。啊，要去佚佗，人家招，咱就行，望人家来招，啊，无法度啦。哦，我也无法度行，我也无法度坐啊，我也无法度骑啊，啊，逐项拢无法度，啊，只有呢，吼，顾厝好尔，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二十米的 MSM 语言加冠两杯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头了，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唔将青蛙加喉咙掉掉去，唔记甘蔗川姜熬做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姜阿伯就是你的精气神，姜阿伯就是甲你带路，甲你串气，气会过关，血会过节，正有法度生精造翠。无论讲要补着钙质，要补着钙质，放松着筋络，补软补硬补弹性，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做伙食，效果一级棒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喂，你讲的讲五人的人，阮家两个，五人的人拢走啊，啊两个还搁底下还袂走，
0: 甲五个走啊，啊红果倒底下咧还袂走吼，
2: 两个哦，加我加
0: 两个吼，
2: 你这讲我唔得甲你敲电话，
0: 系啊，所以你看，咱若家己会行会走，是咪足幸福嘅，对无？
2: 对啊，系啊，啊你讲煮菜吼，煮菜我上届走，我就拢用像你讲安尼煮啊，我唔得整里面，
0: 对，水菜，我讲水菜真正足健康，足好食。
2: 哦，阮查囝也讲爱安尼搭滴，
0: 讲
2: 有拢像郭大人用安尼欠胖诶，
0: 嗯，
2: 油烟，
0: 系啊，啊，擦一下吼，规间烟蓬蓬安尼吼，啊，歹势啊，对，最主要是对咱诶身体健康，对细胞无好啦。
2: 对哇，
0: 系啊，系啊，
2: 好，好，你讲一下。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其实呢，食老大家拢会面临地位啦，啊，我著讲啊。食老，吼，有个人是未成老，啊，身体就歹去啊，吼，叫做未老先衰。有个人咧，吼，是食到老，吼，啊，讲要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吼，啊，食老呢，吼，还佫会动，是不是？咱爱食老，还佫会健康，健康到老，健康到老。喂，彩珍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彩珍。
3: 喂，彩珍你好。
0: 是。
3: 喂，我。一早要跟你订那个啦，
0: 好，要订过产品啦。
3: 我姓王。
0: 哦，王大哥好。
3: 光啦。
0: 好，光啊。好，你好。
3: 啊，我这个要那个啦，啊，等一组去盖过
0: 哦。哦，盖过，安尼你等下寄一个，我转刷卡哦，哈，好。先寄一个，先寄一个，啊，我先讲一个哈，这个咱点心书啥人知？啊，我哥送一个茫茫高清机，你得来寄一个哦。
3: 好。

0: 好，谢谢哈、哦，心思啥人知哈、哦、啊！我找了哈，哎、哦欸，这首歌还有一个哈、哦、AI 的哈、哦，这有的人讲啊，这刚是大陆歌，其实呢哈，拢是 AI 的歌声，AI 歌声，哎，他的唱腔哈不同款，然后那个音乐哈、哦，就是哎、欸、比较跟他成就迄个。重音啦、啊、吼，重音呢，较有迄个感觉，吼，听起来甲咱过去在听，沈文成啦、啊，啊是讲吼，足侪人翻唱的，吼，我安尼，来的时阵吼，双高，我耶，这首，佮有一首 AI 吼，它是变奏的，嘛是袂歹听啦，啊，唔过我感觉讲，这种呢。开口吼，可能较下烂吼在听，所以呢吼，我就找了几个版本吼，吹吹，嗯，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吼啊，当当个食糕吧，讲这个好啊，食好唔好放唔好人，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吼，唔惊恁回避回击，惊恁唔捌回，爱给你就算，甲咱做嘴暖功德，有恁一句好，看呀，才真一百句而乐。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二十米的驾到呢，咱的林虾油，人看嘎嘎做会价。昨日有一位新同学，吼、哦，在咧讲，哎哟、啊，我第一届买呢，啊，唔知有好无好，哈、哦，啊呢吼，啊，买一罐的3000啦，一罐3000，人看嘎做会价，好个1+1=5。啊，伊就讲咧吼，啊，我先买一个，我讲唔通啦，吼、哦，买两罐啦，较省啦，因为咧吼，你啦讲一罐，咱讲一个吼，较臭嘴也较歹听诶，啊，你食倒啊好，臭油破味，拄啊好买要开始起崩咧啊，可能是无好啦，啊，搁加开个啦，你就是咧吼会打退堂鼓，3分8/7分药，你咧过了10冬的身体。你的毛病已经呢吼，有可能啊，3冬5冬，有个人讲10几冬啊。啊，你呢吼讲，哎呦，我食呢吼1周、2周、3周，我要食呢吼，迄落3个月1冬。啊，有个人讲才正几关呢，我食年瓜呢，啊是安怎卡安呢？过了10冬，诶，这个老零件、老车，已经呢吼啊10多年诶老症状啊，啊要症状。敢是一天伊就艰苦吗？迄拢慢慢啦、啊，慢慢来个啊，对不？唔好用这种个思维，这就是财政。得徛，吼、哦，徛伫我个工作上，咱讲个未要如未得，财政有影个代志才会讲。有几分个证据，讲几分个话，未要如未得者，这个部分我来负责，加药客相信。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呢吼，我们基本常识你一定要有啊，不然呢吼，你拢加食迄种哎呦，食落赶紧呢吼，啊，就随食随止啊，消炎止疼上好用啊。但是姐姐相关个药剂啊，胃也歹啊，安尼你敢买？无爱嘛，对吧？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欸，来，少年，哎、欸，少年阿祖。
1: 我咧甲你无啥物话啦，别甲你讲迄条出国囡仔，我有收
0: 着。哦，有收着啊，哈，
1: 嘿。我在何洪泰关地震处也未去咧，也未去保安局咧。
0: 哦。安尼，我讲啦，迄个。
1: 啊，别来，唔知，也未出到外口，唔知会当去啊？哦。不管一只。
0: 对，唔免想过早，因为哦，即个歹天落雨吼，咱就注意安全。对
1: 啦，我也在那去的啦。
0: 嗯好啊，当初听哈。
1: 我这哎呦，这边出来外口看有风无？那有风就唔敢吹啊，那无风就爱来。
0: 会啦会啦，庙峰那边买体谅啦哈。
1: 哎呦，
0: 好，谢谢少年阿祖。再见，谢谢。我少年阿祖哈，伊个人足开朗哦，伊个人足开朗哦。少年阿祖已经对我哦够侪当的呀。即要一开始，有那买其他买有够济，哎嘛是先食吼，啊到咧迄个20米个，先买等下食，哎呦，啊我厝内底吼，千惠油、通惠路诶，啊骨啦想伫个遐呢，我少年阿祖拢阿来讲，啊就讲吼，无我过去呢吼，你个20米我来配起来来食，结果呢吼，食，咱一班的同学咧讲。20米的就是配着呢吼，林下有上改善。我少年来做怎啊改吼，过去呢两行加加做伙食， 对不？遐尼啊侪钱，以前我拢钱都开遐侪啊，敢差这一点点啊？哦，少年阿做餐餐买落，两行阿来来食，食个吼俄罗斯。哎、欸，真正嘞，小人来做，伊他本身吼已经有乳癌啊，也治疗吼，拢已经好啊，啊，规身躯真正靠这两行，靠这两行哦，自头顾到卡。咱昨日讲到迄个肌少症，以前小人来做呢是脚啊卡、螺丝卡，吼、哦、啊个卡呢气血未通，安尼乌龟杂嘞，伊拢讲啊，我这唔知是乌卡病无。哎、欸，你若讲咧吼，已经采诊中心的听众已经足侪当啊，你就知啊。咱小人来做，大概大概毛病，伊会避开电管门，啊会避开电管讲。当初伊咧讲到伊个脚，迄个气血未通，脚吼脚盘安尼，哎脚头乌落来，脚盘遐安尼，哦哦哦哦嗦嗦。伊讲唔知乌脚病，我讲无啦，乌脚病甲遐好食困。哦，我来甲讲，咱小人来做，即卖食食哦，吼，哎，迄个肌肉，吼、哦。找回肌肉了，哦，即马卡呢吼，哇，迄个肌肉找回来，代谢好，卡有力，吼、哦，啊，迄个卡白叔叔，白叔叔，两支卡，吼、哦，敢那参照迄个白加利的感觉，那个白叔叔，哦，那够健康，够美丽，吼、哦，靠这两行，靠这两行，来，啊，少年阿做几年上山开，咱就听一看，即食这两行，啊，食食，哦，规身躯改变。有够多，进功德哦！
1: 啊，还有进到神通好，有够好！我迄少年三十几当上的黑布，晓得多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个早教啦，迄女将不能困前房，困几间吼？讲我拢有买黑布声，
0: 响有响有安尼，
1: 响啊，足大声，迄叫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最近这阵较感觉的。
0: 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用精神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哎呀，啊，佫得佫过来吼，佫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哦，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顺小小看尔，无啊规平只手平规平乌白白个。
0: 吼、哦哦，啊，即摆等粉等白的对哇？
1: 等白啊，剩一点点
0: 啊
1: 呢。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哦，对对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好。
1: 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啊，两日困啊，讲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嘞吼，未笑啊，真好真好哈。
1: 哎呀，好。
0: 好，谢谢。咱的民雄的阿金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全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五十块公了三十单啊！你四月看我拢无效嘞。
0: 吼、
2: 哦，阿药啊食嘞是会死，阿罗阿恁即马食这有效哦。
0: 吼、哦，海王精全通，你算他卡安尼行安尼戆吼三十单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2: 嗯。
0: 吼、哦，阿
2: 龙。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箱吗？
0: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阿、啊、海王精全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行。三十单轻，三十单的问题解决。
2: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马明仔载，明仔去我约定，明仔去要坐啦。
0: 好，除了吼他家轻者，甲你做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2: 人我轻松，
0: 人继续轻松吼。
2: 嗯，
0: 迄、那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未？
2: 嗯，
0: 哦，他家好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2: 奇怪啦，讲拢未好。
0: 哎，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未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嘛咧戆，逐工嘛咧坐船咧行，嘿，哟、
2: 嗯，
0: 安尼好来。
3: 哦，实在有够赞诶 ，last one 呐、啊，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摕乖啊嘛，啊，听要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还未买咱咧
0: 这。海王健甲全通，即马广告
3: 未啊？我哥哥摕十块来我食，啊，食两礼拜拢无效，拢不听啦。
0: 哦，
3: 啊、我懂哦，食两工尔咧，哦，不行咧，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呐。
0: 嘿，海王健全通大姐，你到底、嗯、你到底？哪里对？
3: 台中啊，
0: 好、哦、台中哈、哦，你也看，我讲吼无比较的，唔知讲海王精全通会好。你看你食咱的食，啊，恁哥哥摕白酱给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3: 不是，我不 我要是讲，伊讲偌好煮偌好，我就食。结果伊家讲迄真贵哦，我就贴近两礼拜拢食拢无效。我竟然我去叫五千块呀，食咱就食两工最够去呀。
0: 哦，迄、那个气，迄、那个花甲带动好行，气甲窜好几条好。
3: 我来实在无伫个大富翁呢，哎，只手大富翁来请假呢。
0: 嘿，
3: 好，啊，这么讲好起啊啦，
0: 好啦，
3: 哦，足厉害啦，
0: 足厉害，恭喜你，
3: 棒，
0: 好，很棒哈、哦，所以海王将钱通未开掉，玩翁子，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啊、哦！
4: 你看那大姐讲诶。哎呦，还用金钱通 number one 哈！即马少年人讲一句话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若比较了，你就知影啊、咱讲实在啦，伫这个呢现实的社会，尤其是呢哈，我们的无论什么。物件啦，吼，食也好啦，食品也好啦，吼，啊是讲咧食物，吼，食物啊，包括着用诶平台很多，实体店面、网络平台，吼，咱一寡咧，即个平面诶啦，吼，啊是咧，吼，电视广告拢总是平台足侪啊，啊，介绍诶足侪啊，我讲吼，打即个林下药就好啊，打台湾诶三百外种诶品牌啦，啊，拢嘛，大家拢写林下药，啊，食开。好个有同款无？无相用的呢，不一样呢。所以呢，吼，我讲，唔惊恁会比会之惊唔捌会。即卖少年人套用的一句话：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有比较，你就知影。海王精情通在食，一个人的体质，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你错去错路，有个人足紧的呢。给人去讲，哎哟，财政你这到底来底是什么物件啊？哦、我计讲着谁有感觉？啊，有的人咧吼，食咧一组两组，食三组才有感觉。啊，但咧有一点，伊对着身体拢无伤害。有的人就是较慢皮的体质，你一定爱时间给伊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没药如没得，食药可伤食，还用精情通好。给人去咧喝汤头。吼、哦，喝汤头火烧起，刷卡才真我要喝汤头，才真我要喝汤头，我要煮食，我要拿哪里拿来？好啦，赞啦哈，甲恁恭喜，用到一千块，用到一千块，咱下当呢改变规家伙啊饮食，养生个兼顾健康哦。以上讲的。阿拉贝彩珍，甲咱良心的推荐介绍的产品，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即线电话卡回掉，0800七七六六九九0800-77-66-99-00-2-7-2-6-9听歌。来，这首歌讲叫做《醉死台北城》。兄弟仔简单一下，嘴一杯小菜哪配，搁嘴一杯，不免歹势。一面一量，咱一句话。兄弟仔做伙一下，靠一杯哪好少过。

0: 来宾掌声鼓励鼓励，啰啦啰，嘛给我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好不好？哦，大家来陪伴，来来宾掌声鼓励，啰啦啰，哎，这句是我代表的。哎呦，刚我开有够重的啦，哦，刚我开有够重的，哦，好听嘞，这首歌哈，咱哦，活在这个世间就是无路用的人啦，就是这个无路用的世界啦，有影？想想的呢，你也看，你个赚偌济钱哦，都头啊有人会记你俩，袂啊，人都拢唔知呀，卖讲嘞哈。子孙唔知影啦，连咧社会人士吼，咱嘛唔知影，迄拢是咧活在当下尔尔。人有咧喘气，生命才有价值；人啊无咧喘气，什么都不值得。我讲到以前吼，单查某什么人？讲实在啦，我哪无做这行啦？我如果没有做这个行业，我嘛唔知单查某什么人。单查某是以前。哦，咱的水果大王，结果嘞，赚遐侪钱。人讲哦，那走的时阵爱入土为安，对不？单查某赚遐尼啊侪钱，结果嘞，人一个走，哈、哦，停官停七年，家里啊是谁？财产分袂平，无要甲下葬。啊，有违法无？没有违法、啊，没有违法、啊，好、哦、啊，所以人讲啊。啊，那有鸡蛋、啊？我若无做这道，若无这新闻，单查某那咧，单查某咧，单查某单查甫，甲我拢无关系，牵起来对无？啊，卖讲啥，就近期啦吼，咱也较知影，就呢，以前号称吼、哦，这个经营之王哈、哦，就是咱的王老先生。王老先生，你甲想，你即马跟问迄个二十几岁人？二十几岁的囡仔，甚至讲吼三十岁的囡仔，你敢问王老先生、永庆先生，无人捌啦。迄时吼，咱这辈咧知影尔，所以哎呀，有影这首歌讲的真正，咱这种无路用人啊吼，无伫的时阵就无路用，你搁赚较侪钱哦，即便啦，全世界拢好你，嘛是无路用的人。我在这个无路用的世界，这首歌要好好的记住。有迄种哈 pop 的味道哈，应该是 pop 的歌哈、啊、叫做《醉死台北城》，《醉死台北城》哈。咱无就随便啦哈。我在这个无路用的世界哈，啊，无路用的人，但是呢，咱今嘛够咧喘气，喘气呢，就是爱过有价值的人生。好，来才正经。广告哦，
1: 阮后生新妇吼、哦，拜六回来吼，啊，我就想我就有叫两个啊，啊，我就是头一下就多等一下。阮新妇讲，哇，关前恁母啊足甘的呢，妈妈足甘的呢，讲一下，我讲啊，我身体咧顾啊，我的囝嘛爱顾，
0: 对，
1: 吼、哦，伊讲甲我讲，唔知两行来得一行，伊唔知影讲姐姐的吼，会讲吼，总啊好去啦。
0: 吼、哦，伊迄个大夫会讲，
1: 大夫嘿，大夫会讲啊，总啊好去啦。
0: 吼、哦、吼、
1: 哦，啊，我那是姐姐，我讲嘿，可能血路未通。啊，阮喜欢这个礼拜来啊，我那个再提一个半桌的吼，伊提等一下，提等一下，伊甲我讲，这个我吼，阮孙阿公叫个迄个含我困，讲我做差，我讲我靠，你个一差，伊讲你咧困拢系咧讲。伊讲伊家己唔知啊，我讲嘿，你讲家己应该唔知道啦。
0: 对对，嘿，
1: 伊讲刚我提我加上，哎呦，安尼你继续接啦，啊，我写你的电话哦，伊在在啦，我写你的电话，讲你来接了吼，许你的伊讲产品足多啊，我讲你即马白米吼卖卖，啊那唔甘遐个你，你吼特别接啊，两点钟啊，两点钟啊，这行你继续接。
0: 好。
1: 嘿啊！啊，办起来，迄个那食了迄个吼，即有效，你就遐拢甲伊放掉。我较早嘛是安尼。
0: 你嘛安尼，甲我食骨头当安尼吼。
1: 嘿啊！
0: 开钱吼，爱开有迄个价值，开有迄个目的啦。
1: 啊，啊，救金的是有好戏啦。
0: 嗯，救金
1: 啊，听听好啊，唔不。
0: 苏老姐，你讲哦，海王精青通食了足好，是对行好。
1: 食了真好，我以前我都听到你的节目，就是给你买，我想哦，安尼食药啊，食到遮济拢食袂用咧，我咧干那脚床头遮吼足疼足酸咧，啊一点安就疼咧，疼位脚底落去安尼。啊，我是食真济人的药啊，食了拢袂用，也食袂用，我想哦，我咧。讲啊，健壮的人吃多，那是有影遐有效无安尼？
0: 嗯，
1: 我就甲你买来吃。啊，吃第一组好了，我无随甲讲，不，阮隔壁买，伊讲因，咱两组做了，阮拢好去啊。第，即马吃第三组吃完啦。
0: 系
1: 啊吼，这脚床头继续有力的。
0: 好，
1: 你做事吼，我讲我都爱去做事啦。安尼行路继续好些，阮囝讲妈，啊你即马那卡，敢那卡好些，我讲我即马继续有气力的。
0: 系
1: 啊，袂歹啦，我那困得起。
0: 好，搁困得起哈。你讲他。床头吼，安尼一点一直跳跳到脚下去，安尼吼，你这安尼艰苦偌久啊？
1: 我这真久啊啦，
0: 我那足侪冬啊，吼。
1: 哎呀，啊这脚底麻吼，跳跳啊，尖咧位这吼，自我开刀了，啊，就是安尼，我那几十年，未好，我拢讲什么药啊，人咧补着家己啊，啊，食啊，怎嘛这吼，我感觉最近又发现，个脚底咧困袂安安微尖尖，安是擦干。
0: 吼，算讲以前安尼微安尼尖，啊，怎嘛还用正常用食这？最近我发现讲，哎，这个微加尖有那好。啊，那个对，
1: 嘿，都感觉较无去啊啦，
0: 哈，
1: 无迄个感觉，
0: 嘿，啊，精气神方面有较好吧？
1: 有哦，精神加偌好嘞，
0: 嘿，
1: 啊，这个目睭我就无甲你问讲，我目睭我着搁买来食，你叫我卖买，
0: 嘿，啊，都这两项食食，你啊目睭都有那拢好好啊，为什么搁要开迄钱，对不对？
1: 嘿，我都听你的嘴，咱无搁买无，我都错到今嘛才无去，都错你食食药啊，食到才好，啊，今嘛搁目睭咧看较光较好去。
0: 啊，你吼。蔡林，你向是为什么会食咱的青汤诶？
2: 食过骨的嘛，啊，迄个因为我迄阵我的手我迄阵带拢有断去啊，手筋嘛有断去过，啊，所以我咧食感觉袂歹呢。我本来是食一罐小护神，今天我食迄无，我咪比这较歹啊。
0: 嗯。
2: 啊，我个近视都重啊，啊，我个食食，我个感觉我今嘛目睭看较远啊。
0: 蔡林，我会记得你吼，你讲近视
2: 六百几，
0: 吼六百几，啊，我会记得向伊吼，你只讲诶奇怪哦，还用正青汤食食呢吼，你个目睭吼在看起足清楚的对无？还用正青汤比你咧。食修复神经嘞，阿比咧咧食吼，顾目睭啊较好哦。
2: 嗯，
0: 阿
2: 有食有差。
0: 你带好白开吼，我先煞问互咱听。好，来，这拢吼伫节目内底，电产品嘞吼，咱就先甲咱问互咱听。食都食，阿食都食，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你像就讲吼，咱蔡林，蔡林嘞吼，来，甲蔡真熟识安尼。我相信啊，咱有保健观念的人，恁哦以前拢已经食足多啊，阿妈买足多啊，蔡林安尼咧买，安尼咧食，食食，哎哟，蔡真哦，介绍诶，无穷样诶哦，无同款哦，白白要开钱，爱买一个无同款诶，啊，啥物叫做贵，啥物叫做俗，我拢感觉，村长一类咧吼，咱诶同学卡电话互我，咱嘛咧讲，食有效诶。拢无贵啦，啊那买无效的嘞，买错比买贵更浪费。过来十块，就是冤枉钱。啊，你那买了掉，你搁加开一万块，姐姐身体健康，嘿拢总有价值，嘿拢袂去开着冤枉钱。来，咱来海王精青通，在家伊会带路串去，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找到对，顺到对，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爱点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落雨天吼，啊，风雨比较较大，咱一寡内长辈时大，卖讲出外，伫厝内底有阵时啊内吼要行路，爱细意，风内吼得慎，咱人会失去了平衡感啊，所以。没有事情的话，那就窝在家里面，不要出门，不要出门哦。喂，彩珍你好。
3: 彩珍我你。

0: 讲到这個，我正啊，这个观念好难呐，吼，这个观念好难。财政所给咱介绍，吼，诶，产品拢唔是油啊，啊，都是有一类咧，吼，大哥，其实咧，吼，你若讲别个，咱唔知呀。喂，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好来，现在听歌，听五百唱歌，唱三道理。

杀掉你！大家好，大家平安哦，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啊，风台有感觉啥物？感觉菜拢在起，啊，交通无对时，飞机嘛无对时，吼、哦，飞机也无飞，哦，就咱代替的伊嘛唔对号列车，持续停驶。哦，暗时九点之前要公布，明仔要使也唔使吼。啊，佮有积温，有诶积温嘛无开，风只头要开啥？诶，几十级袂得，当开也袂使吼。啊，佮有760班诶航班取消，有诶一工去平哦，一工尔，随啊佮倒转来吼。好佳哉，你有船啊地等，啊无你啊佚佗嘛，要紧，因为风台明仔就走啊，你人来吼，对不对？你若伫个。好、哦，啊！你要七到三工，朋友大多从七到三工的吼，哟、哦，啊！你加大两工啊，无要紧啊，你加啊大两工啊，啊！即马你都拜一啊，等下就好啊，先啊拜一就好啊，风台佫着过啊，伊明仔就走啊，哦，讲伊忙下晡会佫开啊，像高雄即个是昨天的站，咪是风作头着，风头但雨无啥落，而家前主时拢还佫无落雨，风嘛无作头，都无作头，只是就是。嘛，无讲乌阴天，都是安尼，高阳即卖廿九度，算安尼凉凉吼，啊，秋千啊，舒服，有风啦，有风足舒服。哎，那阮兜铁门拍开坐伫遐，那像咱囡仔坐咧饮煎烤无吼，哦，风安尼吹安尼凉凉足舒服的，啊，边有大樟树啊，因为有树啊，啊，所以安足凉的吼。你啊760班的航班取消，啊，桃园机场足罕见吼，无半个旅客，啊，都无飞。哦，空城啊，无啦！逐摆要出国去，哦，桃园机场人有够济，然后出国人要出国人哪遮济吼？嘿呀、啊！啊，你若要去食外口，若有开的哦，你像咱足济副班大家是无走，因为停班嘛，停班副班大都无走吼，外送都无走，对不对？昨天这两天有提早去买菜回来吼，嘿呀、啊！今拜人咧，我拜伊都买啊咧，拜买开开始起价咧，有无？哎，迪顺我本来买70来变101，101即马变103嘞。哎、欸，你好，我娘诶，一日咧起咧。迪顺啊，我前过买两条顺啊，啊买排骨买无，哪拢买啊？剩咧都两骨排吼，切切诶，无啥排骨，规排讲好啊，倒来煮者有肉汤，有肉味倒啊，煮来要食顺啊，有无？好，迄顺啊又干咧，好食干咧。啊，盐水即马一斤2260几块呢，盐水。但咱若有，你若买菜就知，哇，菜遮贵哦嘿。应该盐水若买10块，拢100，即马买10块算贵个。吼、哦，啊应该若迄个高站差买10块吼，买一买，即马买一买啊。哎，买一买个买一买啊，差都济哦。我讲哦，即种起价哦，嘿啊，拢起价贵干嘞呢。哦，卖菜吧，该化工啊贵干嘞你啊了。啊，若要去食即落啊小吃街啊吼，哦，规个啦包个公司，今仔日有44间包公司拢无开。啊，有开今日台中，我有人叉，哦，啊，你像高雄这包位，高雄汉神有开啊，因为高雄也无安那，目前为止啦，吼、哦，目前为止，安尼吼，系啊，下早看新闻，阮报告讲两张飞到我爱情，啊，你无他报就卖报10款新闻，你都硬要报个哦，好风了就头样，啊，都两盆四盆的烟斗，人门口还是烟斗，安尼讲台高雄的火烟斗，对不对？嘿啊，吼、哦，啊，都无先哪报啊。哎，好啊，无啥啊，不是好代志啊。高雄有停电哦，6191号，树啊有倒30根，我知人无安怎，哦，这是上介好个代志，对不对个啊？啊，若风台顶大走对，哦，走去掠宝可梦，迄若有咧小宝可梦个吼，迄风台啊吼，风台天北车啊吼，台北车站嘛吼，挤爆了2000外个人伫啊，做大批吼，而且玩家冒着风啊、风雨吼、啊，冲啊吼，冲一波去掠宝可梦。对不对？嘿呀、啊，那这，你想台全台湾都讲台东无休困啊，我叫我没事。台东站咪够业绩啊，因无风无雨啊。台东啊，昨啊即马嘛是，哦嘛唔知，这都无伫遐啦。新闻咧报拢报，从新闻去报台东业绩啊，够业绩啊。啊！伊就问迄路人，咪讲啊！你明仔要放台风假？唔免放啊！啊，无风，啊无雨，要放台风假？人都安尼讲，你无看吼？嘿，啊种全台湾拢放啊，台东无放啊，安尼吼，人会感觉讲，啊，就风过被灌爆了嘛吼！
啊，这总是落天卖出门是上介好啦吼。你落天出门是较危险，啊，不然去爬山啦吼，无啦吼。啊嘛有爱到老了，这天咧爬山吼，哦，这天卖去爬山是上介赞。恁即马讲咧看迄个足球，即马上爱出名的阿兰德无？其实阿兰德啊，有人叫哈兰德，叫阿兰德，阿兰德伊名做先生，做成迄个啊，世尊啊，世尊普德啦。葡萄的得意门生厄兰德，厄兰德做引导的呢。厄兰德是迄个葡萄吼，和葡萄上界吼得意，而且门生之一吼。伊有两个，啊一个是较无啊水，但迄个足巧。啊，厄兰德吼足巧足贴心，啊足引导的个厄兰德。厄兰德竟然无一个查囡为着伊迄个黑白是对一个公主看到伊，硬要嫁予伊，爱用卖婚药啊，叫老爸，伊叫老母用催婚药，甲卖迄个厄兰德来我遮，啊厄兰德当伫街仔路去拄着迄个查囡，爱查囡怎用老母甲伊施酒，啊厄兰德怎戆戆对去因兜啊，怎坐伫迄个因个门城顶啊吼，涂骹门城个吧吼，啊伊都要迷惘啊，因为因老母甲催酒，尾啊葡萄知影。葡萄知影，因为葡萄会通吼，葡萄知影厄兰德有危险，吼，伊就用紧的紧来迄个所在，紧去找伊，紧甲叫醒起来。哇，厄兰德恁知影，厄兰德恁若要去倒看哦，去迄个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你是不是入去迄个礼敬大厅？我人去礼敬大厅饭食饱，哦，礼敬大厅咱食饭吼，迄了顶起头食素食的有无吼？饭食饱，你就开始行入去吼。迄个两排遐，你有看到厄兰德？因咧伊有十八当人，十八罗汉伫遐。伊有十八罗汉徛两边有啊，徛两边。啊，伊用陶醉罐的，但是伊罐伊甲厄兰德用的面是还好呢，因为厄兰德比伊罐的迄个较缘投。吼，迄是葡萄，伊就得意的门生厄兰德吼。啊，伊是哈兰德，足古锥，伊囡仔先做少年，应该是这发型吧。伊囡仔先他们老往前面做引导的呢。啊，伊即马做穿的啊，伊即马包括迄个法国吧，有一个模特儿，甲伊做港片，但迄种做外人讲伊做成伊卖，但是伊即马要讲啥，因为伊穿起来，厄兰德伊个哈兰德伊穿起来有无？啊，迄个怎样模仿伊啊？哎，点阅率偌济呢？4800万人。比咱台湾较济，4800万人家按赞讲，哦，一个模特怎穿个？啊，因为伊若踢球走，用安尼弹弓形无，伊弹弓啦，伊就若球踢落了，为着弹弓形安尼出来无吼？啊，所以人家拢报伊啊，吼，伊挪威球星，这个哈兰德无啊？你毋知伊即马穿起来吼？伊那进入人从第六强啊，偌厉害！进入36强，即马拍到第六强，你看偌紧张吼？啊，这个秘鲁吼。秘鲁最近啊，将近600个新生儿，和伊个名，和哈兰德，哈哈哈！哈，你看我，哦，人了红哦，名都对咧红哦，卡到伊边啊哦，哦，就水涨船高哦，哎哟，这是予咱知影讲，即马叫做情何真？哇，这两个囡仔吼，18岁娶17岁，吼，18岁查甫娶17岁的小姐吼，啊去约会去对，选伫个长。哦，大海茫茫的台南的黄金海岸，两个拢死，失踪也找无，找到拢无好样。这台南的黄金海岸吼，传出着这意外，迄个念高阳的啊，念高阳嘛有无？你到弥陀啊吼，啊弥陀佫过白沙湾哦，吼啊佫过黄金海岸，佫过就是金城路啊，啥物路？就是迄个金华路啊，就是台南啊。哦，你若过黄金海岸，过平就变台南去啊，有无？嘿啊，这个台南的黄金海岸传出这意外，一个18岁少年家娶一个17岁查囡仔，第一张下晡失踪了后，警方就来报案吼，就查讲发现这两个人，因就是住伫台南一间旅馆，啊，因是骑乌托邦来黄金海岸的。这个黄金海岸，夕阳下山真足水，哎呀，即马做作甲做好势。你只要车停的吼，你就去遐行，去遐行。啊，你就是去，你就去家庭吼，啊买海产，迄大公的钱嘛卡起喎，啊是去买海产吼，啊凉的买咧，啊去黄金海岸啊坐啊看海岸安好，足享受，啊风足凉的，足舒服的，小小的风，唔是讲安尼，刮到要死，神来风啊，唔是哦，哦安尼。
啊，不是现在哈，现在洪台铁不是现在，啊，他们就是住在台南一间旅馆，啊，他们后来跟骑乌托邦去黄金海岸，在那警消人员跟这海巡哦，在那找锤子哈，这个船坞的边啊，消波块发现到两个人明显死亡啊，唔免上病呀，啊，都明显死亡啊，都无上病啊。所以警察在昨天下午三点外接到人这个失踪的通报，经过了解两个人，那像应该是情侣哈情人的关系。啊，警方来追查了，发现两个人是住在一间旅馆，啊，因赶来现场时已经无在房间内底啊。那么警方调查这监视器了，啊，发现两个人是尾啊骑奥多麦，哦，来这黄金海岸哦，这方向哦，刑事看了因两应该骑奥多麦，因监视器都看一路一路安怎哈。在那附近的船屋哦，发现到因的奥多因的奥多麦，哎，船屋点怎？迄、那个去羊角村，荷兰的羊角村，因那无车库，因那有船库，嘿，因那有船库，而且迄个荷兰的一条迄条河渠道吼，唔是羊角村另外一个渠道，伊的边啊有船屋，哎，即马袂当去啊，迄一种应该人有去，两边拢当去船屋哦，那底下大底下大底下生活，嗯，做是不是啊？即马袂使。啊！但是这嘛是附近的船屋哦，发现到因的奥多麦安尼啦。啊！这警察调查了，发现哦，这个奥多麦对十号凌晨两点外就停伫遐呢，已经长达十八点钟啊。昨阿妈八点外吼，这个警消人员协同着这个海巡的人员，伫黄金海岸遐里吹啊，因为海象硬，咱没风哦，风就在大，雨啊，唔对，风生生叫吼，咱遐风多头。因为海象不好，啊，视线嘛不好，吼、哦，特别接近九点五的时阵吼，伫个船坞的边啊，这个、消波块发现了一个男尸，海巡人员尾也阁发现了一个女的浮尸，确定就是因两个拢无生命，两个拢无生命迹象，啊，卡安尼吼，应该是跌落水也是安那嘛，唔知吼，这嘛唔知。而且这个警察落尾就通知家属进一步确认，哦，来报请这检察官的调查嘛吼，进一步来了解到底是安怎样。啊，那昨即件恁拢有看？昨即件这个妈妈这吼，这个祖庙啊吼，伊就相信恁仔囝搁醒起来，啊，再着已经浸起来遗体，敢要臭呀？捧起来呢，热咖啡先捧起来吼，啊，要来送来东龙宫要求回魂啦。啊，个王爷庙头前哦，咦，怎去弄到边个车无？哎，人咧讲，这可能神明该打砸起来吼，要靠坑这老母放下啦。嗯，这神明打起，啊，我今日要讲个故事是老母打砸妈祖桥、嗯。我今日下头要讲是，老母，我今日要讲的是迄落啊，伊着因囡仔吼，啊，因老母住花莲，爱、啊、要开苏花公路要等出老母，结果就无看人啊。规家伙啊，五个人拢挂车拢无看啊！啊，因老母怎？迄个苏花公路吼，有咧要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叫，爱甲砸叫，伊甲砸妈祖叫，后尾问到因囝是生是死安尼吼。啊，像这个嘛是安尼，这个王爷庙吼，王爷庙头前去弄掉，会有人信神才信个安尼，人都死啊吼！这个。执念吼、哦、引起这玄学啊，这个屏东关新园啊吼，中和路哦，前两天啊下晡发生一件都无寻常吼、哦，哦，这诶这个交通意外，那么背后咧吼，煞隐藏着一件吼、哦，吼咱平头生的判死求神的故事啦。一个六十二岁姓陈的老母开着车载着37岁，而且查某囝吼去弄着边啊的奥多麦吼机车。啊！这警消来到现场，发现因老母并无受伤，但是坐伫副驾驶座这个查某囝吼，竟然已经明显死亡，而且伊的遗体呀、啊，已经出现着面啊吼，拢浸起来，还佫有臭味。哦，这对着地方的人士，甲这检警来介入这件离奇的案件啊吼，啊，甲这母仔囝两个人吼悲惨的背景吼，哦，有也全数曝光。嗯，哦，唔是去东龙宫，是伫迄个立新园尔吼。这个新闻乡民代表吼，伊就咧讲，这个死者，这个姓纪的查某囝，自细就身体无好，吼，爱有领这个重大的伤病卡。啊，这个老母甲这个翁离婚了后，这30多年来，拢是老母带这个左囡仔，
哦，啊，甲娶这个，甲这个老母甲伊亲小妹啊，哦，就是这查因祖囝的阿姨，哦，拢交心咧过这个轮流过，哦啊，那就因为唔甘这查某囝过用去，伫个吼极度悲伤之下吼，要向这宗教啊来寻求帮助。所以伫个七月初一，因老母甲这个查某囝啊，佮有这个啊，因老母的妹妹三个人吼，都对桃园开车南下。这个路途当中，曾经休伫台南，路尾佮来伫个高雄吼，伫遐坐几日工，啊，一直佮前几工啊吼，前工，因老母那像准备要来屏东东龙宫吼，对，要东龙宫啊，要去东龙宫替查某囝进行哦求回魂的仪式。你是啊，一讲啊，搁求回魂，啊，到老母祖庙，希望伊会当活动，希望有任何啥物种方法，我都要活动，安尼对吼，安尼，啊，想袂到经过新园哦，王爷庙头前就失控去弄着乌多麦，哎，老母当落车了啊，哦，啊一度哦吼，哦，安尼足无助的，伊就讲表示讲要替查某囝回魂啦，啊了，他试图要逃走呢，因为车驶，我想要过来回回魂安尼。路尾甲向警察承认讲，伊照顾这当兵查某囝足辛苦啦。就准讲改共车哦，而且妹妹路尾吼也否认回魂的讲法啦。但是这检方伫个昨吼下晡进行这遗体的验尸了后，这个做人老母的甲阿姨，因手就赶快紧紧抓着吼这查某囝的右袋啊，这个画面互人足唔甘的吼。啊，为什么车祸偏偏会去弄伫王爷庙头前？这件作罕见的判死，家己去弄的案件引起社会哗然。有这民俗专家吼，伊就咧讲，这件事故发生的地点哦，就有相当的特殊的民俗吼、哦、民俗，而这象征的意义。啊，这民俗专家伊就讲吼，虽然民间信用流传叫救死还魂的这说法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哦。并未当透过求神，啊，予过往起人阁活倒倒来呢。好、哦，等下哦。嘿，等下甲来买，哦，等下袂使。伊讲是未当予这死者阁还死，那个起死回生哈。啊，所以这个民俗专家伊就研判，这个老母因长期照顾这当病查某囝超过30年。啊，因为一直无多接受到这残酷的事实，伤过悲伤，伊才会产生着正要去庙宇吼，要求神来回魂，这种执念啊。那么这张家去弄着车的卡盒嘛，都伫王爷庙头前，嗯，啊，都干啦，老母甲亲兄也无安怎样，啊，车是无多去开啊。啊，这个民俗专家伊咧解读吼，这种那种神明伫冥冥之中哦，挑滴出手要打砸这道路顶啊。要借由着外力来斩断着这老母的执念啊，来提醒老母吼，必须爱面对查某囝已经过往去的真相。所以目前这专案已经和这检方哦来进一步的厘清，哦，伊唔知是安那死啊，对吧？唔知是安那死啊吼，对啦。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哦，唔通伤过迷信，对吧？哦，嘿哦，人有讲啊，看医生啊吼，得食药。哦，啊，那看神的、问神的，讲唔对哦。来，咱个来听我，梅菜姑娘。

哦，这个啊，笨病鼻哈，对这一级的致癌物的油啊，哦，一血球越滚越大，超凶的来崩完嘛有，哦，麦当当内底哦，一只早餐呢，这嘛有得，嗯，啊，所以你甲看，干有要紧？你赶紧啊，勇敢你就不要紧啊。你肝机能啊，无健康勇敢就足要紧啊吼。咱来分享一个吼，其实咱的肝内底啊吼，一半就勇敢吼，有内建哦，这个解毒。包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哦，来咧循环敢讲哦，肝就是解毒的啊，肠啊嘛是解毒的啊。啊那这个啊肝机能，你阿唔知啊？就咱的肝机能哦，伊就咱人体内底内建，咱的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肝好个诶吼，诶解毒的系统啊，所以咱诶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诶解毒诶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有无？咱诶即个这篇就是咱诶即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诶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诶总执行长，好，伊也是台大吼即个医学院内吼内科哦名誉教授，我干活用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即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来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而比如讲农药中毒的、重金属中毒的。一氧化碳中毒的等等，才会需要就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就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就有所差别嘛。比如讲哦，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爱有全肠爱灌肠的，哦，啊不血液渗透的，啊不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甲排出来啦。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嘞。就是咱大量实施的，就是从咱人类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会形成主要即含有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将即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嘞，佮由咱油脂佮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呐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高，所以肝机能会，你的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佮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氨排袂出来，怎氨会清伊脑？所以你人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氨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也无好咧，你血当中氨的浓度伊就异常欠悬起来，而且可能因为脑有无，因为脑，怎啊低速脑昏迷，你的肝昏迷去伤到脑，啊肝昏迷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灰换新会四个月啊，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咱去关怀就是安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的只嘞，代谢掉的只嘞，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该转换。变形的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的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去咱的肝哦，啊个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的诶胆红素，过来释放哦去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法度正常的排泄。
这就是地说那黄疸，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你那迄毛孢性肝炎咧，染黄疸迄上严重，毛孢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那迄关无过，你会死的呢。毛孢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啊，如果你这個解毒那无过，就地说黄疸啊，黄疸压关呢，这个患者的性命就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足侪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些毒物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就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多啊？所以无像石油机啊，会当取代人类油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给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若无好哦，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大家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机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让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唔对？我迄落苯并芘啊，苯并芘对唔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啊，所以讲你的肝机能用起来，你敢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机能爱用起啊，主要是你的肝机能爱用起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了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心里慢点爱食无？爱食，你心里慢点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哦，酒精是不咧添加无管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苯并芘的这啊，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过。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咱个，伊家己就用个代谢掉嘛。你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体啦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对不？第一，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从咱的血当中的这个油毒。哦，咱的咱肌酸酐呐、啊、吼，对药甲排出来，所以石油匠伊袂放药啊。石油匠伊袂放药，无药通好放。啊，若准有放着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药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脂吼、哦，油脂吼、哦，肾泌尿吼、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药毒。把这肌酸酐给排出去，就会滴出什么尿毒啊？啊，这时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就引起全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的这个角色。咱的血液吼血，而且酸的酸碱呐、啊。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嘞，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过来咱的肺油脂气主要负责从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的人，你敢从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吧？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爱食薰啊，出来食薰啊，那个，所以同时从空气当中的氧气，诶，这个会吸收，对血咧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锁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吧？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那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哦。这肠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影响。比如讲诶，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唔到来。那么
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它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里面。这个时候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从血当中伤过这个氨把它转变成尿素，所以地素就是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地素就是肝昏迷。肠很重要，肠很重要，没吃会吃没帮到钱。另一方面，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这食物的残渣所延伸，延伸起来这些东西呢，哇，你不能吃便秘哦，来，咱但吃这残渣延伸变致癌、生癌。你定积伫遐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物件，这泡这大便爱放出啊，你放袂出啊，主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无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袂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诶肠啊肠道当中无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予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嘛是重要排毒的器官。为了顾肠啊吼，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很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可以散热、散热降温来维持我们身体的温度。如果希望我们身体能维持很好的代谢到这个排除废物的功能，最该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包括饮食、作息、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这都是长期支持我们身体健康运作的关键，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安怎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咧帮助你的肝。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笨病病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顾勇敢，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第二个是你妈恁啊，是你妈恁爱德国的。哦，伊会当用黄胆、用胆结石、姜肝解毒、姜肝利胆。哦，像咱受伤的肝细胞，比如讲肝包油、肝包那脂肪肝，啊，脂肪肝其实代表着咧发炎嘛。哦，所以就脂肪肝，哦，啊，肝发炎的、肝癌的，哦，啊，肝硬化、肝癌的，对不对？咱拄啊分享的这篇哦，都专门了，都注重的肝的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会当属定位所介大家分享这篇。所以咱关键要勇敢，你食的毒素吼，咱家己能解转化，会当家己解毒。咱的肝就是上个真系解毒的机能，但你肝够健康，你肝够勇敢，用西里马林来倒卡倒手上个真。吼，咱即卖生活科技上个真的肝又个西里马林，德国成分上个真哦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好，谢谢，咱来家己听歌，听这首歌叫做。爱情的酒，哇，要叫人高官搁咧啉酒。

这那无新闻安尼报吼，咱嘛唔怎做官哦，安尼足无面底皮，嗯，这样足袂见效吼，贪得无厌呐，迄个嘴脸吼，哎，那不讲咱个唔知呀，咱来甲讲好不好？这是应该桃园警馆长的爱将，叫做朱松伟，哦，伊涉贪哦，10年4个月定谳，啊，伊截图哦，枪伤哦。哦，伊截图哦，特别党机哦，伊哎呦，这只党机做出，我甲截图，甲传哦，这个枪伤，哎，我要爱这台，哦，啊个 iPad， 我要 iPad 哦，啊个带小三去开房间呢，啊未硬个要开房间呢，嗯，啊到家风个，个特别威有讲，他才未见效哦，好，迄个嘴脸哦，这做官呢，惊死。这桃园市甲点头啊！桃园市哦，前市长郑文灿，伊任内哦，任内这个、经济发展局的局长朱松伟哦，发展局的局长呢吼，将政府的标案当作乌钱的工具对啊！这动三一四一，我标你标啊！你啥物好处我教你啊！无大小姐，嘛要来标，敢加你一个尔有无？啊，看你若较有诚意的，我给你啊！对啊，对啊，伊咧注意对啊，所以足侪届哦，向业者哦收费、索费，啊共收，啊共讨，安尼就对啊。除了吼收这现金的礼券，伊嘛主动要求吼爱互伊 iPad， 哦爱互 Apple Watch， 啊个大型的动机，可能这标按几啊亿啊，应该是安尼吼。哦，这高价吼，诶赠礼。礼品，甚至一个带女朋友去开房间，嗯，开房间讲叫厂商买单呢。啊，伊去开房间带到一下，做两三万的嘞，吼，对不对？吼，吼，安尼啊，叫厂商买单，还阁无要紧哦。伊阁甲讨，啊，你先煞甲我买威尔刚，冻较久，啊，甚至连席琳迪翁的演唱会门票，伊都要贪。啊！即马即厂商给送的，我又讲是代志，伊无爱。你即个拍穿，你我无爱。你搁去买个买观众的来，做袂见效的吼。这应该是真的吧？因为已经叫换一个判10年4个月啊，表示真的吧？吼。哦，啊！你讲这做厂商的为着啊，所以你爱好伊啊，你无你这案件你提袂着啊，你也提着后摆你当趁足侪钱啊，对不对？嘿啊！啊！伊要一寡，你都好伊啊！咱就按件咱提，咱这个建案咱提着得啊，哇！啊，就一厢情愿，唔是，是你情我愿。啊，你若无好康好话，我才这样要来标，对哇？往来要标，食客要标，老片要标，老片仔要标吼，啊，贵也要标。啊，我看你生意一堆啊，还要带查某去开房间，都爱伊搭。啊，要食我又讲要订啊，爱伊搭，你啊看这吼、個，哦，惊死！敢食敢订，唔惊骗想，这种人。阁袂见效，阁做官呢吼，阁做甲即个经济发展局的局长吼，即个朱松伟啊，吼，若无新闻报，咱嘛毋知影即行个，所以最高法院甲伊判10年4个月定谳啊吼，啊目前朱松伟吼，伊无羁押，伊就甲即个高等法院吼，2025年12月裁定延长吼，限制出境出海吼，出境出来拢袂得。啊，至今今年，一直到今年8月，近日未发监执行安尼，吼、哦，啊，这个朱松伟是台湾吼、哦、大学土木工程的博士呢，吼、哦，啊，伊曾经捌做过大学教授，哦，落尾哦从信坛转正政坛吼、哦，来担任伊担任过高雄市的交通局的主秘，啊，桃园航空城的总经理。2016年6月，吼，甲2018年12月，伊担任桃园市长的经发局，吼，经发局长安尼呢，吼。啊，这个朱松伟做局长2年半，会当讲是无所不捞啦，吼，真捞足够捞的安尼，吼，包括主动车、自动车的驾驶系统，哦，这试运的计划，跟虎头山智慧车辆采购案。哦，这种金钱要对家去啦，要卖啦吼，要卖落钱嘛吼。
啊，振兴商圈补助计划等等，这采购的案件，拢是伊贪钱所有的啊。哦，啊，频繁向这得标厂商哦来收这不当的利益。啊，朱松伟个截图网站顶完款哦，捧个手机啊，啊个手表啊，啊个平板电脑哦，安尼，啊个雅马哈档机，个传相片哦，厂商直接开口，你送给我。哦，都未见效诶，真正假假假，就唔惊人骗想哦。哦，所以在厂商做怎只官员，有无？啊，只厂商拢是爱贿赂嘛，行贿官员嘛吼。哦，哎，伊直接开讲送我。哦，哎，讲问讲，敢会当处理无？啊，为业者该当申请着变更哦，即、這个污染物诶排放权啊个许可证。哦，啊，目去即个朱松伟吼，凹两张司令地方哦。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带小三去，啊，这朱松伟带小三七拜哦，去饭店激战吼，伊无激战啊，伊都定无那定啊要激战，哦，伊就我有讲，伊叫厂商负责开房的费用，有厂商因为朱松伟伊开口要我有讲，伊上台租的去要退回，伊坚持要原厂的，未定爱吧要带查某吼。啊！这一审的桃园地方法院以贪污的这个罪判这朱松伟13年，二审的高等法院改减做10年4个月，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了，全案确定。惊死的，我的吃相很难看，对不对？啊，那这种爱听福州白吼，因家拢做熬 A， 伊讲因规家伙拢做熬 A， 因阿爸做议员做熬 A， 听话吗？福州白的故事。

0: 那个锅上面
1: 冰男掉出来，
0: 你哪来那锅呢？
1: 我老公给他冰男掉出来啊，
0: 我娘没做应，嘘，他先笑的咯。
1: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冰男。
0: 哦，你是讲冰男，你还讲冰男哪出来了？冰男叫出来吓死人了。
1: 那我你两年两年，
0: 我没吃冰男啊。那我两年了，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1: 你讲啥？
0: 你哪能拍个鬼？
1: 啊，你听我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0: 我本来没唔对，叫你哪能拍个鬼嘞？
1: 哪能拍个鬼啊？

0: 豆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9: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目睭有刷，伊安那写目啊，目珠，目标的目哦。啊，唔是目珠，是目睛，目睭的睭，啊，眼睛的睛哦。你看罗，你看罗派水歌，目睛有沙哦，目啊，目标的目哦。目睭有刷，伊甲你拍呢，我你变水哦哦。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帮太阳能线，米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而且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33-55-99咱来讲这篇是登去因的真卡吼，啊一家伙啊五个哦，伫咧苏花公路，含车大人拢胖个呢，无看。啊年底因老母诶，就甲伊打砸了苏花吼。苏花公路来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叫，这个声明转改出了一个三支的这个笛啊，吼三支笛啊，竟然吼足精准的来定出的吼车停伫底，而这个烂头，吼咱今日来分享这个代志。这伫民国吼78年的官人哦，苏花公路啊。114公路吼，这个所在清水断崖，足水的哦。有一个啊，规个面摇摇摇吼，吼、哦、满脸风霜吼，的老母，啊手提着全家福的相片，双脚跪伫吼苏花公路的这个碎石头吼，的这个顶冠跪伫遐啦，啊伊就声声吼，要来甲。动动这个妈祖乱叫的这个气路啦吼，难叫深渊呐、啊！贵阳的这个光桥的桥夫啊，跟着这个妈祖的神轿啊，按用脚步足紧足紧足紧啊吼，结果嘞，就来个吼，这个清水断崖，吼，而这个边啊遐，伊将三支要招魂哦，一滴啊，呈现哦三角形的形。哦，就出来嘞！佮插伫个护栏的边啊，吼，有绑起。哎，这个棒都要车弄掉落啊！啊，所以这个防护墙啊，绑起啊，哦，绑起。伫迄个、迄个、迄个绑起，迄个旁遐，把这三支青笛啊，佮伊插伫遐。这个笛啊，吼，安尼滴滴滴，超150米，哦，150米深哦，而且太平洋啦、啊。啊，这个所以讲。这件代志是安那来个发生啦吼，哟，规家伙安尼出门去，啊刷去哦，安尼无拢无等来哈，来，啊，这个咱来开始来讲，这个开始，就是讲这个公路局吼，所有吼的工程处，因为这阵嘛吼咧拓宽的工程，吼啊意外定定都传出来啦，嘿啦，这那暗班的吼，诶，这个啊工人啊。足济届吼，伫这铁料啊外口吼，听到足奇怪弄门的声音呢。足济届，哎，讲一句，我想要回去啦，我想要回去啦，啊，就搁弄门，我想要回去啦。那么为着要安大吼，这工人的心，这个包厢就联合着南方二吼，一块大庙来举办吼，苏花祈安行脚啦。这是来自足侪年前哦，重大游览车摔落去坎卡哦，摔落去这个海，这个妈祖的乱叫头一届吼，打到这条吼险路哦，这个队伍来到这个114公路，而且所在吼，而且盲弯吼足弯的法夹弯呐，这个时阵多者吼，这个林老太太伊将他打砸掉吼。这个新兵啊吼，要设计的这个路线，伊的手中提着一张全家福，后边咧就是这失踪哦，而且报案的单啦，白纸黑字写着大汉后生林建国一家口啊五个人，
在这个路段消失哩，安尼嘞八冬啊，无影无迹。就伫个正人拢惊到的时阵啊，安尼哦，伫个家乡头前的新旧班哦，一只旧夫，脚步怎停落来了后，这个哦查旧啊新旧，哎、欸，那就受到这个压力吼、哦，啊，这个旧夫怎对这发起的车顶啊吼吼、哦、对。在抽出的三支吼、哦，这个要招魂的笛啊，啊，就一直行行行向哦，这个断崖啊，诶，这个边啊，啊，一边哦，都啊铺好修补过吼、哦，诶，这个钢索的护栏，哦，这边修补好啊，伊怎将迄个笛啊边诶边头折头这边哦做出来，甲插入边哦路的边啊哦，这个土的这个土旁。甲插好落去安尼，啊哦，甲钉嘞，就钉嘞，然后甲插到钉嘞，啊，就比太平洋，而且坐标，这个时间甲倒当来哦，八个月前霸占者的精美啦，这个台北网咖吼，这个公共电话亭内底啊，段后生林建国，甲伊音格啊落来。向住伫个花莲的老母吼、哦，来报备讲吼，马掌节吼休年假啦，吼、哦、啊，这北回线的车票拢卖完啊啦，佮加上新上吼，啊，佮有炸到这个650,000哦，要手术的定金，伊开车拄啊买着吼，伊拄啊开只车就拄啊伊买二手的啦，福特全力打的轿车啦。啊，载着某吼，啊，甲三个吼囡仔，透暝行苏花公路，要等去花莲过节啦。迄暗花莲的老厝吼，即、這个红木院桌啊顶悬，迄早就摆好哦，五副吼，上一道滴啦，嘿哦，五碗滴啊，哦，安尼啊个碗啦。啊，老母坐伫门口顶椅吼，摇咧摇咧，咧等囝要等来，吼。对天暗，等等等等啊！天光，迄下早第一道天光，拄啊起来，啊，老母愈想愈烦恼，啊，伊伫无伫外口哦，迄风雨也未停，伊就冲入去管区的派出所去报案啊呢。啊，这个、警察马上调阅到这个公路吼，而且监视器南澳。甲崇德哦，管制站吼，诶，通行诶，登记簿安尼，发现这台福特的轿车确实呢，有入去苏花公路吼，诶，这记录了，诶，但是伊拢无晒出来呢，有开入去登记，但是伊始终没有驶出哦的过站诶记录呢，嗯啊卡呢，伫迄个欠款哦。监视器的这个年代啊，迄、那个警方落尾就派到这个巡逻车，沿着这个封闭吼，而且山路来回安尼找地毯式吼的搜索，但是互人想拢无的呢，规条路拢无发现到派去抛锚停靠伫这路边的车呢，一看呢，嘛无任何悬崖吼，塞对断崖落去。哎，断崖有破去，那车载了会弄破这个护护栏啊？对，无啊，规条路拢无啊，嘛无到这个车恁啊挡皮啊，恁啊拢无啊，嘛无车挡起吼，挡啊叽叽叫的路痕拢无啊，哇！一家伙啊五个，甲一台1,000+公斤哦，诶，这个铁卡啊的轿车，哎、欸，啊，就安尼单向。单向的管制吼，而且公路顶管彻底失去了影子。1978年，而且个5月，都啊梅雨季吼，梅雨季啦，将规条这个苏花公路吼吞没了。诶，暗时啦，雨落干呢啦，半夜2点，114公路这个灯弯吼发夹弯，一排吼做昏黄的，而且车顶。在那个雨当中很艰难的推进车顶、哦、林建国双手、啊、滑掉掉把很多人滑掉掉
把韩多鲁安换掉掉吼。啊，这是一台二手的吼，雨刷吼，诶，马达严重老化。啊，两条幼幼啊，这雨刷吼，伫个雨刷啦吼，刷袂糊啦，雨足大啦，无力啦，害过咕咕害蛋，害过咕咕害蛋安尼啦，吼雨刷啦，真吃力哩。这个时段吼，看袂清楚，雨大。啊！伫个挡风玻璃啊，看袂清楚啊，雨丝啊亮光啊，伊怎啊将这個车速吼，总驶伫40公里尔呢？啊！伊正平的车身会当讲是搭着山壁吼，安尼咧开呢。啊！伫个头前吼，这条公路是单向的，哦，单向的管制时段，迄早就已经结束啊。哎，半暝梳花哦，是同行的啦，刷石仔车的天下啦。这个伫副驾座坐伫驾驶边这个某吼，啊，咱就吼跟着因老爸要换优质定金的磅布袋啊啦，吼、哦，伊坐伫副驾座啦吼，啊，因为长途的眠车忝啊，啊，伊就靠伫车窗哦，啊，就困路边的安尼啦，啊，后边三个囝坐后边啦。啊，路尾这台车吼、哦，对着啊坑坑洞洞哦，安尼喊安尼心，安尼喊安尼心，吼、哦，真正歹势。四岁这个细汉孙啊，脚顶悬吼，佮有穿着吼，哎，老母亲手改穿起来，红色的吼、哦，鞋布的。啊，伊双鞋啊吼，鞋底吼是因阿妈特别用这粗磨，我佮穿起来呢。啊，甲提一个吼、哦，甚至会尖线安尼，用来增加要行涂骹摩擦力，安尼较好。啊，这车厢内底啊吼，弥漫着一个老车吼、哦，诶，这个皮的味啦吼。安、哦、尼、啊、一路咧开啊，风雨遮大啦，啊，但是还阁平稳啦。同齐时间，伫个法家湾的另外一头，吼、哦，迄落。法家湾就是我伫遮看袂着你嘛，唔是得个啊，得个那相向，我伫遮我直接我看到你对向来嘛，啊法家湾无看嘛吼，安尼，就安尼，一台吼载个甜大理石的大货车，要落这个咧落这个卡料，会十点的吼，而且大卡车，拄啊吼往这个南吼由南往北吼开足紧的，这个驾驶就是阿英啊。阿英啊，连续走两转吼，花莲甲宜兰的地道啊啦，啊，这目睭皮蛇伊足爱困的啦，啊，一日啊补杯卵啦吼，啊，无啉够茶米，安尼要冻眠啦，啊，这十年呐的车吼，啊，这15吨，而且碎石吼，这磅布，哎，安尼吼，伊都用磅布甲扛，伊咧落雨嘛吼，哪塞吼，啊，规台车而且避震器发出着安尼空空空的声嘛吼。啊，这个、大雨，哦，这个啊，冲刷着吼、哦、破碎吼、哦，诶，柏油路，诶，这个路面呐、啊，我拢两个拢走山壁，两个拢走山，拢走暗斜，但这时呢，毫无预警吼、哦，崩落了吼、哦、一大片，一块足大地，拄啊好堆积伫啊林建国吼、哦、头前南下的车道顶悬呐，哦，迄、那个声吼、哦，足大声。在暗时当中、啊、呈现出足深邃乌色，嗯，两道吼好足惨白的吼，而且卤素灯对面是一只石仔车吼，一大灯嘛，都在弯路啊吼，而且顶点交汇，都在个法家湾的所在。啊，这个林建国的视线穿过了雨刷的棚啊，吼砍棚啊，足清楚看到头前吼堆成了小山哦。而且又碎，一直破，到地落来破安尼啦，伊看到，啊，伊时速敢40公里呢，佮加上大雨吼、哦、湿滑的路面啦、啊，哦，这是伊硬动踩刹车，大家叽叽叫，啊，这轿车绝对会因为物理惯性吼、哦、失控，怎打滑嘛，直接弄到迄堆哦尖尖哦这落石内底啦，都没有，伊的双手哦凭借着多年来吼、哦。这个、走山路的本领啊，哦，啊，伊就做出了啥个直接机械反应吼、哦，方向盘哦，
紧嘞，胖得平啦，哦，阿爷车头跨越哦，这个双黄线，敢未使？双黄线，伊对面啥物来？迄只大车要来啊，对哇？啊，但头前一堆幼鸟啊，伫遐，已经慢啦，吼、哦，紧慢倒平啊，慢倒平就走去对向，对不对？系啊，对向北上的车道啊。伊就想要甲吼，要弄到遐嘛吼，阿英有看，这驶拖车阿英有看，迄道突然间吼，冲出了北上的车道吼，而且轿车的大灯啦，吼、哦，伊就惊一个啦，伊的脚卡足本能的吼，硬是站站当啊站大地啦，吼、哦、惊一个，啊双手甲方向盘拍拍倒边拍死安尼啦。伊就要闪闪这台逆向冲过来这轿车啦！啊，这台轿车哦，会倒边哦，后视镜直接弄掉，哦，伫个迎面擦过这山壁哦，哦，裂掉一声，这个玻璃碎片啊，规路的裂伫阿英的脚啦，阿英要闪去假装去落掉这个壁刀啊吼，哦，硬是踩动啊！这个刹车的气压阀，吼、哦，发出着足巨大哦，嘶嘶嘶嘶嘶的声，哦，硬死动，打死动，但是十五栋的这大理石的物理惯性哦，你也想足无情的，无情的拖曳着大卡车的尾部啦，呼，迄十辆呐呢，迄十辆的后车哦，后车道，伫个积水哦，这柏油路的顶悬呐。完全失去着这抓地力，怎啊开始用正边这个悬崖的迄一边啊，进行了大范围甩尾，两台车交错，大卡车为着要防护啊，怎啊违规哦加装着啊，那个厚重哦，而且槽铁的防撞杆呐、啊，哦，这台足精准哦，咬住咯、哦，这台好了福特轿车哦。而且右后方啊，两台车底下搭停啦。这个钣金当中嘛，搞作伙哦，金属的撕裂声音哦，吼、哦，真正乒乒叫，乒乒叫，沙拉叫，速度有够紧的哦。这个铁质的防撞杆呐吼，形成一个巨大吼、哦，而这个杠阻力啊吼、哦，迄将这个一千多公斤当这个福特的轿车。对整体吼、哦、向外看吼、哦，啊，摔落去离心力啊，两个咧甩离心力啊，轿车的四个轮啊吼，伫个积水的路面发出着安尼我动皮啊的声音，完全丧失吼、哦、前进的轨迹啊，无前进啊，和这不可抗拒的这重量吼、哦，直接推向毫无防护而悬崖的边缘了。吼、哦，要惊死！这吼、哦，只有一摆吼、哦，年久月深吼、哦，拢无修理的，都加靠单根一支吼、哦，而且钢索连接吼、哦，而且头锥的护栏尔。哦，所以这个福特的车的倒边吼，的车身啊，迄当当砸在吼、哦，这个头锥吼的顶管。啊，那混凝土表面的吼、哦。有足深的这个刻痕哦，因为两刀弄掉啊。紧接着，这个钢与轿车去弄掉那个钢索嘛吼，啊，钢索未卡咪这个轿车的动力啊，未卡咪啊，啊未卡咪要安那？啊，就当年啊，爱台车嘞，啊就载落啊。哦，前站够恐怖。尾仔阁大倒倒来呢，阁大倒倒来吼，失去了吼最后一道屏障。这个轿车重心啊彻底翻转啦，这个车头吼向下坠入哦，落差150多米吼，诶乌暗哦，而且坎坎嘛。啊，这个、车体吼一直变一直变，伫个吼悬崖诶这个过程当中啊，巨大的扭矩力拉扯着。车身的结构一直变，一直变啊！这个倒边后车门哦，而这个门锁的卡榫啊，未堪咪物理的变形，
门砖开开，车门开开，啊，这个囡仔坐伫后边呢，后边边啊，伊在垂在吼，这个座椅边缘吼，诶，这个正脚，因为足够的大力个汗，离心力个汗去有无吼，个汗去。迄个时阵，迄只脚哦，有穿了阿妈绣鞋啊，叫红色鞋啊，迄只脚顶悬，迄只脚怎规个啊脱落去？顺着这半开的门啊，被摔到吼、哦、车门的外口。吼、哦，这个车带着一斤外公斤的金属的重量，吊车吼、哦，啊，继续向足深的深无加大地的太平洋吼、哦，而且黑潮啊。整台车怎摔落啊？迄个时阵，敢一卡红色的布鞋，在狂风暴雨当中，画出一道短促的抛物线，咻！安尼垂直落下吼，无甲五米的这个距离啦，怎死死卡在悬崖下面，就是张红的鞋啊，卡伫遐。啊，这个悬崖的峭壁啊，吼！有生落这草啊嘛，啊怎卡伫遐？迄双也卡伫个草啊遐，迄灌木丛内底，哦，啊所以讲规家伙啊挂车拢撞落去，啊是毋是？所以下面就是足深邃的太平洋，就把规台车拢吞落呀，无影无只，嘛无火光，嘛无声音，就统一个一连连连趴落去遮，规家伙啊的车拢落去伫遐去啊。这个惊蛰的悬崖啊，吼，鲑鱼啊，死极啦！刚好这个大雨持续吼，在落啦。这个大雨持续在落，啊，那这个路面顶悬吼，这台大卡车的引擎较低，吼啊，一沉落带数的声音哦，在黑暗当中回荡。这个排气管喷出了阵阵的白烟呐，阿英把车门撒个开，叮当的乌色的这个鞋啊吼。甲大鱼的水坑啦，伊就只甲看，伊就像个哦，伊就摕到一个吼重型的这個手灯啊火，吼黄色的灯火啦，伫个落雨当中啊吼，啊剧烈摇晃啊，因为吼伊要撇开，伊要行去头前看，伊要走去断崖看，迄、那个崩塌的路基啊吼，的边缘就是拄啊吼扭断去，而且钢索。规片啊吼，散落塑胶皮啊，底下而且弄底下落吼，一个足深深的链啊痕，链啊痕，吼、哦、划过安尼对个坎卡落安尼，啊，所以伊怎啊用个手电话落啊挂照坎卡，啥物嘛无啊，啥物拢无，干了暗暝蒙回，啥物拢无啦。好，咱妈再个过来讲啊嘿，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我》。

0: 咱的好朋友，那有神鬼陪住，就神经听足艰苦吼，听几啊冬，会听足侪冬，会听几啊冬吼。啊，那么咱先来个讲咱屏东县的好朋友吼，拜一后日就当去住啊，吼，你啊65岁以上，啊，你户口伫屏东县，你就当去住，哦，伊放宽吼足侪。这个屏东县哦，公费，而且带状疱疹那个陪住疫苗，哦，安尼先要17000哦，吼，伊爱住两剂嘛吼，那高雄要个8600。哦，就爱住两剂，这7月13开始住吼，你还是你捌钓过，你捌钓过皮蛇，你捌当去住吼，还是讲你免疫力较降低，你捌当住，但你要有医生的证明，你得当住啊。符合资格吼，全额吼，全额吼，专业补助两剂。哦，这个秋新课程，新课程吼，这带状疱疹疫苗的。你若是卫生所，咱在屏东县有33间的乡镇卫生所，吼，伊你若拜伊，你若摕你健保卡甲身份证去，若是你有低收入户的、中低收入的证明，啊，你得通去住啊。啊，如果伊卫生所有多有医生有伫遐，吼，多伊要住的量有伫遐，你得随去当住。吼，啊，若是量无啊，伊该约时间，啊，就是拜伊开始得通去登记啊，安尼好吧吼，吼，即、這个。这个屏东县内底有33个乡镇吼，乡镇市的卫生所吼，拢有会当去遐报名。哦，这个别个屏东县吼，这卫生局吼，在咧讲，这个皮蛇吼，就是由咱捌生过居住过，你捌生过居住吼，这带状疱疹，这病毒再次佫活起来，佮引起的，这对着年龄的增加吼，免疫力下降，也是这个发病风险吼明显增加。这嘛可能吼造成足疼痛、剧烈疼痛，吼啊部分的患者更加可能出现着持续几啊个月，甚至几啊冬，吼，而且皮蛇的神经痛，迄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免疫功能嘛下降的人，这更加是高风险群，所以建议你若符合资格人，就拜一，哦，就先去住，提健保卡甲身份证吼，啊，咱降低一倍会发生啦。哦，啊！伊即摆补助的对象就是爱有这三个条件就会使。来，第一个，你的户口是伫屏东县的，而且你是65岁以上的，你就当住啊。哦，啊，那原住民咧，55岁以上的，你就当住啊。第二，你有具备哦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安尼你就当住啊。来，第三，哦，你具有带状疱疹的病史，你捌生过。你捌生过皮蛇过吼，还是你有重大伤病的身份的人，也是你所有免疫功能下降的族群，吼，比如讲人类免疫吼缺乏病毒感染，啊无你有癌症的人，这拢是免疫系统下降，你有这个癌症的人，糖尿病的人，糖尿病就当主要，糖尿病的人，免慢性的腰椎病，还是下骨的，慢性阻塞性的气病的人。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你爱当住哦，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爱当住哦。啊，你使用哦这免疫抑制剂的人，你爱当住。啊，用经过医生评估，你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人，安尼你得当住啊。所以这卫生局提醒，这摆补助疫苗吼，是这非活性的带状疱疹疫苗哦。啊！伊拢总爱做两剂，吼，第二剂你需要甲第一剂差超2个月至6个月内底爱完成哦，吼，爱得到这完整的保护，爱符合的资格，你摕健保卡甲身份证，吼，啊，若原住民你另外需要户口簿啊，无户口填本，啊，你若是低收入甲中低收入，你摕有效的证明，啊，是你重大伤病的住址，吼，也是相关疾病诊断书的文件，你卫生所，吼，你卫生所甲登记倒啊。哦，这卫生所来协调，帮助你确认你的资格，吼，啊，佮安排吼你要住的时间，但是要住，因若现场有药剂伫遐，伊就甲你住；啊，若袂甲佮安排时间安尼，吼，啊，你若符合资格人，现场有疫苗，伊就当马上甲你住。啊，如果疫苗暂时无够，哦，伊会协助安排，哦，而且后续的日期安尼，哦，提醒民众诶，你若第一剂哦有去住了的话，哦，你若如果有预约啊，比如讲。啊！我拜伊，甲你预约，你叫我拜三去，但我拜三无去，甲后日拜三我阁无去，安尼你这個名额的四处放出来，就往别人去住好，安尼好不好？嘿，啊，即嘛吼，即、這个皮蛇带状疱疹全台湾足侪有已经有咧补偿啊，高雄即嘛嘛有啊， 跟台中啊，跟即马即间吼，要来演绎当中啊。然后咱用冰冻化煮的煮，免钱。即、這个皮蛇蛋带状疱疹吼，引起着神经痛吼，迄像咧尖咧乌足痛，或者火烧咧痛吼，足艰苦。唯一预防的方法就是要紧注疫苗。我对这件来，即阵嘛足侪地方的政府已经着手弱势啊，啊个高风险的族群吼，提供着即个皮蛇哦，而且疫苗免费啊，啊无着即个补，甲你补吼。给你补这个差额吼，补助，好，比如讲台中市、六台北市，我做这样嘞，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哦啊，竹北市、彰化县、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哦，啊个平湖县、连江县、啊金门，哦金门县啊十七县市，陆续加入着补助的行列啦。六都目前吼，台北、新北、桃园、台南已经规划上路啊。啊！那台中甲高雄咧，即马咧积极演绎当中啊！我昨暝白过啊，卡1999啊！我讲人咧屏东已经7月13要做啊，高雄拢啊个无消无息，我已经啊拍卡失败啊！1999，我卡失败啊！吼，嘿啊！我讲啊，恁若是有钓到即个皮蛇吼，当咧做艰苦的时阵哇，人形一定爱食。咱来听郭伟廷医师甲咱分享哦吼，皮蛇拢定食几天不好。这个那银杏啊，
1: 哦，这个你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鸡，
0: 对，
1: 耳鸣耳听，
0: 对，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众。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缘歪起哈。啊，其实是讲这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根去描，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
0: 有诶人讲三叉神经足痛咧。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碘泡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痛，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
0: 决。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伊就是痛痛。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碘泡毛银杏哦，啊，碘泡银杏吼，迄一粒碘泡剂吼，三角瓜足少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好，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嘞，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嘛有迄个一罐30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嘿，
1: 特别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嘿，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100块银杏，因为你都多点嘛
0: 吼，
1: 真的，按理上来讲，你爱补银杏，但是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阿咧讲，不管是三。三叉神经痛，
0: 对，
1: 做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3个月药啊，过一回87回，掉一个龟爪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3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面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害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吼，药品等级药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马97岁
0: 啊，
1: 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毋捌你即10单，会减听10单
1: 啊。是啊，对啊，对啊。
0: 诶，即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痛药，
0: 诶，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若过你愈痛。
0: 有影有影。
1: 利用即个银杏吼。 属于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社会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哦，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的，他都要咧讲。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打通，啊，打通过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之外，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细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会浮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迄、那个迄血管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管来移植，爱去接血管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己坑过钱，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是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吼，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挂
1: 水啦，嘿，这拢是爱用咧隐性来做辅助。啊，只是讲吼，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一次，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讲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哪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我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就变哪保养。
0: 有那慢性病，那你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打通，你人有精彩，袂亚神，袂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吼，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对，伊
1: 无真正困了，
0: 好
1: 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生个天光，困落眠，你浪刚精神都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浪刚精神都好，精神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对到对。
0: 看偌好，
1: 这才是咱快乐的人生
0: 嘛。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爱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你要多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对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生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了较无遮好诶，啊 是啊，它都无一个效果。
0: 真的？
1: 为什么？因为你敬哈、哦，一定爱呵呵啊，哎，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跟咱拍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这阿爸阿爸母，那讲食食，哎，贵师公食银杏的寡好都寡好，我食都无少，我嘛食贵人当。你等去看你阿爸哈，银杏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哈，咱就是安心来吃。
0: 那么各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进合备。
1: 对对对对对，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认证，
0: 对对对，
1: 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袂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食那伤害身体变喏，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啊。物件痛贵吼，无效的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痛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诶，不是计较，重要诶是伊诶效果。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再次谢谢你哦，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对啊，你若有这样着皮蛇的人，足艰苦，伊足疼，啊，伊定止疼，不是？你爱食种银杏，都安吉定讲，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哦。足侪人甲安吉讲，哎呦，迄食迄银杏，安吉你讲的真的是真的真，真啊皮蛇袂过疼呢，对啊，爱对症下药。唔是一食止疼，包括你头壳讲嘛是同款，头壳讲嘛唔是讲一直食止疼，对唔好吼？一食止疼就等下过一天，伊就安是唔对呀。你爱输完个泡过，吼，即系轻松，即系快活。咱个大脑较袂戆吃吃，阿妈棍较袂安动动，对吧？吼，吼，包括那叫皮爪，这叫神经疼。那么年龄就针对神经来拍，像咱个过一天医生讲啊，爱食有二合。有 GMP 的吼，安吉讲的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安心放心，是不是？吼，那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安球，你都要讲安。我听你讲迄个新课程，对，即节足好呢。即节吼，一季都要8500到9500，屏东你住免钱。你个户口若伫屏东哦，65，你若去住免钱，是你住屏东关呢？你有捌得过皮蛇过啊？吼，还是我拄仔讲个只吼？啊，你若是有糖尿病，有咧做化疗个人，还是你免疫功能是较低下，你都要当去住。伊住即块，即节是住好呢。伊即节免钱是8500至9500的，我讲高用啦。即节沙克镇爱偌济，爱8500，两节都17000啦。屏东关全部补助，哦，礼拜一拜就当去啊，吼，去登记吼，安尼爱住两节，两节差2个月至半冬内底，啊去住个完安尼，哦，全部爱2个月起跳，啊半冬内底个起个完安尼吼。伊住的就是即节的新客镇。新课程的这個单价吼，得8500至9500，爱住两间，所以拢总费用要18000块，吼，该吸收起来，这爱去住，因为现在业足艰苦，迄皮蛇人生的目睭也无看呢，有无？唔管你生对，只要生的皮蛇拢足疼的疼，吼，啊，即落疼，卖搁家夹，一旦有足疼，都把生活足疼哦，你卖食止疼药啊，按记咧讲，人生真的是真的真，你真正爱食，啊，真正咧食，你就变袂疼。好，迄有像迄医生讲，迄话一听几啊个月，话听几啊冬，有无？话一听几啊个月，话听几啊冬。咱一个大姐无讲生皮蛇，医生甲讲你都该共存啦，有无哈？啊，你莫想济啦，有人听几啊冬都咧听啦，啊，你都药啊罔食，安尼就好啊，有无？嘿啊，伊讲结果听安琪讲真的是真的真合理的，你无咧听，你敢看偌好吼？齁天然的啊，顺就袂成啊！哦，啊，重点是安那，重点是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是不是？啊，风雨生信心，各种即马是无风无雨，来咱北部呢，尽管有风雨的吼，啊，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哈，好，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便利店为你。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0: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9: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1: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所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一，过了的五月二七吼，今天拜啦，无礼拜风台吼，嘛是风台啦哈，搁到八月风台吼，真正不只大吼。伊是算中度风台呢，那伊迄个强度吼，伫咱台湾边啊，着即个风台个感受吼，是中度风台吼，有那袂说咱呢，空棒啦、树啊啦、车啦吼，会念到吼，啊有诶所在吼，但是好个在看起来个像无严重个吼，真受伤个所在啦吼，可能即两天啊爱整理过开，知影讲到底是毋是有啥物所在故障着吼，到即个八月风台吼，摊多三点最新个风台消息，就是即个风台吼，伊咧加速。吹咧吹咧吼，加速经过顶悬咱台湾顶悬的海面吼，啊伊的风口啊吼，就是有较细啊啦吼，伊这有减少吼，小可有破坏啦吼，有减少吼，所以讲伊的这个威力吼有缩小淡薄吼，而且有加速吼，所以人转的如果到这个时间有可能等咧过吼，啊有的所在就一直特别无呀吼，一直风啦什么鬼吼好。完全脱离台湾的时间吼，解读这个风台警报吼，都可能伫暗时啊十二点啦，到明仔透早的零点吼，暗时啊十二点啊，明仔透早的零点吼，安尼予大家知影吼，啊也是风台啊，未甲你宣布消息先前吼，尽量也莫出门啦，咱讲小心吼，这风台就风台啦，风台上惊啥呢？一个阵风。看起来敢无啥物代志，一阵啦，迄个一阵的吼，汹涌的都发生危险吼，阿姨保重好不好吼？啊，明仔载就应该规工好天啦，应该是安尼吼。啊，我是丁阳，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风台，叫做八位吼，哇，真正不只大，这是破例外，是新湖边诶，这粒风吼有去扫掉了哈。风台上强调的风台中心啦，风台中心附近吼，迄个啊吼，哦，是惊到人吼，破例外，伫海上，但是干那新湖边上外口吼这块风吼，你甲看，咱南部吼。都已经有感觉啊！迄风，风雨吼，风台雨就像话咧，沙啊沙啊吼，风台雨吼，风刮雨吼，你看台中以北吼，规站的都哦，簌簌叫，也有空棒倒来啦吼。唔只风台都拢准备，那新北新庄啊，一个妈妈长，大家嘛拢准备啊。啊长吼，我那足地所在就开始放风台假嘛吼，大把拢是啦，大把包括家人吼。包括汤吼，迄、那个风台卡吼，啊，张这个妈妈吼，就向阳，总入去新北新庄一个派出所啦。你讲吼，救命嘞吼，警察惊一个吼，迄值班的警察，什么代志？伊讲吼，两个囡仔查囡啦，两个查囡吼，拢也后十一岁吼，后几岁六岁迄款吼，两个吼，伊个放伫公园啊。啊，家己走去办代志，有话讲靠你安尼对啊？都干那即久了足奇怪。我甲两个查囡囥伫公园啊吼，啊我代志无办袂使啦，伊走去办代志啦。啊，等下公园找讲找无人啦，两个查囡哇啊，同时风雨都拢有咧慢慢咧来吼。虽然长唔是讲真正正风台吼，有那好天嘛，长有那好天，但是一阵啦，拢小可有一阵吼。这派出所当然，看这妈妈金牛卡呢，绝对真正呀，唔是假吼，开始动员，所有外靠支援啦，对啊，倒吹啦哈，吹两点外钟呢，两点外钟，真正伫巷仔口吹着，真正是两个租囡仔尔，一个六岁，一个十一岁查囡吼，安尼，大家咱做伙安尼欢喜甲感谢甲警察，有若无接受感谢，当然接受感谢啦，但是我若当场甲讲吼，你唔好安尼啦。你是办什么代志？伊无讲啦。你办什么代志？买蛋甲囡仔在身躯边啊！你既然要甲囡仔带出来，就一定要扎在身躯边啊！靠！你讲囡仔办公啊？个两个查囡啊，这有够讲袂过呢。你甲两个一个六岁，一个十一岁查囡，更离公园啊！你临时出去办代志，靠你安尼啦！下晡两点外嘛吼，这个妈妈吼，我那少年啦，三通岁，一个十一岁，一个六岁查囡啊，讲。抓水了吼，临时办代志吼，好，家己去办。啊，总甲两个查囡，唔知要放地，总甲放即个所在叫中江公园啦。可能在地的朋友较知吼，中江公园吼，讲恁怎么算一下吼？啊，妈妈办代志，因为长个好天嘛，所以讲公园也无雨啦，无啥物话吼。但是一阵啦，小可风拢咧，慢慢啊进来吼。伊真正办代志，结果一日尔等来。都看无人啊啦，一定是安尼啊！囡仔就是安尼啊！你茫甲囡仔心理想法甲你同款啦！你三十几岁安尼，伊甲六岁呢，真哎吼！好，一直撞来派出所，值班的警察看讲妈妈，你面前顺顺吼，伊讲我两个查囡啦，两个查囡吼倒追哇！啊，这值班的警察当然听咧，我足紧张啊！一拳头两个查囡，啊，真正更地讲我怎么碰伊吼？开始通报了，所长决定通知所有外口兵，即马巡逻到处啊啦，开始动员吼，公园啊啦，周边巷仔路啦，有诶无店家啦，一个问啦，有看到两个租员无吼？另外其他派出所吼，接到通知我啦，扩大落去找看卖啦吼，沿路调监视器啦吼，看囡仔是毋是可能走去对毋捌路吼，碰见吼，希望伫风台。大力就是要暗进前吼，绝对要找到啦哈。我那找两点外钟呢，吼，终于在附近的巷仔口吼找到两个囡仔，已经而且一阵，虽然讲我那算真好天，但是小瓜有一个雨吼，我那淋到啦，我那淋到淡哥哥呢，这两个做囡仔阿爸无避啊，要走对避，唔知要走对吼，啊阵找到。是警察找到啦，啊，找到两个查囡仔伫巷仔口所在南角南哥哥啊吼，即管甲带去派出所嘛。伫派出所内面，妈妈看到两个查囡仔，吼，壮怪就烂嘛啦，
唔捌想过去世人食诶，即两个炸鸡吼，安尼诶，南家吼，啊，对囡仔讲，伊讲原本伫公园里耍，听妈妈诶话，但是有落一阵雨，因着赶紧走去边，囡仔着要逛逛个，啊，公园也无煞边啊，阿公形容都断着雨啦，啊，着讲一阵一阵吼，啊，只雨来个停，但是断落雨诶时吼，因伫公园无人边咧，伊着走去伫公园对面有一间诶文具店啦。文具店吼，米吼好，米吼，即马阁无好，伊即马阁走转来讲啊，等妈妈，啊，结果等妈妈，阁等无，伊即马阁走出去，想讲妈妈可能来遮找无吼，是毋是外口附近找啦吼？啊，两个阿姐较大嘛，十几岁，阁甲这个妹妹出来讲，咱出来阁找妈妈吼，妈妈可能代志办了转来吼，咱去米吼，啊阵找无人吼，伊即马阁出去，即马阵两个伫遐烧出路啦。妈妈在找查囡，查囡在找妈妈啦，安尼啦。也顺着刚才分享两个囡仔吼，我来惊着啊真正惊着吼。向阳找无妈妈，就惊着，一定是安尼啦。啊，我来先加关心嘛，确定就是妈妈在找这两个囡仔，其实看就知影啦，就是应该这两个无唔对啦吼。都一个十一岁嘛，一个六岁吼，食一寡茶啦吼，啊，身躯七落打啦哈，两个人吼，赶紧家带队派出所，妈妈在遐等啦。妈妈一定伫派出所等啦，无你哭哭撞也无效啦。妈妈一个看到两个囡仔，互警察平安抓到个派出所吼，吼吼，安尼用撞的过，咱咧爱伫说多些啦吼。原本咧烦恼讲，囡仔吼若着惊，愈撞愈远，啊风雨愈大，那真正到甲风台撞入来吼，吹无吼，就危险咧。好加在两点钟我无恁两啦。妈妈，警察是总动员的，所有派出所，包括其他机关的总动员吼，安尼找着上短时间，嘛得两点通钟啦吼，找着。说多些当然警察是有那笑笑的啦吼，但是我来当场甲讲一个人，唔好安尼啦。你办什么代志，我无甲你问啦吼，因为你问你也不爱讲也不好啦。你讲你家囡仔放伫公园，你家己要办一寡。代志，迄是啥物代志袂当带囡仔吗？较有啥物偌大件代志，家己袂当带囡仔吗？啊，你个囡仔两个，即细汉迄个未成年囡仔，其中过一个六岁尔，你真正甲放伫公园，啊妈妈做你办代志，讲我等下恁等只等我，真正想袂通吼、哦。你既然都要甲囡仔带出来外口，并带伫身躯边啊，要办代志，你唔得有哪个带伫身躯边？这拢好运呢，你茫看这一望年呢，化胖伊就胖伊呢，找无就找无呢。囡仔就是安尼呢，安尼有个人吼，人个歌咧唱个讲，一个外头就一世人啊，有可能呢。有个人是一个外头啊，就一世人啊，真系吼。唔知你讲，尤其这个时间是暑假，囡仔拢无上课啦。啊，大人有当时啊吼，我那食方便无唔对啦。反正大人要办的代志，什么所在？但是无多的时阵，你就要在你身躯边。那无代志，就暂且卖办。囡仔吼，那袂当离家手，就囡仔为主啦吼。你忙也要办代志，也要顾囡仔。啊，你顾囡仔吼，你就要把囡仔带在身躯边。迄个都袂当离家手的囡仔就是安尼嘛。你靠，我就讲，我即马讲安尼，阿妈你敢想？我特别把囡仔带出门，就是我知影讲袂当放囡仔伫厝。无人，干那我一个妈妈好，我带伫身躯边。我要办代志，家囡仔带去公园，啊！你意思唔是黑，唔是黑，你着规死，甲放伫厝阁愈安全。你无爱甲放伫厝，就是知影讲囡仔袂当家己放伫厝。我一个大人也好，你甲带伫身躯边，你阁甲囡仔放伫公园，家己办代志，靠你安尼呢？啊，真系惊着好啦吼，惊着后盖可能着知影讲囡仔安全啦吼。好佳哉，无代志啦，找两点外钟啦，伫附近的下口找到两个囡仔，为了好吼，啊，较淡过过啦。哦，啊，妈妈呢，感谢个吼，心白啦，心白，哇，真正有影。风台天也是卖出门啦，熟悉风台天吼，就是风台天，危险在咧飞过，你唔知啦。唔是像讲普通落雨尔吼，即个相当注意哈。上严重的时间，即个风台吼，上严重的时间吼，都为即马开始算到暗时啊，暗时啊吼，可能到每天更得过啊啦。
就是到今仔暗时啊，迄个买天光吼，可能就会较好吼，就即个风台个包围嘛吼，保重好不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骨手脱离迄个啦。
1: 好啊。
0: 啊，迄落个较好啊啦，食迄迄落个酒迄较好啊。
1: 好，较好啊吼。
0: 啊对啦，啊讲离个病院啊，坐电梯啊，个啥感冒安尼啦吼。
1: 哦。
0: 啊，我是讲感冒啊，咁就过来我看安尼啦，啊，即马无啦。
1: 好。
0: 无，我就甲食迄金汤啦吼。
1: 好。
0: 哦，安尼，那一定痒起来，规工就对啊啦。
1: 好。
0: 啊，痒起来啊，像感冒安尼。
1: 好。
0: 诶，唔捌坐电梯，坐咩坐紧哦？
1: 对啦，对，嗯嗯。
0: 啊，今麦食迄真凉类哦，两工就好利利啊！
1: 哎呦，好安尼哦，好，
0: 两工就好利利啊！
1: 顺滑汤，
0: 迄真凉类好用了。
1: 安尼哈，好，
0: 拢免拢免过另外去医生看。
1: 安尼好好，
0: 啊，你讲本地我是要去有医生看啦。
1: 好，安尼
0: 好，
1: 好，安尼好，好，
0: 好，
1: 啊，你讲你手推了遐，我那较好啊啦吼。
0: 啊，即食迄手迄个紧啦，
1: 足紧吼。
0: 啊，医生药我拢叫人开啊，伊拢讲你不食袂好啦，啊有影啦。
1: 好。
0: 伊开，我一日当食一包，那迄个钙酸身体我都无爱，
1: 啊，好安尼好。
0: 有啦，我也是有咧甲食啦，有当啊伊咧讲，我就食两包啦，啊无时间食三包咧。
1: 好安尼好。
0: 了，啊即马安尼就是好改进啦，啊都，都伊讲个笑呢，你根本药啊我开你拢无咧食，都，我讲我有咧食酒呢，伊讲，无啦，这你无配合这药啊袂使啦，
1: 嗯嗯，
0: 伊咧食酒啊在。
1: 好安尼。
2: 那美国进口的 QMB， 伊除了诶，迄、那个 Q， 迄个升温吼，就是帮助器官诶，慢慢啊，像咧磨练骨安尼啦吼，诶，较保护啊吼，退化吼，一直倒腾来，一直倒腾来吼，人就会用啊。尤其伊就上高照顾到呢，即个胖布啊啦，迄本书一个车引领感官啦，引领吼，甲磨练骨沾一个油了，哦，砰一个吼，佮开始转转转吼，迄个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伊是富含内面的成分真多，其中有一个叫做天然钙，所以你甲看有真侪骨头啦对问题吼，咱的起源米吼真侪人真知，食这都不但食这会当顾着迄个所在吼，对咱身躯天然钙补充吼，咱的骨头对咧较无好吼，补充下等下吼，上爱补充就是身躯顶所有的器官啦。所有一个有器官的所在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都上个高器官，器官来用人就用啦，就是一个机械一个零件，一台车就好啦吼。你各部门的零件拢用，迄台车就对用。遐你日日因你来袂等啊，看车要塞队吼，人就是安尼。美国进口起源米上好就像这個大只啊，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价格真香，都医生甲咱教的，想买更加够用，想买更来够起来啊啦吼。顾起来吼，人吼就继续用，迄、那个用吼都改成阿袂掉衫，阿袂掉衫吼，阿袂干人安尼有诶无啰嗦啦吼，啊身体继续在吼，就想要更来顾第一，人也有会啦，中班老班开始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加道理诶，今天加食长期，听咱诶话吼，人吼继续保障，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个月初三一个查某毒贩吼，有咧食毒，啊，我老工过去做，一定爱外口敲托个。对吼，伊咧做啥清洁工咧？清洁工，倒来工队工队吼，伊都爱过吼，啊，这一定伫外口交通嘛，会敲托个吼，都是敲托个海来海去吼，像蛇咧蛇，迄是人公公啊，大个公公吼，啊，这上有可能是啥咧？食毒啊，食毒，食了啊，随敲托个吼，人就公公吼，都等着警察甲抓来，啊，警察抓来吼，开始。先检查身躯，可能拄多无炸一挂快筛吼、哦，有诶无诶吼好，准身躯超着六包毒咖啡啦。啊，既然超毒咖啡，就你落去食毒好，准甲带倒去快筛嘛。迄、那个机械伫派出所快筛，一个快筛除了毒咖啡反应吼，还有安慰他命啦诶反应吼，啊，即赶紧甲送地检署，啊，警察送地检署，地检署感觉足认真啦。伊即马全国只要法律界，大家一定啊对付这这个毒者嘛，食毒开车、食毒敲车吧，你看弄死偌济人啦！这段时间你看偌济人，大家拢在抓这吼。检察官开始落去甲调查，这个查某清洁人员吼，就这个食毒的这个，伊进前有25遍食毒拢用抓到，25遍。食毒抓到，其中有5遍，搁入去关的呢。同款无解，我甲你讲，毒品解无遐简单啦。要甲毒品解掉无遐简单吼，即马搁咧劣解当中啦。但是伫外口边吼，我若要被毒，我来关吼。好，你一直食毒，啊后被毒吼，啊一直无解，啊继续一直抓吼。你同款搁在食毒桥头摆，搁当场搁抓到嘛？伫路中抓到呀。啊，不是讲你厝内面吼，你就是呾食毒吼，食了啊，佮桥倒来伫路中掠着吼，伊这一定爱收啊啦。无发生代志，好佳哉，这绝对发生代志啊，弄对弄对啦吼，结果送到地院呢，又佮等到这个法官，我咧讲甚物人，大家知吧？伫电话塞伊个押速车吼，发财车再佮贵车装押速吼，去家己帮就是食毒贵车迄个。我若共阮随甲放倒去吼，又搁等到即个啦，啥物等啦？即、這个法官吼，一个讲食到桥倒吧，啊，等伊等伊，又搁甲放倒去吼。即、這个啥物等的法官，一礼拜都放三个啦，完全无报，就甲放倒去吼，无完全免交报，完全无任何问题吼，就甲放倒去吼。第二检署检察官一个听到讲，法官又搁等到即、這个伊共款。叫做陈德慈啦，陈德庭吼，这个法官吼好，这个检察官想讲无多，控告你也无效啦，一定要找顶官的，所谓顶官的，伊这是顶官的一审嘛，好，第二庭的高顶官的嘛，检察官准直接去找高顶官的，就是顶一级的法官，这较有力啦，我顶一级法官就是法官就是安尼，迄、那个。这个一审、二审到第三审，一审就去第一审嘛，关一审嘛，吼好。啊，这个法院吼，落去裁决，就是到初八，伊是六月初，等于一个月呢，一个月吼。所以等过一个月，法院这边嘛讲啊，我嘛在看到迄报告啊，吼。啊，检察官赶紧下手吼，把所有验尿啦、验所有物件，毒品的法院吼，全部赶紧时间上到。这个理性法院吼，到初八到三工前嘛，三工前一个月后，最近经过一个月吼，初八，这个昨天伫外口无报放倒去吼，已经乱说，伊绝对继续咧食毒，是你抓无到尔啦，食毒无啊简单啦，我当场路人甲你也着食报啊食毒吼，我甲你送去法院，我要甲收啊，法官不准甲放倒去，你讲这段时间伊会戒毒嘛？无可能啦，嘛是同款食毒吼，已经经过一个月吼。本来三工前初八，高等法院检察官想讲地方法院这无效啊吼，准赶紧到顶官级的法院理性高等法院吼去抗告嘛。法官有答应，收到我就要改定心裁决，定心裁决就是无收啊，可能会收啊嘛。迄、那个再告诉我嘛，同款啊咧。结果唔知影讲这个依法为定心吼，就是讲吼，你就要定裁。这应该就真正爱收啊吼，
已经较侪变食毒啦吼，啊，同款白介，佮同款诶，食毒口头白质好个，都无发生代志啦。这个预防性的输液啦，无发生代志无唔对，但是要先开预防。你袂当有交通工具，那无你莫食毒，口头白吼，结果等于同款无主导，啊，无主导你就倒倒倒啊！伊初八、初九、初十，今仔十一日咧，三工，迄三工嘛有可能发生代志啊哈。甲问讲啊，法官啊，因为即马阁发动个电话，电话呢就即个啊，又阁是发动个姓陈的即个，叫做陈德慈了。法官也讲吼，我找无迄个姓周啦，迄、那个昨天姓周吼，迄、那个食毒迄个姓周的女子，所以讲我无在条诶警察就对啦，中心个的裁官吼。伊个理由唔是讲什么什么大理由是，我找无，啊，专门找无，加电话无爱甲你接，啊，我也无地处，我大无固定所在吼，你要就找我啦，这个啥呢？这个检察官，这个定义法院个啊，回复等等讲伊找无啦，啊，找无无，你当时要甲伊裁决，裁决讲这个昨天要甲收啊掉咧吼，袂当个我有乱乱说嘛，继续食毒，吃毒歹蛋吼，原则发生代志吼，伊讲无到月底，今仔拄啊十日啦，月底过二十天啦，起码到月底吼，这个昨天伊绝对无咧甲主导啦，我食毒吃毒歹去，你警察抓到，你一直上上上到法院，我就随等下咧，我甲你惊你啦，啊本来就是啊。你根本都无甲安怎样啊？虽然你有可能甲判罪，但是问题等等后界判罪时间，那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吼啊，无多。那检察官认为讲吼，这个法官实在对这种事情完全无着急。即马目前全台湾上惊就这啊，这个咧假毒，无咧惊半人。赶快照常开车，照常骑摩托车吼，啊，四界三六白龙啦吼。准搁甲讲一遍，讲安尼较会使咧。你这段时间，伊那个假毒、假毒牌，甚至给你开车啦吼，搁给你撞啦，大家可能你了看啦，哇！啊，这早都应该安怎，因为开无对对对，所以讲实在无啊多之下，这个法院较改做讲，无得后礼拜吼十五来开庭啦。哦，这得个人吹个安尼吼，即马我一半我跟你讲，你即马来认真，那是咱即马来个批评啦。包括所有法律界人士嘛在批评嘛吼，但是你若讲真正讲，啊你这个法官，对干唔对？你也唔敢讲伊对干唔对？伊都有所本啦、啊。那么检察官来讲，姓周这个女子吼，是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啦，就开始食毒吼，啊，五届因为食毒的关系，被抓去关嘛，包括历届吼，甚至有二十五遍食毒，人家抓到了吼，拢讲无爱食毒，干啥去关？干干款继续食嘛。食毒要解无遐简单啦哈，到去年二月头一年前啦，单叫关出来食毒的代志。食毒关出来有人讲，啊，这关几哪遍啊呢？上无五遍呢，会乖也袂乖，袂乖啦，免哪乖，赶快搁在食毒吃毒牌吼，一直到顶个月初三嘛，顶个月初三吼，都是害来害去吃毒牌吼，已经袂在啊，啊，警察甲看看对唔对呢哈？这吼会出代志呢，准当。半路甲炸落来嘛，身躯六包这个毒咖啡吼，一直下伊这个食毒的这个现象啦，迄一个落来无多人食吼，一直下伊吼，一直扛拗，扛拗的人，扛拗吐泡物件吼，下伊啦吼，规身躯像四脚拽安尼，一直拽吼，人徛无啥会掉啦，一直伫安尼吊像个单机安尼吼，咧吊咧吊咧吼，毋则拽到伊这个测验嘛，迄种叫做快筛吼，身躯除了毒咖啡以外，有安慰他们的成分嘛吼，是安尼好。这个法官吼，等这个检察官上架讲要甲收啊，理由就是讲因为食毒，拢继续会骑摩托车啦，甚至有可能会开车啊，伊都无咧惊半人啊，伊都继续咧食毒个人吼，你甲讲安怎甲关，伊也无咧惊，伊真正去继续食毒，搁在骑摩托车，绝对弄着人，也是发生大代志吼。但是法官的理由无甲收啊。都随甲放倒，就是讲检察官啊，你也无写讲伊到底食毒以后是会骑脚踏车，还是骑摩托车，还是骑车，还是开车啦吼？对这种交通工具会发生代志。但是检察官是甲你讲吼，迄交通工具就包括遮呀，我较会知伊
要做工过，还是要出去外口边，是要骑脚踏车，是要骑倒摆，还是要开车啦吼？但是法官讲，安尼你讲无清楚，伫法律上你若讲无清楚，伊到底假毒会用对一个交通工具处理，可能发生代志吼，安尼风险不足啦。就是讲你所解释风险不足，所以讲我甲放就是理由啦。你要气死吼？你若要甲法官这种切特责官吼，啊话甲你讲。啊，事实我来讲，就是我若要甲你用定金啦，在你算迄个像咧算鸟仔门同款哦，迄鸟仔门要哪算会清楚啦？像咧算鸟仔门同款，讲法官，你这理由讲要甲收啊吼？你讲伊食毒绝对会迄个交通工具吼，伊若佫同款无咧惊半人嘛吼，啊伊食毒吼，不管是骑好多外骑个啦，即个城市开车啦吼，绝对我将代志算爱收啊。为什么我还甲放倒？就是因为你检察官写无清楚。是你唔对，唔是我法官唔对哦，因为你都要写清楚，到底食毒以后是会开车，还是骑好多摆，还是骑脚踏车来发生代志种交通工具？你敢若讲交通工具吼，是对种交通工具，你无交代清楚，安尼吼，就是你的论述不足啦，证据不足，伊到底是食毒后壁边会开车，会骑好多摆，啊骑脚踏车发生代志吼？那安尼，既然你这个论述不足吼，我都要先甲放倒就对啦。当场吼，唔免交保就甲放倒啦，就是安尼啦。啊，这个法官叫做陈德慈嘛，陈德庭吼，你要甲气候死就无法度啦。但是你要讲伊大唔对，你做法官判的唔对，我靠唔对对啊，我靠唔对啦，就是安尼好。今年5月30，就这个昨天啊进前5月底嘛，5月30好好，有食毒前去三高，我咧讲在家属迄个啊。大家嘛拢知一件代志，再加说吼，即、這个发财车吼，就是食毒伫车顶，食到房叔叔，再加规车专家叔吼去共撞嘛，是无撞着人，无唔对，结果人一个掠落来，你再加说遮危险的代志吼，你车顶食毒总去撞电话条，人家个严啊，真正食毒，即个当场要个收啊，就即个个放倒来，就即个陈德慈。这个法官好好过来，6月初4过登岗尔嘛，28月这个县市的，我若食毒，啊，走警察局，当时中华保险的派出所所长，包括警察入过吼，这件大家知吧？到迄个派出所迄个所长哦，正卡去弄一个等于嘛，正卡弄一个等于了吼，那么讲这一定要收啊，结果我若无报，甲放倒去啦。连续两件，两工尔，5月30、6月14吼，安尼两遍吼好。过来6月14的进前，6月13就这件啦。就这个噪音啦，6月13、6月14连续，6月13就这个噪音啦，这个啊，这个食毒吃好多摆吼。伊的理由就是讲，啊，你又无写清楚，你讲伊食毒后盖，然后交通工具，伊会真正发生大代志吼。啊，到底对这种工交通工具是啊？食毒后盖会开车，骑好多摆骑脚踏车吼，你也无写清楚吼，所以既然写无写清楚吼，我那无确定啦吼，我那赶快无报，甲放倒就对啦，一礼拜放3个啦，拢是即马目前大家上界刺激食毒，骑好多摆开车，人哇弄有够侪人嘛吼，当然啦，人为什么该要设这个法，这么严的法，就是这是不定是炸弹啊。你袂当讲伊，啊！伊即马都无发生代志着，伊即马无发生代志，伊食毒吼，摇摇摆摆吼，啊，改善挂解就抓咧说，但是无真正去弄着啦吼，伊有可能去弄着无？绝对有可能啊，该无可能。食毒骑都歹开车呢，害来害去，做来做去，若无遐食毒个撞来撞去撞啥货，都撞到头壳戆戆啊！无代无志，规个市啊全人工撞入去啦吼，人个顶啊卡对啦吼，都食毒，无发生代志是无发生代志。后盖绝对发生代志，你若无严办就是安尼啊！啊，即马目前大家上盖去为虾米？即个法会愈盖愈严，甲你讲，你也着只要食毒，伊拄拄当咧交通工具，都当咧骑倒摆，当咧开车吼，即个交通工具的时吼，你甲严，伊真正是咧食毒的时阵，预防性的疏压，你甲关三工嘛比较紧，关一礼拜嘛比较紧，唔是讲叫你。关起死人的收押吼，安尼伊较会乖啊，伊较会定定吼，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伊都无爱啦，啊无爱我也无唔对啦。啊，都大家用嘴讲来讲啊，啊我做法官吼，找大家管吼，你也讲袂赢我啦。对，有人讲，
我跟你讲，你茫看这個，这是在足济，唔是干那法律界，唔是干那法官啦、检察官啦，吼，检察官嘛有啊，唔是干那法官吼，也是啥物私人的公司单位啦吼，拢会出一两个吼，家己认为家己上对的啦。人大家拢讲安尼，无影无影哈，我认为我的观念上对啦吼，我安怎样啦吼。每一个单位，你个私人的公司嘛，有这种人啦。啊，公家单位嘛，同款啦，法官啦、检察官啦，啥，是不是任何单位都拢有这种人？就是大家认为讲，咱都应该安尼做，但是机长有阵都唔好唔好。我调岗无安尼做，我就是要做安尼吼。我认为我安尼较对啊，无法度啊，正路吼。这个圣诞的法官啦，哈，人再个个讲出来讲吼，哇，这吼。就是因为最近各有一件被拜，那如果真正这个警察吼，杀入去收啊嘛，就一个噪音啊，伊咧做清洁工啦吼，在讲变扫清洁工啊，特不是就假毒啊，假毒就敲倒来，反正嘛有可能开车啦，咱讲事实吼，啊，就伊假毒改袂掉，但是伊拢无咧听话，你既然假毒就卖开车，卖敲倒来，那无了你假毒，你若卖开车敲倒来吼，人就别个咧，那插头你去假毒。对不对吼？都你都出门坐客运车，人家在，不是因为伊食倒落去，家己骑好倒来，甚至家己开车嘛，都、就是安尼，唔知要甲收啊，赶快无甲收啊啦吼！啊，本来讲拜这个月底要搁订菜吼，人检查看八界跳来，讲未使未使，你安尼这段时间要甲二十天啦，真正叫弄死人啦，食倒个弄死人，这都无采咱的办吼，唔只提早半个月嘛吼。后礼拜特别个啊，订菜，这有可能就收啊啦，有可能会收啊。既然讲价那样，都无讲价呢哦。代志歹办啦，都爱大家出来骂啦，大家出来安怎啦吼？安那有无吼？无多这吼，这就是生命安全吼，都个人的认知无同款啦。你认为讲？啊，伊都也无真正发生代志，都等伊发生代志，就像咱的车祸同款。你甲我惊着，我惊着险死，为什么定开车会烧命？就是安尼，甲我震出来，甲我震，伊即马做唔到代志，迄边个人家讲，我是甲你弄掉啊，伊啦，你甲我惊着险死，真正弄掉，反正就生命危险嘛咧吼。啊，伊定甲伊讲，我是甲你弄掉啊，伊对啦。这种烧命就哪无发生代志吼，无真正发生代志，你袂当讲伊安怎样啊？所以为什么咱的法律修法以后？不管是任何犯罪，食毒啦吼，包括遐些性侵嘛吼，对人黑白讲糟蹋这吼，迄个预防性的收押，唔是讲你真正已经发生代志，很仔细随你抓到。但是我知影你这个人会做这个代志，后边边有可能做这个歹代志，我会讲预防性啦。你还未发生代志之前，我得预防，其实是后边边较改一个修法嘛，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就是安尼吼。我来真古锥古锥啦。真咯吼。

0: 本当是要也看拢会灌水去，啊，谁啊欢喜个？
1: 安尼哦，哦，你灌水哈？
0: 对哦，
1: 灌水灌水，恁大姐啊？
0: 也看哦，拢会出大块，爱出肥个啦。
1: 好安尼啊，
0: 哦，啊，谁啊欢喜啊？我介绍了，佮介去。
1: 哦，你
0: 先
1: 娘哦，你甲报伊食咱的啥？
0: 食金香甲落。
1: Q M B。
0: 佮是上白，我袂晓
1: 讲。Q M B 啦，美国的 Q M B， 哎，啊，有销的呀，伊。
0: 喂，伊卡工拢捏捏嘛。
1: 好安尼哦。我
0: 拢看到，感觉欢喜啊。
1: 好安尼哈。哦，有较好哈，哎呦，我本来是足正吼。
0: 嗯，我介绍了，我买来吃。
1: 好安尼哈，好好好，恭喜恭喜哈。美国进口叫做 QMB， 那医生咧怀疑讲我可能迄个膀胱啊，到咱这个上严重这个膀胱啊吼，安尼无拄好啊吼，退化啦、衰退啦、什么吼、人误会啦吼，医生吼会甲你治一个所在会卡顿啦。卡动吼，伊会甲你试一下吼，差不多两秒、三秒啊，立立吼，都无水浮起来嘛吼，迄个咧灌水啊吼，伊就怀疑到这个所在，到这个膀胱啊。我讲啊，医生未先怀疑什么腰椎关，迄台足严重的检验。那无一般来讲吼，医生甲你试下，就是咧试验你这个膀胱啊吼。好啊，拜，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先过来喊人灌水吼，第一个上要影响这个所在。无力啦，吼、哦，已经开始衰退，或者已经会买到真正的病啊，吼、哦。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爱食美国进口的 QMB， 愈来愈用了压力有够，迄、那个所在吼，就会散掉啦，就是袂安尼积水啦，吼、哦，灌水吼，会烘干吼，啊，气就倒入啦，吼、哦。那无吼，一个心肝胆做做杂杂，不知石头底底啊，穿病病穿病病吼，到这个膀胱啊。叫做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用，美国进口 QMB 当然也做会到，就像这个大姐讲的吼，伊拢甲进行，进行着规身骨这血路咧通透，按两个合作位叫做心血管，上爱顾身体，第一关着心血管吼，着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进行做位哈，指定的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 0800-8-68-999 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再多多给咱使用哈。0800-8-68-999啊，以上广告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也容易，不阻塞马桶。

0: 作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老早啊，产品也有帮无详细哈，一旦。多多使用我报关时间，哦，我报关时间，卡电话哦，咱较好接下，啊，感谢收听。昨一个18岁少年家吼，查甫囡仔，骑好多摆，再一个17岁啦，女朋友啦，安尼两个哇，男女朋友感情更真好吼，为中华骑好多摆来台南住一间汽车宾馆，要创啥呢？要自杀啦，哇！这可能要顺境啦，那无男女朋友17、18岁当好吼，较有可能自杀吼，伊要自杀。人开始找，就是租因啊厝内人吼，开始找，开始报警察，哇，安尼，全部要找人吼，好，找到位，到监视器嘛吼，伊不着人奥托拜吼，骑到一个所在吼，找房间无人啊啦，房间无人吼，但是房间迄个眠床单吼，有火迹，可能一只吼。给倒啊！咧抬家底啊，煞唔知吼，倒迄个房间迄个床单，我会食吼。那监视器摄到两个人，为迄个女士去食宾馆处理以后吼，有可能又搁桥倒摆要去对吼，伊就是徛去对呢海边啊，台南迄个黄金海岸呐、啊，海边啊所在吼。好，那个看，本来这个噪音啊，家属是怀疑讲，这个噪音啊吼是叫查甫的。威胁加压掉嘞吼，但是为监视器看两个人为奥托拜顶管小姐吼，左边啊坐后边啊脸条条啦，加这查甫脸条条吼，两个人足相好就对啦吼。而且两个人离开汽车宾馆，物件拢总整齐，有诶无诶，包括钱袋拢无去，都拍算讲这拢无坏啊啦。身躯偌济钱，啥物话吼？证件拢无。拢甲放伫汽车宾馆房间内啦吼，有可能吼，两个是要小抓自杀啦。昨下晡，到中华警方接到通知，昨天的家属嘛，准通知过来台南这边斗三工吼，一个18岁少年家带女朋友吼，有可能到台南，啊，真正到台南，到台南一间汽车宾馆，警察到位通知拍开房间门，内面无人啊啦，啊，相当惊人，内面有。挂到火车站，除了讲眠床单有火车吼，浴巾啦吼，有诶无拢火车啦，两个人吼，有可能骑到一只大家己啦，安尼互相要自杀来款吼，好，两个人金破链啦、金手指啦、皮包啊、钱啦、证件全部拢摆甲齐齐，吊工放伫眠床顶，一个摆甲齐齐，两人徛到要烧在处理，啊，这里左边啊吼翕着，都查甫徛到位嘛。啊，左边啊吼，伫后壁，安尼双手加黏条条啦吼。好，就是今仔日，这是怎个代志啊？到今仔日，迄个半暝啊，十二点外吼，海巡人员就伫台南的航站遐找着啦，尸体，慢一卡步啦，哇，真正吼，啊，当日无用防台吼，结果你去看母安尼吼，人无够卡手，海巡人员找着这查甫囡仔尸体吼。伫个黄金海岸吼，颔棍加上一撮干看起来吼，无像倒来台吼，颔棍加上跳落海时叫石头勒着啦，这个查甫啦吼，到差不多3点外，经过3点钟，又搁找着这左边的尸体啦，两个真正跳海自杀。伫台南这个黄金海岸吼，左边的家属接到通知到现场，哇，老爸老母拢要昏倒呢，安尼底下啊。即妈妈，就即做囡仔妈妈啦吼，一直讲吼，阮查囡绝对是叫即查甫害死啦，害死吼，但是无证据啦，而且人所有诶迄个录音带吼，甲找出来吼，恁查囡甲即个查甫相当好嘛，相当好吼，两个人是等于烧酒自杀得滴啦吼，那经过了解，就是即个做囡仔甲即个做诶即查甫诶吼，两个。等于差不多17岁啦，到这查甫18岁嘛，啊，昨天啊，差不多17岁外吼，改成两个人相好一段时间了吼，是不是家庭的问题啦？绝对是啊，啊，这父母无伤严重的反对啦吼，两个都斗阵做伙，都好好，都好好，
啊，感情当好的心口，可能讲无大部是想多啦哈，就是安尼哈。结果一直吹，一直吹，按差一卡步呢哈，吹到位人离开啊，伊那伫汽车宾馆内面吹着，反正有流行菇得啊嘛。得啊，流行骨对吼，反正上病拢会好啦，绝对有啊。得个有当敲倒摆咧，绝对会好。就是拢慢一卡步，慢一卡步了，找到位吼，能够敲倒摆离开啊啦。总于带来咪去一个宾馆吼，到这个啥，这个黄金啊海边啊吼，哇，结果两个装死啦，两个装死吼。自杀绝对不是办法啦啊！啊，下人给的，下人给的是安尼啊，伊都想袂到讲啊，这个有啥物？代志，你个外困难的代志吼，你两个决定到底要做安那吼，无得上这小撮走尔吼。啊，若真正无钱，该来共分啊，无要安怎？啊，本来就是，靠有啥物代志比死较困难的啦。你死都唔惊，靠有啥物比死较啊都不要想啦。所以讲，囡仔就是安尼，上惊到这个囡仔跳啊吼，讲少岁佫无少岁，但是讲侪岁佫无侪岁啦，啊十七八岁啦吼，哇，家己想家己得啦吼。有三支电话，真正可靠一个吼，一个叫做安心专线1925卡一个，人家咧讲啊，恁两个吼，这样伤害伤好吼，那家庭反对，不管是对情况家庭反对啦吼，人有一挂部署甲你教啦，这种老师嘛，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是1980，三支电话凊彩，看你要卡对机1925、1995、1980吼，那条咧未过关吼，先慢车行这步咧，这步你都唔惊死就上严重个呀，死你都唔惊，你咧惊啥？你电话嘛上无啥通通卡吼，啊看人那个心理老师、感情专家有啥物建议，甲你讲一下吼，凡是讲一下开包你就开啊呢，那无你个看安尼。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两个人烧酒自杀就什么都没有了，哇，真害哦！你去看彰化啦，应该是彰化人哦。听讲是张为彰化桥头的烧菜了，喂，台南这所在啦，先去带一间汽车宾馆摩天轮，结果人一个宗教会接到家属报案吼，慢一卡步啦，两个烧菜离开啊，烧菜离开了吼，结果嘛在爱吹，你吹这个时间，两个人就扑一下吼，就跳。台南迄个黄金海岸啦，海跳海自杀两个钟死，到今仔日迄个早起迄个12点外嘛，吼、哦，迄、那个半暝12点外才找到啦，查甫先找到3点外就做伊那尸体啦，可怜啦，可怜吼、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阮小媳妇胀气啦，我讲八食好哩民宿啦，
1: 对，
0: 伊胀气有效无？
1: 足有效，相当好。就是啥呢？迄一日歹困愈济，伊就会安尼啊，就是
0: 咱。正常啦。
1: 大病正常，不要紧。你要食迄，就较消纳，就是吼、哦。咱今仔日歹困无遐尼济，会造成空气啊。哦，会造成足侪空气伫遐哈。
0: 我食一礼拜有感觉有效呢。
1: 有效哦，你
0: 是吼，大便吼，拢软软了吼，无形了吼，啊，洗两遍。啊，我刚食一礼拜，感觉会有差呢。
1: 迄个显较水吼，对不对？显
0: 较水，袂安尼散，
1: 袂安尼散散吼。哎，你讲你活力民宿啦吼，
0: 活力民宿食一礼拜，感觉有效呢。
1: 啊，我本来大便拢无介水安尼吼。
0: 对啊。
1: 好安尼吼，好好祝贺吼。你甲介绍，
0: 我食好哩民宿，敢那吼，
1: 好哩民宿，
0: 敢那有差呢，
1: 真正有差，
0: 伊是大便正常咯，爱胀气啦，
1: 对，迄是感官，感官，那就是咱的迄个胃肠内迄个坏菌太多啦，坏菌太多，哈吼，哈，较搞造空气安尼啊，哈吼，哎，你叫伊食哈，一天一包就好，就最好用啊，哈吼，
0: 一天食一包呢，
1: 对啊，对啊，吼，
0: 我真正食我的诶，我感觉多意思一点吼，食三遍。有够
1: 侪，拢无啥物感觉吼，
0: 无拢无感觉安尼。
1: 哦，啊，食咱个火力面素一礼拜啦吼，
0: 食一礼拜吼。
1: 哎，恭喜恭喜，你介绍一下哈哈。叫做火力面素，阿表叫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面迄个面，食素的素哈。火力面素哈，排排便来食，一段时间顺顺顺哈，哎，加偌好办的哈，人都足消透嘛哈，胃肠道哈，哎。分下边吼，你下排便的部分，顶关多多咧消化吼，那无好好困胃病吼，帮助吼，诶，人愈回来都足歹消化，啊，食物件吼，不是都肚肚啦、抑酸啦吼，啊，怕下啦有诶无吼，人都不舒服嘛吼，迄个火力面数，顶关多个愈顶关吼，有一个所在，我那台湾人出侪唱啊，囡仔大人都有，咱诶火力面数好用呢，伊诶胃病吼会甲你保护吼。在后盖面，你唱要几百个啦！你讲烧热空气啦，对无拄好个所在吼，正常人拢差不多两三个，拍一个卡枪，哦，爱空气啊！迄有个啦，这种体质叫做拍要几百个啊！吼，啊，足侪人个咧，台湾人个体质，你甲食火力面素即个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发现我要减少较济，较袂安尼，唱要几百个吼，在咱个火力面素，啊，唱来到着流鼻水啦，啊，唱片啦，唱要几百个星座啦吼，生活个话，有那个啦。贵宾的面，假数的数，给到火力民宿。那不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全台湾拢在准备这个风台诶要过吼，大家也较顺遂啦哈。中华保险，我那大家拢在注意吼，是不是对山区啦较偏僻吼，有大人吼，都有一个差不多60岁啦，男子吼，最近家属安那打电话都找无人啦。但是平常找无人，想讲可能去外口创啥吼，也无大关心啦。就是风台来嘛，这个风台来吼，伊家己一个人，身躯边无人啦，啊家己大吼，那其他的家属相当烦恼，唔则报警察讲，过一间看卖一下吼，介先几啊天打电话拢无回电话吼，也无接呢吼。那救护人员有哪陪同呢？就是救护车，啊这个警察。到位吼，两个警消嘛吼，一个门入去了，会用针来针入呢，门锁了条吼。即摆男子死伫房间内啦，已经虽然尸斑都是滚下干啊啦哈。这男是风台来吼，其他外关些家属啊，佫唔知影讲话，惨啊！啊这人死内面吼，即摆男子今年差不多要活60岁啦吼，平常拢家己大，身躯边无人，那厝内人拢。伫外关市嘛，那平常吼拢有小可联络，但是即几工啊，因为风台要来，联络各种电话无接吼，那平常吼即半边啊无接吼，袂加烦恼，可能讲出去买物件啥啦吼，奇怪咧，啊咧风台要来吼，要甲知影讲到底是毋是有好势吼，啊无接电话啦，啊无接电话，家属是找无报啊，准报警察斗三工一下吼。有那救护车陪同啦，是不是设置内面啦？厝内面吼，一个到外面锁条条，家人门也无来开门吼，准门站破入去了，才发现讲是倒伫眠床的涂骹啦。迄、那个房间的涂骹的所在已经无开门，而且身躯强尸斑啦，哇，真吼！有那可能也无风台来吼，佫唔知讲人死伫遐呢。即、这个家己大无法度，即有个人吼大合袂拄好吼，都到尾吼，都拢剩家己一个人啦吼、哦。你佫互你讲上亲迄个囝儿细细吼，有当时也做袂到啦。都外关区虽然一家伙咧吼，我那可怜吼。另外一件，我那即个风台一个足奇卡的代志吼，都、就是今仔日拄啊风台上大迄、那个差不多中昼时间嘛吼、哦，中昼时间吼、哦、好。有人拍到吼，就过路人啦。你看，一名女子徛伫迄个公车牌啊、公车站迄、那个所在咧等，咧等公车。啊，公车啊，佮有咧走咧吼，即、這个公车牌啊吼，一阵风，伊即就是上惊迄个阵风啦。那风台就上惊一阵哦，迄、那个强风，伊小寡落雨，伊就徛好压迄个雨伞，雨伞风即条风来吼。绝对哇，规个雨伞遮风，准去予风吹一下吼，倒退路差不多3步啦。啊，倒退路3步了，准去后壁一支条啊，挡着嘛。准摕伫条个所在吼好。对于倒退路这个时间吼，准一块红砖啊壁吼，准为顶管准劈红者准落来吼，准落伫地呢，落伫摊倒原本徛这个所在啦。有讲暗着风台甲你救着，真正有影呢。即阵风有人讲嘛甲天公伯啊，使一阵风，把伊这个噪音啊塞走嘞吼。伊那原本徛伫遐吼，那如果风这阵风吹伊无走啦吼，吹顶悬的红砖啊劈落来吼，绝对唔是嘞。都准准拄啊伊摊倒徛的所在，吼啊当时伫遐咧录这个画面的迄、那个对面街这个手机啊，摕手机来录这吼，惊一个险死，讲哎呦，啊这真正有够拄好伫对呢，伫土城啦，新北的土城啦。中央路二段吼，就看出拄拄啊一个噪音啊，身躯边拢无人，啊，当时咧等公车，公车佫有走啊，公车吼，啊，公车走，伊咧等公车吼，好，就是甲看一个啊尔吼，就起大风嘛，风者一阵，啊，一阵风伊个雨伞有若吹啊吹人吼，就雨伞慢掉咧吼，就遮风啊，啊，阵倒差不多3步，啊，3步后壁倒一支条啊。都冻掉，伊人都摕二条啊，吼好，冻掉嘞吼，无阁继续吹走吼好，准一块人迄个红砖啊边吼，人迄、那个外口边迄红砖啊边吼，就是大风的关系，阁加上淹水嘛，我那落雨吼，准规片总偏一种偏来，都多很地段嘞，很地在做伊那原本徛迄个所在啦，那不是风甲塞走，塞到地吼，差不多3步，
一片砖啊落了地方呢。好啊，迄、那个底下咧落落街咯吼，伊唔是要落这个所见啦，都伊要落这个风台诶，迄个情形吼，高路林无啥车啦吼，啊风偌大啦吼，是不是？伊落啊落落到这无嘛？啊落哎呦哇，迄、那个开一个所见啦嘛真好大吼，这呢拢无人啊吼，啊一个单空车啦，一个落啊落到这无啦，啊有够奇怪。哦，这有够拄啊好多今仔日单落呢，今仔日中昼时间吼，就一阵迄、那个大啊，这个时间拄啊风台上大了的时间啦，就这个包容大人咧讲迄个风力上大的时间，就差不多中昼嘛，中昼迄个时间吼，哇上大了吼，真正命有够大，真正有影吼。啊、有人讲这嘛较平常我咧收的款咯吼，那无天公伯啊，看起来像天公伯出手呢，迄条秘书先。即阵风先甲你塞叮当，塞个退两三步，准去跳啊，挖地跳啊，跳啊边吼。结果迄片砖啊边吼，准平一下吼，拄啊落地摊，拄啊徛这个所在，真啊无塞倒地吼，真正平着呢，哇，有够恐怖吼。所以人甲你讲，其实讲啊讲吼，上界总一句，就是风台顶也是卖出门啦，风台顶尽量卖出门，唔是惊迄个风台讲风甲你吹甲讲安唔是。伊吹对树啊落啦吼，啊有诶无空放片啦，有诶无石头边吼，我咧小块边吼，一牵着吼人就无命啦。风台顶上惊就是安尼物件落啊，物件飞了落吼，唔只风台顶那无必要吼，都尽量卖出，唔只来放只风台架啊，就是安尼啊。你茫讲，阮这个所在无啥风调，你要挖山谷诶所在咧，山谷啦较偏僻诶所在吼，有当时啊较食风吼，你叫伊出来上班安尼样，所以有当时住较都市啦吼，较无迄个风势诶所在吼，你茫想讲放风台架，你也无代志就去好运啦。迄有诶吼是真正较偏僻，你无放袂使啦，无放风台架吼，我那算。危险，一条生命都危险啦！卖讲几千万人哦，你甲看，大家都种休假嘛，那无话我那好啊，安尼危险吼，就风台啊，这应该坦多人讲吼，就愈暗的愈无去啊。这个风台到今嘛，人迄个最新的气象专家咧讲吼，一个小挂额头就向顶悬吼，安尼离台湾佫较开啦。风台那小挂叔叔的角度额头吼，对台湾都。减轻足济嘛吼，那起来吼，就歹吼，啊，就小挂额头，啊，这小挂额头吼，个速度加紧吼，就离台湾个较近，所以讲有人讲差不多伫咧暗时啊啦，唔免到到半暝啦吼，即马是估计到半暝迄个十二点吼，差不多过半暝十二点吼，绝对全部经过吼都无代志吼，但是甲看起来可能会较早吼，愈暗可能就愈无代志啊啦吼，就即个包围红灯啦，安尼就算过啊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甲咱使用。

0: 哎，你每次哈，我食得足好。我
1: 你
0: 讲两三天，我就开始买地药房买。
1: 你本来想药房？你本来想哪？
0: 啊，就放晒微醺，啊，拢会疼。啊，即马食食食两天，我就感觉，我就开始食。我买拢买几盒，我甲庆昌一份买五六万，买你的物件。我寄五六组，等下五组。
1: 啊，即马来快顺下未？你排便啦？
0: 排便足好处诶，
1: 足好处，
0: 足好。
1: 安尼，
0: 我先和你面试足好。
1: 啊，无较早先啦，较早先。
0: 较早放晒拢未顺啊，啊定要放要放啊，都好晒安尼。
1: 哦，对。
0: 啊，安尼，啊，食得够好。
1: 即马足顺啦，哈。
0: 哎，就是呢。
1: 好加载，好加载，迄个叫益生菌啦。
0: 我刚才买你的物件，即块啊，甲庆祥买六万，甲啉六万啦，
1: 加紧。
0: 啊，赶几啊组转啊，啊，
1: 佮
0: 啊叫我一组。
1: 啊，你白边的。
0: 伊讲买你咩好话？
1: 啊，白边的孙人计划开我呢。
0: 哎，计划开我，我就是足久啊，拢白边的孙。
1: 啊，
0: 这基本都滴滴加呢。
1: 活力民宿哈，
0: 我自己嘛加一包呢。
1: 啊，你哈，
0: 我足好。
1: 今年这个。
0: 哦，谢谢啦。
1: 恭喜恭喜哈！
2: 会登得，咱的活力民宿哦，真够照顾。活力民宿，你在底下当生态卫兵的哈。足侪益生菌嘛，即马排出它多个吼，几千排、几千万排都有吼。那你益生菌的物件好，但是你在下里边咱台湾人的体质、体内诶生态卫兵保护，甲你整理啦吼。那你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认证就是有来试验，哎，真正有影。伊即个活力民宿的物件，即个益生菌伫边台湾人的体内是会当真正生态卫兵落去诶整理吼，甲别咧肚肚啦、益生啦吼，啊食物件歹消化，无大件下边倒迄个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吼，自然的排便吼，诶有够爽快，有够消化吼。的活力民宿店关倒底爱唱诶啊，足侪，敢若唱咧到底卫生所来唱几包诶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诶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食素诶素。叫做活力民宿哈，那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的消防署吼，有去统计这救难的啦，救难到海边啊啦吼，山区啦、溪啊吼，都逐年到这个暑假吼上侪啦，上热闹吼。山溪啊啦，对吼，救人啦吼，啊，山水拢诶，夏天间那么规家伙嘛，等于即马拄拄啊暑假这个时间吼，唔只特别加统计两年啦。通过两年的迄个暑假吼，拢伫迄个暑假的时间吼，上届上侪危险发生啦。当然也无袂当甲你动啦，啊，绝对开放的所在啊，是希望讲大家说伊一定啊相当说伊吼。暑假吼，大家出去佚佗啦，海边啊啦，溪坡山谷啦吼，绝对无可能甲你动。在国家里个啊，国家大家讲个吼，你买对绝对是爱开放来开放，你都爱注意人。甲你讲一寡数据啦，对啦吼。那么根据消防署统计吼，目前这个两年啦，两年的这个统计是这个统计数据吼，当年啦到这个暑假的时间吼，拢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2000人，唔是拢发生生命危险，唔是，但是都拄着啊啦吼，伫海边啊发生什么代志啦，有诶无啦，山区还溪坡啦。都逐年来个暑假吼，上无吼，两个月时间吼，爱出动差不多救了2000人啦。伊是全国所有所在来统计吼，结果加统计吼有增加呢，就是一年前增加，本来900人吼，一年内面900人，过来变到1000多人，过来佫变到加上迄个1000多人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来讲吼，逐年吼这种暑假吼。即马台湾是算所有拢大开放，绝对无一个所在甲你限，因为当时开始有这个规定了，就讲台湾吼是属于家己的土地、家己的国家，人民，我是台湾人民，我要去什么所在，你不能甲动啦。除非有一半也是军事重点，就无法度啦吼。以前有咧动炸，迄种袂当动作，但是危险啊，绝对有危险。以前是用危险讲这个所在危险，唔当来吼，但是即马袂当安尼，危险是你家己爱好。你家己要注意吼，但是国家的这个土地你要全部开，而且开放当然是绝对增加危险嘛，一定是安尼好好。坦白来讲，救了吼，一年拢平均伫暑假的时间吼，那需要救咱的海边啊啦、渡钓啦、什么会生水啊啦吼，唔是讲安尼就发生危险，但是吼，救差不多2000几人啦吼，一年暑假的时间吼，但是呢，真正都是吼，就前年两年前迄、那个2014年吼。暑假吼，都553个全国，干那暑假死亡人数，这是死亡人数啊，死亡人数增加到630几个，这个增加。你当然开放所有溪啊啦、山谷啦吼，包括海边都开放吼，袂当共动吼，当然你增加危险是安尼吼，啊，所以唔只讲爱相当注意吼，好，有几个所在，就是人消防署吼。救上这边的啦，哦，到迄个所在发生危险嘛，对啦，救上这边的吼，都爱大家小看下吼，好，对呢，屏东迄、那个枋寮溪港的周边啦，宜兰三千乡迄个安龙溪吼，啊加万里啦吼，迄、这个翡翠湾啦，对啦，有诶无啦吼，哇，这拢爱这个爱相当注意好，其中伊条对呢，家人有一个所在叫做外木山海边啊，家人。中山区吼，迄个外木山的迄个海边啊吼，这两年吼暑假毒死5个啦，有一边一工都毒死3个啦，一边一棍头毒死3个吼，啊加加咧吼，这两年都毒死5个，这若不加济，这所在爱注意吼，当然无甲你放啦。外木山家人，外木山在海边，我若热人，大家做去生水的所在，这所在吼，另外吼，就是对呢，这个。汤啦，汤山区吼，叫做雨内溪啦吼，伊伫复兴区嘛，复兴区有溪吼，伊吼有那两年来死四个啦，即、這个所在毒死四个吼，伫汤复兴区迄个所在吼，屏东的山地门有那有发生过毒死3个人啦，屏东山地门吼，近两年来吼，我那毒死3个，另外一个什么所在台中清水隔壁湿地海边啊，马龙有。这个足地发生代志，毒死人吼，是安尼说，这几个所在吼，唔是甲你封起来，咱是甲你重点甲你讲，这几个所在真正我那不加危险吼，
那要去哈，你要特别注意哈。你知影讲，哎，佮要较落去都唔当落提醒家己哦。哎，但边啊深水啦，甚物话哦，啊，着消暑迄个山区，还是讲海边啊，安尼看起来较清幽哈。哎，你嘛讲一定要潜落去啦哈，因为当年咱咧讲即几个所在哈，实在是哇，拢迄个消防署救人员哈，重点的所在啦。你甲看，两年会当救两千几人啦，两年哈，敢那哎，堵水上两千几人。我相对哦，真正要中无路嘞哈，啊，我当下救唔到，就好救唔到哈。你甲看，一年干那都市啊，当都市五百几个嘞，全国哈，甲算起哈，都市五百几个哈，啊个进步嘞，进步几百个哈，两年哈，两年内边有分五百几个，佮另外一年是六百几个哈，哇，真要爱注意哈。即马佮打开始放暑假，为甚物佮袂通过？这就是即马这个风太过了，绝对会好天啦。这个风台过了上部爱好天，一段时间吼，啊，绝对热，大热，海边啊啦，溪波绝对是上侪人的所在啦吼，好，大家先心理准备啦吼，安全上重要。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天顶电话甲抽开，阿爸咁啦，产品有帮要询问吼，询问就需要，那无吼，迄产品买唔到，家己底下要诶，改成叫什么名吼？买唔到就无采，那咧介绍正牌互你吼，0800-8689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9哈，即多多甲咱使用啊。诶，记得我甲你念者，我都要抄起啦。你若抄一遍啦吼，就做好看哈。0800-8689999，好了，几点钟服务到这？诶，阿个圣皇大帝吼，阿别甲你解读，我到了圣皇大帝吼，都是尽量唔当出门啦，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吼，阿咱后礼拜空中再会。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吃宵夜了，怎么

0: 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色色？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谢谢得力生医哦，咱来听歌一八六六起。

希望这个风台今天一百六六期哈，大家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桃竹苗山区哦，超大豪雨，全台湾应该是一路上大，吼、哦，了解会淹水哈、哦。啊，那南部的山区嘛，都爱戒备哦吼。哦，这个、桃竹苗今仔日落足济雨的，嘿。这个风台笼罩在台湾的上空，但高雄今日几天足好天的，也无风也无雨安尼，哦，拢伫咧27度、28度、29度安尼，无雨拢无落雨，拢无昨暝有落啊风头尔，甲今日几天拢无落雨吼，哎安尼，啊这个桃园、新竹、甲苗栗的山区已经落这个超大豪雨啊，哦啊那是风台吼。再更靠近台湾一点，南部的山区的第二个吼，第二降雨集中区，无排除排相当悬的这个累积的这雨，安尼，哟，啊那今仔日全台湾甲台东无放假吼，啊，县长也骂被骂爆了吼，但台东今仔日焚风呢，热要死呢，啊无落雨啊，哦，台东的焚风超热啊。今仔日了，经二十名高温的这个测站吼，高温测站拢总伫台东啊，拢做热热啊。因为今日无放风开，甲全台湾为台东今日无放吼，安尼。诶啊，但是台东哦，台东县拄啊好吼，伊个位置吼，做背风侧，背风、避风、背风吼。哦啊，虽然有闪过落雨，但是焚风咧，所带来高温嘛相当的可怕。根据中央气象署统计，今仔日吼，前二十名高温的这监测站吼，而且咧，拢伫台东县的境内，哦，足侪所在拢37度以上的高温啊，这嘛是风台期间了足罕见的高温吼。啊，受了这个风台外圈的影响吼，台东县今仔日吼有焚风发生，那么金门县冇焚风发生的机会。所以气象署将对台东吼发布高温的资讯呢，出现着啊橙色的灯号。今日上盖管的高温出现伫台东的这个车站哦，第1:51的时候37.6度，吼吼吼。啊，第二站名是太马里35.5度，高温今日只有29度、28度，今日吼。啊，这个、焚风形成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伊气流哦。背过关山的时阵啊，哦，这个绝热吼、哦，增温呐、啊，而且水气的变化，哦，绝热逐日的增温，甲这水气的变化，和、哦、这不然就湿的空气哦，被迫比拼爬升哦，迎风坡啦，哎，这个风台都在中央山脉，中央破了去，嗯，哦，结果又顶过，又顶过中央山脉安尼，啊、哦，所以讲，这个水气哦，怎凝结，怎如何？那么空气当中怎无水分？所来咧，这个气流怎背过吼关山，吼关山顶了个沉落来吼，诶背风坡的时阵，因为压力增加，怎这速度吼迅速增温，怎转变成又个大又个热的强风，哦，所以常常带来显著的高温，啊个干燥的天气安尼。台东常常有焚风，主要的是因为中央山脉地形屏障吼。啊，甲即个沉降，而且作用，吼、哦，当当即个气流伫个背风面啊，台东侧，也是那顶暖，因为即绝热，而且压缩，啊，甲迅速增温，主要变啊做大升，主要形成高温、炎热的强风。啊，今仔拄好是即风台造成的部分地区出现着即顶降的作用，所以空气那下顶暖，会增温，气温变悬。和这个背风侧的台东啊，出现了吼累住焚风的效应。嗯，今日嘛是无风无雨啊，所以今日无放假吼。嘿呀，啊无放假风，因个县长风骂干嘞，啊结果也有影也无落雨啊，像高雄今日嘛拢无落雨啊，高雄今日天气嘛拢做好呀吼。嘿，啊那落雨所以注意吼，啊那既然吼风雾不如预期啊那，就像。我嘛是讲，啊，你不可能咁痛苦啊！哦，30年来上介大个风了，昨暝我就起来甲看窗门，有风，但是还好啊，啊，台北部较食力啦吼，南部一般有报讲，高雄南部可能未发布路径啊，
那你都讲啊，啊，这个宜兰的风吼不如预期呢，吼，都假欠崩，假欠崩要等等你啊，你煞无来吼，安尼意思吼。这个风台吼偏北啦，这雪山的山的山脉吼，立功被封为啊霸气守门员，呵呵呵，哦，就爱踢家球的守门员。哦，这个风台来咱台湾，依然吼首当其冲。但是实际上风吼并无预期，哦哦，等等你，你偌强，你偌大，哦，无啊，根本都无。所以宜兰的气象站在咧分析，主要就是因风台吼的路径，长期要到偏北边，佮加上雪迄个雪山吼的山脉，发挥着保护作用，所以成功来打砸着这粒风吼。最近啊，但是我足侪宜兰人吼，佮这网友拢大战雪山山脉，救了宜兰一命哦，救宜兰一命。伊就讲中央山脉是护国神山，啊那雪山的山脉是宜兰的专属的霸气守门员吼，安尼蛮欢喜啦，有只山来保护人吼。啊，尽管这個风台的这个宽流足大，但是伊挖进台湾，台湾渐渐的因为这个眼墙哦，置换失败。开幕这个所在哦，自然失败，所以伊强度转弱了，才是中台尔吼。佮加上伊路径挖到北平时，所以让这个台湾核新闻转劈开了上界强的核心呢，好佮再无来无入来吼。这个上界强核心，伊无因为伊这路径强度变弱，啊，伊掩墙置换失败，佮加上伊路径向北去呢，哦，向北去安尼，这点人去大陆佫做食来呢。大陆伊即马迄个。因为没啥物，迄个要做食力的呢，饮水饮啊，我吸足济啊。哦，讲到越南嘛吼，富国岛今日有啊坐船啊去富国岛佚佗嘿吼，啊冰船呢，哦死十几个，富国岛，啊因讲即马好佳哉，哦啊足侪民众甲阮照常出门活动吼，包个商场吼，啊把伫下晡正常营业，遐宜兰的饭，哎了，宜兰迄个。百公司三点半开门啊！哦，生意好，干嘞吼，台拢走，拢感谢吼，富国神山保庇吼，哎呀，哎呀，啊，针对这个神山吼挡风雨，安尼讲，宜兰的气象站就讲啊，因为这个风太宽流，伊呈现逆时钟的这旋转吼，逆时钟哟，啊，这个风太伊往北偏移了后，今日吹是西北风。啊，那南洋平原就是宜兰吼，伊都要受到吼，即个东北甲西南走向的一些雪山的山脉屏障，主要地处着这西北风吼，而且云带吼，云吼云雨带吼，主要无多入来，主要先讲保护着吼，即个伫个吼山脉东南侧的宜兰，耶，所以宜兰今如果啊，嘛，即个风带也没有预期的大呢，嘿，没有较好啊。我都讲报啊报，咱安尼有甲防台准备有做好就好嘛，对不对吼？哎呦，希望我嘛讲希望从上新闻报报个再食来，结果无安那爸爸囡仔是上好啊，是不是？哦对，这个啊苗栗泰安吼，这个汶水溪啊暴涨，苗62线啊变小河呢吼，这个、交通中断呢，哦交通中断哦，安尼话这呢唰唰老惊到规个路拢是落过门啊，最用枪的啊。用枪的吼，还做食力。因咧讲哦，这个苗62线，这届淹水的情形哦，比以往哦都还要严重呢。嘿，当地超商一路吼，一路上行，要去了饭店，差不多加300-400公尺的道路，已经吼，去了这个巨重溪哦，带着滚滚的这个流泥流吼，吞噬规条山路，这全部拢去了，拢水，所以目前。这个啊，乡内底吼，唔嘛讲苗62线受灾哦，含因乡内山区吧，足侪联络道路吼，陆续传出了小型落石吼，啊个茶几崩落来安尼，嘿，这个方面哦，苗栗山区陆续传出了灾情，泰安的温泉饭店哦，头前在汶水溪啊，今仔日因为大雨暴涨，滚滚的这个洪流哦，直接灌入去路面安尼。嘿，这条街危险，恁若无去啊，今日是卖去是上街好的吼。嘿，啊有买菜吼，好足贵。那刚才我拜的买好便啊，因为这红太叫我拜的，伊咧不好无。我说哎，先买好便哦，无因红太伊若甲伊入来，都压袂入来吼。压袂，又开始起价有无？有啊，好足贵。啊，我去买便啊，因为有诶，因为高雄停班停，你只停班停个是毋是都无外送啊？哎呀，少年拢食外送嘛，
啊，因为我整个拢面给拢买好啊，啊，我就下昼，我就是甲炒面，啊，煮竹笋啊，排骨汤，啊，我炒面迄关庙面，迄关庙迄我去小食站买，迄有，伊是咱一锅一锅哦，但是伊有一根一根只球像咧泡面球球的安尼，安尼就安尼，啊，我就甲炒面。炒高丽菜，因为高丽菜我买济啊，对不对？我高丽菜我拜就甲买一粒半起来，我买济啊吼，买高丽菜，然后我搁来炒肉丝，我甲伊生过，吼，用这个豆油啊，啊一挂胡椒粉啊，吼，啊一挂米酒，啊一挂那个太白粉，我也撮放边啊，吼，啊我就搁切那个洋葱，大粒洋葱吼，洋葱甲蒜头落去放放放放安尼，吼，啊来肉落去炒菜，啊我搁卡一挂蛋，卡三粒蛋。你个会炒菜变成有咧卵安尼话安尼，啊，就有迄个红喜菇啊，哦，喺厝内食迄瓜高丽菜，哦，高丽菜切足济，啊，上大卡，咱那店啊，咱公司送迄个店啊，聪明菇啊，哦，我昨用个甜，用个扑出来吼，高丽菜，我甲水啊淋足济落去吼，啊，下面互吸袂软的，啊，我因为面我爱杀过，杀过了，我落个落安尼，淋豆油淋咧好汤，淋一寡就乌菜罐，乌菜是我去日月潭买。哎，日月潭没有小吃街无吼，遐无一间有咧卖，有咧卖羹，还有醋龙腩，好个醋做芳个芳，迄个醋做芳，应该我用饭店用红色个醋，迄个你爱着进口大卖场看买红醋，迄红醋嘛做只，但是即罐醋做芳个，我一看到了，哦，那只芳，我马上酷过很多订三罐，我个醋做芳个，因为我啥，我嘛准备追缴啊。哦，我甲囡仔讲，阿爸，你面也食完了啊！我足大块诶，我面用六物咧呢吼。啊，我早我白早面来食。啊，即卖我讲，若不卖等我八点转，你若要要伊个水饺先撒撒。哦，要食拢未叫，要着明仔就好天啊！明仔即条风台，明仔就走啊！所以你甲讲好雨哦，风台安尼来对不对？迄、那个菜价居高不上呢。啊，家庭主妇讲啊，我要买袂落手。我甲讲你拜了，好去买啊！你唔信？拜咧！你若听新闻，你暴风台就紧买个冰啊！你冰箱也冰去哦。然后报纸上个报一个包包的拢物件囥较久哦。这个风台啊，啊，云林传出着这个番麦啦、甘蔗啦吼，还有这栽笋啦。另外因为六月吼大雨嘛，未复刮吼，未复复根啦，所以风台过来搅局啦。哦，这个菜价硬消起价安尼，传统市场一杯吼。那个青江菜，像汤匙仔菜，咱讲汤匙仔菜吼，青江菜一百四十至五十，而家庭主妇讲哦，要买袂落吼，只要买豆腐甲鸡卵当来厝卤，哎，快啦，买了袂去买袂落呀，对不对？哎呀，啊，高坑山区今日日是马路雨路甲咧，哦，啊，根据这公所咧报讲，包括番麦啦、竹笋啦、金蕉啦、木瓜啦。原料的甘蔗吼，农作物拢传出着这个有拍的，因为压个拍个盐，有着吼。嘿，安尼落雨不是得顺上好吗？安有受着台风的影响加减嘛，佮加上六月吼，遐雨都还袂好咧，西雷这蔬菜也佮淹水咧吼，这受灾菜园啊都还佮袂富佮丁种咧，这个菜就起价啊吼。西雷果菜市场，西雷个西罗嘛吼。西罗帕苏呀吼，嘿，靠干的话吼，嘿呀，这嘛是阿兰德啊吼，这嘛挪威阿兰德。西罗，我啊，西罗是啥物？西罗了，塔卡球呀，哈哈，西罗的，湖南的西罗吼。啊，这个在各菜市场当初定的讲，咱哦菜农有咧抢瓜吼，瓜这个菜，瓜几千栋的呢，哦，比平常时啊加800多栋吼，增加两成啦。哦，但因品质哦参差不齐，所以陪我加买一公斤是6.3，哦，啊嘛是还袂歹啦，对不对？啊，这着风台哦过了，甲佫看卖啊，为讲哦贵酸酸买袂落去安尼，哦，咱那惯习啊嘛，逐摆啦风台总嘛是安尼，对不对？吼，嘿啦，好啦，来，希望大家平安顺心哈，咱来个听第二首歌《无情的情批》。

0: 无字的情批，这首歌是黄一玲所唱的歌哈。好，谢谢啊，因为这个油的风暴越滚越大呢，不是干那沙拉油尔呢，香油、麻油拢对，24项问题油哦，好，愈加愈多。泰山的好理油调理哈调和油，泰山好理调和油哈，也是中年的一个源头啊哈。啊，这油也油草啊，313的检验的无符合的标准。下游哈流向圈就是流向图哦，迄直接发雷了啊！台中中联的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哈、哦、公司，这個、大豆沙拉油差不多一千三百公九哦点五二公吨只，好、哦、开始造卵，啊唔是干那沙拉油呢，即马含香油，还佮麻油拢中滴吼、哦，啊你食遮济你会烦恼无？你说你要顾你的肝。你的肝爱健康哦，你的肝爱勇敢哦。哦，你个爸爸，你的肝若无好人，一个黄曲毒素食到，你就爱死啊！你的肝若无勇敢，一个海洋弧菌你也钓到，你就爱死啊！所以你的肝爱健康勇敢，你茫拄到你未赴气呢，敢知吼？嘿啊，伊即摆咧讲的即做哦，食了。嗯，这连麦来我学我面啊，这芳油对一摆福寿沙拉油。福寿沙拉油吼，有三公升的，甲18公斤的吼，18公斤的，啊甲18公斤的麻油、胡麻油18公斤，种行李用的吼。哦啊，香油200公斤的，哦啊，好味香油、芳油，哦香油200公斤，顶级的香油500公斤，差伊偌顶级拢对啊，拢对，哇，迄拢对，嗯，这些足济呢。咱如果咱的好朋友，你赶紧爱过勇敢，哇！哦，笨笨笨，咱就免个惊。哦，咱来个哦，文倩来个听迄个黄康宁博士吼、哦，黄康宁博士来讲个吼，来跟胡勇的这俩关机灵啦吼。有够欢迎个再度邀请咱黄康宁黄博士来上咱节目。黄博士经验嘛，伫咱台湾要像你有中医啦，有西医啦，佮有自然预防疗法诶，这真正吼，这屈指可数诶呢。
1: 对，
0: 无几个人诶，而且你佮30几年临床实际诶经验呢。
1: 一般都是中医的中医，西医的西医。
0: 对啊，
1: 啊，我是较完整啊。
0: 做歹读诶呢，
1: 歹读歹读，
0: 你佮读个博士呢，而且是正班正科毕业呢。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最好诶，最好诶。所以讲哦，这专家中的专家。
1: 是啦。
0: 那么今日来跟咱节目，跟你欧报。
1: 是。
0: 黄康宁博士，咱台湾的肝病啦，
1: 是
0: 不是叫做来国病啦？
1: 国病。
0: 是啊，叫做伤脑筋呢。
1: 是。
0: 咱来听咱的博士吼，来跟咱教，和咱安那了解知影吼，这个肝病严重性，各肝病初期啊，要咱来预防。
1: 是。
0: 好。
1: 肝病哈。
0: 嗯。
1: 咱咧讲诶，第一就是肝病四部曲嘛。
0: 好。
1: 第一就是迄、那个。肝发炎，
0: 嗯，
1: 第二咱叫做脂肪肝嘛，
0: 对，
1: 第三叫做肝硬化，
0: 嗯，
1: 就是擦肝嘛，
0: 嗯，
1: 第四就是肝癌嘛，
0: 哇，
1: 就是安尼叫做四部曲，
0: 那应该是三部曲呢，今麦人食只会变四部曲，加一个脂肪肝啊呢，
1: 其实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哈，其实真普遍，
0: 哦，
1: 真正，因为我平时有咧聚餐哈，常常看一些年轻人哈，
0: 嗯。
1: 那我来查，比如讲，我咧聚餐的时阵，啊，伊一边食炸鸡哈，
0: 嗯，
1: 炸鸡嘛哈，
0: 好食，
1: 一边啉可乐，
0: 安尼好啊。
1: 我讲啊，你安尼食，应该真合口味哦。讲诶，我赞我爽诶，
0: 偌爽咧哦。
1: 我们讲安尼，你应该有脂肪肝哦。伊讲，啊，你哪会知？
0: 啊，是啊。
1: 讲你这种食法哈，
0: 嗯，
1: 要得脂肪肝的机会足大诶。
0: 哦。
1: 啊，我那都甲问讲，啊，你有咧熬夜无？伊讲有啊，我拢话咧拍电动咧创啥吼，拢话差不多一两点才困。
0: 哎呦。
1: 啊，问咧吼，差不多每3个就有一个。他就承认他有脂肪肝，啊，脂肪肝就是油包肝嘛，啊，油那包心就心肌梗塞嘛，啊，油那包肝就叫做脂肪肝嘛。
0: 哇，食伤油，食伤甜，啊，拢要坐咧，拢坐咧，唔叮当唔运动啦。
1: 啊，都熬夜，熬夜是主要，因咱熬夜时阵，咱的肝哈，容易发炎，
0: 对，
1: 发炎，
0: 嘿， 博士，你讲个重点嘛？
1: 是
0: 肝发炎啊，足侪人因为肝发炎哦，去予医生做检查，医生也讲你的皮粗粗，你的肝的表面粗粗，就开始烦恼啊，就开始烦恼
1: 啊。
0: 啊，这边安怎样呢？
1: 我你讲不但安尼啦吼，因为你肝发炎吼，你若无甲处理吼，伊就是急性吼，会转过来变慢性。啊，急性变慢性啥意思呢？因为肝伊是沉默的器官，叫做哑巴器官，伊无痛觉神经嘛。
0: 是
1: 啊，咱肝咧发炎吼，像那咱咧放尿会较黄吼，像那咱咧盐肥的 GOT GPT， 迄对啦 ，GOT GPT 就是咱肝脏的酵素酵素，啊，咱肝细胞破去，死亡那像鸡卵破去安尼吼，迄个酵素就流出来。啊，流出来是造起咱的血，啊，检起来迄个指数都足高的吼，就表示你的肝细胞吼，不但发炎，而且一直在死亡，
0: 哇，
1: 嘿，哎，迄都真恐怖。
0: 那么啥，咱也知影吼，咱也其实咱也有像有慢性肝病、乙肝、乙肝的人，因后定期做检查，伊就袂感觉恐怖。即马恐怖的是，你唔知你肝咧发炎嘛啦？
1: 通常吼，拢甲知家己有得着肝炎吼，拢差不多已经拢有感染一段，一些在拢蛮严重。比如讲，伊肝吼咧发炎吼，它有几个特殊，比如讲，伊会感觉足忝足酸的，人很容易疲倦。啊，然后再来的抵抗力吼变不好。啊，比较明显的是皮肤开始泛黄啦。啊，甚至于全身性的是包括迄个眼睛吼，嘛泛黄嘛。好啊，本人看到在讲，哎，你白酒奶黄，啊，皮肤奶黄嘛吼。啊，再伊就会嘴大、嘴苦、嘴臭，还会咳嗽。
0: 所以伊来个一段时，伊家有感想的时阵，就是疲劳、没饭、没啥会食，会嘴大、嘴臭、嘴苦安尼
1: 哦。对，你看你即马讲到这吼、
0: 個。
1: 甚至于下早时吼。现在是咱起来，咱一个指标就是讲，咱要别洗嘴进前哦。你养成你用那个舌头哈，你要黏你的嘴巴哈，其实你的嘴是苦的。你无现在是要别刷牙之前哈，你去黏，那就是藏起来，肝脏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肝脏是哑巴器官嘛，所以你唔知，其实你肝是拢持续的发炎。啊，因为咱肝脏是一个脏器哈，咱肝脏的迄个重量，跟咱脑的重量。几乎很接近，差不多1.5公斤，有21个肝细胞，所以你肝脏安尼慢慢咧死吼，你家己无啥感觉，但你慢慢的我咧讲遐症状，你看我咧讲遐症状内面有足侪人叫做全身性，比如讲全身倦怠嘛，疲劳嘛，
0: 身哦，
1: 嘿身嘛，全身的嘛吼，啊再來就是讲迄个皮肤变黄，嘛是全身性的嘛，对哈。啊，过就是迄个嘴大、嘴苦、嘴臭哈，啊，再都来就是伊会容易发痒，会痒。
0: 哦，皮肤痒。
1: 因为伊解毒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伊就开始过敏就痒。
0: 哦。
1: 会痒嘿，这是一个过程。
0: 哦，皮不是皮吧，真正会痒嘞。
1: 啊，再都全身性就是抵抗力哈。
0: 嘿。
1: 因为常常迄个肝病的过程很类似感冒。
0: 哦，
1: 啊，抵抗力不好嘛，哎，就是讲啊，我是睏无饱啦，人较忝啦，压力较大啦，吼，而且他已经是肝病了，他不知道。
0: 哦，拢会想讲，即阵啊，像咱的博士讲分享，可能较忝啦，可能较疲劳啦，可能较晚睏啦，但是伊拢无想法做一下检查。
1: 咱台湾做统计吼，咱台湾是目前来讲全世界哈，单要换肝的人哈，上侪，咱台湾目前为止换肝吼，换肝人哈，大概有2-3千位哦。
0: 两三千单，
1: 超
0: 跌
1: 的全世界嘿，换肝人的讲，咱这个换肝哈，咱台湾嘛，超都排超都世界第一名。
0: 哦，你是咱的肝病，咱的肝病嘛，系啊。
1: 如果咱台湾的换肝技术是全世界第一名嘛，
0: 不是
1: 你换的太济了，
0: 啊，所以变足搞的啦，
1: 变真搞，
0: 定做要变内行
1: 的啊。啊，当面换肝的人嘛真济哦。
0: 哦，其实吼，博士啊，这边换肝的人拢是坑过正去啊啦。
1: 坑过正，嘿，我你讲吼。这根据统计哦，咱第咧讲肝炎嘛哈，肝炎咱台湾占上者的叫做酒精性肝炎，
0: 爱食酒诶，
1: 嘿，啉酒诶，啊，啉酒咱是安尼话你讲哈，比如讲一罐迄个威士忌哈，
0: 差不多嘿，
1: 差不多600cc至700cc 的一罐酒哈，你个啉完哈，你肝脏要甲分解这个酒精哈， 大概要三个半小时
0: 哦，
1: 一罐呐、
0: 啊。安尼哦，
1: 啊，我你阿咧变酒的人，伊拢拿一罐呢。啊，所以其实他肝脏哈、
0: 哦，
1: 长期疲劳嘛，
0: 嘿，
1: 啊，交际应酬多嘛，
0: 嘿，
1: 啊，都晚困，
0: 哦，
1: 都雪上加霜，
0: 哦、
1: 啊，刮得发炎嘛，
0: 嘿，我这样搞做糟蹋的安尼啦。
1: 啊啊，第二族群上最就是咱咧讲迄个化学肝、药物肝，药啊食伤久、食伤济。哎，咱知你所有药，咱讲药有三分毒嘛。
0: 嗯。
1: 啊，你所有食药一定要经过肝脏分解代谢嘛。
0: 对。
1: 啊，药啊食久的时阵，肝脏的负担太重吼。
0: 嗯。
1: 肝脏的造成受伤损伤嘛。
0: 哦。
1: 啊，这种的药个啊是讲咧迄个。接触性的经皮肚吸收的哈，嘛、
0: 嗯、
1: 诶，咱这叫做化肝，有不肝就是这化学药物造成的肝脏受伤。嘿、嗯，啊，第三种对咱较在台湾嘛，尽管就是咱讲乙肝、乙肝、
0: 嗯、
1: 病毒肝呐、啊，诶、嗯，这三大类是主要的。
0: 啊，过来有一种就是有诶化疗哈、
1: 哦，诶、欸、是嘿，对，
0: 这种嘛就毒的啊，
1: 诶、欸、嘛真毒，诶真正，诶、欸、因为尤其做化疗哈，迄天我当着迄个患者就是讲伊。你要讲第一期嘛，吼，第一期要进行第二期。
0: 嗯，
1: 一共伊做十八遍的化疗。
0: 哦，你也看。
1: 十八遍嘿，我很久诶做化学诶，异物的伤，迄拢是
0: 要
1: 太好诶，太歹足毒诶吼。伊身上拢残留嘛，所以咧做化疗时，伊个规个嘴吼，黏膜拢破嘛，
0: 拢无啊，
1: 拢破嘿，
0: 未包未加未痛啊。
1: 对对对，嘿，足艰
0: 苦诶，
1: 伤害嘛，咱的身体内边的皮肤叫做黏膜嘛，是咧保护咱嘛。
0: 对
1: 啊，你个想伊迄个毒。你看，因做化疗人，
0: 那边
1: 黏膜拢，嘿，就你讲的拢破空啊
0: 嘞，
1: 吞咽困难，
0: 真正有够毒的毒。
1: 对，
0: 那么那时阵拄啊，佮拄着你肝机能佮无好，佮拄着你身只歹命啊，佮你化疗喂，吼，伊真正对肝脏足大足大的伤害。
1: 但我咧讲，因为其实迄是真侪人唔知哈，
0: 嗯，
1: 因伫澳洲哈，咱知咱迄个英国哈，
0: 嗯，
1: 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嘛，
0: 嗯，
1: 什么叫日不落国？等于讲整个地球哈。有四分之一拢伊咧统治伊个殖民地啊！英国因是一个因叫做英格鲁萨克逊哈，因迄个民族的人因就是真有迄个智慧，
0: 嗯，
1: 因会看到真远，所以因就是较早因叫做海洋经济，因就是拢啊，因就是因吼，你知英国因有出一本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0: 嗯，
1: 这《大英百科全书》也封面搞搞的封面哈，伊内面有标志一个植物，
0: 嗯，
1: 代表嘿，迄个植物就是咱咧讲的。就是迄个奶剂，就是西里马林，西里马林介绍。
0: 噶西里马林放伫《大英百科全书》顶管。
1: 第一名嘿，先来讲咧，因为这个奶剂哦，伫欧洲吼，曾经以咱在肝病的传染嘛，
0: 对对，
1: 他曾经在几千年前吼，伫欧洲救足侪人，为迄个肝病的人，伊排出来的粪便吼，
0: 嗯，
1: 即使是有迄个病毒嘛，啊传染，啊因就是一种菌吼，都去载一种海鲜，啊结果。交叉感染哦，啊，结果嘛是造成这个肝脏的迄个急性的迄个病变
0: 因为海洋弧菌
1: 啊，哎，对对对，嘿，对对对，哎，真济。
0: 啊，过一种就是黄曲毒素啦，
1: 哎，是，没有错，嘿。
0: 黄博士，
1: 对，
0: 那么人英国因嘛是曾经咪爆发过这肝病哦，
1: 哇，
0: 啊，英国是用西里马林，
1: 西里马林，较早无油啊嘛，
0: 嘿，
1: 古早。西里马林是因的救命仙丹哦，圣药对啊。
0: 台湾真正太侪人无了解西里马林好处啊。
1: 所以你若去个 Google 个查西里马林哈，伫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
0: 哦，
1: 你再想到药用就是治疗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发炎就是来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0: 对对。
1: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
0: 利
1: 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超短短几工吼，迄、那个 GOT、GPT 就随降落。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你讲，其实有做真侪临床吼，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啉酒，有咧交者烟酒，你伫食咧啉酒交者烟酒之前哈，差不多一个小时，哈、嗯，你个食能量哈，你发现你的迄个酒量哈会变侪，好，而且讲你要预防宿醉，啉酒了要预防宿醉。搞这烟酒料，你个啉加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伫这个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做这个。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0: 有够好。
1: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迄个 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哎，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0: 而且它是天然纯植物性，
1: 纯植物性，
0: 可以保护肝脏，可以修复肝脏，哈，
1: 哎对，
0: 还可以让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哈，
1: 哎对，肝，你话你讲，咱像咱讲换肝就好，哈，
0: 嗯，
1: 一般呐像这个咱煎肝脏，哈，
0: 嗯，
1: 哎煎不用切切，咱的肝一粒啊切一半，
0: 嗯，
1: 煎给自己的长辈，哈，
0: 嗯，
1: 大概休息差不多6到8个月，哈，
0: 嗯。
1: 一都完全都生回来一模一样啊！
0: 一个生来再生，
1: 再生再生那就叫
0: 好高哎！
1: 再那个，所以就是讲，伊这個肝脏有这个特别再生哈。
0: 嘿，
1: 啊，西里妈，你有发现讲，伊咱肝脏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排毒啊，好了哈，伊就是这个修复再生的能力哈，嘛真强。大英百科全书哈，是一个全世界重量级的百科全书哈。你看，像几部起古古的成就哈，唯一一种。摆在大英百科全书的后面，就是一代表一印第澳洲人家当作圣药啊，圣药，它也可以当作药啊，
0: 是处方
1: 前，它是可以当药用。
0: 嘿，
1: 咱台湾嘛有啊，台湾咱西里马里嘛是有药用的啊。
0: 对啊，
1: 咱像讲咱肝病啊，哈，啊，手术也好，还是治疗也好，哈，
0: 嗯，
1: 一般医生拢会强调讲爱迄个的补助叫做支持疗法。
0: 哈，
1: 治疗的讲，因为咱这肝脏会修复再生哈，上好是都有其他的迄个营养素啦。
0: 嗯嗯嗯嗯，
1: 在咱医学上叫做支持疗法。
0: 好，
1: 好，比如讲咱开刀好，还是治疗好哈，医生都会叫你多休息嘛。
0: 嗯，
1: 啊，可能就是都爱吃高蛋白、高维生素的物件嘛，帮助迄个修复再生的速度较紧的嘛。
0: 哈，
1: 哎，伊都一个黄金时间嘛。
0: 哦，就是西里马里也当做一个辅助。
1: 哎，辅助，哎，对 对, 對、啊。所以是安尼讲，就是讲复方的哈。
0: 嘿，
1: 一般来讲是效果较好，伊伫即个做支持疗来讲，效果是较好。
0: 有较好呀。
1: 是是。
0: 如何吧？真好诶！今日个咱实在西里马里哈，由专家医生来分享。新的马铃上介好是德国的，吼啊！那新的马铃是药剂好，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内头有一种黄疸、一种疸，叫做姜肝解毒。所以你烦恼你咱三顿食的毒哦，太济你咪加这油啦。所以姜肝解毒，你就从生活当中都要食新的马铃啦。对吧？新的马铃如果是药剂好，要看伊适应症哈。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针，得多阿黄康林博士讲的，爱支持性疗法，哦，爱支持性疗法，伊的产品，哦，伊会当吼，大家在支持性疗法，对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针，辅助，对支持性疗法，再生健康肝细胞，安尼好不？好，好，感谢咱的黄康林博士，今仔咱实在滴吼，咱台湾人国病。肝病上介好治疗，肝病上介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药品，就是新闻有西里马铃哦。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这首歌，目睭有刷。

0: 这首歌叫做《目睭有刷》哈，好啦，今日要进一个广告哦哈。你目睭无刷，你鼻炎嘛无刷，鼻炎一唱一唱，暗时要困唱无停的啊。啊，那无得，其实起来唱无停的吼，这包水饺卫生纸用足伤的呢。规天起来蹭啊，就变红苹膏啊，也搁咧蹭，蹭啊这鼻头臭味袋也搁咧蹭，啊，都过敏啦，迄只活力民宿啦。咱全台湾目前为止吼，不管你看电视大大牌对这明星咧做代言的哦，伊都无抗过敏的专利。啊，你都爱食抗过敏的专利，唔靠好。抗过敏的专利要怎啊？你要食会好，唔要当摕到专利。所以咧，富甘诺乳酸杆菌呐、啊，哦，比菲德氏龙根菌呐、啊，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及西加坤坑车位，咱的研发者许天博士讲，克服咱的贵病百分之99.9%。啊，你有足管的不？足管的，伊是研发者呢，伊是高雄高和医院的院长许庭元。咱今麦老听下底都要放假，到顶下第八天寻机，今日酷过许庭元，言无许家庭的庭，水源的源啊吼，嘿，哦，你也发现哦，原来伊就这里啊，而且伊医学贡献奖做者就是拢只拢讲只只贵病的困，而只只贵病困，伊摕到咱这个伊去外国有无吼？迄、那个 Nature 期刊。哦，伊遐发表又得了最佳论文奖，伊伫 Nature 发表60几篇的论文啊，够简单无简单？咱台湾人呢，伊研究困30几冬啊，哦，伊到目前才10桶只困鸟，但都有4只困伫咱的活力民宿内底哦。你看偌好吼，当属店好朋友嘛，哦，咱的徐店博士当属店好朋友嘛吼，伊甲4只困困伫咱的这罐活力民宿内底，而且伊讲伊毋是凊彩乌白困的呢。伊是讲经过几啊年吼，诶，即个临床的实验，吼，落去做实验吼，有好的菌吼，会让做伙较加成嘛，效果才如何嘛。啊，若无好菌，你放做伙颠倒食啦嘛，对不对？对吧？所以咱的许天博士伊就讲啊吼，伊是讲经过几啊年的研发，发现到这些加菌放做伙，会让克服咱的过敏啊，99.9%。你只要叫医生看，讲啊，你这过敏的啊，目睭上的过敏的。片啊，拍甲像拍无停的十片的平均倒来，要讲过敏的，请你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咱的富甘诺乳酸杆菌，有咱台湾够中国的抗过敏的专利，伊甲人真正无同款哦，足简单足好食哦，伊一克60包哦，啊你着下早食康白，甲暗时要困食一包就好啊。咱的囡仔呐，已经有暑假，当下咧甲咱带。你发现到这个囡仔呐，拢家拢无共啊，拍个像拍无停，暗时困啊，趁眠无停的有无？迄足艰苦呢，迄条囡仔足艰苦。哦，你要食活力民宿，伫这两个月内底甲调和起来。哦，啊，咱这活力民宿含大大都当食无问题，嘿，含大大都当食吼无问题。我说你这囡仔偏啊足艰苦，我那个听这广告哦。后生啊，媳妇拢偏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
0: 啊嘿啊，啊即马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先后生教好到孙啊教安尼哦，嘿，
1: 侬可买到叫我买可买，
0: 哦，食了好叫你去买嘛，妈妈查做者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得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本来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安尼是安那，
1: 嘿嘿嘿，啊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呀，
0: 扫扫久啊个食药啊足艰苦，我即马加足快活吼，
1: 有操，
0: 哎老爸看讲。叫妈妈搁买，系
1: 啊，我拢信心。
0: 对啊，等
1: 等。我想我信心，我拢整天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系
1: 啊。
0: 有影。
1: 有
0: 影。谢谢你吼。
1: 对啦，好啊。
0: 哦，啊，祝贺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
0: 拜拜。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2: 伊读迄个台南城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2: 哎，30几岁
0: 啊。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2: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都要买3K啊，
0: 讲租用
2: 诶，我摕10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遮好啊？
2: 啊，
0: 搁摕10几包送人食。
2: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砖卡也无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2: 嗯，
0: 等下
2: 我。我即卖伊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2: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奈。嗯。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功，介好用啊。
2: 孙啊，伊有福利民宿吼。嘿。伊这食介好用。介
0: 好
2: 用功，介好
0: 用。好啦，啊谢谢你哦嘿，
2: 谢谢，
0: 拜拜。嗯，读生态博士，哦，迄孙阿伯足够的吼，30几岁读生态博士，啊偏啊定啊艰苦，啊即马食火力民宿了，哦，工作好，会特别个食吼。诶，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3: 啊，但伊就是细汉咯，啊，我们就是有那个的体
0: 质。哦，遗传的。
3: 打喷嚏，一打喷嚏啊，大刚要困咯，就是些卫生纸啊，放些枕头边，啊，一滴。 一年的成啊，啊，但我听你的节目啊，他就说哦，活力民宿啊，还有买回来，我试了两套了，他是我住，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哦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结果哈，他现在都脾气都不会打了，哎，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我脱离米数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就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就这样子，是
0: 啊。他吃多久啊？多吃多久就改善了？
3: 吃差不多两三个月而已啊。
0: 哦，安尼哦，真的啦，真的，那
3: 谢谢你了，
0: 谢谢你，阿姨祝福你，好不好？谢谢。所以讲吼，咱的活力民宿，你若囡仔两个休两个月吼，你要紧好食。那等下间到即几间，你讲吼，迄卫生纸离无停的，蹭啊蹭无停的，即啊瓶水流无停的，紧好食。底下坐，那坐了一段这瓶啊，这囡仔伊读无册，因为暗时就困未饱，伊日时就无精神啦，伊日时都细神啦，伊那读有册啦，囡仔唔知影，啊咱就知影，这样大多都当食。有一本册叫做《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也是许天博士所写哦。哦，这本册是他是著作者哦。吼，好，来，来过来给听哈。
4: 我阿孙啊，规个拢在家哟，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哎，啊，我嘛是同款，搁予伊安尼食。啊，近年啊未食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病看，迄后壁个个先拢个讲，这未好啦，这会食未长紧。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予你药，伊嘛爸讲未好啊。
4: 啊，即嘛，
0: 医生吃济药嘛，该讲未好啊。
4: 哎，
0: 一剂尔，
4: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嗯，哎，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一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4: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讲诶，迄四只困做诶，迄许天博士讲，迄当卡文吼，你诶过敏诶，咱台湾囡仔过敏诶，99.9%，诶作用诶，你看老好。
4: 我咧查某囝伫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咧做老师哦，那徛规波日啦吼。
4: 困累呢，
0: 足忝的啦。
4: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均匀安尼啦。
0: 哦，安尼平顺平稳。
4: 哎、欸，我之前吼、喔，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菜安尼呢？
4: 嗯，
0: 我咧弄个足大个惊吼。
4: 哎、欸，即马就真稳啦。
0: 哎、欸，然后哎，就真稳啦吼。哎、欸，特级啥物？你两个等食一个，你爱着咱另外五支。哦，安吉拉大跳就大用镜哦，这上面叫做活力民宿，因为临床实验证上万人的临床实验证实了，有提抗过敏的专利。目前市面上就给咱这支活力民宿，关灯爱食，就咱囡仔时时拢用镜，这一克来得60包，吼、哦，2800块食康巴上钙粉，下再取洗洗，先啊食一包，暗时要困啊食一包得吼，啊那要食好通透好排便的记录，水分也有够。蔬菜、水果、香梅也有够，这三拢照够。活力民宿有够，水分也有够，蔬菜、水果、香梅也有够，就做托排便的嘿。做大勇镜，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嘛拢当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再次欢迎你。如果你若唔知道要对关，噶是阮的经销商，先是第一摆先透过电话哦，爱了解吼，就是咱这番0800-33-55-99，0800-33-55-99吼，啊，咱等下要搞电台广告啊吼，啊，这款电话拢24小时单卡，哦，24小时单卡，你来当去帮来去个许庭园吼，伊个医疗贡献条，可是咱咧讲这个贵病嘞，哦，食较济个贵病，目睭上个贵病，鼻仔上个贵病吼，黑骨个贵病，皮外贵病，胃肠个贵病，迄种算贵病，好不好？好来要搞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卡这款0800-33-55-99，再次谢谢你。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来进广告。
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

0: 点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之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蔡志宏所唱《雨水我问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当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廿四小时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咱来讲这篇是登去因的真卡吼，啊，一家伙啊五个哦，伫个苏花公路，含车大人拢胖个呢，无看。啊，年底因老母诶，就甲伊打砸了苏花吼。苏花公路来祈求平安的妈祖的乱叫。这个声明转改出了一辆三级的这个碟啊，吼，三级碟啊，竟然吼。足精准的来定出的吼，车停伫底，而这个烂头，吼，咱今日来分享这个代志。这伫民国吼78年的官人哦，苏花公路啊，114公路吼，这个所在清水断崖，足水的哦。有一个啊，规个面摇摇摇吼，吼，满脸风霜吼，的老母。啊！手摕着专家服的相片，双脚跪伫哦，苏花公路的这个碎石头吼，而这个顶冠跪伫遐啦。啊！伊就声声吼，要来甲动动这个妈祖乱叫的这个气路啦吼，吼难叫深渊呐。跪下来这个跟叫的舅父啊，跟着这个妈祖的新叫啊，啊用脚步足紧足紧足紧啦吼。结果嘞，就来个吼，这个清水断崖，吼，而这个边啊遐，伊将三支要招魂哦，一滴啊，呈现哦三角形的形，哦，做出来嘞，甲插伫护栏的边啊吼，有绑起，哎，这个绑多车弄掉落啊，啊，所以这个防护墙啊绑起啊，哦，绑起，伫迄个绑起迄个旁遐，把这三支青滴啊。把它插在那裡，這個滴啊，這樣滴滴滴，超150米，150米深的這個太平洋啦。啊，這個，所以說，這件事是怎樣來發生啦，吼，喲，整家伙這樣出門去，啊，所以去，這樣，沒都沒回來啦，吼，來，啊，這個，咱來開始來講這個開始，就是說这个公路局吼，所有吼的工程处，因为这阵嘛吼咧拓宽的工程，吼啊意外常常都传出来啦，嘿啦，这那暗班的吼，诶，这个啊工人啦，足侪届吼，伫这铁料啊外口吼，听有足奇怪弄门的声音呢，足侪届，哎，讲一句，我想要回去啦，我想要回去啦，啊，得个弄门。我想要回去啦，那么为着要安大吼，即个工人的心，即个包厢就联合着南方二吼，一块大庙来举办吼苏苏花祈安行脚啦。这是来自足侪年前吼，重大游览车摔落去坎卡吼，摔落去即个海，即个妈祖的乱叫头一届吼，打着这条吼。险路吼，这个队伍来到这个114公路，而且所在吼，而且盲弯吼，足弯的法夹弯呐。这个时阵，多一个吼，这个林老太太伊将阿打砸着吼，这个新兵啊吼，要射箭，而且路线，伊的手中提着一张专家服，后边咧就是这失踪哦，而且报案的单啦。白纸黑字写着大汉后生林建国一家口啊五个人，伫这个路段消失哩，安尼嘞八冬啊无影无迹，到伫个正人拢惊到的时阵啊，安尼哦，伫个家向头前的新桥班哦，一只轿夫脚步怎停落来了后，
这个哦，茶的灸啊，新灸，哎、欸，那就受到这个压力吼、哦，啊，这灸夫怎对这发起的车顶啊，吼、哦，吼，对，对，抽出的三支吼、哦，这个要招魂的笛啊，啊，就一直行行行向哦，这个断崖啊，诶，这个边啊，啊，一边哦，都啊铺好修补过吼、哦，而且钢索的护栏。哦，那边修补好啊！伊怎将迄个竹仔边诶边头、枝头这边哦，做出来，甲插入边哦，路的边啊哦，这个土土的这个土旁，甲插好落去安尼。啊哦，甲钉诶，就钉咧，然后甲插到钉咧，啊，就比太平洋而且坐标，这个时间甲倒当来哦，八个月前霸占者的精美啦。这个台北网咖吼，这个公共电话亭内底啊，段后生林建国，甲伊音乐啊落来，向住伫个花莲的老母吼，甲伊报备讲吼，马上在吼休年假啦，吼啊这北回线的车票拢卖完啊啦，佮加上新上吼，啊佮有炸到这个650,000哦。要抢出一定金，伊开车拄啊买着吼，伊拄啊开只车拄啊一买二手的啦，福特全力打的轿车啦。啊，载着某吼，啊加三个吼，囡仔透暝行苏花公路，要等去花莲过节啦。迄暗花莲的老厝吼，即、這个红木院桌啊顶悬，迄早就摆好哦，五副吼，上一路滴啦，嘿哦。五碗滴呀、啊，哦，安尼啊个碗啦，啊老婆坐伫门口顶椅哦，摇咧摇咧，咧等囝要等来，吼、哦，对天暗，等等等等啊天光，嘿下早第一道天光，拄啊起来，啊老婆愈想愈烦恼，啊伊伫无伫外口哦，迄风雨啊未停。伊就冲入去管区的派出所去报案了呢。啊，这个、警察马上调阅到这个公路吼，而且监视器、南澳、甲崇德啊管制站吼，诶，通行诶登记簿安尼，发现这台福特的轿车确实呢有入去苏花公路吼，而且记录了，哎，但是伊拢无晒出来呢。有开入去登记，但是伊始终没有驶出哦的过站的记录呢。嗯啊卡呢？在迄个欠款哦监视器的这个年代啊，迄、那个警方落尾就派到这个巡逻车，沿着这个封闭吼、哦，而且山路来回安尼找地毯式吼、哦、的搜索，但是互人想拢无的呢。规条路拢无发现到歹气、抛锚、停靠伫这路边的车呢？一看呢，嘛无任何悬崖哦，塞对断崖落去，哎，断崖有破去，那车载落会弄破这个护护栏啊？对，无啊，规条路拢无啊，嘛无到这个车恁啊挡皮啊，恁啊拢无啊，嘛无车挡起吼，挡啊叽叽叫的路痕拢无啊，哇！一家伙啊，五个，甲一台1,000+公斤哦，诶，这个铁卡啊，一轿车，哎、欸，啊，就安尼单向、单向的管制吼，而且公路顶管彻底失去了影只。1978年，诶，这个5月，拄啊梅雨季吼，梅雨季啦，将规条这个苏花公路吼、哦、吞没了，诶，暗时啦，雨落干呢啦。半暝两点，114公路即个灯弯哦，法夹弯，一排哦，足昏黄的，而且车灯，伫个哦，即雨当中足艰难的哦，推进车灯哦，林建国双手哦，啊，滑条条，甲韩多路滑条条，甲韩多路啊滑条条哦，啊，这是一台二手的吼、哦，雨刷吼，诶、哦，马达严重老化。啊，两条幼幼的这雨刷吼、哦，伫个雨刷啦吼，
说袂赴啦，雨足大啦，无力啦，害过咕咕害蛋，害过咕咕害蛋安尼啦，吼，雨叔啦，真吃力哩。这个时段吼，看袂清楚，雨大，啊，伫个挡风玻璃啊，看袂清楚啊，雨叔啦，两公啊，伊怎啊将这个车速吼，总驶伫40公里尔呢？啊！伊正平的车身会当讲是搭着山壁吼，安尼咧开呢。啊！伫个头前吼，这条公路是单向的，哦，单向的管制时段，迄早就已经结束啊。迄半暝苏花哦是单行的啦，刷石啊车的天下啦。这个伫个副驾座坐伫驾驶边这个某吼。啊，咱就吼得到因老爸要换优质定金的磅布袋啊啦，吼、哦！伊坐伫副驾座啦吼，啊，因为长途的买车忝啊，啊，伊就靠伫个车窗哦，啊，就困路边的安尼啦。啊，后壁三个囝坐后壁啦，啊，路尾这台车吼、哦、对着啊坑坑洞洞哦，安尼陷安尼陷安尼陷安尼陷，吼、哦！真正歹势，四岁这个细汉。孙啊，脚顶悬吼，佮有穿着吼，哎，老母亲手解穿起来，红色的吼，鞋仔布的，啊，伊双鞋仔吼，鞋底吼是因阿嬷特别用这粗磨，我佮穿起来呢，啊，佮提一个吼，甚至会尖线安尼，用来增加要行涂骹摩擦力，安尼较好。啊，这车厢内底啊，吼弥漫着一个老车哦，诶，这个皮的味啦，吼。啊，那一路咧开啊，风雨遮大啦，啊，但是还阁平稳啦。同齐时间，伫个法家湾的另外一头，吼，迄个法家湾就是我伫遮看袂着你嘛，唔是得的啊，得的那相向，我伫遮，我会看到你对方来嘛。啊，法家湾无看嘛，吼，安尼，就安尼。一台吼、哦，载个甜大理石的大货车，要落这个在落这个卡料，一十辆的吼、哦，这个大卡车，拄啊吼往这个南吼，由南往北吼、哦、开足紧的，这个驾驶就是阿英啊，吼、哦、阿英啊连续走两转吼，花莲甲宜兰的地图啊啦，啊这目睭皮转伊足爱困的啦。啊，一日啊，补补能啦吼，啊，无啉够茶米，安尼要冻眠啦。啊，这十辆啊的车哦，啊，这15吨的这个碎石吼，伫磅布一点安尼吼，伊都用磅布甲开伊咧落雨嘛吼。哪塞吼，啊，规台车啊，这避震器发出着安尼空空空的声嘛吼。啊，这大雨，吼、哦，这个啊，冲刷着吼碎破碎吼，诶，柏油路。诶，这个路面啦、啊，我拢两个走山壁，两个拢走山，拢走暗斜。但这时呢，毫无预警哦，崩落了吼、哦、一大片，一块足大地，拄啊好堆积伫啊林建国吼、哦、头前南下的车道顶悬啦。哦，迄、那个声吼、哦，足大声，伫暗时当中啊，呈现出足深邃的乌色。嗯，两道吼、哦，好足惨白的吼、哦。而且卤素灯对面是一架旧车吼，一大灯嘛，拄啊伫弯路啊吼，而且顶点交汇，拄啊来个法桥湾的所在。啊，这个林建国的视线穿过了雨刷的棚啊，吼砍棚啊，就清楚看到头前吼堆成了小山吼，而且又碎一直破，到地落来破安尼啦，一看到，啊，伊时速刚40公里呢，佮加上大雨吼湿滑的路面啦。哦，这是伊硬动踩刹车，大家叽叽叫，啊！这轿车绝对会因为物理惯性吼、哦、失控，怎打滑嘛？直接弄到迄堆哦尖尖哦这落石内底啦，都没有。伊的双手哦，凭借着多年来吼、哦、这走山路的本领啊，哦啊，伊就做出了啥个直接机械反应吼、哦，方向盘哦，紧呢。胖得平啦，哦，啊！伊个车头跨越哦，即、這个双黄线，敢袂使？双黄线，伊个对面啥物来？迄只大车要来啊！
对吧？啊，但头前一堆幼鸟啊，伫遐，已经慢啦，吼、哦，紧慢倒边啊，慢倒边就走对向，对不对？系啊，对向北上的车道啊，伊就想要甲吼，要弄到遐嘛吼，阿英有看，这个、塞拖车阿英有看。迄道突然间哦，冲出了北上的车道哦，而且轿车的大灯啦，吼、哦，伊就惊一个啦，伊的脚脚足本能的哦，硬是站站当啊站大底啦，吼、哦，惊一个，啊，双手甲方向盘拍拍倒边拍死安尼啦，伊就要闪闪这台逆向冲过来这轿车啦。啊！这台轿车哦，诶，倒边哦，后视镜直接弄掉，哦，伫个迎面擦过这山壁哦，哦，勒到一声，这个玻璃碎片啊，归落的，勒伫阿英的脚啦，阿英要虾米假装去落到这个壁度啊吼，哦，硬是踩动啊，这个刹车的气压阀哦，发出着做巨大哦，嘶嘶嘶嘶嘶一声。哦，硬死动，打死动，但是十五动的这大理石的物理惯性哦，你也想做无情的，无情的拖曳着大卡车的尾部啦。哦，迄十年呐呢？迄十年的后车哦，后车道，伫个积水哦，这柏油路的顶悬呐，完全失去着这抓地力，怎开始用正平这个？悬崖的那一边啊，进行了大范围甩尾，两台车交错，大卡车为了要防护啊，主要违规哦加装着啊，那个厚重哦，而且槽铁的防撞杆呐、啊。哦，这台足精准哦，咬住了、哦、这台赫鲁福特轿车哦，而且右后方啊，两台车底下搭停了。这个钣金当中嘛，搞作伙哦，金属的撕裂声音哦，吼、哦，真正乒乒叫，乒乒叫，沙拉叫，速度有够紧的哦。这个铁质的防撞杆呐吼，形成一个巨大吼、哦，诶，这个杠阻力啊吼，迄从这个1000多公斤当这个福特的轿车，对整体吼、哦、向外看吼、哦，我杀过去离心力啊。两个在甩离心力啊！轿车的四个轮子吼，在积水的路面发出着安尼我动皮啊的声音，完全丧失哦前进的轨迹啊，无前进啊！和这不可抗拒的这重量哦，直接推向毫无防护啊悬崖的边缘了。吼、哦，要惊死！这吼、哦。只有一摆吼、哦，年久月深吼、哦，拢无修理的，都加靠单根一根吼、哦，而且钢索连接吼、哦，而且投坠护栏尔。哦，所以这个福特的车的倒边吼，的车身啊，迄当当砸在吼、哦，这个投坠吼的顶端。啊，那混凝土表面嘞吼、哦，有足深的这个刻痕哦，因为两刀弄掉啊，紧接着。这个钢，伊轿车去弄着迄个钢索嘛吼，啊，钢索未堪这个轿车的动力啊，未堪命，啊，未堪命要安那，啊，就当年啊，爱台车嘞，啊，就载落啊。哦，前站够恐怖，尾啊，搁大倒转来呢。个大道倒来吼，失去了吼最后一道屏障，这个轿车重心啊彻底翻转呐，这个车头吼向下坠入哦，落差150多米吼，诶乌暗哦，而且磕坎嘛，啊，这个、车体哦一直变，底下哦悬崖，诶，这个过程当中啊，巨大的扭矩力拉扯着车身的结构。一直变啊！这个倒边后车门哦，诶，这个门锁的卡榫啊，未堪咪物理的变形，门怎开？车门开，啊，这个囡仔坐伫后边呢，后边边啊，伊在垂在吼，这个座椅边缘哦，诶，这个正卡，因为足劲的大力个喊，
女性那个汗形有无吼？个汗形，迄个时阵，迄只脚哦，有穿了阿妈绣鞋啊，叫红色鞋啊，迄只脚顶管，迄只脚怎规个那脱落去？顺着这半开的门啊，被摔到哦，车门的外口。吼、哦，这个车带着一斤外公斤的金属的重量，轿车哦。啊，继续向足深的深无加大地的太平洋哦，而且黑潮啊，规台车怎啊摔落啊？迄个时阵，敢一卡红色的布鞋，伫个狂风暴雨当中，画出一道短促的抛物线，咻安尼，垂直落下吼、哦，无加五米，而且个距离啦，怎啊死死卡在悬崖下面，得一张红的鞋啊？卡里呀，啊，这个悬崖峭壁啊，哈，有伸到这草啊嘛，啊，怎卡里遐？迄张也卡里草啊遐，迄灌木丛内底，哦，啊，所以讲规家伙啊挂车拢撞落去，啊，是不是？所以下面就是做深邃的太平洋，就把规台车拢吞落呀，无影无只，嘛无火光，嘛无声音，就统一个一连连连趴落去只，规家伙啊的车。弄落去底下去啊！这个惊蛰的悬崖呀，吼，鲑鱼啊，死极啦！刚好这大雨持续吼，在落啦。这个大雨持续在落，啊，那这个路面顶悬吼，这台大卡车的音音较低，吼啊，一沉落带水的声音哦，在黑暗当中回荡。这个排气管喷出了阵阵的白烟呐，阿英把车门撒个开。叮当的乌色的这个鞋啊吼，甲大鱼的水坑啦，伊就只甲看，伊就像个哦，伊就摕着一个吼重型的这个手灯啊火，吼黄色的灯火啦，伫个落雨当中啊吼，啊剧烈摇晃啊，因为吼伊要撇开，伊要行去头前看，伊要走去断崖看，迄、那个崩塌的路基啊吼，的边缘就是拄啊吼扭断去，而且钢索。规片啊吼，散落塑胶皮啊，底下车弄底下落吼，一个足深深的链啊痕，链啊痕，吼、哦、划过安尼对个坎卡落安尼，啊，所以伊怎啊用个手电话落啊刮照坎卡，啥物嘛无啊，啥物拢无，干了暗暝蒙回，啥物拢无啦。好，咱妈再个过来讲啊嘿，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我》。

0: 好啦，安吉要甲用进一个广告哦。
1: 要尽量哦，我这家吼出家哦，已经三十几年啊了。啊，尽量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个食恁的尽量哦，真正我一定食这罐第十三罐啊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这一直讲我就好，我都唔是大人食的，我食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当啊，今嘛已经啦，完全都好了。
2: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1: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讲甲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讲甲手顶安尼生甲，诶，真啊，也想要吐都掉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什么，啊，骨头嘛无安怎。哎呀，啊，有啦，啊，冇去用桥上，我都开足多钱的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结晶嘛，啊，啊，从爸家哦，就想要把这个手剁掉，真正，大家，那家迄落个变天啊，就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这个手会再剁掉无安尼，一种爸袂晓讲，啊爸吼，爸酸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哥哥哦，真正我食恁的尽量。即摆第十三罐啦，唔爱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效，我食无效，我唔信，我就个啊脾气，我就一直个食，个食，食个阿芝麻，你阿芝麻，未嘛未吧，嘛未准备，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芝麻就真正，我都就哦，阿你阿即个真心真正哦，啊我真正迄种讲哦，
2: 讲
1: 个
2: 会想要哭。
1: 安尼吼，
2: 好咯，谢谢你哥吼。
0: 嗯，足艰苦吼，嘿，迄个麻足艰苦啊，迄若无拄着，唔知艰苦。啊，若只有天咧变天哦，诶，这只脚若变病无诶，还是这只头壳吼，这头壳变病无诶，手变病无诶，即马有咧疼无？吼，咧疼，因为高阳风无落来，雨无落来，哦，这风若风雨若无落来吼，会足酸疼，会足艰苦诶。诶、欸，足真啦，足讲个气象站足准的哦，吼，你去普信足准的，足准的准。现在想叫病母啊，遐食真型甲怕会过。哦，你包括这大姐，诶、欸，咱分享这着皮蛇，着皮蛇，这即摆去注疫苗对不对吼？着这皮蛇的人，啊，医生嘛讲叫伊忍耐啦，往一疼疼几啊十冬啦吼。哦，咱但咱郭伟庭医生讲，医生开止疼药方食，但是伊会开咱的进行银的成分银行。人形咱来进行，吼、哦、是真爱有几何？在皮蛇，吼、哦、你啊看咱听个分享哦，你若皮蛇困觉的人，
2: 你做个你家己过我走走，你做信任的啦。
3: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3: 你食五条呢？你食你旺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人家，一定要一直吹人家。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3: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哦，或者外头我无
0: 太紧。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3: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过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过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空包个。
0: 哦，安尼哦。嘿
3: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3: 爱行。
0: 太空包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3: 爱吹唰，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哦，你看偌好呢。
3: 对啊。哦。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3: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0: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3: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3: 七年
0: 啊，听是皮蛇，
3: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
3: 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爱
3: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3: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整个买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乜嘢未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唔是听无停，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3: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3: 嘿，
0: 安尼好。
3: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讲我食诶效果。
0: 好。
3: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0: 谢谢，啊，祝我你哦。
3: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3: 嘿， 大家才会知道怎么买啦。
2: 好，啊，照顾你哦，嘿。
3: 好，好，
2: 谢谢，谢谢。那就陪住来听，你莫一直在食止疼嘿，吼。啊，食咱真心足好用的，咱真了这些说条，或者上去挂神经吼。来，啊，这个大姐吼，他家听十五啊外年，哦，安尼十五啊外年，我都倒咧困咧，我咱那个听讲做分享嘿。阿姨食了功夫，搁起来困。
4: 拢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管来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2: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搁夹起来。
4: 无啊啦，我就拢在咧食咧。
2: 啊，了轻慢慢啊吼。
4: 阿妈困起啊，跳个头工，等我拢规头工听，敢拢困袂起，拢压低，卖困啊就袂啊。
2: 啊。
4: 哎呀，系啊。
2: 感觉个卖困安尼哦。
4: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坐下就听敢就袂，拢袂困，头工听拢袂困。
2: 啊，就输完无过，较安尼啦。
4: 哎呀。
2: 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往里骨刺。骨刺底掉，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炉上出问题吼。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
4: 我即马都本来我是唔敢去食啦，无钱啊，我听个人咧讲，我想阿常常敢要来食。
2: 哎呀，哎呀，只要在当，因为好呀啦，好，这迄个只艰苦，好就甘开啊啦。
4: 对啊，我是讲啦，有要过来，有我要过来管啦。
2: 要过来管来，你来个听吼。伊个当来甲咱做见证哦吼，伊头讲食十几罐哦，今仔食二十几罐啊。阿无诶，阿妈赶紧带着，安尼未转是安那呢？
4: 啊，都阿妈赶紧，安那人要困，就吊干呐，吊伫后头靠个，后头靠听干呐，拢袂用困安尼啊。
2: 哦，这吊后头靠拢懵了，袂懵伊呢？
4: 哎呀，啊都听干拢困袂起，啊爬起安尼啊，啊我都食少都，较无两罐就好啊，我挂二十六罐啊了。
2: 哦，你是进前去甲分享迄个大姐哦？
4: 哎
2: 呦，暗时拢困袂困，迄个啊？
4: 哎呦，
2: 我足久安尼吼，
4: 足久我食二十六罐啊咧，
2: 哦，食二十六罐啊啦，
4: 哎呦，
2: 啊咱哦，啊咱阁继续咧食咧呢，
4: 有啊，我就即摆吼，
2: 食
4: 下久啊，我袂疼，我只暗时拢戒两个安尼，
2: 好，安尼倒，安尼倒，
4: 你是无食，暗时食两个安尼，
2: 好，安尼好，安尼暗时安有加较好困无？
4: 困是有较好困啊，
2: 哦，你着进前甲讲，若倒咧着戆，倒咧戆几啊十担个迄个啊。
4: 抽诶，抽甲疼，敢咧咧，迄戆，啊，再看讲疼啊，咱拢爱抽咧，吓，啊，叫用检查嘛，无讲安怎，叫用照闹嘛，无讲安怎。
2: 哦，啊，好，再个样食真香咧。
4: 啊，都我都，恁咧讲足久诶，我都唔敢买，啊，疼甲实在冻袂了，好啊，先转来食。
2: 我安两罐好，食好呀，你讲。啊，要即步卖疼，好困了，人生就有意义啊。
4: 有啦。
2: 啊，无糟蹋敢足艰苦啊。
4: 有影都有，我查足济都好啊。
2: 对啦，啊，照顾你哦，嘿。
4: 好啦，好。
2: 谢谢大家，我好。不吼，我的产品真正足好呢。我的产品有如何食治疗效果，帮你旧年的病母。啊啦，今日讲解啊，感冒药水嘛食几罐尔吼。感冒药水伊无针对这细条血管呢。感冒药水伊成分无完全无针对这细条血管咧行哦。咱的得力精油，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哦，伊针对这细条血管上咧行，咱大人。大人做者细条无通，你就戆啊！你就疼，你就去食感冒水啊！唔对，爱食真个泡过吼。咱的目睭又啥啥会血管做者，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油脂、咱规身躯吼，细条目屎血路循过来，你若要散热，你的血路循一定爱顺畅。你的血路循，底下表面的这细条血管一定爱顺畅，散热的散好出去，较袂憋着热着，足重要。真个真，行真个行，得力真行。如果咱可爱好朋友，你的酸手疼麻痹，狂行丢丢单，你若靠感冒水，靠即落啊，安尼消炎药啊，靠止疼咧食。我请你，互咱一个得力真行一个服务机会，爱找着源头，对症下药吼，爱找着源头，万你旧年的病母，甲病母挽落起来，要食好好，吼那药治好。得力真行，真个真个真个真。杏仁的杏，啊，这90粒2000元，可要食康巴、食地巴拢会使，因为它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足好吸收的，伊毋是化学药啊嘿。谢谢大家，祝你永健，真杏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听歌听牛的。

咱都在讲越南富国岛吼，诶，快艇要变吼，35个人跋落海，啊，45个，死一半，你看吼，45个，啊，即马搜救要持续的进行当中呢，吼，即个啊，越南的富国岛吼，发生这重大海上的事故，啊，一台载35个人旅游的快艇吼，伫南部安泰群岛的海域要变。啊，根据越南媒体甲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吼，已经传出至少有15个人死亡，啊，赶快甲甲现主席有12个人失踪，哇，安尼哦，安尼你想干不？我迄失踪人吼，吼啊，但即马佫紧急吼，伫咧咧搜救当中安尼啦，我就伫咧今仔日下晡点我遐，啊，载着外国的游客，啊，3个船员。啊，根据这个富国岛讲，35个人拢全部拢跋了，因病呀，他病呀吼。咧驶时阵40公尺了后，才伊驶离开超400公尺吼，突然间怎啊冰船呢？啊，规台船啊顶人拢摔落。啊，因迄个海域吼，天气好呀，吼啊，但是风势介大，吼啊，海涌较大，哇，会大嘞，安尼你也咧驶，所以海涌怎啊抵住着？船叫倒去吼，啊，即马是15个确认失踪，啊，目前有救起来23个吼，啊，根据即个讲，已经有15个人确定死亡，部分的罹难者遗体吼被冲上吼附近的礁石，啊，但是目前还有35个，你是再过，你咪讲再35个那救23个，死15个，安有3倍啊，安3倍对不对？啊，那个差不多12个失踪啊，这到底即个船啊载几个人啊？哦，介恐怖吼，啊来，这个风台哦，啊要来联络这个独居的查甫人，啊拢联络拢袂着，那手机拢无听袂通，啊紧报警，啊警察甲入去看，哇死呀，迄人死伫内底啊，中华保险全面动起来吼，防台嘛，啊结果意外发生一个将近要60岁的查甫人吼，失联，啊家属足紧张的嘛吼。啊！救紧报警！啊！救护人员弄门入面，发现伊都死去啊！吼，已经有尸斑啊呢，所以现场交警察甲家属去处理后事吼。后啊看呢，啊未60岁呢，啊足少年呢，来讲吼，啊因为厝人因为风台嘛吼，啊伊是家己住，啊厝人也拢住外地，啊有风台来啊。因厝里人一直拢联络，伊联络袂好势，要问看你啊有准备好无？风台来有好势无？安尼，啊拢无找无啊，怎今日甲报警啊？啊，即个救护人员来甲伊住个所在，无人应门啊，弄门无人应啊，甲弄门入，伊倒伫咧涂骹，有啊，倒伫咧涂骹，啊，毋知有电，伊迄若有啊热，有落个掉沙，嘛是伫厝内掉沙呢，无讯息啊，先有尸斑呢，啊，先一段时间尔啦，有尸斑起来呢吼。哎，啊，那这吼，这老母他有这种老母吼，因这老母讲要去外围办代，要出去办些代志，怎将两个查囡仔放啊公园耍，啊叫放去公园耍了，遐么遭判刑了，竟然紧报警安尼，他就有老母吼，伊放小两个囡仔判他耍安尼啦吼，而且足亲像的，这个新北市新庄啊一个吼，足着家老母吼，冲去这个新北市新庄分局吼中平派出所咧求救。啊！伊就讲两个查某囝吼，啊！伫咧中港的公园遐咧耍七，伊这两个查某囝吼，伊甲囥伫咧中港公园啦，爱去办代志，啊！等下发现两个拢无看安尼，迄时阵风哦真强啊，风雨真强起来，啊！叫人警察报案了，就紧嘞，紧烦恼这查囡仔安全咯，动员吼，啊去找短2点钟内底，伫咧巷仔口顺利找这两个查某囡仔。哦，啊，规家伙平安团圆。后人个老母消极性个，你嘛好啊，咱个囡仔个放伫遐，哦，32岁老母，伫咧昨下晡2点外，带两个，一个11岁，一个6岁，小啊大汉啊，一个11岁，一个6岁啊，吼，啊，临时要出办代志，怎将两个查囡仔囥伫咧公园佚佗，吼，附近佚佗，啊，伊赶伊办代志，想要到伊就万一等下等喺公园，煞找无囡仔，足紧张啊，报案个，你莫甲囡仔再等去厝。对不对？你载到公园啊，把囡仔放到公园啊，足亲像的老母，现在拄着你就唔爱拄着，拄着你就知吼，对不对吼？
你一向怨叹，你前几天迄个老爸两岁囡仔做生理，老爸做生理，囡仔伫遐乱，伊讲提钱哦，去买包啊。啊，囡仔伊也无伫伊这边个街路菜市啊买包，怎过道路走去对面街啊去买包啊？买着就找无啊咧，结果找三十外栋啊，伊就对面街尔啦。啊，人因嘛发布嘛公布，啊，遮济囡仔遮你啥无人去找啊？啊，怎伫因兜隔壁街啦？伊怎伫遐生活，老爸找伊找无？郁郁而终啊！老爸怎死啊？你来看，目睭代志发生哦。嗯。

0: 嗯，其实我是应该邓丽君就选海运哈。啊，现在不要去看风浪哦，嘿，风雨阵尔啊大。明仔礼拜日安去做安仔啊？在咱即马做收听就调频拢收听，明仔八点节目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仔加油站。

0: 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5。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钙冠，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感谢你们多。秀山，你好。
2: 喂，
0: 啊，你好，你好，
2: 秀山呀，
0: 哎，是嘿，
2: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来接接线啦，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讲，
0: 虽然给你服务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的朋友帮。加林妹，那是要点歌嘛？让两扎点歌卡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嗯，金刷，哦，我顶礼拜点无，
0: 哈，
2: 讲你顶礼拜要点歌啦，讲你无来啦，
0: 嘿、啊，我请假还是嘿，
2: 哎，我今天要点那个叫啥？哎，竹间哈，
0: 好，再来拜。
2: 好，我们下去了
0: 哈，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金刷到，
1: 你好，我是，
0: 哎，咱这几位，
3: 哎，我是谁的？
0: 啊，
3: 是啦，
0: 我知嘿，徐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3: 就算我刚袂当甲你讲，你讲我做咩双脚大板鞋，我刚袂当甲你说一副。
0: 我无咧送，我无咧卖呢嘛，无咧送，无突然间送呢嘿。
3: 啊，
0: 无、
3: 啊，我有甲你做商品呢。
0: 不是啦，咱这是有游戏规则啦，拍摄啦，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嘿，就是讲咱只要你有卡起，你得卡起讲就好啊，嘿啊，好唔好哈？
3: 嘿啊！我是讲，我即马给你讲好不好？
0: 安尼变成我即马无方便啦，嘿，因为啊，你徐大姐，你是老朋友啊，无你是即马来，你先讲来，你讲那嘿来，请讲产品好不好？来嘿。
3: 你讲我，你讲我都是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呢，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3: 好嘿哦，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3: 食了都真好啦，食了要规拢困开去，
0: 有较好困呢，
3: 嘿，有较好困，啊，我嘛过用你的迄个做啥，莫
0: 弄个屁啊，
3: 我用迄啦，嘿，
0: 好，
3: 我嘛过过咧去用迄啦，
0: 好来接接，先接接来，系。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1: 哇，真的讲，
0: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哈。来，李慧你好、啊，对不起。来，那么那个点卡就摆哦哈，让你和别人单舞，那种单的游戏规则哈，统一比较好了哈。来，李慧你好，嘿。
2: 喂，姓啥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姓啥大户？
1: 你能
0: 好？哎，你好，咱在注意。
2: 我刚要甲你点条王瑞霞的用心登台哩。
0: 请问咱在注意？
2: 哇。陈妈妈
0: 啊，
2: 新店陈妈妈，
0: 陈妈妈，
2: 新北市，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哎，带来个电话，
2: 谢谢哈，
0: 哎，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好，再见，弟兄你好，
4: 喂，你好，大五哥，
1: 你好，
0: 哎，你好，嗨，
4: 我要点歌，
0: 这几位，
4: 杨大姐，
0: 啊，
4: 郭坑杨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哎，冤家变亲家，
0: 好，带来白安排哈，好，再见，拜拜，弟兄你好。
5: 你好，
0: 咱的几位，
5: 我要点歌。
0: 哎，咱的几位，
5: 时钟的钟，
0: 时钟的钟哦。
5: 哎，
0: 住哪里呀、
5: 啊？板桥。
0: 你是当阿卡的吗？
5: 对
0: 哦。哦，啊，你听多久啊？
5: 听多久啊？
0: 听多久啊？我头一个卡呢。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歌
5: 嘿？快乐鸟日子。
0: 哦，淡蓝白。
5: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咱的几位。
6: 我迄条南投姓陈，
0: 邓姐，南投的陈大姐哦、喔。
6: 我要听迄条可爱的呗。
0: 我看见哈，你讲要听什么歌？
6: 可爱的呗。
0: 可爱呗你。
6: 嗯。
0: 等你，给你安排好，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来，这几位，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哎。
7: 啊，四川。四川小姐你好，
0: 咱的几位？
7: 大富好，
1: 你好，
7: 啊，安南区黄兴武。
0: 啊？谢什么？
7: 我要听调那个苏我的人。
0: 好，我是小丽，你好。
8: 哎，秀倩大富好，晚上好。
0: 哎，您哪位？
8: 李清亮。
0: 你电话等音调好，刚好嘿。
8: 啊。
0: 你电话会断音啊，嘿，你住哪里呢？
8: 大理。
0: 要听什么歌嘿？
8: 我有一段情。
0: 好，大蓝白，好，
8: 谢谢，
0: 再见，拜 拜, 拜, 拜。你好，你好。
9: 哎、欸，谢爽啊。
0: 哎、欸，
9: 要不给你点一条歌哈、啊？我将我等等休假。
0: 中华单小姐，
9: 嘿，单小姐，哦、我来点一条《龙珠泪》。
0: 龙珠泪哦，
9: 哎、欸，真的。
0: 啊，你听我歌啊？
9: 哦，我才听几个月啊，尔啦。
0: 哦，听几个月啊，尔。
9: 哦，
0: 好，感谢哈。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男性跟男报告的气有讲无，但有讲是无气无热哈。
10: 啊是是是、
0: 哎、
10: 是, 是, 是。
0: 好啊，好代志啊哈，无气无热哈。来，即马先吼，大家关心一下，哎，八位啊，来先我带我讲一下气象者来，谢谢。
10: 好啊，咱这风台哈啊，近看的中心的位哈，应该要挖中国遐，好，应该是咱在困的时阵已经会。走入去中国，所以说慢慢来，咱已经脱离暴风圈，意思就是说咱未来明仔哈，明仔甲拜这两天，咱的这宜兰、新北市家人啊，到有这桃园的山区爱加水，也是有外围环流所造成的天气不稳定，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应该就是风较透，啊是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哈啊，所以讲中部以北、中部以北也是有雨啊，愈往北愈明显的热啊，是桃园到宜兰这地哈。啊，咱其他的所在就是天气慢慢的稳定。哎、啊，来个各位提醒就是这哈、個，伊这个八月风台虽然讲行出去啊，但是呢，伊的水果有足多伫山顶，会慢慢的流。所以讲，咱这未来这三四天吼，嘛是小心卖去海边啊，甲这溪水边的佚佗，嘛是较危险。各位提醒。
0: 是啊，卖个做戆代志啊！真正是哦，咧爬山爱看时阵呐，生水也是看烟嘛，是爱看时阵呐，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0: 哎，要来真个冰冻关的这个听友爱来听一下哈。哦，礼拜下星期一哈，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就是讲要注这批跩这些哈，你爱。安排一下时间去哈，啊，符合的资格会当全部补助啊，两针的哈，啊，所以是虾米人会当有这资格的是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哈，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啊，你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有这批抓有带状疱疹，也是讲你有重大伤病免疫系统异常的。这个病友哦，这些朋友你来讲免疫都较无好啊，你有这个证明，你有批抓过人哈，你也能去注射啊，所以你要查身份证个健保卡哈，你要甲这当地这卫生局先联络一下哈，去哪里打？伫屏东县33个卫生所拢有会当登记哈，哎，不了解朋友会当问里长，屏东县的朋友较有哦。
0: 哎，来个人报告一下上面的停水啊！我要停9点钟呢吼。啊，来全部全台湾的6县市呢，要注意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哇，这样要停水哦吼。那么咱台中的台中就是南七仁和路、合作街、正义街、瑞丰街啊。那么那是咱的嘉义吼。哇，伊这足济我都无多念嘛啦啊。所以呢，和平也无了解。哦，甲卡1999去问1999，什么时准备停水呢？甲恁报告哦，后礼拜13号，后礼拜13号有停水的所在是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而且无多连汉的侪区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恁卡1999。他会跟你讲哦，哈，可能报个好朋友来，谢谢，这个阿里嘎多呢，谢谢你。奶奶你好，
11: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11: 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哎，谢谢，来，我今麦要来报一首哈，这首歌呢，大户也有听过，这首歌呢是非常感人的，在描述哈，这个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听听看哦。我是干嘛也没啰里很好听呐、啊、哈，来听下看麦哦，来谢谢。一个女人的故事。

0: 女人啊，女人，查甫人啊，查甫人，就是要坚强。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讲一个坚强的女人啊，吼啊，人家写这首歌呢，我感觉，但我是感觉也副歌唱得非常的棒，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歌星真的唱得太棒了。查甫人靠过嘛唔通倒，就是爱坚强爱爬起来吼。这首歌意思是安尼哦，来谢谢。喂，你好。
2: 喂，
0: 请问秀才，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嘞哦。
2: 哎，我讲吼。
0: 我等下讲重点来，迄个产品都无一个。
2: 讲，讲迄个都拢有皮样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
2: 嘿，啊，阮咧买大病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样，我看嘛啊，我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就好
0: 一下，安尼哦，哇，
2: 真正有可能的啦。你若会食的人吼，真正爱买罗罗皮啊，
0: 真正买了无吼，
2: 嘿，真正有好的，安尼好啊，
0: 好好，感谢阿姐给咱倒小包，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你哦，谢谢。七彩丽，你好，来，请讲喂，
3: 喂，
0: 喂哦，
3: 是啥吗？
0: 喂，我可惜啦。
3: 是啥？
0: 喂，
3: 啊，该鼓励给你哈。
0: 你跟我讲，要讲产品呢。
3: 哦，来哦，来
0: 三三片都不接，哦，弄弄皮痒呢，安那好，
3: 也好用哦。
0: 哦，阿你是不安呐？
3: 灰指甲哦，
0: 灰指甲，
3: 哇嘞哦，十几拢老钱嘞。
0: 你先讲迄个灰指甲呼呼的，增加即马加落去，有新鲜的无？
3: 有呢，阿今马可能再过过。
0: 我还讲那不好，得免抹啦。阿你知无？阿妈免放冰箱呢，阿莫跑去偷啊哈。好，谢谢大姐，再给咱倒小杯。哎呦，那你伤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解了个无啊？
1: 喏喏，皮痒，
0: 全结都是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一种是850块嘞，咱只有两升，那先抹抹完是个塔粉那些哦。而且呢，啊，做起来老起来哈，啊，抹好，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咱呢，多准备讲，谢谢。来，今天呢嘛是同款，咱的游戏规则过来咯，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公和为连，然后上个好朋友脚踏板吼。啊，来，所以咱啊开要讲重点哦。啊，那有讲过的人，咱有骑着脚踏板的人机会，你有别人哦，大家才有机会哈。啊，所以呢，咱这脚踏板啊骑着了呢，麻烦咱的好朋友呢出一块布啊。啊，甲打三分钟到五分钟，然后呢，一工打一盖至两盖，上无去就要两盖哦，吼！希望对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刺激的卡底60个穴道，对咱的内脏好，对咱的膀胱经好。所以当然啦，咱的拿卡起来讲重点哦，哈！你莫讲啊热热等啊，那我也怕麻烦哈，真麻烦一个哦。即摆当卡里白哦，来空八空空
1: 469469。
0: 哎，即摆当卡里白咯，来谢谢，我是传立，你好。哎
4: 哎，
0: 来请讲起来，哎，请讲起来。嗯，
4: 我得用恁的，
0: 三年
4: 布啦。好，阿姐啦，那好。阿
0: 好，姐啦，那
4: 用了，我姐了拢真好啦。
0: 阿那好，阿那好，嘿。
4: 阿姐了我都。顶个脚硬啊，拢会疼，啊，即马较袂疼。
0: 哦，脚头乌，脚头乌就对啦吼。
4: 对啦，
0: 哦，较袂疼呢。
4: 较袂疼，较袂疼。
0: 好好，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来弟儿你好，对不起，来弟儿你好。嗨。
5: 哎，你是谁啊？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5: 哎呀，我甲恁买两两皮羊，
0: 嘿，
5: 抹个手哦，真好用。
0: 抹哪？抹哪？嘿。
5: 啊，伊个手着手头啊胖有啊，唔得是。
0: 会揪你？
5: 贵宾啦，
0: 呀！我会揪你，会揪吗？
5: 啊？
0: 会揪吗？是不是会揪？
5: 伊是袂揪，爱会小块，
0: 嗯，
5: 来疼疼呢。
0: 啊，抹抹抹了好无？
5: 抹了真好啊！
0: 哦，好起啊呢！
5: 哦，好，
0: 你稍等来，医生接进来，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6: 是
0: 王幺幺，来请
6: 讲嘿。我买盖过一只了，烤碗鸡做食咯，卫生。
0: 卡头哇，阿北生啊你，
6: 哎，
0: 哦，阿可以当行路呢，
6: 哎呀，
0: 哦，好，你稍等下，二线接招，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呢，
1: 大准一讲，
0: 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法多介久的关系呢，甲咱抱歉，那无讲的人没有关系，这个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哦，哈，抱歉啊，谢谢。来，咱今麦好，大武功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
7: 因为这风台啊，所以讲开始有几个问题在网络的问，比如讲啊，有人讲哦，就想要食这妈妈啦啊阿妈所煮的这风台来就一种米啊。哎，有一种红色的，这种感觉像番茄的哈，一种青鱼罐头的面。哎啊，我细汉时阵嘛，食过阿妈煮的。啊，但是我本身在迄个时囡仔时阵，我感觉我无法度，
0: 对，感觉比较，
7: 感觉比迄种味啦。你讲食水果会使，我变成面我都无法度。啊，有人讲奇怪，啊，为什么有红色跟黄色的啦？啊，有人
0: 还有黄色的、哦，
7: 还有黄色的。啊，有人伊个心胸，这是一个是身躯啦，啊，另外就是较尾迄无同部分的肉嘛，也是讲调味较无同。后来这个制作的公司跳出来哈，同荣也跳出来讲，无啦，伫足久以前哈，是讲吼北部咧卖都是红色。哦，啊，南部是卖黄色，哦，北部是买得到红色，
0: 哦哦、
7: 南部黄色，
0: 有分哦。
7: 哎，以讲钓竿有一种区域销售的感觉，你即个当地北部买的红色，买袂到黄色，哦，啊，最近开始有人伊个讲是不是无港币啦？这个是小小的物件，好、啊、像如果下一次去看到哈，它是一样的东西哦。
0: 哎呀，是哦，哎呦，我刚才没吃过黄色的，有红色的啦。红色较大部分，我妈妈看到猪笼猪红色的哈。来，今晚个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7: 嗨，买牛奶啊，那是讲诶，你巴肚会扛一个话啊，你爱啉牛奶是真好。为什么？你看哦，补充钙质来是讲一般来讲啊，按食材来比较哈。啊，当然保养品食钙片是较侪，但是咱讲一般来讲，牛奶甲豆奶的钙。同一杯牛奶的钙含量是豆奶的加四倍，啊，但是有的人就无多啉牛奶，啊，无多就啉豆奶了哈。啊，这牛奶有分什么全脂、低脂、脱脂，啊，搁什么保酒乳。实际上，咱先一个观念，保酒乳哈，也咱放较久，是因为伊封存的迄种技术较好，较无同啦，哈，变成讲也咱放较久。啊，也不是讲这牛奶包起来了，会当放一档两档哈，没有办法放很久。但是也能放较久是真的哈。啊，就是讲啊，我这有高钙啦，什么维他命 C 啦，哈，啊，甚至讲什么低脂脱脂哈，到底一定爱这个低脂较健康吗？哦，是你看迄种哈，有特别下哦，这就是脂肪较少的低脂。因为之前刚刚讲低脂的卡路里较低，较健康。那但是营养师跳出来讲。其中不管是全脂，也是讲低脂哈，这脂肪较低，还是讲正常的这两款哈，伫蛋白质、钙质这部分的营养差无多啦哈。啊，所以讲是看你较介意啉倒一款的就好啊，伊口感有小块较无同哈。啊，所以讲你讲全脂、低脂，其中袂差介多哈。啊，也个是不是一定有加维他命 C 的加钙的，佮更加如何？实际上。那我有多少讲过哈？你也讲伊啊，这牛奶的头家讲要加钙加这维他命 C， 也未讲加偌济啊。哦，所以讲咱来讲真正想要加补充钙，要加维他命 C， 安尼不如直接食营养品、健康品、健康食品，安尼来个更加入紧哦。迄种只是一种甲你一个吸引哦，互你有机会甲买啊、哦。所以讲不用特别去挑，只要挑你喜欢喝的就好喽。
0: 哎，谢谢。哎，那我这么先来个到那个唱这首台语歌哈，这个酸的哩，我两个先来个唱哈。哎，那么咱先个卡空吧，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得你，
1: 谢谢。
0: 杜家是什么人唱的？别记啊哈，杜家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双得你来，谢谢。来呀，咱人拢是做家己的主人较好，你唔要做别人的奴才，咱要做咱家己的主人。你要把咱家己这个肉体，咱这百年老店，讲起来咱是这个肉体叫做百年老店呢，你要把它经营好。啊，你就是爱甲顾好，这间老店一百年吼，好人啊，日本的厝百几栋啊，佮装修了有够好，有哪咱来穿安尼？安尼你人生行到一百，即马一百无稀罕啊，嘛一百二十几岁啊，对不对？嘿，你就佮食古早人讲拢做道理，或你食个百二岁，真的你要食个百二岁啊，不管是要食百二岁，是一百岁，是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拢不要紧，你就是爱啥健康。上无至少爱自由，啊！要自由有两种，一个讲话自由，一个上阶段就是脚路爱好啦，脚路爱自由啦。啊！你若脚路无好咧，你要出门咧无方便，啊！要做啥物代志咧，爱别人甲你哄抬，安尼麻烦。所以咱要甲这百年老店顾好。那百年老店要顾好，就是这个肉体上重要，先为脚先来。为什么？爱先顾脚，先顾骨头，因为咱人啊老，咱人若是老啊，是先为脚先老。哇，所以当然咱一定爱甲骨头顾好，就是先这脚顾好啊。我咧听讲过一句话啊，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的骨头甲脚顾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佮开咧三四万块呢，啊，请人甲你照顾，安尼当然较无好。所以咱骨头顾好介重要哦。来，今麦请大伟来讲下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2: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啊。啊，当然，咱有足侪人啊，拢无咧顾身体，啊，有人是足努力咧顾身体，但是身体拢无好，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啊，比如讲生活习惯啊，营养品拢无照时间食，医生开药你也无咧食，哈，啊，是讲你无定时间去做该做代志。什么叫定时间做代志？比如讲时间到，咱来运动；时间到，咱来去好了医生检查。对不对哈？时间到吃药啊，是不是啊？时间到困哈啊？你不是机器人吗？尽量了哈，咱是当然生活习惯愈规律哈，就定时间做代志的人哈，伊通常伊较好控制伊家己要安怎食、安怎啉、安怎运动、安怎困，伊较有法度把安尼健康较调整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别紧啦，凊彩啦。那变成讲，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哎呀，为什么别人会安尼？我安尼，看到甲别人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无同，体质无同啊，食物件无同。变成讲，你常常讲啊，为什么人食一罐有效？为什么我食一单啊无效？哦、啊，一定有原因的哈。啊，所以讲，那卡起来，咱来讨论哈。所以讲，咱针对了，比如讲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就是补充钙质之类的，安尼来咱来看。女性朋友真正加水，咱听讲吼，为什么？女性朋友特别列出来讲呢？因为咱骨头里面有两个细胞，做骨甲破坏骨的细胞啊。但是这两个细胞在咱这个啊，四十岁以后吼，破坏骨的细胞是愈来愈活泼，啊，做骨的细胞是愈来愈少。哈，啊，平常讲在这个时阵，咱辛苦来是讲每一天的钙质量不够的时阵，按骨头抽。要按骨头抽出来，这个人就是靠破坏骨的细胞、哦、就是靠它，甲营养出来咱人体使用。但是这个代志，但是咱一般的人体当中是正常的工作，但是伫咱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也开始较无正常的活动，变成女性朋友伫这块吼，会拄着迄个破坏骨的细胞有过度活泼的迄个活动，造成你骨头过度抽钙质出来。骨质疏松变成较严重，啊！你本身因为停经，这个女性荷尔蒙没有了，啊，无多甲这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啊，甲带来啊，变成多讲的骨质疏松的速度比男性更加快、更加紧，吼、哦！所以营养素的甲咱提醒，咱女性朋友一定要加补充钙质、补充铁质，吼、哦，钙跟铁。啊，当然啦、啊，这个唔是单单食就好，该运动。哦，还个拍日爱形成维生素 D 三，哦，维生素 D 三无够嘛是，你食偌济也无效，啊、哦，真的是效果大打折扣，哦，所以女性朋友爱加注意这点。啊，另外呢，咱伫这个时阵爱加注意，你的运动 是虾米倒一种？你因为你有可能过度使用你的脚头造成你无爽快，也是讲你本身脚头无好，你竟然选择这个爬山活动不对哈、哦。所以你有时阵哈啊，我听人讲要行一万步较健康，你逐天行一万步，结果脚头先歹去啊，对不对？走平坦的路也可以，咱伫厝内底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甲脚脚关掉好也可以。加运动拢是好代志哈，比如讲咱即马坐咧，你卡你哈，逆卡位即马坐咧买当做逆卡位哦，徛咧嘛是可以啊，但是咱徛咧位哈，爱滑滑好哈。啊，当然咱即个落楼梯啊是较上恐怖的是落楼梯啦，啊，咱中辈就是反应较慢，较脚个无力，你去落楼梯咧训练运动哦，是真无正确的一个选择。哦、所以对对，所以讲咱爬楼梯是真忝嘛哈，咱不如啊行平地啊，忝了休困，也是讲伫房间伫厝内底啊，安尼坐只椅靠啊，哈，安尼绕着圈圈走，也是讲原地踏步走，拢真好啊，只要多动就好啊。但是呢啊，都有讲到行路变慢啊，脚无力啦，迄叫做肌少症，你真正加注意，要加补充那么几个加。运动的时间咯，
0: 是哎呀，所以咱的欠着什么老本啊？什么叫老本？哎，就是咱的健康的老本啊！啊，你也无先欠起来，可能像咱这种，你钱也无欠，你食了拢无钱通去开边喏。啊，咱的钙质你若补充无够，无钱通去，无钙质通去用里边喏，你的卡都无烂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补1200米，你个咱无够1500，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40岁开始，然后40岁开始爱做运动，一天30分钟，啊，佮一定要去加做我甲恁建议的逆卡位。莫平端爱打工做，哎，平端你得吞完，你得别惊咯。啊，到时呢，你若感觉啦，你卡尾你会慢慢感觉你惊咯吼，脚其实轻呢，上无至少脚袂动动啊。啊，将来嘛，脚袂得着啥肌少症咯，补充钙质嘛是钙重要哈。你好，你好，
1: 你好呀哈。
0: 喂，我的是你好，
1: 好嘞哈，
0: 还是
1: 我？你问你讲吼，我按脚枕头安尼会。一生一点
0: 啊！哎，邓姐，阿妹，来一线个。

0: 好，来试试呢，做监控。那么这是这个黄以玲收起来的庄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请讲起来。
1: 哎，秀霞小姐呀，
0: 讲重点咩？
1: 我有食你的介个一家迄落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1: 啊，脚头较有力，爱行路，较会爬楼梯啊。
0: 哦，好好啦，医生，安尼再给恁倒些宝来，谢谢。来，我秀霞，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有，
2: 啊，
0: 给你服务吗？
2: 给你妹哈，
0: 好，给我妹
2: 哈，啊，我讲，
0: 好好好，
2: 啊，那个，我吃三片金宝，
0: 你要讲三片呢？我来，等我姐来，
2: 没啦，我要跟你讲，啊，我是有，刚才有改善，爱当吃两顿呗。
0: 三片都不记得，你讲吃三片金宝有较好呢？
2: 对啊，
0: 多久没有较好？
2: 啊，都那天，脚骨都靠来啦。
0: 啊，那你可能问题心脏有问题吧？
2: 我无嘞。
0: 好，安尼呢？我给你老感觉阿桑，你那感觉人较爽快，个改两顿不紧，系啊，个看咧看咧啊，改两顿啦，安尼可以啦哈，无嘿，可以，好，谢谢。你好，
3: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醇吼，
0: 嘿，
3: 脚拢会行，拢食个，本来我无咋行，我食个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的对啦吼，
3: 嘿，
0: 我都惊咯，啊，即卖会动啊，
3: 即卖真好势。
0: 好，安尼个看咧看咧，好，继续看咧哈，谢谢。
4: 哎，介个只个三十斤布，我只重些呢。
0: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4: 食了较袂旧筋啦。
0: 哦，迄、那个卡卡袂旧筋呢，迄、那个介个筋呢。
4: 是太阳旧筋。嘿啦，食了两三单好
0: 无？哦，感谢阿伯哈。
4: 我只讲你只只能便宜，我只买遐都。
0: 我见啦，咱旧筋啊，一个旧筋阿官，哦，旧筋阿官哈，北港行星有啦哈。
4: 哎，来有来时间开了。
0: 哈？哦，伊有开分店对啦嘿，安尼好哈。好，大哥谢谢。
5: 就好了
0: 呢。盖过只安那好来。
5: 我好辛苦，食拢，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只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疼呢。
0: 哦，阿即马
5: 未啊？
0: 哦，即马未啊呢？
5: 哇，食百外罐啊呢？
0: 马紧啦，阿即马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你好，
6: 哎，师傅你好。
0: 阿弟。
6: 哎，我甲给你讲话哦，
0: hey.
6: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钙固醇，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钙固醇咯，
6: 是啊，
0: 会当行路。
6: 哎呀，本来袂行，我穿哦穿护具，我听是。
0: 哦，又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6: 哎呀，啊个三千根本嘛，要做一下。
0: 好，安尼好，两行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这个人多谢报，谢谢。你好，你好。
7: 喂，秀霞呀，
0: 开始嘿。
7: 我是高丽，我食迄个
0: 血
7: 钙保持，食了卡即卖行，本来无卡阿许多阿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阿一旦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哎，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8: 钙固醇，
0: 食咱这罐钙固醇就好哦，因为咱这罐内底边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恁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食咱这罐就可以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多钙好，而且个矿物质上济，哎呀个钙质嘛上钙丰富的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清口的呢。
8: 钙固醇，
0: 头我先去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个高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衰咧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8: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8: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我是帅，你好，你好。
9: 我是细帅哦。
0: 好来，三桂叔来，你好。
9: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9: 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五十斤的无？
0: 五十斤啦。好好，邓姐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哟，
0: 好，我是帅，你好。
10: 我是。
0: 看大声小看来，你好嘿。
10: 你是秀帅。
0: 嘿，我是帅呢嘿。
10: 我是。新朋友啊，
0: 好，什么贵数？
10: 我来问你，讲个食卡的无？
0: 好好，我来二线个接接哦。哎，谢谢。 来哟，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嘞，《雪中花》。这个这首歌是王世贤唱的，咱今晚请到唱哈。
11: 好，
0: 好，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来谢谢，算卡给你接电话，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谢
0: 定辉，这主持人是王世贤
1: 先生，
0: 哎，对，这是
1: 大副世贤，
0: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阿官这是讲，
2: 让我吃迄困的钱呢。
0: 哎呀，等到好困呢。
2: 对。
0: 哦，好棒，好棒哈。
2: 哦，上次哦，我有弄开。串的，还有当串袂食呢啊！
0: 吼，原底串，
2: 吼，啊，我人我食你迄个
0: 三鲜煎包，
2: 吼，嗯，哎，真的呢，有感觉呢，
0: 啊，你哦，
2: 哎，真的，啊，无我来过呗，
0: 哦，对对对对，今麦较袂串的对啦，吼，
2: 哇，
0: 感谢感谢哈，好，来继续看呢，嗨，阿姆先生，来丁辉你好，来吃光来，
3: 你好，
0: 来讲重点呢，
3: 我食迄个三鲜煎包哈，啊，迄个。迄个油酸啊，甲油脂拢油脂吼，本来四五十呢，啊，即嘛六十几。
0: 啊，你油酸本地偌悬呐？
3: 哦，迄个十
0: 十无啊，即嘛嘞？
3: 即嘛两个。
0: 哦，当然你这哦，我那天继续看嘞看嘞，我你有吃得好康好的掉，哎，啊，保重我哈，好，好，谢谢。来，感谢科长哈。
4: 啊，拢有在甲用你的三片了。
0: 我来等者，要讲三片呢。
4: 拢有在甲用你的三片啦。
0: 三片都不止呢，阿姨呢，食了好无？
4: 哦，足好个啦。
0: 啊，然后讲讲重点，讲重点，食了那好。
4: 三片金宝啦。
0: 好，食了那好。
4: 食了吼，拢袂叫卡紧啦。
0: 哦，阿哥啥？
4: 阿哥吼，放尿袂起泡啦。
0: 哦，袂泡泡呢。
4: 有啦。
0: 好好好好。
4: 哦，真好啦。
0: 感恩呐。
4: 所以讲哦。
0: 嗨嗨，科长，
4: 感谢。咱家迄个听友吼。
0: 哎，
4: 拢爱买来食啦，
0: 爱保养啦吼。
4: 哎，对，拢爱保养。
0: 无嘛，讲看的身体较够好，对不？
4: 对。
0: 感谢你啊，柯山。哎，谢谢，感恩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要归仙姑，让个你过透透啊！你一定爱关灯啊，只的是咱这款
1: 三鲜金宝。
0: 要食三片来食这种的较好，较袂食个重物，较袂食个贵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第二五罐的是咱这款，咱的上盖一人食，上盖一人娱乐咱这款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呢，给咱照顾，食咱这款
1: 钙过剂。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的是啥？三鲜金宝加钙。盖过就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的人，欠少喉咙痛的人，加
1: 阿雅德纳，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记哦，咱登记让我刚买那位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捞起来哈，加好再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完订单呢，
1: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呀，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呢，真正是伤脑筋、苦恼、苦恼啊、苦恼啊！阿达玛一代的是呢，头壳，这头壳叫做阿达玛哦，所以呢，不是阿他嘛，是阿达玛哦。所以咱人哦，未使无困眠，困眠无够哦，咱一天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呢，这样我都修补一天疲劳的细胞。啊，侬天天困呢三点钟的啦。啊，那你是再过来轻一点钟啊？安尼根本都无够眠，而且你长期落来了呢，咱人的细胞会退化个愈紧，而且呢，咱人身躯会发炎，身躯的细胞会慢性发炎哦，因为咱睡眠无个压火气，所以咱慢慢变火气变啥？变成这个发炎，啊发炎了后摆就变病，啊变病了呢，佫愈来愈侪，嘴咧家己加咧变干净，吼，所以咱一定要睏眠睏了好哈。来，咱即马请大伙来讲咧，睏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啊，咱这睏眠啊，睡眠要好不简单啊。做者阿公阿妈哦，想要好啊，睏的无多，为虾米？一定是咱某一个所在平衡机能。失常哈啊，比如讲，咱那些喉咙失调哈，主力神经失调哈，也是讲咱全身骨有病痛啊，一定有个某个原因的啊。但是咱烦恼是其他你唔知，比如讲，我以前就是安尼食安尼困啊，等等，为什么我今晚拢袂使？你以前是忝着困，你无定时间哦，今晚你也定时间。以前是暗时要想食食物件。啊，甲即个耍只手机啊，困，看只电视困。即马你上好伫困眠前三十分钟，卖去有即个较强的光线咧看啦吼。比如讲即个平板手机吼，上好买。 啊，有诶是讲吼，较搞超烦啊，比如搞有些啥，但生活压力较大诶人啊，所以也是讲，甚至讲有人是孤单一个人住，尤其即个孤单老人啊，就是讲白一点，但咱即长辈定定拢是一个人，但是毋是诶？养只狗，饲只狗啊，哈，是讲有人陪伴，啊，是讲朋友介近，对不对哈？咱来选择咱的生活，咱会当选择啊。但是你爱想办法去改变你的生活，你袂使讲啊，我就无好困啦，啊，我就是食药还是食些物件来好困，没有那么简单。做这样卡起来是讲，我就是要好困，我食这也当好困未？不能这样子，那嘛唔知讲你到底是为虾米无困啊？有样是日时的时候拢咧度孤啊，所以讲暗时无困，还是讲有拢定啉茶爱泡茶的人，茶喝来都有做些咖啡因，你暗时无困啊？哇，甚至讲你爱啉凉的，爱啉饮料，哦，爱食宵夜的人，这种无好习惯拢爱改。哎呀，唔是讲伤忝收听较会困啦吼，啊有时阵咱是安静，他看吼，你慢慢安静，你当好困。啊，为什么你无发现你他看拢袂停的吗？拢唔知你想啥，对不对？搞超烦吗？也是讲咱上烦恼是咱听经以后的女性已经喉咙泵失调，造成的无困，而且喉咙泵失调有甚至讲影响到咱的神经系统，很多、哦、这种想不到的对。啊，那营养无够的无困，佮更加无菜，对不对？因为你这营养食无够，你暗时啊卡会掉筋啊，哦，你这矿物质钙佮镁无够啊，也是讲，哎呀，啊，我这脑部即这分泌好困的喉咙泵迄松果体易老啊。对不对？那么补充营养给伊食，啊，伊萎缩速度变紧，无法度分泌好困，好了不好你困，对不对？所以咱是不是爱开始来培养，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食好营养以外的是啥？下晡爱运动啦，啊，搁爱培养一个兴趣，一个兴趣啊，上好莫一个人孤单。啊，孤单久啊了后吼，你若是讲无目标的话，会慢慢啊吼，会乌白想。
0: 是
1: 啊，安尼就真正会无困难呢。
0: 是哦，啊，睏眠不好，咱得爱注意，严重要看医生吼。来，小等一下，我先刷。
1: 大富啊，
0: 刷卡等你哟。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邮局，伫永靖。

0: 心当台的。那么这是王瑞霞翁思雅说请问是我们陈妈妈说电面又来谢谢、
1: 欸、我不吃
2: 你、哦、你不吃你、啊、你吃饭前两料吃几料饭前你吃两料吃早晚、哦、哈看要再等还是中途等，因为阮这不是安眠药，阮这是天然的，而且阮这是帮助你助眠困的哦哈。啊，所以唔好急，唔好急。
1: 假是，起头，假是爱困啊。
2: 哦，较好困呢。
1: 啊嘛，迄个小便嘛，较袂讲咧。
2: 较袂哈。小便较袂安那？
1: 较袂讲搞小便咧。
2: 哦，较袂搞油哦。哦，你食几工啊？都即个感觉哦。
1: 诶，都是有感觉。
2: 安尼好啊，
0: 安尼阿三你继续看呢，我你食了几工啊？都好困哦。我呢继续加看你看你哦哈，冇紧，哎继续加油哦哈，啊那看好加干两顿哈，好谢谢。
1: 老啊老啊，上面讲过的，我讲你哎呀，多
2: 来
1: 讲啦，
2: 来讲，
1: 好困啦。
2: 好来你啊，讲重点啦。
1: 嘿啦，哦，讲你哎呀，多来讲好困啦。
2: 好嘞，你好，感谢啦，好谢谢，再见。
0: 好，哎阿伯谢谢，感谢。好啦，干两顿冇紧，好谢谢。
2: 嗨，
3: 你好，
2: 你好，咱得几位？
3: 我新店新丰，
2: 新店呢？矿山呢？矿山的新店苗栗啦哈，来大姐你好，什么贵叔？
3: 我好，我食了也。
2: 哦，大姐被讲过了呢。我来生病都不记得，你讲什么物件？
3: 我有食三项啊。
2: 哦，感恩感谢感谢，阿姐了安那好。
3: 哎，你困嘞，阿哥你嘞？
2: 哎呀，得呐。三线肩膀，
3: 我
2: 盖过一，
3: 困袂起来，我就走路买来吃。我怎么吃食三罐？
2: 啊，吃了好无？
3: 嗯，好，怎么吃了就困较好些，啊，个精神个较好。
2: 啊，你有吃阿亚德那靠困精神个好呢？哇，好棒好棒！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哪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多贵波拢困袂起来，你好不要来个吃咱这罐。讲到这罐阿亚德纳啦，那么咱进来的就是有困眠的成分呢，帮助咱困眠的成分就是这个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个会混呢，和咱补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帮助呢，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忽然人特别疲劳。是的，阿达曼金光金光点了心慌慌哦，哎呀，进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吃阿亚德纳。当然啦，咱来当上个是个价三线全部做一只，哎，这两罐呢，当然做一只个如何？但是咱的困眠吼，唔是大家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咱来较慢的好，朋友咱要继续吃，让别人吃好，你嘛吃好啦吼，啊，只是较紧个较慢安尼尔，莫袂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哎，啊，吃好的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
4: 喂，
2: 哎，我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2: 好你好嘿，
4: 阿弟，我家己新朋友啦哈，阿弟，我讲困眠个拜，阿弟讲，
2: 我都讲到你哦，阿弟等阵我讲来听，我来先接着哦，嗨，谢谢。来哟，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等个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和平列等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咱那个讲的观念，我拢听讲，咱人啊观念呐健康呢，特别去强调咯，啊，咱特别去开了乌白心。所以呢，咱人吼，唔忙讲啊，我食，咱做只阿公阿妈拢讲啊，我食老啊，啊，我都唔捌，啊，卡一食老唔捌，即句爱改，咱哦爱。吃几回吃到咱吃到老学到老，咱来改变家己啊，爱学向改变家己啊。啊，无你常常吼，拢无要改变家己呢。有一天啊，你呐是你也想啦吼，你拢无要改变家己，啊，你搁想要去改变领导囡仔，够可怜。
0: 无可能啦，对不对？所以人讲人生哦，有三个观念你爱建立：第一个爱接受，第二个爱接受啥？咱即马的年龄，咱即马目前所面对的一挂你家己的困难。但是咱第二点，咱那啥爱改变，人若无改变哦，人讲哦，迄落到四级顶啊顶落去，有哪个感觉安尼？死袂变的歹听去啊吼！但是上个重要是啥？爱放下。放下无遐尼简单呐、啊，不过你个想讲，啊，你若拄着代志，拄着困难，拄着你不如意的代志，你拄着你无接受，敢会煞？嘛是得要接受啊，对不对？所以既然要接受啊，咱得爱学会向改变家己。啊，这个人讲路不转，咱人自转，对不对？无咱人生的路该行落去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咱常常讲哦，啊，改变了袂无。啊，搁再来呢？改变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咱得加啥？加放下。譬如讲，恁囝啦，啊去外口，阿姨的浓流连啦，啊无人无咧等来欠钱，才咧等来甲你讨啦。我有亲戚就是安尼啊。然后伫外口欠一堆债啦，等来就是要甲老母提钱啊，甲老爸提钱啊。阿姨都唔改啊，你叫伊做好囝，伊都唔改啊，安尼你变哪？你们的四个借钱来回开安尼哦，嗯，较济嘛开不到，迄钱顶成石头，甲弹到水内底碰者，迄若钱弹了，阁有声嘞，对不对？啊，恁囝你客气拢无声嘞，啊，阁袂反悔，阁袂改呢，所以你唔茫想讲要改变着别人，那袂是讲有一个某，一对翁仔某啦，啊，这个翁就是浓流连啦，要怎讨谈，爬起那个真牛啦，啊，结果呢，伊这个。啊，这个某就想讲，啊，要甲改变，想要甲改变吼，甲感动，看伊会当变较好，互因兜互因娘家的人看会起伊的翁无啊？靠，可能啦，怕是嘛无可能，搁愈食力啦。伊这个某就甲听，一直甲听啦，啊，就去借钱来回去，讲要好做头家，然后我就买车，讲爱较会看一安尼啦。这下做落去了呢，系列的是虾米人？这个小姐，这个太太，这个欧巴桑，为虾米？因翁嘛无回头啊！安尼改变的人是虾米人？伊要叫人改变，够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得爱家己改变。咱生活本来就是一种的过程。这个过程拄着呢，就是咱的人生。咱的人生就是大家拢无同款，所以咱一定要放下吼。即个当子，你若无放下，像伊这个某，像这个太太，伊若无放下咧，一世人干那母因翁的母袂煞。啊，哪个拄着因囝，我哪个安尼咧？嗯，安尼咪跟去带。对不对？所以你可想讲，安尼你做一个女人也好，做一个人也好，你得拄着安尼，这个翁的安尼，啊，这个某也是无好，啊，那是安尼，你唔爱去改变家己，找到等下家家己的生活过好，你要痛苦一世人哦，对不对啊？所以啊，咱来努力活家己要活的日子，哎，咱来努力呢，活咱想要过的日子，唔是为了别人活。唱那首歌，人伊个人啊，咱像黄雨玲唱安尼，咱是为着家己活，啊，毋过你回头看，敢那拢是为别人活呢？为了翁活啦，为了囝活啦，结果囝饲大汉啊啦，即马来算了，家己不好安尼啦。啊，若讲有好去改好呢，啊，毋过也无咧小吹呢，啊，拢定定某顾条条，某较重要安尼呢，娶某变某囝某的囝呢，啊，你会怨叹袂？为拢会怨叹。啊！不过你若无放下，本地恁囝大汉啊，伊的伊个家庭啊，所以呢，人讲哦，人得爱心，得爱静啊，爱改变家己，爱放下。人讲哦，心情好歹当然啦、啊。我拢希望好朋友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就是讲哦，爱拜拜，哦，唔是讲叫恁去拜拜啦，而是看你要信仰对几尊神呐、啊。或像我是拢普拢总好。只要宗教拢是劝人为先，啊，无你即马若要改变家己，你若无法度，你就找你的出路。啊，咱就是去哦做志工啊，吼，啊无个是信用，但是咱难袂记的呢。佛哦，唔是神呢，哈？心即师父哦，这个咱咧看到所谓师父，伊唔是神呢，啊神嘛无伫庙内底啦，啊无是伫倒伫咱的心内底，所以咱的心。你的心若是静下来，你做代志就清，自然咱就袂落。啊，所以你就是心爱清，爱心爱静，而且你搁爱放下， 你即马感觉你活到这年纪啊，和你感觉拢未快乐的代志，和你感觉足痛苦的代志，那么你就是爱学放下，即马爱开始改变，我倒当来改变家己。你想要改变别人，无都改变，就是改变家己啥，快乐过日子，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咱定讲过吼，人爱为家己活。少年的时阵是为囝为翁活，食到老呢爱为家己活。生活是家己的，日子嘛家己的，会疼嘛家己咧疼，对不对？食物件注意嘛是你咧感受，你咧感觉，所以爱为家己活。即句话我今日要和甲咱的好朋友讲咧，爱为家己活，即句爱甲记起来，唔茫讲我食老啊，啥物拢袂晓，有啦会晓啦。爱为家己活，为家己好，这就是啥？食老你要改变的，安尼你才会快乐，才当做一个快乐的老大人。好，来，谢谢。来，我来个唱国语歌曲哦。嗨，我来唱歌，我有一段情。这首歌本来是爱蔡琴唱，较好听啦。啊，我来个唱哈。那么这个是一位廖先生点的，我给你唱哦。来，那么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冠琴，那么这首歌呢有介绍人唱啦，包括蔡琴啦、啊，这个都有哈。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是廖先生点名要来，谢谢。那呢？那你搬弄个电话讲啊，我的假药啊，假药剂无好啦。哎呦，敢是安尼吗？所以，那你好朋友呢，不是干那假药啊，对咱的药剂有伤害。当然啊，咱有些啦，咱老慢性病无假该说哎，不可以啊，嘛是爱假呢。但是登记落来假，只要假慢性病药啊的人呢，大部分咱阿伯药剂功能拢会变较无好。除了是药啊伤害的药剂以外，也过来是虾米？乱吃煲汤啦，比如讲你即马这个油脂跟功能无达到六十嘛，肾丝球过滤你无六十嘛，你乱吃煲汤啊，吃青菜汁啊，哎呦，去吃煲油酒啦，嗯诶，啊不过你吃这怎变上面人扯笑，咱的油脂咧该扯笑。但是哦，今仔有一个医学报道，佮一个较严重，我来伤到你的油脂是虾米呢？假婚哈？为什么啊？假婚不是细胞尿吗？拍谁？食薰的人呢，会乎咱的油脂功能下降，尤其你放个蛋白尿、放个白尿，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薰内底有三四千种化合物，其中一个重金属叫做镉。这个镉呢，一登记哦，会破坏着咱油脂，会乎咱得着啥慢性油脂病，甚至搁较严重的变啥西油脂。哦，你敢知有一个先生呢，28岁呢？哎，每天我都吃半包薰啦，我压力大啦，做业务啊，对不对啊？吼，哇，这么，但是公司身体检查的去检查呢，哎，那心包、肺包看起来都真清气啊。嗯，哎，那安呢？伊看竟然放药白了啊！伊甲医生问讲，医生，我都阿无吃什么药的物件，为什么来变安尼啦？吼，肺包你看到无问题呢？医生甲讲，因为你吃薰，吃薰呢，不是干那。到细胞，咱这个食薰一食一嘴薰的薰哦，不是到细胞的无代志啊呢，无啦。伊这个重金属镉吼，也对入去咱的血内底，然后呢，怎变成咱油脂的点点，受了这个镉的话，诶，重金属中毒会摧残，也怎造成了啥油脂出问题？这个镉哦，那是。镉就是啥呢？打嗝的嗝，但是是金字旁的。这个嗝呢是出现呢，咱骨仙骨骨头诶，这个酸痛，肾小管哦，尤其肾小管的比破坏，造成尤其萎缩感、尿毒症、钙质的大量流失，容易骨折啊！啊，那这个嗝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伫烟草内底的有啊啦，伊咧采收的时阵哦。这个因为烟草哈、哦，就是跟薰啊的，对薰啊，大家讲叫做薰啊，啊，也伫咱这土壤内底有重金属呢，伊就变成伊这薰草，伊就吸收伫这薰叶啊内底面，啊，即马做成薰，这薰料呢，当然啊，得咱人得输入呀。你敢想讲，咱的油脂有一粒有100万肾丝球，啊，那是两粒就是200万，所以呢，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血拢会流向对油脂呀。啊，所以你吃到的重金属的物件，会伤到油脂呗？会啦，会伤到油脂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若讲要希望油脂好，尤其是你即马有感觉讲，你肾丝球过滤率都无达到六站。哎呀，阿伟人甚至个严重，咱人慢性油脂病有几级？五级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来到第四级，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佮未消，放药佮落落佮油油呢？迄阵啊，你才会紧张。迄阵呢，到迄个第四级的时阵啊，有可能你的肾丝球存不到30啊。啊，那到第五级的可能15以下。啊，15以下呢，可能就是准备爱西药剂。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呢，除了讲卖乱食药啊，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那无好人，佮戒烟呐、离婚呐、啊，唔是叫你婚姻离婚，而是离烟呐。离烟就对了，然后离烟呐，啊，过来呢，咱听讲，咱讲过，咱的膀胱方面，你那是哦，比如讲，你本身呢，就是真够高油的人呢，我给恁建议啦，恁一定要听我建议，取迄个穴道啦，迄、那个膀胱经的穴道。那么上个点取穴道呐，别让其他人卡你吧，我会叫我助理呢，给你建议安那做吼。啊，过来，咱听讲，啉得爱慢慢啊啉，对咱尤其上个好注意啥，温呢。所以啊，尤其无好人啉温的茶，卖食冰的，卖食冰吼。也过来咱啉茶，慢慢啊啉以外，上个是兼做提肝化。 做提纲话，男性女性拢好，对咱膀胱经济嘛收缩好。过来，像我讲的打卡底，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啥？人体的内脏的穴道嘛，包括了啥经络的掉，然后包括咱的膀胱经，啊个兼做啥穴道的按摩。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么，咱的穴道那边，那个啊，原来我今麦个跟咱讲一摆，你那听了无详细，这个卡里边哈，就是咱人的脚，倒咱人坐的啊，正脚抱起来倒脚的顶面，然后咱这是不是就扑出来的脚板，用倒手的四肢枕头啊，扭伫这个脚板的边啊，然后咱大手的，正手的大头部呢，伫咱这四肢枕头的边啊，甲刺了，刺一分钟，一天刺三次。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哦。会交友人，爱做，爱打工做，爱认真做，唔好平淡，平淡你得吞烂，平淡你得到时哦，但咪起来莫变做烫就好啊哈。哎，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要麻烦你哈，
0: 好呗嘿。
1: 我昨有甲你问，啊问了无详细哈。
0: 哦好好，来什么嘿？请讲。
1: 我麻烦你哈。
0: 嘿，请讲下来。
1: 我就是讲迄上流有坡哈。
0: 哦，那等一下，先去接接，谢谢。

0: 好来，谢谢弯哥变青哥。那么这个是诗安嘎陈随收，请朋友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姓啥？
1: 哟。
2: 哎。
1: 哟，我听到啦。
2: 姓啥？
1: 哟哟哟。
2: 我那边三瓶金宝啊。
1: 我来三瓶的物件，感谢阿伯哈。
2: 我那边几啊罐啊啦。
1: 哦，啊你吃了好无？
2: 哎，那个，哎，牛哥讲啊，爸。
1: 对啊，白色的哥讲的对啊，无唔对呢。
2: 哟，我一杯几啊罐啊啦。
1: 好，啊你咧食的呢，阿伯。
2: 啊。
1: 你咧食的呢。
2: 哟。
1: 好，啊你吃了好
2: 无？未歹啦。
1: 哦，你吃了那好，甲阮讲来。
2: 啊。
1: 吃了那好。
2: 吃了。哎，暗时较免去放尿啦。
1: 哦，特别高尿哦。哟。哦，好好好，阿哥有啥物好？好，好，阿伯，那继续看嘞，看嘞，啊，这个人到些不？好，感谢阿伯哈，谢谢你，谢谢。
3: 阿伯，你好，你好喂。
4: 喂。
3: 哟，
4: 你姓庄呀？
3: 哟，阿三，你好，你好，嘿西，你好。
4: 我张妈妈啦。
3: 哦，我在张妈妈，你好。
4: 啊，阿豆阿英，新冠的阿英啊。
3: 好。
4: 我刚关两组，两组啊。哦。
3: 我来身边的不接啊，你讲伊
4: 嘞？请唔免嘞。
3: 哈，
4: 我上海嘛能做啦，
3: 安尼呢，哇，感谢，感谢阿桑啊，感谢你哦，嘿
4: 嘿，嘿
3: 老板你，
4: 哦，
3: 感谢哈，
4: 做阿英啦，
3: 张妈妈，感谢你哦，希望你健康哦，
4: 能做啦，我上海嘛能做啦，
3: 安尼呢，
4: 啊，
3: 感恩啊，
4: 嘿，我吃了嘛，
3: 哦，吃了那个，
4: 小便有较好啦，
3: 哦，较袂搞腰吗？
4: 哎，
3: 哦，
4: 我起码都起来紧穿的哇，
3: 哦，紧穿的哇，
4: 哎呀，紧袂掉啊，
3: 紧袂。掉啊！即马未啊呢？即马禁未掉啊呢？
4: 未，刚未啊！
3: 哦，未错了啊呢！哦，安尼好哦。啊，你张妈妈，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谢谢张妈妈，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5: 我这是台中。
3: 在啊。
5: 蛋姐，你的三线
3: 肩膀好。蛋姐，蛋姐，蛋姐来。三边的吴姐，你讲讲，我的三线肩膀安那好。
5: 放尿屁泡咧，讲嘛真好。
3: 哎呦，我的讲你哦，放尿泡泡好呢。
5: 嘿，哦，你个尿奶尿讲嘛真好哦。
3: 放尿屁泡，放尿尿尿，小便便出呢。
5: 哦，困眠冇差哦。
3: 阿妞，哇，真好真好，好棒好棒。
5: 嘿，我放哈，啊，再讲一条。
3: 今麦白过白未了啊，阿妹拍死，对不起哦。好，谢谢。我是彩丽，你好。喂喂喂喂，
6: 喂，喂，你好。
3: 是，你好。
6: 嗯，小姐你好，
3: 是你好，难得见
6: 面。我跟你作证一个，
3: 我要讲过你哦。哦，等下讲重点嘛，来，三品的问题，来请讲，请讲。
6: 哦，这三星金宝真好嘞。
3: 嗯，
6: 我安尼放尿吼，安尼油油啊，泡泡啊。
3: 哦哦，
6: 啊，吃两罐就好啊了。
3: 安尼哦，哦，你都感觉呢？
6: 哦，
3: 好棒好棒哦！
6: 我是无风福轮尾啦。
3: 冇紧，哎呀，上紧关就好啦。阿伯好，感谢你哈。好，阿姐给咱倒小杯，谢谢。
7: 嗯，我头一日
3: 你是
7: 放尿气泡啊，气味真歹啦。
3: 哦，你有食三鲜煎包放尿泡泡啊，臭毛毛呢？
7: 好啦，
3: 阿姐冇看好无？
7: 啊，这拢好呀啦！
3: 哎呦，阿伯你用汉迪卡呢吼？
7: 哎呀，无断了。
3: 哦，甲看嘞看嘞啦。
7: 无、哦，
3: 未使断啦，爱看嘞看嘞啦，阿伯。好，好，谢谢你，谢谢。哎呦，那么大家拢是食干罐呢，哎呦，拢是食多一罐。大家规身躯拢甲你照顾，拢是用食一罐，食咱一罐，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咱一罐三省钱宝。因为咱一罐就是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升温呢，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哦。哎呦，食个拢软软的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可放个一麦去放。过了该有的人，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瓶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是希望喝别人啉温的茶。虽然用上盖好的材质，316的不是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把温瓶两点换一支哦，吼，换一罐哦，吼。啊，那么咱过前间药房换，啊，药房那无现了，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哦。会记得呢，吃好就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立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喂，先生啊。
3: 喂哦。
8: 你好，
3: 你好，安娜。
8: 哎，请教一下好不好？
3: 没请讲。
8: 我有一个朋友尿酸哦，阿姨。
3: 尿酸哦，哦，那个就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喂，请讲喂，你好。
9: 哎，你是啥呀？
3: 哎，我是啥？你好呢？
9: 哎，请教一下哈。
3: 没请讲下来。
9: 我一直往来去检查身体吼。
3: 嗯，你哪就会记啊？
9: 耶吼。
3: 你哪就想大声？安尼我叫爱听好，俺们等下来。二线接招。我先来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咱有两首歌，可能爱后礼拜我甲你报吼。可爱妹啊，甲龙珠类这两首歌呢，我后礼拜因呢一开始我甲你报你的歌，先甲你抱歉哈。因为排别了算写者伤济啊，拍摄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啊，我最爱唱这首《东坡的歌》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这首歌呢，我很喜欢啊。搁有一首歌叫做《卡纳西奇科莫留达》，可怜的尤金那歌。这种我开唱一种的小调啦，啊那日本歌唱一个快乐的啦吼，啊无就是悲伤的歌呢，然后啊那高亢的歌吼，就大声一种的歌呢，我比较不会去学，我拢学一种的那个硬卡的。硬卡的硬歌的安尼啦，来，我今麦个跟恁讲一摆，咱要订咱的卡吼，这是真简单的，可能我伫线顶，你无看到，诶，抖音可能较未了解吼。我个讲一摆来，咱坐咧，啊，伊个正卡甲抱起来，倒开卡头顶面，然后用倒手的尾仔啊，开始四级镜头啊，伫咱这个正卡的卡目甲坑咧。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咱这脚腿部一支骨啊，在咱这四支镜头的边啊，这边啊呢，甲垫落去，垫落去哦，垫一分钟哦，吼，安尼呢连续甲垫，早时啊，中昼、暗时啊，你若听我的建议，你会用垫呢，垫一礼拜看卖啊，你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哦。啊，佮加上了咱的保养的物件吼，咱的那个加强落去呢，真的。你会感觉很好，特别暗时去放油、搞油啦。哎呦，所以呢，咱人最重要是啥物呢？规身躯的器官拢重要，也唔过我拢讲过，咱这心脏啊，咱人的心脏啊，真的，哎呀，你都未喘气的再见啊！咱这心脏要顾好，你看曾经讲有一个先生啊，近年哦，伊都三酸甘油灌到规个心脏拢变白色的血嘛，拢抽出来拢白色的，安尼看有恐怖无哦？来哟！我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吼，也有一个X 光照出来吼，迄心脏的动脉竟然哦，心脏的动脉哦，竟然有塌掉的呢，竟然竟然无中风，心脏还搁在跳，哈？怎么可能？跟您讲，这就是咱人体的奥妙。伊边啊呢，发出的啥新鲜的微血管，去个连到几，另外一条的啥，另外一条的动脉。啊，是哦，所以咱人吼会加生，迄血管会加生出来。啊，那加生了掉呢，对这个人都有帮助。啊，那唔掉呢，就会产生的效果不好。所以呢，咱人的心脏是偌大粒，差不多是你的拳头部较大小块。咱咧讲叫做主心脏，伫咱的右边吼。啊，咱有个只第二的心脏是啥？变末，伫咱这个脚。所以咱人为心脏拍出来，为倒病出来呢，射一淋尿来到咱这脚个射到咱的末梢，到咱的心脏呢，拢总呢会当拍回哦，10万公里长，等于地球会当射2.5厘。你敢知有人有一种病啊？你敢捌？是心脏哦，有分的夹心症啦、啊、心律不整啦、啊、二尖瓣脱垂、心脏颠倒啦、夹心症，对不对？都有啦吼。可是有一种叫做。甲状腺素的蛋白型的心脏类淀粉沉积症哈、啊，那就等安尼啦。简单讲叫做隐形的心脏病，温型诶。什么叫隐形？那么的模型啊，无啦，唔是，是这个人的竞争哦。这个医生找不出的原因，只干那干那讲啊，伊的心脏退化呢啦，啊，找不出的伊真正的病迄、那个名。一个60几岁先生哦，伊心脏衰竭断呀，啊哟，定来胸腔闷闷啊，喘气喘袂起来，双脚拢肿，这都是真标准的心脏的退化，对不对？要唔过呢，这个病因呐、啊，医生找无，然后佮佮转诊到别的伊个病医做核子医学影像技术检查呢，哦，这怎个有这个名叫做 ATTRCM 嘛？啊，阿明请佮他等安尼啦吼。所以呢，讲这种病哦，就是无正常的蛋白，伊沉淀伫咱的心脏间质吧内底，哈、啊，靠这无奇不有啊，安尼哦，所以从变成慢慢伊心脏哦，间质吧从顶啊，佮变肥高啊，然后伊这感觉人都是会喘安尼啊，所以有些哦，有这些病啊，找不出的原因呢，这个是嘛是啥呢？对医生来讲嘛是真多的考验，也是一个考验了吼。所以咱的那边呢，只要你若有感觉有胸闷，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有胸腔闷闷的人呢，大部分拢是啥？有压力大的，压力过大。啊，那无就是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心脏，一个细胞。那么 香港文文以外，佮变成会喘，又喘又喘又累，感觉人真个疲劳。心脏若无好的人，会感觉较疲劳。人有些定来真个下去啊，甚至呢，感觉人哦疲劳，头壳当当神神的感觉，甚至引起着头壳晕，脚佮会僵僵呢。那么，即个要紧去检查，看是毋是心脏颠倒，是毋是心脏二尖瓣脱垂。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无就是甲细胞嘛有关系。那你细胞那是出问题哦，歹势心脏也对的啥，有那一串哦，有那也是会的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一串的人，比如讲胸闷的人，你得爱注意你的心脏甲的细胞。但是压力大也会呢，压力呢。所以我讲过压力哦，压力成一个魔鬼啊，吼！点点加三万公半，也产生了自由基呢。高血伤的，咱的血流啦、血管啦、心脏拢会伤到。所以我拢讲过，尽量都是卖拄的啥中风。咱来牛血啊，爱牛的心跳，血压保持了这个百十以来，心跳啊保持了这个一百以来，三酸甘油保持百五以来。哎呀，大过是爱的两百以来，我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呢，牛一下血压低哦，啊那变成个咸的。变清官，我都无讲啊，遐经商便宜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谢总，你好。
0: 哎，谢你好，你好。
1: 我新朋友，我新朋友啦。
0: 哦，谢谢，你好，嘿，是。
1: 哎，我这哦，心脏这无啊，无介好啊，暗时啊，排困呢。
0: 我有当然啦，心脏无可能困眠的歹啊，来，哎，先接着。

0: 哎，谢谢快乐鸟日子，这是康康收起来，人家钟小姐说店面来，谢谢。
1: 我来是
0: 产品的
1: 问题，嘿嘿，我来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嘛是拢存一百空一百空一，所以话呢。
0: 哦，
1: 真好个啦！
0: 哦，差这济哦，哎、好棒！
1: 对方卡马手臂啊，拢有较好，拢、有较好啊，啊，真真好势啊！
0: 啊，那个看嘞看嘞，大哥好，大哥能等哈，好，谢谢。OK，
2: 啊，你产品先报未吧？
0: 哦，等一下来，产品都无起来，啊，讲重点哈，你讲一下。
2: 啊，我用产品先报，我卡一个心脏的喘嘛，啊，卡背酸拢会喘。
0: 哦，
2: 卡巴巴酸着嘛，啊，只要袂一关半关，卡无半关啦。
0: 好，
2: 啊，
0: 我但是背酸会喘的掉啦吼。
2: 会喘啦，啊，卡这个卡巴有吼。
0: 会麻哦。
2: 只脚嘛，只脚啦，啊，起码袂无声啦。
0: 哦，安尼好，哇好。好，安尼蔡大哥继续看嘞，嗨，谢谢。后来你好。
3: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3: 啊，我食三鲜鸡煲啊。
0: 嗯。
3: 啊，食。
0: 三片。
3: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3: 哎，
0: 吼，阿哥呐，
3: 阿德，
0: 嗯，
3: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好，好，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该盖两层不要紧哦，多谢谢。那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
0: 哎，恰公嘿，
4: 哎，
0: 恰公啊。
4: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心脏啊，啊个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4: 个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啊有较好。
0: 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好，谢谢大姐，谢谢。各位来，
5: 我刚刚叫来食三星珍宝，我刚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好，
5: 怎么来背啦？腿买串，那就冇用差。
0: 怎么拢靠差？你卡别串呢？
5: 卡别串嘿。
0: 哦，好来，稍等。好，安尼继续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大家拢食这罐呢，你也唔免怀疑呢，真正是这罐呢。那你三省金宝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的仙翁呢，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哦。咱食一罐低的五罐，食产品啊，食这种也较好，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啊，咱嘛当然你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哦吼。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帅的那个捞起来哦，哎，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呐，十五点是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约37公分的哦。加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有事了？
0: 有，
6: 嘿，我是不来听到这问题，
0: 没恰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都无歹，啊，佫有些会喘大神气。
0: 安尼，安尼讲到你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
7: 你好，
0: 你好，嘿。
7: 我是苗栗蒙龙。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手会麻，要食什么款？
0: 手会麻呢，来接接。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的这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叫嘛，我那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拄只呢，有人咧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我第一首歌播是啥物歌？这首歌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替伊朋友呢，写歌词，啊，然后请朋友唱诶，所以呢，这是个人的制作，这个作曲、作词、作曲，就是写着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一个查某人的故事啊，哇，我感觉。我真的听，我听个考啊！我看我这么可怜的查某人，我真的。所以呢，咱这歌吼，互咱听呢，咱平常时咱爱听歌、唱歌，咱人较袂提早老人失智。那么呢，你嘛当家己创作日本人吼，我看过一个跟拍到你家，有一个日本人吼，伊一生当中哦，二十几档、二三十档，拢家己作词作曲，佮家己做录音带。伊讲无出名嘛，无要紧，伊快乐就好啊。所以伊个房、伊个厝内底，伊是租的嘛，迄是规壁拢是录音带哦，全部拢是家己做、家己弹吉他啊，家己录的歌。伊妈妈曾经客气要试看伊个出名袂，结果伊无出名，但是伊感觉伊该快乐，伊讲快乐就好了，嘿，也不错的哈。来，最后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双卡等你哦。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5。

0: 连续好几天邀请到甲子会，这个甲子会可以，我不晓得有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啊？这个甲子是一个姓还是甲是一个姓？
1: 甲是一个姓。
0: 哦，所以叫子会是没错的。
1: 对，因为甲乙丙丁甲的甲，我记得我
0: 有人姓甲，
1: 有。
0: OK，
1: 我刚出道那时候就有人寄那个身份证。
0: 哈哈。
1: 就是好像要认祖归宗
0: 啊，
1: 就觉得好像找到跟他一样的姓，
0: 哎呦，
1: 对啊，
0: 好可爱，
1: 好奇妙，
0: 嗯嗯嗯嗯，
1: 是很特别。
0: 所以甲是一个姓，我叫子惠就没有错了。
1: 对，
0: 哦，哎，
1: 可是一般人家都会联想一甲子，
0: 对，
1: 一甲子六十年。然后我记得我刚出道，还有人问我说：“哎，你跟那个日本的甲子园有什么关系？”
0: 哦，那是打棒球。
1: 对，那我一开始我也不懂，
0: 哦 okay，
1: 我想哎。还有甲子园，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
0: 啊！你本来不晓得，
1: 我本来不晓得。
0: OK OK， 甲子园的那个土啊，
1: 是
0: 他打棒球不是要土吗？
1: 对，
0: 还是黑色的，
1: 哦，
0: 而且他们是好像高中生的最高殿堂。
1: 哇！
0: 甲子园打出来了以后，甲子园打出来了以后，嗯，以后要进日本职棒都我相信很容易啦，
1: 是， 是， 是，
0: 而且都会代表国家队出去打世界杯
1: 比赛这样子。
0: 嗯嗯嗯。其实咱台湾的棒球是日本甲咱改。
1: 嗯，
0: 是安怎？因为捌通敌过台湾五十年，所以你看一个电影叫《Ken Rong》，那个是魏德胜导演的，他就是在说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
1: 对，
0: 日本人教我们台湾的孩子打棒球的故事。嗯，想不到在后来，现在平均水准我还是依然觉得打日本很恐怖了，他们太细腻了，
1: 嗯，很强，
0: 是小球中的王者。但
1: 是， 是， 是， 是，
0: 但是我们竟然哎，十二强是打赢他呢，
1: 对，
0: 太开心了。好，我们今天来访问甲子会，就是原来你是打过甲子园的。
1: 哦，没有，跟甲子园没关系。
0: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1: 游泳。
0: 哦，不是棒球。
1: 不是，
0: 哦，哇，那你有很多游泳装咯。
1: 我对啊，就是泳装，啊，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因为进入唱片公司，
0: 嗯哼，
1: 然后要出专辑前才去学的。以前
0: 为了肺活量，
1: 对，为了肺活量，然后就是让你唱歌声音状况会比较好。
0: 嗯哼，
1: 对，
0: 那真的有好吗？
1: 有
0: 哦，
1: 真的有差。然后我平常其实有空我也会去游，就是我觉得可以让身体也健康。
0: 而且现在就是夏天太热，
1: 对，也会想要去游一下。
0: 嗯哼，那，啊，就是哎，那个泳装你有几套啊？
1: 泳装吗？我没有很多套，欸，我都是两套替换，哦，那就是但，
0: 哎，好，下次你生日你狮子座了吗？你快到了吗？你跟我讲，我再送你一套，
1: 就是，啊，是啊，
0: 对啊对啊对啊，是作为我对你这个台语歌手的尊敬。为什么说，嗯，因为我很感谢你们，
1: 嗯，
0: 哦，会用游泳，会用运动，会用慢跑，
1: 是
0: 让自己维持一个体能，
1: 是
0: 再来会用出片来对得起听众朋友跟粉丝。
1: 是是，
0: 有的人说啊，我就要开钱啊，变了啦，
1: 嘿嘿嘿，
0: 啊，我就一片歌星啊，昨日像那东流水嘛，这样一片歌星。
1: 可是他那一首歌就红了，
0: 哎呀，啊，红到三十年以后，
1: 嗯，
0: 反正哎，我没讲是谁哦，听友不要以为我在替他打歌。很多人因为他争议很大，
1: 对对对，
0: 黄先生的争议很大，
1: 是
0: 我没有好恶，但是我跟你讲一个小秘密，
1: 嗯，
0: 我跟黄爸爸很好，
1: 嗯，
0: 哦，他的爸爸在竹北车站前面，
1: 嗯，
0: 哎，以前也是播音员，
1: 是，
0: 所以他会在那个播音的时候教我很多，所以我常去他家，
1: 嗯，
0: 啊，他说他们儿子是谁？我说哦，这红到，
1: 啊，
0: 他的孙叫黄子安，
1: 嗯哼，
0: 啊，我说哦，那黄安的儿子叫黄子安，哇，那很好，我也是抱过黄子安长大。现在黄子安都，我相信都三四十岁了，
1: 对
0: 啊，嗯，所以哎，那我们是在讲黄安，
1: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就是既然我们就是身为一个歌手，那就是要去保持他这样子，
0: 嗯嗯，
1: 把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0: 那有算过这一张第几张了吗？
1: 第几张吗？二十几张，
0: 哇哦，
1: 对不对？
0: 拍拍拍拍拍拍拍手，二十几张不简单了，
1: 对，
0: 真的不简单了。
1: 应该平均一年大概一张至两张。
0: OK， 一年一张至两张，
1: 因为我之前有出过两张东洋专辑。
0: 哦，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三张的国语专辑。
0: 对啊，哎呦，还有国语，
1: 有出过国语，
0: 我漏掉了，我漏掉了，我对不起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可以说说看吗？那是林木华的年代出的吗？
1: 不是不是，我林木华是因为公司不让我用甲子会，然后另外别家唱片公司才改林木华。
0: 所以林木华算本名吗？
1: 不是，他是
0: 也不是，也是艺名。
1: 艺名对，还给老师算过。
0: 那你是姓林吗？
1: 没有，我姓谢。
0: 天哪、啊哦！你看我们都还没有聊到那么深呢。
1: 对，
0: 我倒以为哦，林木华可能是以前的本名。
1: 没有没有，不是，
0: 哦、
1: 他也是艺名。哦，然后来又改回来家子辉。
0: 好。那就是那么多的那个年代啊，都参与到了，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哦，你觉得现在在那个台语歌坛的前辈后辈，都很多的时候，
1: 是
0: 你自己也很努力力争上游，有什么想要谢谢自己的地方吗？还能够不被大浪淹没，因为后辈一直很凶的出来。
1: 对啊，我觉得我一直很开心，也蛮，我觉得我一路走来也算蛮幸运的啦，那我觉得就是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子慧的歌唱的歌支持，对，那让子慧其实还可以继续在歌坛，然后出专辑，然后唱歌给大家听，然后也可以在外场的活动，然后唱歌，
0: 那都是经纪人给你叫的。
1: 哎，不一定啦，拢有经纪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自己也会接。
0: 哦，自己接啊？
1: 对。
0: 那你接的话，就是你要，反而你要叫秀了，哇，你去考人。
1: 哎，拢有呢，其实现在都很多元化。就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接场，就是人家要找活动，也会找我，直接找我。
0: 哦。
1: 对，那有时候朋友想说要帮他安排，哦，那你这个活动叫我帮他整个对规划。
0: 所以你已经到，你看这一张专辑你就是监制了，啊，在外场你也都是监制了，所以你讲起来，坦白说是真的是个姐。但是还是那么客气，在听友面前，你看讲话像是以前二十几岁一样，邻居小女孩。你个性就好诶呢。
1: 哇哦。
0: 嘿呀。
1: 还可以啦。
0: 哎呀，如果以前贺一航贺大哥还在那一种金牌五虎将的时代啊，
1: 是
0: 都会跟你问啊，哦，喂，啊，你是搞鬼的，哦，大概就那一种愧靠就会出来。我们绝对不会问这么不礼貌的问题，所以只想问说，
1: 是
0: 啊，你喜欢过几个？
1: 喜欢可以喜欢很多啊。
0: 哦，
1: 对啊
0: ，OK OK 啊，哎呀，反正啊。我们今天把家子慧邀请到节目当中哦，啊，连续好几天，
1: 对，
0: 哦，但是没有他来的时候呢，我一样会常常播他的歌，听友都作证嘛，娘娘的玻璃也光，因为
1: 谢，
0: 咱会晓的都迄几个，迄几十个啦，
1: 你
0: 说我把你放在台语的前三十，是我有小小的资格讲这句话，
1: 是
0: 因为我播台语歌。
1: 播很多，
0: 播三十几年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很多了？
0: 我都知道谁用功啊，谁很棒，谁能得奖，谁有什么啊？但子慧除了那么多都有的话，她爱家人，
1: 是
0: 大家要肯定一下这个爱家人的女孩，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哎呀，
1: 啊，
0: 总而言之，
1: 谢谢，
0: 炎炎夏日啊，我们录音。的时候是暑假啊，播出的时候也是暑假，所以大家如果暑假有去玩，就去看看唱片行有没有家子慧的实体歌。
1: 可是我这次的专辑是没有在唱片行的，
0: 那
1: 我在那个
0: 虾皮
1: 对网络，然后还有数位，现在数位上架，对，
0: 数位你去 YouTube 哈去找家子慧。
1: 对，
0: 就搜寻就得到了，或者是比佛利影音粉专，
1: 对，
0: 或者是甲子会的什么
1: 粉丝
0: 粉专都有哈，就可以找得到他所有的 MV 啊，在车上现在都蓝牙一连就听了嘛，
1: 对，哦，所以 CD 的话其实是给一些粉丝朋友可以做一个收藏，
0: 哦，我好荣幸又收藏到你的这一个 CD 了，
1: 谢谢，哦，谢谢，
0: 啊，越来越好，
1: 啊，谢谢，
0: 越来越棒啊！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得到你另外的消息，就是我这丢出来十二条歌，每一个拢是上盖赞的制作人，
1: 是
0: 了后每一个跟我唱歌的拢是。金曲歌王，然后你就登上金曲歌后的宝座。
1: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尽力啦，就是把东西做好，唱好听的歌给大家听。
0: 好，
1: 对，
0: 那就谢谢子慧，
1: 谢谢一鸣哥，
0: 好，
1: 谢谢，
0: 感恩，爱你哦，
1: 谢谢，
0: 啾咪，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最爱的人，好朋友今天拜六风台天，赶快来听甲子会的歌声，现场多多利用空白空空八八三。

0: 最爱的人贾子慧的歌声。今天的风台天礼拜六吼，大家要小心一点点出外的交通。进广告哦，好朋友，咱这鱼眼蜗油吼，你才敢吃。鱼眼蜗油是日本进口的，对着咱的两类灵魂鸡汤就好的哦。这三天连续休假，你敢会感觉家己的两类灵魂鸡汤？因为没事，一直看台风动态，一直滑手机啊，也一直打电动哈，怎么办呢？你其实就是咱吃鱼眼蜗油，对着咱的身体好，吼，咱的两类会看金、看清、看明，思考会清楚，感觉就丰富，吃一罐够三行。啊，咱鱼眼蜗油效果未歹哈，啊，若有需要，你就甲敲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
1: 我有病，我以前眼睛会有痒，痒的那个感觉，现在吃的那有那个几率比较低了。
0: 我跟你讲，你营养素够的话，就不怕这一些滴滴。嘿呀，
2: 都有效诶，我目目睭喇叭油啦。
0: 哦，鱼眼我有哈。
2: 嘿嘿，啊，佫眼花啦，
0: 眼花，
2: 眼花拢好啊啦。
0: 恭喜，捌食过无？
2: 我有啊，我食过啊。
0: 啊，食了安怎？
2: 油擦擦滴，今麦较好啊啦。
0: 哎呦，恭喜哦，嘿啊。啊，看了给较清楚吼。
2: 对
0: 。哦，你今妈妈你好，
3: 我要
0: 搁
3: 叫两桌。
0: 哦，要搁叫两桌啊？你食了安怎？
3: 未歹啦。
0: 哦，未歹哈。
3: 我本来拢有咧食白白，无啥好。
0: 哦，安尼哈，啊，你食咱的啥？泰素。
3: 鱼油。
0: 哦，鱼眼蜗油嘿。
3: 我要鱼眼蜗油。
0: 啊，你鱼眼蜗油食了，看开始会清啊，是安怎？
3: 看。目睭较袂安尼吼，有时安尼转轮会掉者安尼。
0: 哇、哦，即卖就较好啊吼。
4: 鱼眼蜗牛。
0: 哦，啊，你食了安怎？
4: 啊吼，本来吼，我正目吼，会安尼流目油吼，啊较严重，啊即卖吼有食吼，有食。食一罐较低啊，
5: 一罐较低，
4: 有小块改善啊呢。
0: 啊，你啊，你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一罐过，啊，搁叫本来哦，今日搁叫一桌，我就是讲搁叫一桌。
0: 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感觉目睭较袂遐涩了。
0: 安尼真好啊！
6: 啊，三罐。
0: 哦，你较捌食过无？
6: 啊，捌啦。
0: 啊，食了安怎？
6: 我食三四罐去。
0: 啊，食了效果袂歹吼。
6: 啊，食了袂歹。
7: 我咧目睭药都好用的啦。
0: 没有，谢谢。
7: 哦，我点啊，啊，未一礼拜哦。
0: 嘿。
7: 哦，迄点嘛好去，足点的哦。
0: 嘿。
7: 哦，我刚回来，我就先甲点，甲食，早唔两粒安尼甲食吼。
0: 有。
7: 哦，两工尔，迄点就无去。今麦看电视哦，足清的呢。
0: 是吼。
7: 我无嫌你豆哦，我唔是嫌你豆，我别讲的哦。
0: 好啦，当然无我别讲吼，鱼眼蜗油一罐1500块。咱两类灵魂鸡汤交予鱼眼蜗油吼，这真好诶物件，日本进口诶。啊，再是一个暗时，一个食一个月，以上算广告。买来烤地油，先煞甲咱关，买一罐送一罐。0800883355，拜六我来做现场，你卡电话哦，谢谢你。古井雅咪咪高向鹏方怡平，咱拜六无休困吼，我无休困，啊恁来多多利用，0800883355。

最近这个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吼，验出一级的致癌物啊，引起到全台湾食安的警戒。那么台湾拒烟联盟的标示说，如果呢这届问题有检出的致癌物啊的浓度推算吼，一支烟所吸入的这个致癌物的曝露量啊，差不多吃下吼。2.5 公克的问题油，如果你一天吃一包粉就是20支粉，曝露量差不多是50公克的超标的油品，所以这个致癌物啊，跟其他的芳香、引起的健康风险，主要是长期反复累积的曝露。台湾拒烟联盟你说这次问题有检出的 8ppb 的浓度啊，以及国内外研究测得吃烟燃烧平均20奈克的致癌物来推估吼，吃一支抓烟差不多是相当摄入 2.5 公克啊，问题有内底的致癌物。那呢，一天吃一包烟，就是20支嘛，累积的曝露量差不多是吃进50公克的问题油。咱若有吃烟的人，应该爱知影这个数字，吼、哦，爱知影。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的主任讲，问题油属于一次性或短期的曝露，吃烟确实吼，大刚吃。登记家，所以吸烟者吸入的不只是致癌物，还包括焦油、一氧化碳、亚硝胺、甲醛等等多重重金属的数十种的有害物质，因此整体健康风险远远高于单一致癌物的曝露。哦，就是吃烟的人，台湾啊。医界烟害防治联盟啊，伊哩讲啊，经由饮食摄入这个致癌物料，人体也经过肠胃道、甲肝脏的代谢再排出。那么相较之下，假荤哦里面的致癌物啊，比直接经由肺部吸收哦。来绕过肝脏的第一道代谢啊，直接的作用在肺部跟周边的组织啊，因此哦，曝露方式跟健康的影响并不相同。那烟草的危害不只是致癌物，烟品的燃烧或加热的时候，还有加焦油、一氧化碳、甲醛、重金属啊那样，这些物质是烟品的必然产物。吃烟的人每天吸烟，家人跟旁边的人也被迫吸入二手烟，哦，增加肺癌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以及残留的三手烟的毒性，所以。拒烟的联盟强调，近期啊，食安的事件在提醒的社会要重视致癌物的管理，但是真正的健康的管理啊，不应该只停留在问题的食品下架，更应该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存在的危险来源。独家监护应该要强化食品把关，也应该持续推动烟害防治的政策，降低吸烟率跟二手烟的曝露，才能真正减少可以避免的癌症发生。根据啊，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资料，烟草使用仍然是全世界最重要，但是也可以最可以预防的死亡危险因子，每年造成超过8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30万是非吸烟者因为曝露于二手烟而死亡。原来一年死800万人，还有130万人不是吃烟的，是吃二手烟的。唉，好，拒烟团体的呼吁，民众面对食安事件保持警觉之余，也不要忽略每天可能
反复接触的烟害风险，该烟才是降低致癌最有效的方法。台湾毒物学家提醒说，降低致癌物跟多环芳香的曝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哦、戒烟、哦、你要注意哦，还有反复的高温油炸跟过度的炭烤食品。阿兰讲回戒烟，如果远离二手烟、哦、同时摄取蔬果膳食纤维，就可以维持均衡的饮食。再次提醒大家，麦克家，我讲哈侪拢总是实在话。你家己一年死800万人，全世界哦，食薰的人，竟然有130万人都是互恁害死的，因为因无食薰。好，咱来听无牙的灯塔老歌，三品防腐胶带要减健康呢，和家己食了会健康呢，哦，想要爱健康呢，0800883355。

后来进广告哦，吼，咱的这烤地油啊，拜六才甲咱叫一个啊，后礼拜睡觉啊，马上就上到位啊，吼，暑假才拄啊开始呢，咱暑假来食咱的烤地油吼，要炒菜、煮食、煎两包，啊，无就是要拌饭、拌面线、煎鱼呀，要来做任何的料理、做凉拌，这拢足好用的，空腹啉一嘴啊，排便足顺利的吼，来。好朋友，你买一罐，我去送一罐。现在问题有非常的多，问题有的新闻，真的你会不会害怕？都是致癌物。咱的烤地油，你唔通啊！现在1580块唔敢开，你后摆啊开几啊十万、几啊百万去治疗你的感情，而且开钱就刷，迄足艰苦足痛的吼。来，好朋友，食这烤地油，为着家己好，身体健康上介好哦。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我拜六，风台天过来做节目。啊，你若感觉讲我袂歹，有敬业的态度，要甲我捧场的，要甲我鼓励的，0800-88-3355，以上广告。

我今天在脸书上面、哦、就放那个一张 AI 做的图啊，说广播人的假日可以不是假日，但是可以用休假的心情呵呵呵、哦、所以有赵玉志啊哦，一公要外出安全第一，我们当协力厂商的只有风雨无阻。小蔡也有来留言说注意安全，施翠莲说因为你的节目好听啊，这个是还是我个人的脸书咧，但是在我这个粉丝专业那就不得了了，因为啊我把所有的路况啊全部拍给你们看，你知道吗？好多人来留言，谢谢我一个一个回复齁。你现在来去看王一鸣梅柱的粉丝专页齁。哎呀真的很感动齁。诶、欸、一样玉志有说来听你的广播了齁啊，注意安全。And Lee, 齁、哦、辛苦了，安全注意。沈麦麦他留言很好玩，一公除了礼拜天每天都在听啊，因为礼拜天我没节目齁，你就也不听诶别、欸、人的了。好，小蔡说什么拜托唔糖啊，报一挂下面 AI 的啦齁、哦、,AI 的啦齁、哦、,AI 的啦齁、哦、一公杀猪的声音不好听啦、啊。哦、要用真人唱的，歌手们辛苦了。欸小蔡，我没有播 AI 的啊，我哪有播 AI 的，你会不会听成别台的啊？不然你打电话礼拜搞我开杠好不好小蔡啊。陈、哦、小冠说辛苦了、哦、一个苏小姐苏丽什么、欸、YUE 辛苦了。翁慈芬说辛苦了，行车平安。冯玉梅说一鸣早安辛苦了，平安第一。廖淑珍布谷尼，哎呀真的很感动。郑碧霞、哦、开车小心。孙振武说一鸣哥注意安全。Tiffany 说好辛苦，一切安全为要、哦、一样小蔡又来了、哦、说、欸、老师梅子早安，好节目你不寂寞。我好寂寞，你们都没有人 call in 来聊一聊，我怎么会不寂寞。来，苏志哲说今天台风来袭，一鸣哥注意安全。齁、哦、郑萌生说路上小心，我都到了齁，我都到了。齁、哦、钟如玉说小心路上辛苦了，应该是写辛苦了吧。不是幸福的幸，辛苦了，没关系，我看到错字就会很本能的说，说纠正一下，抱歉抱歉，朋友们，你们可以去脸书上面看一下啦，啊，有没有人要 call in 进来，让我可以听听你们真的有在听？欸，今天哦，跟昨天一样哦，因为连休的是台风假哦。全天开放 call in 点歌 ，OK 的，我 OK 的哈，不用等到第二个小时。你若今晚有讲临时想听什么歌，那你就来吧，哦，来吧，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哦，谢谢你们喜欢我这个节目，送上《飘龙记录》蔡琴的歌声。三品呐、啊，你若感觉节目未歹，哦啊，拜人不爱好啊，一个人白来一趟。啊、你就打个电话买个东西，我口袋有，我嘛自己吃，我嘛自己买，0800883355。

甲林青甲各位讲这个广告吼，这真好诶，太素丰容蛋白。咱人拢怕失去肌肉，不管你即马是几岁，没有长肌肉就完蛋了，因为肌肉是包覆骨骼重要的东西吼。咱人啊喜爱有蛋白质，蛋白质够就可以长肌肉，所以啊，营养师都在说哦，我们要赶快多吃蛋白质，早上就吃鸡蛋，就吃这个鸡胸肉等等啊，咱来这个鸡吧，那是肌少啊，整个就容易跌倒哦，所以。咱的太素丰容蛋白你都骨来吃好不？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食饭前的，拢食空白的较好吸收吼。啊，了后你就会渐渐啊讲，你肌肉长出来嘞，你背楼梯较有力啦呢，你挂物件较有力啦呢吼。很重要的是，我现在每天都在电台做伏地挺身呢。你说梅子，他大概是退休以后哦，哦我伏地挺身。做得更勤呢，因为我没有聊天的对象，我就是在人在电台做伏地挺身，哦，肌肉都长出来，真的啊！梅子说：“你怎么现在有肌肉了？”老啊，在撸用，老啊，在撸来撸健康，很奇怪，对不对？不奇怪啦，你运动加上吃丰容蛋白啦，啊，暗时啊就好困嘞，时间到啊，我看一下册嘞，我看一下书，看完书就。差不多很爱困啊，就困你啊！哦，真的，第二天要起床跟你们聊聊天、做广播哈、哦，就觉得精神还不错哦。这真好，来，咱的好朋友老顾客，太素丰容蛋白60粒装，1800块，恢复男性雄风，真的很棒哦。啊，你若是讲女性会比较。有那个漂亮，对来对水都出来，皮肤也较好，拢真赞哦吼！你这个卡电话好不好？来0800883355电话，你若有需要咱的这个产品吼，恭喜这烤地油啊，买一罐啊送一罐，按两罐1580块，两罐1580块，你呢？讲哦，我风台天过来。啊，感觉讲我两天的那风台天拢来，一面未歹，要教我做业绩做歌咧，吼、哦，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谢谢感谢。这条歌哪只会李明阳的歌声，0800883355。

0: 这秀场总是足闹热的啊，放烟火同款的哈。目不转睛呐、啊，诉求就是绝无冷场啦。当然啦、啊，你若是讲火甲禁掉，布幕落下，观众的脑子还剩下什么呢？或许是某个歌星很悠扬高亢的歌声，也或许是主持人甲艺人中间的你来我往，也或许是那一些精心排练过的创意剧场啊。但是不可否认齁、哦、散落在大秀小秀之间引人入胜的齁、哦、都、就是捧腹大笑的段落，恐怕还是最受欢迎。就像以前梅子还在的时候，我跟他齁、哦、动不动就会吵起来，难怪你们喜欢听，为什么？因为我们没剧本啊，两个人就在那里闹啊，虽然 quality 很低啊。但是我现在还是想到他就会想笑，一家没人讲底部哦，底部也没人讲哦，哦，伊嘛没人骂我白痴哦，但是问读了这两个字，我什么拢讲会出来。好、哦，你们会很怀念梅子，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些插科打诨呐、啊，扮丑耍笨呐、啊，胡闹瞎扯啦，但是。精彩演出哦，或许在广播室，或许我的公开在秀场，在这舞台顶都可以叫做喜剧、喜剧哈。在这秀场，多亏这一些不计形象、搏命演出，尤其啊是这一些女丑、男丑啊，观众才可以欣赏到那个年代啊最庶民化的笑料哦，如同这个我讲一个比较 high quality 的啦。英国诗人莱福伊利贡齁，在悲剧中我们忍受痛苦，在喜剧中痛苦由一个笨蛋开心的承受着。哎，所以关于秀场的伟大的小丑们齁，大家可能说啊低过量啊低过量啊齁、哦、是因为他太过耀眼，但是低过量啊以外，人们应该记得很多的出色的小丑的演员类型，我下个礼拜会慢慢的一天一天介绍一个。那今天既然讲到诸葛亮，大家怀念他的歌曲，我们就来听一听《低歌亮哀瓜》哈。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三片卡电话哦。
1: 我是真正介意

好，好朋友们，等一下给电台先做工商，吼，咱那听歌，那卡电话我线卡会甲恁接啵，0800-88-3355。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她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选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哦，那个时候不是网购了，那个时候是报纸购了。哦，也滚石出说 My first jazz， 我的第一个爵士。我也蛮爱被结婚呐、啊，想哦，就爱听这爵士乐。来底吼，一个包装纸盒啊，电卡啊，来底有六张专辑哦。我即马甲听每一个腰足复古的。你们喜欢我的节目吗？打电话进来 call in 点歌吼。礼拜六啊，这个八什么台风呢、啊？我也忘了，它的名字好像不是很重要。反正重要的是你们今天呢、啊、又休假第二天了，哦，所以明天还有第三天，连续三天休假，快快乐乐的 call in 点歌，好歌推荐啊，报个平安啊，哪里会有灾情吗？也请让我们知道哦，也会帮您通报相关单位，有需要打电话0800883355，今晚卡电话哦。做节目很辛苦呢，没电话哦，很委屈哦。尤其是台风天，连续两天休假，我连续两天来，冒着风雨的危险。哎、欸、嘿，有当时啊，你卖看我开车无代志呢，嘿，手腕那是闲来，我有可能会死伫路呢。啊，叫一下口音无人口，啊，恁家的听友啊，无猜伫咧脸书留言一大堆，原来都跑出去了，是不是？口音点歌0800883333。

来，咱呐点歌吼，有人要点无？那要点，欢迎你甲卡入来。那来讲这大考，大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很重要的危险因子哦，不要掉以轻心。你那是不爱出力，诶，心肌梗塞、诶，中风的风险啊，也会罹患慢性的肾脏病、心肌衰弱剂。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台北分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生李贡，肥胖是三高恶化的重要源头哈。这几年台湾十八岁以上的成人过重或肥胖的比率越来越高，尤其是查甫的超过六成哦，体重超标，显示说这肥胖已经变成全民的健康挑战了。根据到卫福部的统计，哈，咱台湾人十大死因当中，心脏的疾病、哦，脑血管的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疾病以及肾脏疾病啊，都是跟三高密切的相关。所以糖尿病最惊的就是慢性并发症，包括哈、哦、视网膜病变、失明嘛，会看无嘛，肾脏病的西游记嘛。神经病会变成截肢嘛，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提高嘛，哦，所以糖化血色素愈高，目睭、腰肌、神经、小血管会并发症风险是倍数增加哦。啊，那糖化血色素每下降1%，就明显降低心血管的事件，所以糖尿病相关的死亡跟微血管病变的风险吼，就要控管。讲到高血压，讲到隐形杀手，他初期无症状了，但是高血压那是愈高，心肌梗塞跟脑中风就越可能发生。高血压的治疗吼，建议就是哦，高风险要把居家血压控制在130跟80以下。哦 ,13080, 而且采用722的量测法，也就是连续7天每天两次，每次量两遍，叫722，会比较真实的啦。那么骨会剂齁、哦、是动脉粥状硬化的危险分子。齁、哦、低密度的胆固醇的是 LDL, 齁、哦、过高，容易在血管里面形成斑块，增加冠心病跟中风的危险，特别是糖尿病，或者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更加应该爱来积极来控制血脂，来降低重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啊，你要看看你的腰围啊，男性呢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是肚子大块啊，容易有代谢症候群啊，也容易有糖尿病啊、肾脏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所以要注意齁、哦、预防三高啦齁、哦、要健康健力的生活形态，均衡饮食，盐要少，糖要少，最好断糖齁、哦啊，规律的运动，维持的理想体重，跟戒烟限酒哦，就卖林兄弟。30岁以上的人应该要善用政府提供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定期检查血压、血糖跟血脂，才会哦及早发现异常，及早介入改善，才能真正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没有人打电话，是我电话坏了，我自己来拨拨看，0800883355，有没有？哎，难怪没有人打，是不是？我这里有亮啊，啊这边没有亮哎，那是怎样？0800883355，哎，啊我这边没有亮哎，啊不是你们没有打吗？是我这里没有亮的意思吗？再一次好不好？0800883355，有吗？哎、欸，没有亮呢。啊，好，我来找工程处理哈。应该不是你们不打电话，应该是这个出问题了。难怪我一整个小时电话都没亮，我到现在才发现。但是我7点多来有事啊，是 OK 的啊。我来找一下那个。帮我弄一下好了，现在听一首米林给陈淑萍、林俊杰的歌声啊，三片欢呼交代，我等一下电话修好，我再过给您补，您再过来call，谢谢你们，不好意思，是工程的问题。

0: 欸，咱两个今天当来录唱歌。
1: 你输也忙，
0: 为你一人，明明情意写在梦起悲。
1: 哇，家己发声
0: 没有啦，都是你不对啦，對啊、你的 key 起太高了。
1: 王世贤，赶快呢，啊，不好啊。无你起气，我对你一杯。
0: 你这把是爱我破声吗？
1: 你这破，
0: 哎，没礼貌，讲新闻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来，跟大家讲吼，这伫台北市这大稻埕吼，一间这二手义卖商店咯，吼，叫做魔法。加走吼，跳走啦吼、嗯，这爱心小铺哦吼、哦，你也入去来对到那行去无？这穿越时空隧道啦哈、嗯，啊，这个阿嬷哦吼，老菜独啦，啊是邓丽君的纪念邮册啦，这些物件，
1: 哎呦，
0: 哦，王一鸣，你唔好去这个所在，
1: 安怎安怎安怎，
0: 你也去，你也该。家己开聊聊啊呢，因为你
1: 也
0: 甲开间店的物件拢做搬倒来，
1: 这这无聊嘛。
0: 啊，你诶，
1: 阮兜要跟他关出去啊，收这我等到了，我你袂啊。
0: 哇，
1: 我这个阮姐啊死啊，两年话前哦，啊伊迄个开间的厝拢遗物，你敢知？
0: 嗯，
1: 伊有讲啊，钢琴要送给王者啦，然后叫我卖掉了哈、
0: 嗯，
1: 因为他是钢琴老师嘛。啊，其他下面有什么人，下面有什么人，
0: 嗯、
1: 啊，拢了后吼，我其他伊也无收到哦、
0: 嗯，
1: 我太侪蛋没完。我现在去买别人的
0: 哦，我跟你讲，
1: 我怎么买几间厝，我才有法度肯。
0: 拜托的呢，伊即马来
1: 对台中搬来台北吼，
0: 哎，阿哥，台记的乌家客搬，你别去，
1: 啊哦、
0: 你
1: 看
0: 你
1: 看
0: 你
1: 看，
0: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跟你讲，你别去啊呢哈。所以哦，伊即马吼做这间店已经做13年啊，伊本来是华航的这空姐，阿尾啊退休了哦，伊遐东西大家都观音出来对二手的物件吼，哎，就一直去卖，一直咧卖哈，安尼已经目前。前为止哦，哈，卖足侪年啊，哦，把钱拢总捐出去哈，捐差不多将近有1000万哦，我感觉吼实在是太无简单的一件代志哦，哈，阿姨讲吼，要退这个旧物件吼，找到新的主人啦，哈、嗯，啊，但是有一挂人拢讲吼，阿姨食饱上瘾啦，变空变人啦，哦，底下呢吼，鸡骨鸡怪啊嘞，哦，啊，拢有的人都想讲啊，反正吼。伊就是要爱迄二手的物件，啊，就大家的物件拢总送给伊。啊，但是我跟你讲哦，吼，伊拢捡一寡吼，别人不爱笨手了。但是银行拢一直改支持啊，呢、嗯，一直改支持。我那边我叫我支持你，我吼有点啊困难，你安在？
1: 我无啊变啊，你什么时阵支持我？对不？
0: 干无，你做台湾搭水果，我无支持你吗？
1: 啊、我揣说伊，你去点头呀？你嘛就讲来啊，来啊！
0: 啊，我托起遐，你要支持我无？好啊，你嘛支持啊？
1: 是啊，你
0: 什么无？
1: 你也有摘掉啊？
0: 我有啊，你无钱来摘。
1: 你去试看麦，因为我跟你讲，你试看麦，你给我等来，你想怎样讲？哦，原来，哎呀、啊，
0: 好啊好啊，
1: 看到你就啊机关枪杀在乱端，按来拄到我，哦，
0: 你就自排来0800888333，好，我讲袂落啊，你就来听我0800888333，
1: 温刀，这是个温刀一排球队，各位自排。自排听无，
0: 听无啦，阿爸听无啦，阿爸无怕篮球，嘛无怕排球。

0: 一段广告时间，直接帮大家来介绍咱这日本进口鱼眼窝油。好朋友啊，哈，你是不是感觉最近哈会动工呢？我当时也发现讲吼，哎，常常咧找物件，啊无吼，就是甲输未起咧进货，啊无就是同款的问题一直问安尼，啊无就是吼，该食药我煞未起咧食啦，吼、嗯嗯，有的人讲笑多坑了，会花贵几啊，贵两三个月，吼啊，本来有洁癖的哦，今麦就垃圾的哦，玻璃球拖卡，吼啊，甚至有的人会发现讲啊，会花冰箱内底牛奶吼，竟然会过期呢，吼，好朋友啊，
1: 冰箱内底搁囥啊过期，
0: 啊，就真侪人都买甲袂记哩，啊，就一直囥一直囤安尼啊，所以好朋友啊，吼，拄啊妹子讲遮的吼，是你家己有，还是讲咱厝内底爸爸妈妈有这款的情形发生的话，拜托个哦，唔通当作无要无紧哦，吼，关键的咱的语言我有咧改砸登去，迄就是讲吼，咱的记忆愈来愈歹啊，吼，这专注力吼开始底下咧下降，
1: 对，
0: 啊，做这代志记无啥会掉，迄唔是你挑工诶，迄是咱的身体开始咧起变化，但是袂要紧，吼，咱会当来保养。好，你也该保养落了后，会当来延缓你老化退化的速度，卖这么紧啊！尤其哦，哈，咱这日本进口鱼眼窝来都有 PS 哦，哈，老年子会当来顾着你的舒克后、欢迎后，啊，卡袂滴啊，搞不清楚状况，迷迷糊糊，所以好朋友啊，哦，这鱼眼窝都是这么赞，这侪人哈，食甲俄罗盖，导致哈本来但是记袂起来，哎、啊，是讲看电视呀、啊，哈，这电视的主播的名，煞叫袂出来，还是以前的老夸车名叫袂出来。哎，不呀，鱼眼窝油吃吃哈，哎，这基底给我好欢喜咖呢嘞，所以好朋友，把咱的鱼眼窝油带回去上盖赞哦。
1: 哎，切讲。
0: 喂，你好。
2: 去了，梅子哦。
0: 哟，我知道，嗯。
2: 嘿，我要吃一罐那个鱼眼窝油。
0: 好，无问题。
1: 啊，你捌吃过无？
2: 哦，有嘞，我吃足济罐啦。
1: 好，啊，你吃了安怎？
2: 哎，吃了袂歹。
1: 嘿，安怎好？
2: 哎呀，目睭看较有啊，较清啊。
1: 哦，安尼吼。啊，即摆就是你天天你滑山溪
2: 啊？我即摆在是咧保养啊。
1: 哦，保养。
3: 食鱼眼窝油。
1: 哦，我算广告，你讲一下嘿。
3: 我食两罐去啊。
1: 嘿。
3: 啊，我还够两罐。
1: 嘿。
3: 啊，我感觉讲看电视有较明。
0: 嗯。
1: 真好啊。
3: 啊，搁会想到以前。
1: 嘿，哦，舒口会变较耐，吼、哦。谢谢哦，来啊，舒口会变较来啦，这真重要吼。一罐1500块尔，啊，政府即马顶礼拜里欢迎讲一个人要发10000给咱，你先提来开啊，
0: 对啊，
1: 你先提来开，家己先垫一下钱呐、
0: 啊。好，
1: 反正他马上就给你钱了哈。
0: 好，你即马打电话做文交代哦，阿丽就该再去就送个出来对啊。
1: 哦，0800-883355哈，0800-883355，听歌卡电话哦。以上广告。

好朋友啊，这两天去中部做一下采访的时阵，我经过一个苦茶油工厂哈，结果他卖1500了，我就想说啊，几瓶一瓶哈，啊，咱是两罐1500杯，所以我拢讲我买几罐上几罐，啊，他那个是没有得奖，我有仔细去问那个制作厂哦，但农夫很辛苦，我们都肯定，人家要利润那个也是应该哦，在那么热的时候种苦茶油，啊，过哦拍打，啊，过来油炸，啊，过来冷压，啊，这些所有好朋友们，让你知道说苦的油哦，咱买1500，咱嘛爱讲哦，爱讲赞声，啊，咱是1500杯不是一罐哦，但是两罐哦，而且宅配免运费哦，哦，这就是说我买一送一，就是说哦，我不是薄利，我根本就是让利，让你们喝到最好的苦茶油啊。这样子的话，我就是一样啊，朋友们，如果你问我说我有没有赚钱，这一个东西我就是让你们大家吃爽的哦。哦，我中年都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主要它里面这个有油酸、亚麻酸、茶多酚啊、维生素啊、叶绿素啦、啊、哈、哦，这些东西冷压的苦茶油来剥硫科的技所含的珍贵的成分呢、啊，在营养学界有所谓的植物黄金的美誉哦哈。这立马爱怎样供油酸、亚麻酸哦，它真的是会延缓衰老，而且有保健的功效。茶多酚跟叶绿素真。根据啦齁，美国的国家医学中心针对科德油的实验当中证实啊，科德油的抗氧化的成分是对最好的，而且对很多的这个病齁，对不起，我广告时间就不能去讲它的这个症状给你听，但是你只要去相信这咱的科德油对着咱的身体是就好，安尼就好了，其他的我也不会犯规齁，这个其实卫生局也会说噢、哦、食品不能去讲疗效，我也都很赞成了，但是你们自己去网络查，或者你线下问我，我可以告诉你们，你吃的这吼，甚至于对身体的健康有100%加油吼，在加分的功效，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东西很好的东西吼，连冷压的苦茶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吼，啊，那是现在要做凉拌的都啊，或者竹头菜啦，吼，苦瓜啦，凉拌的这个沙拉啦，都很好。啊，你啦，有个人拢啊，干那买来听啉的，就是在时空白起床吼，啉一个汤匙，一汤匙安尼，苦茶油真的很好哦。一组两罐，买一罐我送一罐，1580块，0800883355。

0: 好啊，
1: 一定啊！我确实我改了，
0: 我知今仔日吼，我足歹势。阮高雄的成因伫你进前一分钟才卡好啊。
1: 梅子不在吗？
0: 梅子刚才都是录音的，我们没有办法接到你的电话。
1: 哎，你现在有卖苦茶油吗？
0: 有，有，
1: 有吗？
0: 有，有。
1: 我介久无甲你买啊啦。
0: 嘿，你要买哈？
1: 嘿，我即马买，买一组两罐嘛吼。
0: 对对。
1: 好啊，
0: 阿你后礼拜二送哦。
1: 不要紧，你知影我的地址无？
0: 你买过就有啊。
1: 我捌买过啦，我严妈妈啦。
0: 严妈妈，谢谢你，你捌买过就有啊吼。
1: 好，就这样哦。
0: 拍谁拍谁吼？
1: 没啦没啦。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后
0: 礼拜二收吼，后再见再见。好，朋友们来，以上广告，那个因为吼，真的是让我很担心。现在9:37，我坐1小时又37分，电话才修好。我们高雄的成因刚刚一分钟之前才打电话跟我说，他们一直在试。就这样吧。哦，来，咱来听吴永吉，平平安安。哦，这是老邦点播的歌曲。需要咱的产品。啊，今麦也在卡电话啊，今麦也在卡吼，0800883355。

好，平平安安，顺顺喜喜啦，哈，好朋友，这是咱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最佳台语歌、最佳专辑奖、最佳年度歌曲的吴永吉哦，平平安安，顺顺喜喜。老邦有听到吗？哦，谢谢你哦。来，咱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哦。拍摄我今嘛9:40了，也不用call in点歌。如果你们要点，我也 OK 了。不过我广告一下，靠得有谢谢严妈妈给咱买一组哈，因为我前面一个小时又40分都不能接电话。但是我相信呢、啊，如果有重播的话，哈，电话应该修好了。所以今天晚上听太阳电台的也好，还是明天早上听那个国际电台的也好，应该都可以是电话畅通的。起码客服小姐会帮你们接哈。啊，你今晚呢要加一名助文，还是讲要点歌，拢会使卡靠得有买一罐送一罐，1580块哈，1580块拢卡电话哦。谢谢大家，0800888 3355打电话，以上广告，最后时间留给大家了。

0: 哎，你好，请讲。
1: 跟妹子姐早安。
0: 好、哦，来，小刘。
1: 嗯，哥辛苦你了，现台风天还上班。
0: 好，谢谢。嘿，好。
1: 我们经常都休息的、
0: 啊。好，那个小刘，我有电话了哈，谢谢，拜哈。哎，你好，请讲。喂。
2: 喂，你早。
0: 嘿，早，请说。
2: 嘿，嘿。麻烦你那个，我现在订可以16号到吗？
0: 16号没问题，礼拜四哦，哈，下礼拜四。
2: 对对对，因为我休三四天。
0: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好，你是0985。
2: 那个，
0: 嘿，你要一组什么？
2: 我要一组那个苦茶油。
0: 好，没问题哈，按、啊、那个。
2: 还有一瓶那个泰素。
0: 没问题哈，啊，谢谢啊，下礼拜四到哦哈，啊，你有订过吗？就有地址了哈。
2: 有
0: 谢谢你，谢谢
2: 你，
0: 好，谢
2: 谢，
0: 不客气，拜拜，感恩，感恩，感恩，
2: 好，
0: 拜拜，拜拜啊！以上广告哈，来，谢谢0800883355，继续来要助本三片的哈，拍摄我点话精，这边两点精，无我都接电话，今嘛才有法都接您的电话，拍摄卡电话啊哦，安线江蕙的歌声。

0: 凉凉球，凉凉球，你好哦。
1: 喂，早安。
0: 早，嘿，请讲。
1: 我要订烤地油。
0: 嘿，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吼，啊，后礼拜二好不？
1: 好。
0: 吼，啊，你有买过吼？
1: 嘿，买过。
0: 安尼都有啊，地址都有啊，下礼拜二送，谢谢你，谢谢，谢谢，感谢，好，谢谢。来，继续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谢谢，感谢哈，阿娜达，好9:46，后边我阁讲过一个，今仔日因为哦，我有点半钟以上拢无通接电话啊，所以现在赶快补救一些哈，希望你们给我机会补救啊，那因为。咱听节目的拢无差啦，啊，那有要买物件，真正有差啦，因为你若将点半将以上无买嘛，啊，卡电话你白买买啊买袂着，因为无人接嘛。啊，阮的成因甲我讲，中华电信这个都无妨哦，他们也很辛苦啊。啊，今天偏偏就是又休假日啊，所以这个螺丝一定会散掉的哈。因此哦，我跟我们节目部反应也好，跟我们成因的主管反应也好，他们也到现在还没有读啊。幸好我们有一个客服的哈，转到成因那边打了11-20分钟才给我。说、哦、他们在试啊，这个都能理解，都能理解。但是我要跟听友代表我们微微笑跟你们说抱歉，之前1小时40分钟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要买物件，你即马赶紧卡吼、哦，我嘛讲过免讲啊，就是直接甲恁报告讲，你即马卡，我已经会使接电话啊，以上广告，你看我的广告时间没有讲到重点。我有时候会被打败，但是没办法，这真的是要体谅，也都应该体谅，因为谁会没有出错呢？哦，这都不是他们的错，都是我的错，好不好？你们如果需要哈，刚才谢谢严妈妈，谢谢0985的电话一个苦茶油，一个太素丰容蛋白，谢谢2811的电话一个苦茶油，谢谢2263的电话一个苦茶油。你看我一电话好，就马上大家一直要买的就进来了，所以现在打电话啦，我只能做一个苦海撸新娘，在这哈继续。甲恁回信的继续等恁的电话，因为节目只存最后不到8分钟了。要买东西的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谢谢大家打电话了。

0: 好啦，齁，你们如果还要再聊聊天，我让大家来聊，最后四分钟、五分钟，没关系，可以打电话齁，欸，算是我在家坐台，有点苦中作乐齁，陪我聊聊天也好了，因为今天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电话是断线的齁，修好了，我想试试看有没有人在听而已，要点歌是不太可能了啦，因为节目剩下五分钟要结束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在听，觉得起码告诉我齁，虽然电话断线，但是你们的收听是讯号 OK 的。第二个，你们是平安的吗？因为很多人要祝我说在台北上班要平安，今天大家都一样，不管在台北、在台中、在哪里都一样，都一样齁，大家那被扣印呢？我刚才小刘，我不好意思哦，因为第二通电话响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点歌还干嘛的，我好像有把你切断了，因为我就跟你说再见了嘛，我有先说再见嘛，不知道你是要干嘛哦，所以跟你说抱歉一下。还有什么要扣印的？哎，小蔡，你还在吗？哦，大家平安吗？报平安也好，0800883355。哦，试一下电话，看会亮无？安尼嘛好啦。哎，对对对对对，试一下电话，看会亮无？哈，我今天其实礼拜六也无妨了啦，反正都已经要结束了，电话才修好。但是起码亮一下，让我知影，可能我礼拜一来是一大早，早上八点就能接到你的电话了，帮我踹踹看，0800883355。来，电话来了，你好，喂喂。讲话 ，Hello， 喂，哦，没有，哦，没有，那就下一位哦。你好 ，Hello， 喂，
1: 朱哥，
0: 哎，你好，朱哥，
1: 哎，
0: 哦，有了，
1: 你的电话坏了一个多小时，不怪弄卡没你。
0: 哎呀，真抱歉，哎，抱歉。啊，希望原谅原谅，那就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平安齁啊，下礼拜一我们但愿这个电话线是正常的就可以call了，好不好？谢谢你打电话齁，不好意思哦，
1: 好，
0: 不好意思齁，
1: okay，
0: 拜拜，好，拜拜。 好，今天还有一个2811的电话的，是不是要打电话进来？我不知道齁，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来听我唱片尾曲好了啦。啊，一年365天，允许我们出错一下，也不是他们的错，都是我的错，好不好？都是我的错。0800883355，感谢你的收听。那当然啦，在24小时的专线哈，你们如果要刚才打电话要买东西，但是买不到啊，现在才听到我说片尾了。你们可以打0800883355，客服小姐继续服务，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再。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十二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乌阴局部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4度，古历是5月28日，今日不适合计算。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针对到这个食了低盐的油啊，哈，即马一批啊讲偌济啊，第二批呢佫讲呢偌济，即马呢第三批佫出来啊，哦，咱嘛真烦恼呢，唔知佫下一批无哈，所以呢即马中联这间公司做油呢，食药署暂公布的。因为伊个接到南桥油脂公司的通报，哈，即嘛第三批问题油啊出现了。啊，当年呢5月70日，伊所做迄个大豆油咧，伊本身的低盐的物质啊，叫做苯并芘的问题啊，啊超过标准嘛，哈。啊，咱署长呢是安尼表示，伊讲连续呢一层、两层、三层，哈，这种超过标准，表示讲呢，这个案。唔是讲单一批，哦，你讲原料例外啊，这批原料例外啊，这批做的问题啊，那是唔是单一批的代志啊呢？哦，所以业者针对着你原料、你验收、你生产的过程，哦，你的品管这方面呢，可能拢有重大缺失，有这方面的疑虑嘛？所以要未查明原因，或者是讲要未改进进程。中联这间公司，你是袂当恢复生产哦，这也对你讲，会当阁会生产吗？因为你6月30一批出来嘛，7月77一批出来嘛，啊，由中联包括泰山呢通报哦，啊，即嘛是南桥呢，你昨日的暗时啊，又阁通报第三批中联做油有问题。安尼就系啊，好啊，这是中油这间公中联这间公司啊，咧5月70日所做的这个大豆油，每一公斤呢达到2.9微克，就袂当超过2.0啦。但即马验出来是2.9啦，啊，这批到底偌济？哦，几公吨？啥物即马唔知影？啊，相关呢下手的油品啊，咧昨中昼呢拢总收收落来。所以呢，阿内新书长嘛表示啊，这间中联已经连续验出三批啊嘛，头一批讲1300公吨，第二批讲1300公吨，2600公吨咯。然后个这批即卖是偌济，也唔知影。哦，所以当然你即卖袂当叮当，更加无可能和你生产嘛。同时嘛，要求中联包括伊下手的啊，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哈，这业者。需要你早中到12点进行提供呢，4月、5月、6月你所生产的油是多几项，也个下手的产品，包括呢第几批批号是偌济，这资料拢爱提供出来。哦，啊你若无法度呢，照时间来提供价，就甲你罚钱嘛。哦，行政院呢昨日针对中油，包括下手的产品。专属呢宣布拢是预防性诶，拢总爱收收落来嘛。啊，食药署呢，昨嘛甲中联、福茂、福寿、泰山这业者呢来厘清，啊厘清，确定讲4月、5月、6月，中联伊所生产呢29批，号码是几号？啊，包括讲是为倒个油出来，哦、啊，有六个所在油槽的油。啊，合计呢，重量是277,532.7公吨。这当然啦、啊，全数呢都要下架回收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呢，你高雄市的卫生局，昨公布了大腾呢，当然是咱国内四大油品啊炼制工厂之一嘛。啊，大腾呢，即马嘛加入去啊。书长讲，用大腾呢，今年5月、6月，伊嘛甲福茂这边啊来买油，
费用，啊，买就是中联这边的初榨油，啊，伊就是将买来油，佮家己厝内初榨油呢，淋淋呢，混合，啊，过来呢精炼，啊，做啥物？做大藤的大豆沙拉油，包括呢大藤的烤酥油，这两项产品。啊、所以这两项产品呢，真简单就收落来嘛。拢总高中规格，保存的期限呢，甚至会当到2027年的5月31日。啊，这唔免讲啊，这专属拢总爱收收落来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行政院呢扩大预防性的下降，今年的4月至6月生产呢，这拢爱收吧。而且公布呢退货的机制，你是消费者。你有发票，何你退？你有收据，何你退？你有刷卡记录，何你退？因为这有买证明嘛。哦，你当用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油啦、啊，即个供应商也好，通路也好，拢会当办理退去。为讲到转来，我收据那可能我一直漏掉的呢。哦，我即个什么发票嘛，可能无漏掉的啊。啊，卡叔讲。你若无保留这物件，哦，你买一个凭证假，好，你看管啊总是有吧？啊，是讲还未吃完的嘛？买当直接向业者呢申请退去。啊，伊若甲你讲，啊，你看管啊，你要退什么去？哦，确实讲了哈，有这方面的代志发生，这就是纠纷咯。啊，你会当拍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哦，政府这边呢替你出面。哦，来做处理，你唔免介乌乌量啦。互咱食低价嘅物件，哦，搞袂当互咱提吗？哦，所以这啊确实啊真苦。啊，即马我苦是虾米嘢呢？可能已经知影有问题哦。那知影讲有问题啊，佮继续生产，啊，这唔知害死偌济啦。哦，所以即马这咧爱查好清楚。所以中联这代志呢？即马知影1300公吨，啊，佫1300公吨，啊，即马佫第三批，啊，验出来就是诶，地感属于一级的地感的物质，啊，本病比这个物件超过标准值呢，是超过4倍，啊，即马愈拖愈快嘛，啊，大家烦恼嘛，尤其即马呢，大家囡仔生了少，哦，正烦恼家己的孙啊，家己囡仔呢，未来唔知安怎。为老大人咧讲，我是无要紧啦哈，我拢咧这个年纪啊，啊，阮阿孙咧唔知安怎袂，哦，听了实在是，唔知要安怎甲安慰哈。好啦，啊，所以呢，这些情况一定要查。台中地检署呢，出动了13名的检察官，带队来到中联啦、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哈，这样的大公司，包括伊总部，包括伊厂房。阿登来11名被告，哦，认定就是讲这油有毒嘛，会伤害咱人的身体健康嘛。而且重点是，你业者，你为什么无主动通报？你可能进来原料有问题，你一个业马上有问题，你马上通报，你无代志哦，因为你总照规定来，你无罪。哦啊！但是你若知影，佮拖刷佮无报，啊，这就害死人啊！啊，这可能会判真重哦，吼！所以昨昏移交就违反食品安全法，申请收押，押到中联的总经理余林聪、董事长蔡清松，啊，但是董事长2000万交保，哦，总经理后来呢？嘛是交保吼，好啦，其他遐人呢，50万交保啦，1000万交保，安尼先啦吼。检察官是安尼认定啊，伊讲即个总经理余仲聪，因涉嫌就是犯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罪嫌重大，而且呢有可能隐蔽证据、伪造证据。你拖刷啦，你瞒报啊，哦，你是安怎的伪造的？包括互相之间有可能交传嘛？是不是啊？所以申请收押，你站7:30就开庭，看要押袂押啦。但开刷了，犯你裁定2000万交保，限制出境、限制出海、限制居住。
刚才我一个听哈，这代志不这大，过会当回交保，所以刚才我当庭啊，都提出来抗告。哦，因为这个代志看起来太快嘛，啊，规模太大嘛。诶，当时咱台湾呢，食品安全，咱过去讲迄个乌心油无？啊，这呢敢无输？无输哦，因为这地缘嘛，是不是啊？所以这错档的2000万交保，首长呢100万，副科长呢60万，福寿的当属长是红，这红档呢1000万交保，总经理呢600万交保，哦，顶顶啊呢，福茂的当属长呢是我。那这五党的1000万交保，但是这五党的发生一项代志，一出来人讲我无法度中1000万啊，我要中1000万。后来呢，200万就可以交保啊。啊，总经理这边呢，顶多是600万交保。啊，泰山的当属定姓老啦，啊，伊是1000万交保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嘛呢，为什么检察官这边呢出手呢一档呢较直接？因为初期啊，其实也不是讲介清楚。台中地检署7/3，伊就他立案呢，收集证据，对不对？一直到7/6来到中联问这个总呢，啊，问其他遐公司，问刷了后是请因回去呢，刷到食药署7/7，啊，依照着咱食安法，就是讲你这个物件。会造成咱身体健康的影响有毒，是不是啊？你啊无通报，所以迄阵啊咧发到中年1亿6000几万，以这个代志发落去了，检察官就出手啊。安怎讲呢？因为你本身的主管机关是内行的，主管机关所讲的你的物件的致癌，安尼你绝对就是致癌的物件嘛。哦，所以检察官呢，当然检察官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既然呢，署长这边讲你安尼先说，我给你罚1亿6000万嘛，所以检察官就抓到这点。哦，找到呢6条路线，就出去找啊，出去敲啊嘛。而且呢，带队的来队，当然啊、有真侪检察官哈，其中有2个检察官，哦，是有台湾大学化工背景的合力的。是读这方面的，是这方面的专家的，特别有2个调出来，直接呢到中联遐去。无你有检察官不是读这啊？哦，无解了解啊？有一寡什么物件你资料看无啊？特别调2个专家呢来这所在。哦，啊，即卖呢一批，啊，搁一批，然后咱头拄啊讲的第三批也出来啊。咱要来请教的是当时的第四批，咱唔知影。啊，唔知影上恐怖，唔知影上恐怖，噶唔是？因为你逐工你也惊嘛，啊，这也唔敢食，啊，遐也唔敢食，啊，嘛真侪生理受影响啊，对不对？这餐厅啦，这小食店啦，什么系啦？门口大一张大大张，讲我食无这问题，啊，你要相信无？啊，你唔相信，你唔敢入去食，啊，是不是？大家生理拢受影响？啊、所以这些是很伤脑筋啦、啊、哈。然后风台来呢，大家也真烦恼风台。哦啊，其实食到物件的致癌的更加烦恼感袂。哦啊，讲幼囡仔，咱讲囡仔生了少，今日呢这条大新闻，看起来嘛唔知要安怎讲实在。哦，内政部的统计，咱台湾的人口一直到6月底，连续30个月呢，红姨啊，愈生愈少，愈生愈少，连续30个月。其中顶半年，咱的红姨啊呢，46000几个，哦，这红姨啊才够水，啊，大家都买生啊。啊，去年同款的顶半年，甲去年比就好啦，甲去年比呢，半年佫减少9000人啊。哦，所以咱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咧讲，吼、哦，那看甲即卖股市比起来啦，哈、哦，就是敢那跌停板又跌停板呐、啊。安尼一直都，伊讲啊，真正伤脑筋。啊，即卖呢，即2-3年，伊讲3年来就一直减少落来啊。啊，那呢，今年过去6个月啊，
啊，今年几年咧？用今年几年，那是讲会当有九万名，哦，迄真正都真正都无简单咧啦。可能呢，会拉到剩八万几名，安尼是吼，这嘛唔知虾米交所在动啊，嘛一直我想尽办法啦，去交啦，去交啦，有无？哦，尽量让你方便啦，各方面让你优待啦，吼、哦，钱项啦，虾米？但是就是困难的、哦、所以也有报道用这连续第30个月这样的退步啦、哦、甚至超过武汉肺炎那时候新冠疫情超过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29个月连续红衣出事是减少的现在是30几个月他甚至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上盖久的记录，安尼是吼。伊讲啊，这表示什么？台湾的不得了，富国神山，全世界呢看中的这个所在，全世界 AI 上盖热扑扑的中心点。但是呢，就是啊，人口的挑战呢真严重，安尼是吼。好啦，虽然电台咧讲台湾呢2300万人，甲今年六月底吼。咱台湾的总人口2,324,3,565的人，哦，这数字是正确的。啊，来甲顶一年同一个月比较呢，就退步了103,000几人，甲顶个月比，就已经减少了呢9,000几人，安尼是。好啦，台湾的二十几个县市哈，咱伊讲啊。针对县市来讲，甲去年比起来，人口增加上个最是桃园市，刷落呢是马祖，刷落是新竹县，新竹县少年人啊，刚领书啊，结婚生囡啊较侪嘛，对吧？桃园遮人口一直低排嘛，少年人呢刷来桃园嘛，因为台北市也贵啊，房地产呢租也好买也好也贵啊。啊，新北市这嘛真贵啊呢，啊不刷来桃园，啊刷来这呢，少年人刷来较侪，外来人口啊，是安尼哈。啊，那人口减少上盖侪，嚯、哦，人愈来愈少，金门第一名，刷到是咱嘉义县呢，第二名，第三名台北市哈、哦。所以咱台湾去年啊，已经来到超高龄化的社会。所以一直到六月底来讲，十四岁以下，263万，占超了11%啦。15岁至64岁，这就是会当工作的，哦，有15,586,000+人，占68%。65岁以上的咱的长辈，总数呢有476万，占呢。20%以上安尼是哈，所以你若讲以少年的人口来讲，少年的人口14岁以下上多是咧新竹市，啊那15岁至65岁人口，哦这比例啊比例上介悬的是马祖啦，以比例来讲啊，好啦，啊那是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上悬的是台北市，真的哦，啊等去台北老厝遐，路咧行好啦，去倒位啊买。拢是老大人，哦，白头毛，哦，银发族的台北市啊，非常非常之多。啊，今年呢，今年出事红衣啊，专家咧讲，绝对无可能10万人啦。啊，即卖当9万人吗？希望如此。哦，啊那无呢？啊无就是不连9万名都无咯吼。这啊，总统十几项。哦，这政策落去哈，今麦就看这政策落去，你要看效果什么款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旺感觉好足多啦。
1: 雪莉旺，脚背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朋友嘛计足水的呢。
0: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你好。
7: 嗨。
8: 你老师。
7: 嘿。
8: 要请教你了。
7: 哦，请讲啊。
8: 我两年开刀三摆，啊，不想我要这摆开了，他那给他生啊，啊，那个关生。
7: 你开刀位。
8: 开腰的
7: 哦，有只骨开刀，哦吼，是介条神经。
8: 啊，即马拢用微创的啦。
7: 对，无错。哎，
8: 啊，唔知伤着神经啥话，啊，头摆做术时的，转来拢没事。
7: 哦，
8: 转来真术时照常安尼迄路。
7: 所以你
8: 微，啊，搁再削落，搁再拔落。
7: 好，
8: 那拔下肩落，啊，是用侧面啊削落，啊，宽宽骨遐唔来去弄一个是安怎呢？哈。
7: 啊，敢有搁检查？
8: 啊，意思都讲顺顺无温暖。
7: 哦，安尼就是啊，摔着、弄着啊，神经痛啦。
8: 无了。
7: 嗯。
8: 算艰苦，去开刀了，才上门了。
7: 哦，啊，你要坐我。
8: 我即摆有去做复健啦。啊，阮的朋友讲，你穿甲阿亮足牛的。
7: 我建议你买三招甲瓦棍两项来顾吼。
8: 啊，我都无用啦吼，啊，转来安尼行路从。两个螺丝胶遐，安尼直直咧，两个膝盖安尼松过硬，安直揪袂去。
7: 我听你讲说，你上需要食运两项吼，一项叫做三焦，即互咱骨头、互咱神经较好诶；一项叫做活骨，就是骨关节生骨髓诶。你著食这两项就好啊，好唔好？
8: 啊，你金毛冻敢有放？
7: 有金毛冻啊，有。
8: 啊哈！我那迄个甲金毛冻讲，
7: 你直接问，直接找金毛冻讲阿亮啊介绍的两项，一项三焦，一项瓦骨，伊就甲你送去啊，好唔好？
8: 对啦，又请瓦布诶，
7: 谢谢。
8: 三焦是偌济？
7: 三焦一阿千五块，瓦骨一阿两千五，拢总四千块，你叫金毛冻甲你送来，好唔好？
8: 哦，好啊。
7: 食了那卡电话我哈。
8: 好啊，谢谢，
7: 拜拜，
8: 拜拜。
7: 喂，你好，我亮啊。
9: 喂，阿亮啊。
7: 嗨，你好。
9: 我是讲，阮头家吼，
7: 嗨，
9: 有甲你挂血力王，
7: 是，
9: 啊，伊脚弓拢了一麻，啊，我是讲，我挂迄款迄个灵芝，
7: 灵高精，灵高精，针对脚的麻，脚麻、手麻吼，爱食灵高精，啊，灵高精甲血力王斗阵食就用诶，
9: 斗阵食，
7: 对，
9: 啊，血力王是拢安尼做茶啉啦。
7: 哦，啊，灵高精哦，一包一包哦，哈，准阿咧摕一包配雪莉旺到店家就好。
9: 嘿，哎，不过伊是即马，算讲电疗化疗拢结束啦，啊，即马是迄个迄个解了，啊，剩迄个卡了一麻安尼啦。
7: 安尼你即马吼，雪莉旺唔通断哦，哈，雪莉旺正常食，啊，灵高精一顿一包三顿食安尼，也可较好。
9: 哦。
7: 好唔好？
9: 三顿食。
7: 嗯，啊，即马身体有进步无啦？
9: 有啦，伊身体是有进步啦。
7: 啊，就
9: 是
7: 讲，嘿，
9: 即马剩脚会麻安尼。
7: 是。
9: 啊，头另外一拱安尼啦。
7: 好，安尼灵高精雪莉旺到店食好。
9: 哎呀，好。
7: 好。
9: 哦，安尼啊。
7: 接了，我那卡电话我哈。
9: 好。
7: 好，拜拜，拜拜。
9: 拜拜拜。
7: 啊，灵高精是一包一包随身包混的啊，混的哈。啊，咱那边每一顿呢，咱都吃一包。啊，雪莉旺是水的，是水的哈。所以咱来咧厝内呢，靠时间呢，咱买当将半澳的雪莉旺，伊来对一块水底熬啊哈。 半澳的雪梨王甲倒去抓杯仔，啊，温烧的滚水甲冲的七分甜、八分甜拢会用的，薄薄啊尔，薄薄啊尔哈，啊，将凝固精呢，倒去内面拉拉的倒进食，啊，啊，饭前食、饭后食拢会用的，但是啊，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呢，胃肠较歹。哎，等下拜哈，有诶甚至靠胃气，胃一恰酸有无哈？安尼咱就食饭吧，啊，再来食哈。啊，食呢，当然咱会旺嘛。啊，会旺呢，咱都要将会上到头壳顶啊。啊，你那是啊，气不足，你上未起呀。哦，所以林哥真爱教咧，将咱真旺的会呢，上到咱的头壳顶去。安尼是呢，头壳都清嘛。啊，头壳清呢，唔是干那困眠好鸟，唔是干那讲啊会发头毛鸟，哦，嘛较袂脑筋的退化，啊，所以头壳那循环较好的时候呢，嘛较袂产生脑筋的一寡物件累积，哦，讲较直接的，嘛较袂产生肺梗性的老人失智症啦，啊，这嘛是目前呢大家较烦恼的。啊，有一阿公甲阿公阿娘啊，我跟他惊两行。阿公，你再用你惊什么？因为我头一点我惊中风，因为中风的拖累就惊你死水。第二点呢，我惊嘞老人失智，因为呢拢唔知人去啊。我安尼死嘛是啊，拖累就惊你死水，这就是老大人的心声了哈。所以林国正学历旺，兼顾咱的气血，安尼来顾上盖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哦，咱来讲啊，这名法官，咱又搁讲到伊啊，哈，这是中华社头家，有一位啊啊周女士，六月初三咧，伊骑车咧出外，啊啊，身躯啊，那那掉一掉安尼死吼，啊车都安尼劈咧劈咧，啊警察咧就甲抓落来嘛，结果呢，警察先生。咧，这位啊，周女士的身上查出了六包啊，这个咖啡包的毒品啦、啊，哈啊，然后嘴暖呢，个快筛个检查呢，哎呦，安非他命啦、啊，加毒嘛，啊，主要将医生呢来到彰化地检署，检察官呢进一步来查出的讲啊，这位啊，周女士有25遍加毒的记录。而且呢，有5遍呢，啊，送入去啊，监狱。啊，目前呢，也咧戒治当中。而且伊啊，不卖毒，食毒甲咩爱卖毒啦，无你哪有钱买毒呢？啊，伊嘛因为卖毒呢，不入去关。简单来讲，一再发生，一再发生啊。然后伊嘛一再发生呢，就是安怎呢？食毒，哦，骑车毒驾啦。啊、所以检察官呢，已经直接嘛，就申请预防式的收押嘛。因为这种情形，你放伊出去，伊就是搁食啊，然后搁骑车，哎，那弄死人呢，是不是？好，这代志呢，就来到地方法院咯。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呢，叫做呢陈德迪。啊，伊针对呢这代志啊，伊讲啊，你检察官针对伊的代志啊，伊再犯的风险，你敢那安尼讲呢？敢那无够理由，所以裁定准啊，将这位啊周女士啊当庭哦，无代志啊，放伊回去安尼先。好啊，彰化地检署当然抓狂啊，我奈当啊呢，所以马上提出控告啊，提出控告呢，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这个月初八收到呢，本身这位周女士的小便的检验嘛是阳性的。哦、所以高等法院就撤销本来这个法官的裁定，发回地方法院呢，叫伊呢再判。但是地方法院呢，伊讲啊，我都联络未到迄个周律师，所以暂定这个月底，才要重新呢过来开庭，看要押还是不押安尼先。但检察官是认为讲，伊随时可能搁准啊骑车呢，加多骑车呢，恁来地方法院，敢那一点啊都无赶紧啊。所以检察官认为讲奇怪，恁这法官奈安尼死呢？哦，后来呢，法院这边才连续打电话，才找到这周律师，要找到伊真正无困难呢。哦，啊，但是是不是真赶紧来开庭呢？嘛无，哦，啊，无改一个啦，改做这个月15呢，啊，再过来开庭，看要呢预防性的收押啊，袂安尼死，啊好。所以检察官这边的记者去甲问的时候，伊讲啊，这个周女士为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食毒，5遍呢出入的感觉，包括呢啊解毒，25遍呢有食毒的记录，去年的2月呢才放出来呢，目前呢还是咧假性呢，保护管束的期间呢，啊就再犯食毒，然后呢骑车，哎，顶个月阮那个查到的时候呢，身故六包。六包的迄咖啡包，啊！而且呢，看伊状况，佮吐嘛，吐啦、哈气啦，吼、哦，人会安尼慢慢啦，啊，身体错啦，就食毒嘛，咧怕嘛，咧怕嘛，哈、哦！伊讲啊，无法度保持平衡的情况之下，伊个咧骑车，啊，你当安全骑车嘛？当然无可能安全骑车，吼、哦！啊，这边呢，啊，这边呢，伊个食毒嘛。哦，所以本身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是真差的，佮加上呢，这位周女士伊带咧真卡，所以出入呢拢是骑车。啊，你若无预防性甲收啊，伊当时要弄着人，当时甚至要弄死人，你唔知影。啊，但是上到地方法院，又佫拄到这个陈德慈。哦，啊，法官安那解释呢？伊讲啊，这位周女士伊是咧讲摒扫。伊上班也好，也是啊过日子，伊都无一定会用到呢骑车嘛，伊都无一定会用到奥多拜嘛，是不是？而且呢，
这个案，这周女士伊是甲朋友借奥特曼去附近的庙内去拜拜时阵呢，安尼是被抓到的呢。哦啊，所以咧，根本伊就讲，伊就无一定会骑车就对了，伊也毋是讲一定就骑车，一定就安怎？安尼听见，我听无，我听无呢。好、哦，伊这种解说理由了哈。好啦，啊，所以今年的5月30日，嘛是有驾到开车记录的一个39岁，一、那个家属工人江元豪，驾到了车顶弄家属烫。迄睡台黑车喎，阿咧批迄一站，过一个28岁姓施的施明宏，那个车是食毒了开车呢，弄到咱呢保研派出所的所长陈国明的正卡，然后检察官拢申请讲这两个人压起来，结果拢拄到这个法官叫做陈德迪，拢是安怎唔免交保啦，来等伊等伊，安尼先，大家。就真关注这代志嘛。哦，阿妹啊呢，妹啊重新个规定，个规定他都要讲的遐食毒开车的，拢总压起来嘛。啊，即马这案件来啊，又个是伊。啊，我就感觉真奇怪，那遐拄好，这种案件拢分配有一个，啊，无你本身嘛调度一个吧，和别个案件互伊处理吧。或者是讲你即马呐安尼判。那真正这段时间，一个骑车弄死人，开车弄死人，你法官你是爱负相当的责任，因为咱的法律，和你这条叫做预防性的修啊，就是要防止代志发生嘛。啊，你一个法官你无好法运用法律和你的权利，佮造成别人被弄死，你法官免负责任吗？是不是应该要有这种负责任的一挂规定才对？甚至检察官也说啊，2024年的11月22日，司法院就针对这代志召开会议嘛，后来又做一个决议，就是讲原审法院收到撤销发回，原则上应该马上传来问，24点钟来爱裁定。哦，意思讲呢，像这伊可以无代志，请伊离开啊，然后检察官这边。好、哦、控告嘛！啊，你本来原审的法院24点钟来，你的团里来，然后做决定嘛。但是咱这么看嘛，拢无安尼先做嘛，拢无安尼先做嘛。好、哦，所以这是啊，中华的新闻啊。所以讲到中华呢，后上呢有一条分析，如果咱中华这3年来，就是24年一直到26年哈，因为呢，吃毒开车出代志的重大事件。上少5件以上，已经造成10个人的死亡。哦，啊，轻伤、重伤，先卖讲，刚才讲死亡的10个，所以某一个资深的检察官咧讲啦，哈，伊讲咧，彰化县呢是毒品人口的大县，哦，啊，这句话就严重啊呢。彰化县是食毒、毒品人口的大县。啊！而且咱彰化县的交通方面呢，咱拢一般会开车、会骑车啦，因为咱这都无交通方便的公共接运嘛。哦，啊，所以讲呢，即嘛，哦，即、這個、丧尸烟弹就是电子烟啦，哈、哦，啊，是讲即安非他命，哦，要取得，干阿嘛无介困难，哦，即听起来又够严重啊、哦，所以讲啊，食毒开车出代志比例居高不下。啊，咱中华典范呢，负责强制处分的法官呢，啊，诶，名也无罪啦，哈。啊，那像这种诶，有这种的法官，这个佛系法官，然后一个啊，卡袂着甲你讲，啊，你提出的这证据不足，啊，就放伊出来。哦，啊，那咧，咱中华这边呢，加多开车出代志诶，绝对诶，意思讲，绝对诶，一再发生了。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南京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做一起吼，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吼，
1: 三焦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焦钙好呢是离子钙，所以你吃三焦钙好呢未结石，做你安心吃。啊，不过是呢，咱呢补充三焦，无同年纪补充的量较无同，啊，唔免加食，啊，但是吃都好。譬如讲咱大人，你也好，我也好。咱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三焦，安尼来补充。咱一天呢需要是1000至1200毫克，好、哦、OK 啊 ，OK 啊、哦。重点是你爱活动，你爱晒日头。但即摆囡仔呢免食遐多嘛，好、哦，12岁囡仔呢等咧抽管，对不对？甲咱同款，早起两粒，暗时两粒的三焦。啊，那9岁囡仔呢，唔免遐多。再去两粒，暗时一粒就可以啊。高血，啊那6岁呢？啊、哦，再去一粒，暗时一粒。啊那3岁呢？哎，3岁就吃一粒就好啊。好、哦，安怎讲呢？啊，就有够啊。啊，你加食呢？啊，加食小便就放掉去啊。好、哦、啊，所以吃都好，唔免加食。啊，真侪阿公阿妈呢，会较赶紧。哎呀，我赶紧好啊，我加食几粒啊，加食几粒唔免啦。好、哦、啊，但是阿公阿妈骨头较不壮嘛，较怕嘛，恁三顿酱，一顿2粒的三椒，安尼就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那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兄，刚兄回来来讲啊，今年是选举年嘛，啊，选举年呢，讲嘛要推出真侪公投啦，公投的一挂议题啊，包括讲呢，这派人是要掠来呢，卡身甲摔落去啊，鞭刑，你有赞成无？或者是讲呢，本身咱福林啊，要重新来启动无？啊，甚至安乐死啦，等等，哦，拢总呢五六议题哈，咱连咪甲大家做一寡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7: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到今年是选举年，咱电台的选举啊，公投榜大选呐，就是讲一挂议题呢，透着大家出门啊选举啊，嘛发表了大家的一挂看法，所以即马在野党呢提出了，包括咱讲的像新加坡迄派人掠来有无，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情况之下呢，家己啊速卡称。那顶条安尼摔落去，尻川会开花呢，真正开花。包括讲啊，是不是反对啊，废除死刑，或者是讲交通的罚金呢，就是爱用咧交通方面的改进啊，包括安乐死，这嘛讨论真久啊啦。人身体甲一个程度，达刚接话。大家这把是不是会当呢？进入尊严呢？自己选择安乐死呢？还是重新个启动呢？核能发电其实重启核电嘛，公道价啊。所以我感觉，公道的重点和老百姓以自己的看法来做一个意见的当票了哈。这当然是民主国家才有嘛，但是啊，你统计你要爱执行啊。卡叔讲呢？大家等等的了，嘛是安尼尔，安尼不是假无用的吗？是不是哈？好啦，所以即马在阿东都是要要什么鞭刑啦，交通罚金呢，爱用咧交通建设啦，甚至啊，个一种都是叫做移转投票。我即马呢，咧台中啊咧无用，但是我的户籍呢啊咧高雄，譬如安尼讲。我是不是一定要拼回去高雄呢？选举啊，就要赶紧啊去买火车票啦，买什么票啦？那天呢，赶紧呢，回去订一张票。敢袂当在外地，安尼来选举吗？这嘛是一个敢来讲公道，一个议题安尼先啦。好啦，所以这未来就这几项，这几项，反废死啦，还是用术的术卡成的鞭刑啦，尤其是针对性侵害，还是虐童的虐童的，那囡仔还高追，你个叫大家死。所以你啊性侵害，你啊糟蹋人糟囡仔，安尼才恶疾对吧？这种的抓来就是鞭刑就对了哈。其实呢，这几项有道呢，甲朋友咧讨论呢，那鞭刑我问起来十个有九个赞成呢。因为这派人太可恶呀，我未改呀，要摔落尻川开花呢，摔一遍啊，拢改哦。这啊，当然这是开讲的时候啦，真正邓英啊，有要赞成，无要赞成，这是也个唔知影。所以目前呢，就是知影是这几个议题有可能咧，今年会做一个公道的议题安尼先啦。好，过来来讲下咱台湾另外一个较重点的代志哈，就是即马狗啊、猫啊呢，非常之多，咱的毛小孩，毛小孩呢，我感觉真好，会当陪伴老大人。还是孤单老人啊，尤其啊狗啊，你也带出去啊散步啊，尿尿啊，等等啊那些吼，嘛促使到阿公阿妈，你也走路，你也出个跑里头，这也真好哈。但是呢，嘛都有医生啦。咱国内目前有四间大学，国立大学有这个兽医系，像台湾大学有嘛。中兴大学，咱家中兴大学哈，嘉义大学咱家有哈，屏东的科技大学这有，每一年呢，敢那招考的30名至40名学生，咱即嘛是宜兰大学，即嘛国立的哦，去年的7月成立了呢，
学士后兽医学系的筹备处，就是你大学读书啊，啊，过来继续读的，就是啊，这个兽医安尼是吼。听讲咧，宜兰大学已经向教育部来申请，为116学年来招生，要来招考30个人，这应该是会过啦，因为伊咧东部嘛，啊，东部遐呢无嘛，是不是？像讲东海大学咱家，嘛是不积极要来调毕，就是学士后诶兽医学系哦。但是连续几啊年审查呢，拢无通过。中国医药大学啊，几啊年前嘛，把申请要学到学士后的兽医系，但是嘛引起了兽医系的学生，包括呢啊，即个兽医啊。啊，这个反对，啊，其实反对的原因拢感觉讲，医生遮多啊啦，你卖阁招遐多学生来做医生啊啦，就敢那乞口医生同款嘛。啊，遮多啊，唔免啊，唔免啊，你讲安尼，意思讲以后大家较贪无食嘛，哈、啊。实际上呢，应该爱阁增加啦，应该要增加。好，啊，这个人的看法。啊，个人看法哈。所以宜兰大学校长就咧讲，因为目前咱台湾四间大学有嘛。是不是啊？但是每一年平均的毕业的250个至300个毕业生来对，有偌侪人考掉，然后做兽医师啊？因为无到五成啦，无到五成啊，所以实际上呢，未讲安尼死呢，我招生啊，刷了你本来是兽医师的，你才变做无生理，未安尼死啦。哦，过来更加要紧呢。兽医是干那看狗啊猫啊吗？哦，咱本身呢，牛啦、马啦、羊啊啦、哦、鸡啊啊，反正一挂经济动物是不拢需要？哦，野生动物是不需要医生？哦，这大行拢爱医生啊，所以唔是讲干那看狗啊猫啊。哦，无唔对，真侪诊所尤其咧市区内底，较主要的是看狗啊。看鸟啊，较侪，这也是事实啦哈。不过即卖咧，因来讲冇一个问题。全台湾吼，狗啊鸟的总数已经啊，差不多是320万只，320万只哦。狗啊鸟啊比咱的红衣啊较侪啦。但是即卖咧，动物病院啊，拄到一种状况，就找无医生啊、哦。所以恁咧讲唔通啦，唔通加啊侪医生啊，即卖咧找无医生。啊，找无医生呢，是虾米问题呢？医生咱留伊留袂掉，哦，这种状况上解决，啊，真侪原因啦，哦，其中一个原因你听看卖哈、哦，就是真侪人伊啊真爱动物，所以去读这医的来看狗啊、猫啊啦，看这动物就丢了哈。但是啊，真侪个性是较不爱甲人之间呢有一挂社交的活动诶，这种心态。兽医一共有相当哦，所以我会当甲恁狗啊啦、猫啊啦看病啦，但是我骨来甲你解说，甲你讲，甲人之间的伊较歪呢，因嘛有这种个性的哦，啊个哦，爱值班嘛，爱做暗班嘛，哈、哦，啊个有资深的医生，伊嘛都负责教学，国家少年医生，用这呢，其实呢，工课拢加真沉重，安尼是啦。啊，压力啊大，哦，压力啊大，我相信。安怎讲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卖讲阿公阿妈啦，就爱狗啊，爱猫啊。迄、那个狗啊，猫啊，就是伊的心肝宝贝。就讲到咱厝内幼婴啊，这是咱的心肝宝贝啊。对，我即卖咧抱来互你看，伊破病你看，你奶奶甲看甲你了啦，会变面呢，甚至会惊翻你哦。安尼是哦，所以这也是兽医师啊，会当讲是安怎呢？心声啦，吼，心声啦，这个也是过得很辛苦。好，过来来讲的是开户，咱即马讲的囡仔开户啊，非常之多。囡仔会当呢开户买股票吗？可以呀、啊。哦，啊，咱台北股市来讲，你甲看，哦，迄指数呢，一年起要超过20000点呢，哪有这种股市？哦，这种股市，你嘛袂当讲伊无正常啦吼，但哦，这起啊起啊多，哈、哦，所以上新呢，
咱台北股市开户的一挂资料，这段时间哈，台北股市总开户大约增加了100万户，即马开户来到1448万户。哦，啊，大家哦，赶紧的，干那买到股票就赚到钱共款呐。股票绝对有赚有了，无一种买到就赚钱啦。哦，啊，所以即马干嘛是安尼先？哦，咱台湾的高龄化社会，啊，结果即马的哦，赶紧来开户的，落里去的哈，61岁以上，咱的长辈，哈、哦、是规模上大，啊，规模上大哈，啊，这个总数已经突破了427万户，61岁以上。哦、啊，不过呢，以增加的这个幅度增幅来看，哈，真侪这个少年股神，阿嘛是有，20岁至30岁，啊，因呢拢是诶、电脑呢放在边哎，哦，巩固了电脑啊，包括 AI， 包括什么的建议，啊，安尼咧买卖股票，甚至因家己也真厉害，这也是有啦哈，啊，阁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妈妈爸爸培养的，这囡仔未成年呐，啊，19岁以下啦，甚至啊，有2、3岁啊，3、4岁啊，那些啦哈。好啊，这个是娃娃兵，娃娃兵就是还没有成年嘛。这种开户的户数呢，成长了32.64%。啊，有的是爸爸妈妈替买啦，啊，这也有啊。不过你给他分析起来吼，诶。这种啊，咱讲的银发部队，依然是台北股市呢，诶，主力部队哦，61岁以上，哦，过去这几年哈，61岁以上的开户的人数增加了246580户，是所有年龄当中呢，人数哦占上最，哦，总开户人数超过427万户。是不是啊？老化的速度呢？即嘛老大人等退休的嘛，非常的多嘛，是不是哈、哦？所以人数比他多讲的遐幼囡仔人数呢是也够较侪安尼先哈。不过又做一个分析啦，啊，咱只阿公阿妈哈，因、啊、买呢，譬如讲高股息的 ETF， 就是讲一旦分钱啦，啊，高股息 ETF， 还是迄种全职股，真出名的大股票迄种的。哦、台积电啊、哦、台达电啊，这种的、哦、啊，这好，因为这个稳，这个稳还是啊。但是以成长的速度来看呢，19岁以下就出世3、5岁啊，一直到19岁，这娃娃兵呢，娃娃兵来讲开户位本来59万2000人啊，即嘛78万5000人工，我增加非常非常之多。好、哦、啊，所以进一步了解，就是爸爸妈妈替这囡仔。也未大汉进前呢，就呢固定个买一挂，买一挂，买一挂呢是哈。其实呢，咱台湾的规定哈，这囡仔呢未当超过偌侪钱以上啦。啊，敢那是这个400万的款啦。啊，另外不是讲介，我个了解一下呢是哈。不过即卖就是讲有一挂真好的股票，嘿，一张遐贵啊，贵啊，100万我买不起啊，对不对？啊，我买这个。50股好唔好？还是我买100股就好？哦，甚至啊，我买更加散股好唔好？诶，这嘛真多。哦啊，这种的大家上多买种散股的，第一名台积电，第二名联发科，第三名台达电。好、哦、啊，买这对唔对？啊，买这对。好啊、哦，这种的就是非常稳嘛。好、哦、啊，这。真大间的公司啊，发展性呢啊，非常的窄。当然，伊无可能安尼哦，大气啊，和你突然间安怎的是哈。啊，但是呢，真正呢，会当豆豆累积，豆豆发展。好，啊，过来讲一个话题，跟咱只有关系啦。哦，讲一个国关、古关、古关温泉有够出名的，对不对？咱自细汉呢，爸爸妈妈吼带咱呢古关的泡温泉哈，在你八热天来嘛。热天浸什么温泉？热到要死啊！啊好，按那安尼就害啊呢。等于讲啊，咱干那寒天有人起来啊。
啊，这要安怎？哦，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啊！哦啊，其实呢，你讲像哎，像日本嘛，真侪温泉，噶唔是呢？哈、哦、啊，日本的温泉嘛是哦，即四季温泉，因为咱台湾跟日本同款嘛，咱拢是咧啊、一个火山带嘛，啊，所以用温泉哈。啊，那讲干那热天有人可以来，啊，不，寒天有人可以来，啊，热天无人去，安尼，咱们不够开销呢。是不是齁啊暑假啊暑假来啊人可以来啊没有啊。没有啊虽然台中的古关温泉天气也好啊、哦、是讲啊这种淡季旺季用普通时啊来这大啊、哦、因为这暑假嘛差不多剩两成至三成啦。啊那假日呢不六七成啊。哦安尼啊伊讲伊热天啊。啊所以呢这嘛大家的思考就是讲是不是爱想办法，卖干啊呢？寒天有来浸温泉哈，所以因这是咧讨论呐。讨论就讲，因为咱的古关温泉家哈，伊讲你看一个暗时啊，暗时有所在通去吗？哦，哎、无嘛，嘛无什么夜市啊啦，啊嘛无什么活动啦，啊什么？伊讲啊，来个咱家呢，暗时啊人客无所在通好洗。哦，哎、啊，哎，就买大只嘛，但是渐渐的，岁岁惊惊的，就离开啊。啊，少年人更加买，因为暗时也无活动啊。嗯啊，安尼无得暗时办活动好唔好？哎、欸，这嘛是一个办法啦。但活动你不是特工班吗？唔是嘛？哦，所以这嘛就是讲要安怎呢来想办法。用亲像北岛，北岛有这个啊，北岛嘛是温泉哈。用北岛有夏日祭。啊，包括日本的温泉区呢，哦，伊某种节庆啦，吼，什么系啦，哦，安尼先来带动呢，热天的人去嘛，会当来啊，是不是？吼，其实袂当讲掠北岛，北岛的交通跟咱古关的交通闹共，啊，所以咱来想别种方式，吼、哦，将人去啊。甲带你来哈，不照你讲啊，古关温泉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哈。大家啊斗三工想看有什么方式，和呢热天啊人客买来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阿伯，那脑瓜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转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昨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够好，昨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4: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
4: 嗨，请讲来。
5: 要请教你一下啦。
4: 嗨，请讲。
5: 那个女孩子呢，是啊，这一出来时呢，吼。
4: 嗨。
5: 这血欲望会用吃不？
4: 会用吃，而且加啉一挂。
5: 安尼吼。
4: 嘿，对。
5: 啊，那个零果精嘞。
4: 伊那来量伤大，零果精就先停一下。
5: 哦。
4: 好、
5: 哦。嘿啊。啊就我讲啊，我啊，这你有五项嘛？
4: 是。
5: 零
4: 果精、雪利旺、三焦、瓦骨、维他干、诺诺，
5: 嘿，
4: 哦，你有多贵行？
5: 我等于怎么是干那个雪利旺无食呢？其他那五行啊，吼，
4: 哎，
5: 我拢做，我早上是零果精食两包啦，
4: 是，
5: 啊，其他遐拢同款两粒，
4: 是，
5: 啊，个迄个啥？总共五行啊，做一盖食食啊，无我中昼无方便食哩。
4: 那是无时间斗阵食是袂冲突。
5: 当拢做伙食，我拢做伙做伙食食。
4: 你当做伙食啊，将咱的脑脑半开半点钟就好。
5: 哦，脑脑爱分开就对了。
4: 半点钟就用的哈。
5: 安尼哦，我想我拢啊都要到遐拢爱过去做安开。
4: 嘿。
5: 啊，无方便炸你安食，
4: 到店食是袂冲突的、啊，你放心
5: 吼、
4: 哦。你无病啦，卖想落安尼就好啊，好唔好？
5: 哎啦，卖啊、哦！我嘛是有种感觉啦。欸、啊，三不过时啊，三不过时啊，吼、
4: 哦。
5: 去用推拿一下应该蛮可以的。
4: 可以，安尼真好。好啦，安怎个靠我哈？
5: 好，
4: 拜拜，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帅哥你好。
4: 嗨。
6: 我甲你请问一下。
4: 请讲啊。
6: 哦，阮囝因朋友吼，伊就是讲咧做帮务的啦。
4: 是。
6: 啊，做个怎无咧做啊？啊，那规暗拢未困，然后困上加困三点钟啊呢。
4: 嗯，医生安怎讲？
6: 伊敢若有用爱困了食，啊，爱困了食嘛，食两点钟咧，佫无效的。
4: 就爱总是身体有甚物问题啊？
6: 我嘛无甘嘛，伊都为医生看到无医生去啊，啊，佮问神问到呢，嘛是讲，规逐工拢袂困的啊。
4: 嗯，但是针对讲啊，较帮助困眠啦吼。
6: 哎，
4: 你叫伊啊买雪利旺来啉。
6: 安尼哦。
4: 啊，你敢问看有时呢，其他身体甚物问题无啊？
6: 哎，阮家朋友我唔知无，我唔知嘛。哎，我讲听伊定咧讲。今日连个规工拢未困，规工就困两点钟、三点钟，啊，少年人四十外岁安尼呢？
4: 四十外岁，规工困未起。
6: 哎、欸，逐工拢安尼呢？
4: 做帮模是吧？
6: 哎、欸、哎，对。
4: 啊，爱食薰、啉烧酒无？
6: 烧酒会消化，会啉袂化。
4: 你叫伊雪利旺甲维他干两项来食。
6: 啊，都会困来呀。
4: 哎，安尼较好，好唔好？
6: 哦。
4: 啊，食了那敲电话讲哈。
6: 啊，关药一盖食几粒？
4: 哎，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哦，好。
4: 哦，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
7: 你好，阿亮，你好。
4: 嗨，什么什么代志？好，请讲。
7: 我婆婆又去照 X 光，她那个脊椎是歪起的，安尼，爱接了猛攻，阿要讲什么？
4: 脊椎歪起。
7: 对呀、啊，因为她现在坐着啊、哦，就是会很酸痛啊。
4: 哦、啊，起码需要加的，爱喝也忌惮嘛。
7: 嗯。
4: 哦，主要是加三焦钙或加瓦骨啦、啊。
7: 嗯哼。
4: 那看她的情况啊。
7: 嗯哼。
4: 哦，如果还可以，那就做复健。 哦，如果已经真的 无法支撑，无得行路，会影响生活了，那也是要考虑是不是要手术啊。
7: 哦，医生有个建议啦，不过伊讲无爱啦，他怕开刀开太，无好安尼啦，很惨哦。
4: 啊，拢两粒两粒食，啊，那嚼一个月了哈，咱嘛是都要鼓励伊爱做复健。
7: 伊较早吼，捌去做过哈，啊，不过伊可能老人家比较没耐性了哈，他做一段时间，他觉得没有效，然后他就没有去了。
4: 来，我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叫伊食一个月了才去做呢？哈，就是你要开始记啦哈，你再来做迄个效果呢，他比较会感受得到。啊，伊以前都袂记啦嘛，哦，啊，而且有一点滑脱起啊嘛，所以一做伊感觉讲，无效果，而且甚至更痛啦。哦，啊，你即马来对你来讲骨头较硬，骨伤较厚啊，你来做复健，那个效果就会比较好嘛。他就比较愿意去做啊，你。
7: 做一段时间，我做迄也无效。我讲啊，你做安尼，我讲你要即摆要他叫我打电话问你看是什么。我讲阿哥，你食了物件，你迄歪去，你嘛是爱去迄落呢，爱去福建，刚好倒好桥转来呢。
4: 嘿，啊，就是福建，啊，福建会较进步袂会，爱完全好无？无可能。
7: 对
4: 呀、
7: 啊，
4: 老人家，你要跟他就是实际讲给他听，
7: 对 对, 对，
4: 他心里知道会进步到哪里、
7: 嗯、
4: 啊，这样他才愿意去做了。
7: 因为他想说吃你的，如果不会痛，他不去做复健，他那种心理呢？
4: 对啊，当然啦、啊，那、你能强迫他去吗？
7: 是不能啊，
4: 所以啊，对不对？哦，所以按你甲讲，可以完全了解，啊，可以叫去讲家。好不好、
7: 哦？
4: 但是要有人陪他去哦。
7: 嗯、哦，好
4: 好。哎，好不好、
7: 哦、？OK、哦。
4: 哈，
7: 好，谢谢，
4: 拜拜，
7: 拜拜。
4: 啊，当然啦、啊，过咱的许多人，无论是爸爸妈妈啦、阿公阿妈啦，哈、啊，还是真辛苦，哈、啊，真辛苦哈、啊。但是你无到迄个年纪，你无了解因身体艰苦，是不是哈、啊？包括到迄个年纪啊，一心来惊这惊那，这也会。这样哈，所以你要有这个同理心呐、啊，哈，去了解伊心情，所以你要豆豆解说会了解啊。那为什么安尼？为什么安尼先哈？啊，了解了啊，得配合啊，咱希望伊会当安怎来进行治疗？好、啊，你卖跟他讲啊，你都安尼就对啦。哦、啊，你乃拢安尼讲袂听哦、啊，你安尼先都无效啊。好、啊，爱豆豆啊讲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呢世界上呢有几个所在有在震惊嘛，乌克兰、俄罗斯、美国、伊朗，这是两个较重点的所在。现在就是说这震到一个程度，总是要有人出来讲嘛。讲了呢，互相退一步呢，然后呢，代志啊，照一个圆满。美国呢，甲伊朗这边呢，本来讲到一个相当啊嘛，嘛要签什么和平协议啊嘛，但是呢，又个拍起来嘛。所以美国的 CNN 的报道哈，伊讲美国总统川普这礼拜一直下令哦，美国呢空袭拍这个伊朗，但是。有一个美国的官员是讲，伊讲其实两个国家依然持续针对这个核能就是核议题呢，还在做技术性的谈判。当然，这个讲到真艺术啦，什么叫做技术性的谈判？技术性的谈判就是希望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几个美国的官员是这样说，他说确实如果有必要呢，美国有这个为了可能对伊朗的空袭会做一些准备就是说也是准备要给他们空袭啦，但是目前还是希望用外交用说的来做头前这样先所以这个官员是说伊朗永远就不可以有这个核子武器啦，这是美国的原则，你伊朗袂当有核子武器，即嘛伊朗呢，伊不断咧提炼，提炼即个铀嘛，迄是会当做核子武器的原料嘛，所以美国一直咧甲动，一直咧甲动安尼是嘛，即嘛中亚咧做桥诶，咧做调停诶，就是巴基斯坦甲卡达嘛，所以听讲呢，这巴基斯坦甲卡达呢，已经从美国这边的一个方案。跟伊朗这边也在做呢相当的一个沟通啊，那是哈啊，就是讲拍崩拍啊，同款外面看起来是在拍，但私底下呢嘛是一个在讲。所以美国的新闻网站在讲，像这个卡达啦、巴基斯坦啦、土耳其啦、埃及啦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在七八那一天，有跟美国跟伊朗呢。几啊遍拢有通话，拢有通话哈。尤其啊，针对讲本来签这个 MOU 了，即卖呢，如果呢破功，叮叮叮叮，这个代志啦，嘛阿哥继续咧讲的意思。过来伊朗，伊朗呢本来领导人哈米尼，哈米尼呢亡身啊嘛，亡身了呢，因一个国葬。国葬呢？结果哈米尼啊，伊第二个后生就是目前伊朗上主要领导人并无出现。无出现呢，真侪团水。就是讲当初时呢，这个空袭的时候呢，这个、哈米尼啊，伊第二个后生嘛受伤啦，所以即卖咧佣兵啦，讲人安怎啦，脚断一支啦，真侪团水，但是无人看到呢。到底伊这第二后生目前是虾米款？结果今日有一张相片，这个、相片就是哈米尼呢，伊本身呢，这个国葬嘛，有一百人呢，徛掉的，徛掉的呢，头前一群人都是伊朗真重要的人哈，徛咧第二排啊，第二排有一个戴一顶帽啊，运动帽啊。然后挂一个啊，嘴暗乌色的，真大的嘴暗，我们家呢真正看不下页面呢。嘿，这嘛是感觉较好奇的所在。安怎讲呢？这么热的天，挂嘴暗遐大的嘴暗，第一顶帽啊砍掉的，迄真正真艰苦，真热呢。所以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哈米尼迄第二个后生？就是目前呢，真正领导人是不是伊呢？因为这张相片翕的时候呢，温度是40度，
四十度会当戴一顶大顶的运动帽啊，然后佫挂个大嘴烟咪，真奇怪。啊，这张相片佮看起呢，哦，当然真侪人啦，第一排啦，第二排啦，这所有人来对，无佮一个人挂嘴烟咪，也太乱呀，啊，是不是？好、哦，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好，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的泽伦斯基。啊，即马呢，乌克兰哇，乌克兰即马咧出名，无唔丢啊！这俄罗斯呢，一个即马嚯大空袭，无人机啦、飞弹啦，哈、哦，各种呢，乌克兰呢安尼空袭间呢就炸的，乌克兰已经去有飞弹啦，什么什么弹啦，拍个差不多拢是脆果果啊，会当安尼讲。哦啊、但是你怕你的啊，我赶快呢跟你拼啊！尤其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啊，越走越厉害嘛。啊，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美国你跟乌克兰讲无人机呢？比如美国外头呢，跟乌克兰讲无人机呢？啊，看无人机跟支援美国这边呢、啊、所以这呢的表示讲呢，实际上真正哈、哦，你自己跟一个相当的时候呢。你后边的资源才一直来，欧洲这边，哦，出钱甲乌克兰买无人机，哦，嘛管你出钱啊，支援乌克兰，中东迄个所在，去有伊朗拍遐国家，啊，遐波斯湾的国家，拜托乌克兰呐派人来，甲因指导，哦，指导因呢看安怎对付呢伊朗的无人机，是不是？即卖连呢美国，唔系讲美国，咱台湾呐。咱台湾即马甲乌克兰嘛咧合作呢，咱台湾嘛已经买到两间乌克兰迄边的工厂呢，啊嘛希望讲呢，甲无人机方面啊，看虾米款的一个交流方式，因为因实在是太厉害啊，啊因太厉害的原因是安怎，已经用拍甲脆果果嘛，啊一是用血，哦提顿来经验，哦所以伊无人机才遮厉害嘛，是不是安尼吼？好啦，所以即马就是讲。泽伦斯基跟美国总统川普针对这场战争也讨论就说中国、哦、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角色、啊、中国当然是支持共产党的俄罗斯的嘛，那就说呵呵是不是、啊哦、泽伦斯基呢现在开要紧的就是说他这个防空飞弹真的是不足啊，所以跟川普这边呢，包括跟欧洲那边嘛，讲呢，您紧呐，给我这个爱国者三型飞弹，因为这爱三飞弹呢，伊是拦截飞弹，啊，拦截飞弹，那一旦佮冲撞呢，将对俄罗斯派啦派来，伊嘛一旦有相当呢，啊，就将对方给拍落来就丢了哈。所以呢，自从二月底美国佮以色列对伊朗呢，哦，战争以来啦。乌克兰这边的爱三飞弹的库存，都渐渐呢越来越不足，所以佮即马来讲真困扰。俄罗斯这边飞弹了拍来的时候呢，哇，乌克兰这边呢，哇，唔知变哪应变啊，啥变啊？是吼，所以泽伦斯基也是特别讲到，啊，即马呢，甚至美国这方面呢，有可能啊，踮乌克兰这边呢，哎，调来安怎调来生产？哦，生产呢，爱国者三型飞弹哈、哦，当然这不是讲今日讲好，明仔载就会当进行的啦。所以是不是会当有现成的？哦，赶紧来啊、哦，这啊非常之要紧。过来呢，哎，乌克兰那边有咧冲突，伊朗这边有咧冲突，哈、哦。另外大家关注的所在咧多呢，啊，就是咧咱这，哈、啊，咧台湾啊。某一寡媒体讲啊，哦，世界上呢风险上界高的几个所在，台湾海峡呢是其中一个所在啊。某一款的讲法安尼啦哈。啊，不过加在咱啊护国神山啊，护国神山呢，第一全世界拢需要台湾。哦、啊，你中国你咪乌被佮卡掉哦。哦、啊，哦、啊，某这种的一种局势啦，好局势哈。不过今日呢有一个英国智库这边的研究员。针对啊，台湾目前的状况，伊有讲到中国这边的一个做法。啊、哦，伊讲啊，中国即马就是伊的海警局、甲海事局，踮咧咱台湾东部的一寡的水域遮，哦，干那呢？咧巡逻啦，
啊，干那咧执法啦，哦，等等这个状况，伊讲这中国即马就是准备要安怎呢？准备要隔离台湾。啊，咱不是讲中国要给他封锁起来吗？和咱出的那个问题啊，等等什么？伊讲啊，隔离甲封锁无共。哦，你讲中国要给咱封锁起来，全世界都反弹嘛？哦，伊讲中国嘛是会惊这呢？对不对？哦，跟那个呢，我是个红色，哦，全世界反弹，啥人拢来，伊嘛袂堪的呢。但是隔离呢，用隔离甲过去啊，用这海军啊、军舰来封锁无共。哦，隔离就是讲啊，我这是海警局啊、海警船啊，啊，我海警船咧，加我咧执法啦，我咧掠歹人，我咧掠走私，掠什么戏啦？哦，我唔是要来战争诶，但是伊就是咧咱的边啊。好，以执法，好，要执行巡逻，执行什么为理由？安尼先较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特别关心，还是讲呢？国际社会嘛，要来介入。哦啊，但是一旦啊进入了法律战的时候呢，咱呢嘛不一定靠优势。安尼先，当然这是啊一个英国智库所做的一挂分析报告啦。啊，这嘛靠这可能性哈。当然，这嘛呢，因为伊朗迄个霍姆兹海峡，迄个海峡，伊朗个海峡控制了后呢，全世界就拢跳脚无啊。啊，那呢，台湾海峡那控制起来准，是全世界嘛扑扑跳呢。哦，所以看到伊朗甲美国咧霍姆兹海峡一挂状况呢，这咱都要非常注意啊。因为台湾海峡卡苏那比红色的时候，船只袂当通过的时候呢，也可以产生什么款的世界变化啊？这拢爱思考咧头前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来讲啊，老大人啊，脚头会退化哈，脚头退化当然啦、啊，啊，痛啦，是不是啊？苦啊，困难呐、啊，等等哈。昨下两个咧接电话，嘛是一位咱的听众，啊，伊个囡仔呢买新厝，哦、啊，这好代志啊，哦、啊，对不对啊？啊，好代志，买透天的，哎，透天的好啊。啊，尤其咱中南部开买透天，但是无电梯，这些害啊！我讲，伊这透天一般孝亲房的一楼，敢不是呢？伊讲有啦吼，一楼有房间啊，我两个楼住一楼，但是你敢免爬去顶面拜拜吗？啊，大刚啦，想到爬楼梯啊，爬四层楼呢，伊头壳都大粒啊！哦，所以咱嘛是甲咱这少年的吼，甲恁建议吼，老大人呢，厝内哦，咱拜神明嘛吼，啊，你买透天啦，无电梯呢，你是不是啊？啊，先考虑一下，先考虑一下啊。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嘛特别提醒大家，风台天啊，出外呢注意安全。过来呢，台湾呢这段时间嘛是有地动嘛哈，啊地动呢，这么个风台，哦，所以呢山路啦，哦土石流啦，各方面呢嘛较有可能发生啦哈。所以呢是讲，那无必要呢，啊、哦，对啊，卖山路安尼先啊，来来去去安尼先，好唔好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洪台天，咱嘛拢有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感谢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0: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
8: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主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了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昨天的呼呼哦，我一个咧拍开门窗门甲看看外面，哎呦，我那树啊真正会现啊咧，哦，风台入来，风台入来，昨昏叫阿妈入来，南部是安尼啦，但我知影咱北部吼，敢那伫个尾阿妈遐度一直咧落雨啊，雨势是无介大，但是一直拢落雨啦，啊，今仔日的风雨交加啦，但是吼，高雄遮有风啦。但是无啥雨啦，嘿啊，迄雨足小的啦，有老师有我落啊，但是都无啥雨，啊有风啦，啊雨嘛是还好啦吼。所以阮小弟讲，啊唔过人嘛是高雄市嘛是宣布停班停课啊咧，我讲啊你搁要做，你要做节目啊？我废话，我讲，这都是算什么算算什么风啦？我讲像这种风是台湾未走啦，伫阿未台湾未走的范围内，我一定是来做节目的。哎，对位来讲，我只呼呼叫足大了，这个个可能化嘛，根本你也无啥，有风到啦，但是无介大啦。这种风台湾未行啦，天哪！哎，啊台湾未飞去，我当然一定爱做节目啊。啊，而且我甲你讲哦，迄风台去做节目，叫做有 feel 的呢，叫做有 feel 的。啊，讲到 feel 哦，我当时我拢。会歹势啦，安怎讲？因为咱有 feel 啊，啊，伊落龙溪面呐，即拢嘛拢安尼面有面干啦呢，系啊。那个红台天对伊伤害拢上大个啦吼，系啊。咱这下来咧，迄落两块嘴巴合的人，会当讲有 feel， 人因真正是心肝咧智慧吼。这天空不要特别公平，一家欢乐一定一家愁的呀，对不对哈？而且我天空不要特别公平，做人要哪会公平啦哈？好了好了，反正哦，今天的台风天，咱卖出门，关在厝里。那个听节目，听迄个八点到十点的节目，系阿君的节目啊，顺续去甲听落去。哦，来啊，十点到十二点，我小君仔的节目晓。迄个规凋零的节目拢足好听。所以你乖伫喺厝内吼，嘛袂去又无聊着，你着听我咪咪啊，像广播嘛，节目安尼着对啊，好不好？啊，今日等着礼拜六啊，礼拜六你若要听歌，九点过我着开放啊，是不是啊？嘿呀，我昨甲阮小弟讲，啊，伊个两点钟的节目啊，我一礼拜多拜六吼的时间会当开放可以哦，看阮家小宝贝甲老宝贝拍哪凉呢？千万别当错失这个机会。啊，对啊，只要一礼拜多拜那开放课一年呢，平时我是无嘞，对不对哈？所以我迄个拜那有课一年的时间，我算免看阮家的老宝贝、小宝贝拍一下哪凉的哈，甲恁佚佗一下，对不对哈？对不起，恁在用我呢。你们感觉我嘛咧用恁哦，系啊，啊恁卡入来拢我甲恁开啊，开到大家车结国桥，介好耍啊，系啊，啊一礼拜甲恁耍一遍尔啦，啊别去话我耍个口点过，我就开学啊。好，来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再有恁说，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咧，我看会顺的尔吼，先来较听一首啊歌咧好唔好？好好吼，好啊好啊。安尼食好来听，叶启田唱的这首歌，轻松的，热情滚滚。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笑广播网，台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节目是啊，腾腾的你啊，是现场的你啊，对啦。今仔虽然风太轻，我嘛是有做节目呢。这现场的呢，这不是录音的呢，嘿，小腾腾的哈。啊，这个八点到九点这一点钟哦，给我剃啦，现在给我滚剃啦。啊，九点到十点一点钟再留给恁剃啦，好吗？好，先给我剃啦。提刷刷点零提啦，好唔好？好，谢谢。感谢来说，今天节目比较且公布吧，太有人数啊！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

啊，来即马要讲这吼、個。加油的问题，这不是铁的哦，这真正是迄个人专家讲的哦哈。因为最近哦，咧报迄个中联的迄个什么大豆沙拉油无哈，迄验出着一级毒品啦，一级致癌物啦。而且一级致癌物吼，啥名呢？吼叫做诶，算咧叫苯盘皮啊。啊，过来说叫苯盘皮，迄个写咧话知。苯就是本来苯嘛，套一路顶面加一草嘛吼，啊盘哦，盘就是一个一马啊吼，马字马部首啦吼，一马啦，啊是并蒂开花的并，啊皮咧皮就是比较的比啊顶面搁加一个草啊部首啦，所以这三个念起来叫做 barbecue， 唔是啦，叫做。BAP 啦，啊，所以翻起来叫做苯盘皮啦，哈，苯盘皮。哦，这苯盘皮是那个 WHO 旗下的那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哦。第一级的你就知道多毒啦，哈。啊，所以。即摆毒油食落去啊！你讲哈，我有用到呢。啊，食落去啊，要安怎？原来是会补救一啦，会补救一啦。啊，但是即摆用油吼，爱互咱用亲热比有一个常识啊。即摆讲，唔是咱即回验出来即个油吼，中油伊就是即个中年的油有问题呢。一般滴咯，即摆专家伫咧讲哦，一般滴吼，咱食油，你若加热超过。200度以上，迄油吼，伊就会裂解啊，裂解的油就会产生毒素啊，哦，就会产生这种叫做苯皮、苯盘皮这个物件啦，哦，就会释放这个 BAP 这个物件就对。啊，尤其你若是讲钱个钱，你若讲一般油用到遐高温，一定是钱的物件嘛。对不对？哦，咱炒菜没用到遐较悬的高温的油嘛，吼，所以一定是钱的物件。即马就是讲，如果咱若是钱个钱，还是讲遐油，吼，回锅就是用个用，哦，这等于是咧食砒，这等于是咧食砒霜啊呢，哈，差不多啊。遐油就是有毒啊，啊，你都唔敢倒脱壳，好啊，用伊个钱个钱。迄、那个油是足恐怖的呢，所以吼、哦，外面咸酥鸡吼，我是最爱食咸酥鸡，但是也受受着迄咸酥鸡嘛是拢一直钱一直钱一直钱一直钱呢。久久啊，食一遍无要紧啦，但是你也常常爱食迄个物件，小良心讲钙无健康啦，啊，食迄个物件吼，生歹物几率真高啦。我那会恐怖呢，真正恐怖哈。好啦，啊，其实要予咱知影，就是讲，即、這个BAP 哈，即、這个致癌物，那食入去了后，就对，食入了后，通常唔是讲袂分解哦。其实咱的肝唔是无路用的哦。你的肝唔是歹去的，拢。要有在调解，即摆来讲哦，重点是你肝若歹去，我真讲真也无路用。啊，你的肝若是要健康的就对了哈。其实这种毒物哈，若是进入到咱的身体了，通常数小时，或者是数十小时，伊就会当经由代谢排出来。安尼听有哈？真的，你迄个数小时。啊，是数十个小时，或你十几点钟，好唔好？一天内原来是代谢的出来啦，所以如果你那是少量摄取的哈，是不用恐慌啦。所以我都讲，人家讲虽然减素鸡吼，食减素鸡干那是无健康啊，啊，但是吼，真正得足好食，冻未掉嘞，对唔？我嘛是爱食啊，我拄着当下嘛是叫阮小弟啊去搞我冲几百块，等下我切嘴一下。真的啦，我虽然无健康，我都最爱食咸酥鸡哩，啊，就胖啊好食啊，啊，健着啊，但是吼，卖逐工食啦，偶尔我会食着啦。有哪一礼拜我来去整一摆啊？啊，所以唔知讲吼，重点吼是咱的肝爱顾好，我感觉这是较重点吼。所以数十个小时，其实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哈，血氮排出来的。那
在这段时间哦，尽量啊建议咱乡亲的朋友呢，多吃一点。虽然讲家己摆出来，但是多吃一些深色蔬菜啦，比如讲是迄、那个，深色蔬菜噻吼，青色的菜的拢会当吃啊，十字花科的蔬菜也可以吃啦，像迄种绿色花椰菜那个都很 OK 哈。啊，那是迄个水果部分哦，芭乐伊叫讲哦，跟他讲芭乐奇异果，芭乐奇异果是介好，柑嘛，嘛是会使柑橘类，哦啊芭乐奇异果，啊迄个青花椰，青花椰菜，好啊是迄个十字花科啦，像迄个羽衣甘蓝啦。哦，这都可以，因为有迄、那个，这如果咱念到这都是富含维生素 C、E， 吼，像那维生素 E， 伊嘛是超级抗氧化的物件，吼，啊，就是这我们这这个食物里底有维生素 C、E， 哦，啊，够植化素的食物，有助对抗自由基啦，所以这加食我这物件，有助于咱把这毒排出来的对啦，吼。啊，今嘛各位好，咱乡亲的朋友知啊，对家咧讲讲，不要一锅油炸到底嘛。咱厝的家己要食，你讲爱，但是要煮些啥物件？好，啊，迄个油，我讲啊，个老的过来去用，要用啥货？我感觉讲，你就是卖个钱个钱啦。啊，如果你来讲，像我一般，但是我看，我来即省啦吼，我先要煮的物件先煮起来，啊，煮起来了后，我再加遐油。好，接下来用来炒菜，因为咱炒菜诶，迄个油温未当未介热的嘛，吼。啊，再用来炒菜，安尼就省下油啦。啊，就是卖煎个煎，煎个煎啊，回锅油艺术的对。好，啊，今麦来个讲到这个油哦、喔。一讲阿公有甲你讲过，我无固定食一种油啦。啊，什么种油好呢？其实，比如讲像橄榄油啊，介好。好，啊，迄个芥花油。葵花油，这个其实就是植物油，这些也不错。而且洛梨油，你搞用过洛梨油有吼？那洛梨油其实也很好哦。哦，阿伯就是玄米油，像我谈吉阿台较早买玄米油，我买买啊。哈，阿哥再来苦茶油，我谈吉阿台咧买还苦茶油，我嘛拢会买得对啊。我这都是好油，阿咱来食好油，开张关照咱身体歹油。啊，虽然我尽讲到这拢是好油，但是我袂讲。拢一直用迄个油，有当我得用橄榄油，有当我得用苦茶油。比如讲，我若是要炒的，还是讲要做冷盘的，我得较习惯用橄榄油。啊，你啊讲我要高温，像我要煎的无，吼要煎。所以你即马若有若爱食煎的物件，恁得用好油来煎，比较不容易油裂啦，较耐高温的。啊，所以咱就是会当选择比较耐热性、比较好的油品啦吼。比如讲，你要是爱煎烤地油，一件200多起哩，也佫还 OK 了，吼，袂质变啦，吼。啊，这个烤地油，啊，洛梨油嘛是蛮耐高温，玄米油嘛是吼，啊，佫再来芥油，哦，芥花油，这东西。哦，啊，这个高油酸葵油、葵花油，哈，葵花油我老来用，这种东西看耐高温的，不容易油裂的，这个都叫咱讲叫做这个裂解的对，哈，啊，所以老要请用这個，啊，你若讲讲要清炒的啦，还是讲咱都要做冷盘沙拉，其实建议的是，用橄榄油，啊，你若要做冷盘呢，初榨橄榄油营养是最好的，但是一定是较贵的。哎，不会讲，但是我拢感觉讲，食了都是全家人的事情，因为你是家庭主妇，你所煮食，你煮起来物件一定是全家靠在食，啊，所以这个钱你袂使欠，因为关乎到全家人的健康，不是只有你而已，知影吼？所以讲，老要爱用钱的，咱得用这吼。好，阿哥，搁有啥？应该差不多爱注意的是这啦，吼，就是讲，咱食是。用油的方面，哦，咱得爱较注意。啊，像那是讲咱迄个啥要烧烤的，咱厝嘛有一寡物件，讲阿要烘对不对？哈，咱有迄种烤箱，对不对？烤箱大概你阿要烘拢在200度以上了哈。那如果那要烘，较建议使用是咱加一个铝箔纸甲包起来，啊，开来烘。比如讲，你要做糕点，要做饼干，也是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哈，不要直接就是接触那个高温啊呢，烟熏的东西也是少吃
哦啊烘的物件，比如讲咱当时爱食只外面的迄个烘蛋，迄无吼，哦烘一个啊买水嘞吼，烘的物件也是好食啦吼。嗯，那我们也是偶尔吃，也不要常常吃，烘的物件也是不健康的哈。啊，老公，其实烘个超会大，超会大也不会一定要加起来，哦，迄拢是毒的物件，都是致癌的东西哈。所以来，好，这个健康的话题，可能先进入讲个家就好啊哈。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来啊，今晚要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一路歌路啊啦。咱依然无咧，诶，这个咧做歌戏的歌路啊，人讲我绝对要叫伊敢唱一场啊，唱一段，一段就好。伊拢有搞迄落足歹歌声啊，唔唱安听诶。我见人讲也心花开花，歌声无定，伊就开嗓啊。真正唱一段可能分享吼，好，阿丽丽，我路啊，宜兰呐，咱我路啊带宜兰，我路啊，无我路爱带对啊，啊宜兰宜兰对啊，头城哦，咱我路啊带头城啦，伊讲伊要听后悔爱上你啦，好啊，恁恁大家斗阵来收听哈，我路啊，你把我白走啦，风台天网可以搬走啊啦。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喂，他干得吃啦，爱吃啦。恁人等甲关系歹面，才过来问我阿君啦。哎呦喂，他干我真会吃哩袂啦。啊！你讲谁歹命啊？较要来问，大概拢安尼。你若谁歹命，要医生处理。迄歹命一定要医生先处理。你唔免来问话他干，先处理好势，才卡来好唔好？卡来再研究看要来食，过来你就管。你爱先处理开，迄做代志本地在逃离落来，唔是颠倒兵做诶哦。啊！你唔颠倒兵做，惊谁歹命？你平常时在食开空，食开炖。我若顾好好，伊就会当甲咱分解遐一挂化学个啦、垃圾个啦、毒素个物件就对啦。但是你若不断去甲伤害，伊个肝细胞、伊个肝细胞未复修复。那咱讲讲做受伤六皮啦吼，伊个肝细胞来不及修复恢复的话，你每天遐侪毒素要加处理，迄个肝绝对是袂堪住。你看没去嘛，一定没看住，没看住一定要崩去。生歹命的几率就会比人较悬，知无？爱讲，我逐天拢爱甲食，胃汤干拢逐天甲食。迄话讲啊，我嘴苦短短，食胃汤干，安尼几工啊尔？没啊呢？我讲我你们三百唔只呢？一般瓜药拢有在点做家呢？你若嘴苦，一般卖讲食食胃汤干食，一般瓜药其实拢是有在点解决的。所以，对咱维他干来讲哦，小菜一碟，还轻轻松松就得定年干。你讲市面上这么多肝药啊，唯独一项我要讲，我这个肝药绝对比人较好。我要讲比人较大声，是因为我这罐肝药价值的，它会修复肝细胞，不是每一个肝药拢会当修复肝细胞，因为它要单位要够。比如说西里马林以修复肝细胞的原料，对不对？但是它的单位要有够，它的单位如果没够，就是在吃心酸吃安慰的，那叫做骗笑的啦。我要跟你说就是这样，我说啊，拿到西里马林哦，就当作报信，不对啊，西里马林是真的是报，但是它的量有够，单位要有够，它才有发挥到那个它修复的效果。啊，所以单位无够，就像我拄只咧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尔啦。单位若有够，伊只法度修复啦。啊，所以唔只咱只维他干，伊个单位吼，单位甲伊个即个即个临床吼，咱有足侪数据咧，互即个卫生单位看。咱就是有临床的实验，有确效的，这拢足侪足侪诶，即个。禁锢，就能够这数据，吼要呈上去，和咱的卫生单位去做检验的。哦，啊，无你当作讲一支药啊，吼，药效要发落来遐简单哦，难哦。哦，咱的卫生福利部对这真正是审查真的很严格的啦。哎，真正是护定外管，你敢知？哎，一。遐侪看偌侪公，偌侪工厂，偌侪药厂，偌侪公司咧送件，迄蹲甲真正拉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唔是蹲甲拉山就 OK， 蹲甲拉山，但是伫迄个拉山的当中会当过关咧。五区镜头啊，来神个五村，你也看偌严。所以维他干咧，咱咧维他干是有药字号，个广告字号。所以我才会当伫个节目当中，甲恁讲，食维他干会当强肝解毒。强肝解毒，可能听起来无啥货吼。我甲你讲哦，恁爱知哦，伫卫生单位，伫咱的食药署啦、卫生福利部，因讲肝那一支肝药啊，你若无药如何，你甲讲一句强肝解毒看无影咧。在因的认定，强肝解毒，就是叫做夸张啊！这四句怎讲，就是夸张啊啦！那你要夸张，要有本事的。安尼，恁听阿君的意思听有吼？你要夸张，就要有本事的。
就是你自己要真正有这个效果，你才会当讲强肝解毒四仪啦，啊无吼就丢掉啊啦，叫做广告违规啦，就红来死啊，都嘛嘛未不是来死，会红发甲死啦，迄发是足重的呢，恁来知呢？正当叫妈妈做一个听，有无？我讲安尼是正确的吼，恁听有吼？你若无药治好，你敢甲讲强肝解毒四仪看无影嘞？所以我讲，一个人吼买迄落。就是讲讲你要讲话要操蛋，我操蛋嘛爱有本事的呢，嘛爱自嘛要人讲话，就是迄自信，就是你爱有本事呢，不是你当凊彩讲讲的呢。哦，安尼讲我解读四字袂使，我袂讲啊，假讲的，真正。所以我会跟他讲，我会讲大声跟恁讲，强肝解毒，这四字嘛是咱的卫生服，咱的卫福部哦，咱的食药署搞邓英啊。我等于那通过讲准你讲的，安尼有厉害无？唔是所谓官员啦，都甲讲这四字呢。我爱甲恁讲好清楚，所以有当时啊轻飘飘带过，讲我解读恁无感觉，还有啥大不了？真的，一旦讲讲，一旦讲强官解读，无简单啊啦！表示恁真正一个官员，真正是世界最准的啦。啊，无一点医生看到大嘴，但讲假嘴拢变鸭嘴，无恁官员医生看。医生看到，哦，啊，你这是对肝的，嘿，伊会足惊，伊会足 surprise， 你敢知影？哦，你这对对肝有在点肝积极的为他有观众肝积极的肝药啊。所以阿公介绍这个肝药哈，叫做维他肝，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维他肝，有够侪人伫咧食，哎，真正有够侪人伫咧食。诶，咱讲讲一般的哈，咱迄个。迄个贩夫走卒啦，吼，就是咱比咱的一般的人咧，就包括着，吼，迄个即个金字塔级的遐大头家，吼，遐一挂公务人员，吼，有身份的人，拢咧食咱的维他干，足清的，我系讲，所以来，咱乡亲代表，不管什么阶级啦，顾生命是大家的权利啦，吼，所以讲。咱的肝爱顾好啦，你的工课落啊，那是接受迄个化学的毒素的啦。哎，你住的所在爱吸着阿杂的空气的啦，还是你本身哦？你讲我着足爱食，出车骨哦，你讲着，迄一个物件我着足爱食呀。好好啦，肝甲顾好用啦，偶尔吃一吃都不会怎样的啦，好不好哈？啊，所以你那是讲，咱有这个接受化学的物件，还是讲平常时啊，咱无摄取。比如讲像用油，咱啊不是咱原来咧食着有问题油，像这有问题油，一级的毒，一级的致癌物，只听着会惊咧，他们紧改改的啊，咱的肝甲顾好，伊就赶紧改掉啊啦，知无吼？嘿啦，啊你啊讲啊，咱有当时用的什么塑胶碗啦，哦啊什么塑化剂这物件，当着小的物件也释放毒素物件，这有当时咱嘛是顾袂着啊。咱嘛是唔知呀，哦，小碗、迄落小汤啦，用小碟啊啦，你底讲讲迄叫做，迄些碟啊讲讲迄嘛是高，小碟啊讲嘛是会当耐热，但是你太热还是会释放毒素啊。这嘛是拢，咱你接受到会食到物件，叮叮塔塔讲未完，所以唯独总讲一句话，只要甲肝顾好好，咱得免生活较食恐慌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德利肝药维他肝这罐2800块，哎，1200，咱的这个肝药大罐的是2800块，啊，几粒啊？啊，200粒，所以啊，可能过来你买大罐的较好啦，哈，这罐200粒2800块，药房各位哈，去到药房各位来做客店面，有大老的啊，老家票头，这边买唔对，啊，大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想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边户户也专线，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码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代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代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谢谢你，安子说，来正经医术 Angel 挂叫咱的故乡。

些人爱也要求。时代若是进步，各项都会变，无论是人啊、厝啊、社会拢共款。啊，我有听人咧讲，阮故乡即嘛嘛甲以前无共款，想着以前的种种，心肝头直直闷起来。毋知当时才会当去倒去故乡看卖。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我讲一个趣味跳节目给恁听啊，我有一个人啊，七少年八少年哦，都去见阎罗王啊，啊，伊唔甘愿啊，伊怎啊问阎罗王？伊讲，为什么你无事先甲我通知，就甲我叫来啦？害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无啦，真侪代志吼，我拢无向阮厝的人交代呢。即马阎罗王就甲讲啊，我是安那开无甲你通知，我有寄三张批给你呢，啊，你无收到吗？我无啊，我无收到呢。阎罗王，你无收到，我怎问你？你有感觉讲经常会足忝，会足想要困，啊精神足歹安尼无？有啊有啊，啊迄就是我寄予你的第一张批啊。安尼哦，过来我问你，啊你有感觉讲你定不时肩胛头拢会酸痛无？有啊有啊，对啊，啊迄就是我寄予你的第二张批啊。过来我问你。你有经常甲你你头晕目暗，啊头痛甲要死，啊是迄落人会迄落目睭花花，不看这个菜瓜，视力模糊无？有啊，对啊，哎，就是我寄予你第三张批啊，你拢甲我应允哦。所以，我真正有事先甲你通知，是你家己无注意。好，打一声，少年的大哥啊，阎罗王迄落要求啊。伊讲阎罗王啊，啊你敢袂当阁予我一点仔时间，啊予我等去交代有事嘞啦，啊你要爱花侪钱哦，我拢予你啦。这个时阵阎罗王吼，怎啊镜头比一印，实质啊比一啊，今麦少年讲100,000块，迄个阎罗王摇头，阎罗王哈，啊无100,000呢，阎罗王阁摇头。现在这少年说，不是1,000,000呢啊，阎罗王也是个摇头。现在少年说，不然你到底是要多少啦，不去跟我加1,000,000，你还在摇头，不然你到底是要多少啦？阎罗王总要回答说，1元就好。1元好笑，1元不这么简单，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结果你敢知道他伸手在那底下买摸一块，竟然两个在那底下拢并出来，乌甲要银甲要破去啊！完全找无1元都无啦！得到啊鸟，这趣味故事得到啊鸟。啊，恁听有意思无？这就是咧讲咱现代人哦，都干那在趁钱，天天地趁，无用趁钱，啊，趁，趁到咱的身体已经出现问题啊，还阁无动作啥？非得到为钱死，为钱走千里，安尼就对个啦，哟。啊！你遐这群人啊，无爽快啊，无你唔通伤忝啊，就当先咱来去困啊，无得吼啊，爱去迄落休闲一下，吼去放松一下，充电一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休息什么啦？阿姑啦，你拢唔知影，我这人就讲个咧，啊，做刚刚的有做有钱，啊，无做无钱咧，啊，所以你若讲要赚有钱，你爱大家去做咧，你是知影一个好啦。我乃唔知一个好啦，其实我拢知啦。我老爸嘛是做工诶，伊还知诶。我毋是甘金汤匙啊出世诶呢。我老爸嘛是咧做土水嘛是做工无咧啦。我煞毋知影有做有钱无钱，无做无钱，所以着爱骨力趁啊。但是即、這个故事着讲，互你搁较外骨力趁，你总袂当甲家己母后身体害去吧？咱人你总嘛是爱歇困嘛，着、就是爱歇困嘛，爱歇嘛。啊无即马来国家，为虾米强迫大家？较早无咧，什么周休二日？只要细汉的时候，我唔知道，咱较早细汉无周休二日这名词嘛，对不对？少年嘛无，迄
叫一个礼拜就袂歹啊，就做太做啊。你看，今日工时太长哦，不拍身体，我们家国家强迫咱迄个周休二日，两拜那个爱歇了，对不对啊？啊，你看人白白拢人静啦，后尾国家的人咱就无像咱安尼啊啦，人因迄、那个。也不是在休困呢，真的呢。而且即马咱拢有咧超工，讲要看后壁国家变吼，袂当休输人。啊，若无人因是足侪假日的呢，包括我无讲人因，毋是干那囡仔有休落安尼尔呢，因大人嘛有休落的呢。大人也有休落，嘿啊，无休袂使哦。你公司若无吼员工休落，公司会防法咯。安喏，嗯，澳洲佚佗人讲一听。你袂使要求迄个员工加班哦，啊！你袂使讲唔好员工休哦，迄个公司用法是哦。所以因拢哦，啊因休因休偌久拢休足久，上无两个月至三个月。就亲像伊安尼休偌无休到，互你欢喜爽，爱拢会去度假啦，因拢会度假安尼啦。所以我觉得休息也很重要，赚钱当然是很重要啊，但是休息也很重要。啊，你也家己的身体不歹去啊，啊，我问你，你要赚啥？你下钱会倒，你袂倒啦。有身体的是讲，趁钱有所身体啊，古早人讲的是有影。所以你看嘛，这个故事的写感讲，现代人生活就是很忙碌嘛，身体已经出现警讯了嘛，动作不要无紧嘛哈。等下已经倒了一天，才知影讲袂赴啊，想要跟严重交换条件，好，我嘛愿意跟你交啊，我嘛是跟你讲啊，如果要交换条件来啊，你讲啊，一箍啦，一箍啦，啊一箍你都摕袂出来啊啦，你也想看卖啊，一箍。欠那少啊，但是问题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啊！啊，这是嘛？这敢讲钱不，这个钱心不带来嘛，输不带去啊，是不是？所以这句话足好个哦，等在座只乡亲哦，记起来，这句话真正有够好个，好，非常好。这句话记起来，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提醒咱家己健康。来，我要讲啊，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无一再多的零都拢无意义。那我用那个华语再讲一次好了哈。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毫无意义。这句话好不好？好，记起来哈。嗯，健康是第一哈，是第一咯，嘛是唯一咯。嗯，无参详的。人啊，感觉对已经欠到已经家己说有点不已经自己有点觉得不是很 OK 了。该动休就是爱休，哎，该动休就是爱休。好，偶尔放过自己一下啦，啊，不要死命的赚钱啦，还是得休息的，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唱歌的，唱歌的，咱来听日本歌。嗯，听倒一首啊？听这首哦，这首我感觉伤久。嗯，好，来，安尼，咱来听这首好了。好，这首歌曲吼叫做《亚基里诺瓦达西》，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好，来，阮要过来给进广告哦。其实吼，咱这个官窑他干老在讲吼，阿君是也希望咱的林国清那个干落啦，因为林国清内底有一笔叫做三铁类，吼，三铁类其实伊嘛是协助着咱这个小管细胞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在古早时阵无是你妈恁这个咪呢，所以古早人都无看病哦，有哦，要搁较严重，是不是？嘿呀、啊，所以讲，底下炸。这个灵芝，伊内底些三铁类，嘛是咧过关的成分。只是讲，你一般伫恁啊，唔是啥物大官好啊啦，皇亲贵族，你要食食灵芝是无可能的代志，食膏就袂歹啊啦。我一关关关尻川倒病，有膏行吃，你就头笑啊啦。所以灵芝伫古早时阵哦，迄是极宝的物件，宝贝甲袂当讲宝贝的物件就对啦，吼。啊，即马咱经过着这個科技，会当大量去栽培啦，吼、哦，去栽培。啊，唔过有一个好处，佫比古早较好，因为古早无技术，浪费迄个好米。因较早，互你过牛灵芝，安那讲大瓜好啊，有，但是因也是用空的用遐。灵芝内底真正的成分，就是灵芝包没有吃到，遐内底上珍贵没有吃到，可惜。啊，即马咱就是当透过科技精准萃取，把灵芝内底活性加速，完完全全给萃取出来。你要几趴多糖体的多糖体，几趴尤其只几趴三铁类的三铁类，所以精准摄取营养更高。所以要吃灵果精来个搭配的咱的迄个关药维他干是上好。这就是讲。等到咱的肝啦严重，灵芝甲加入来，好，就是咱来找一个帮手啦。所以灵芝就是维他干的神队友啦，好，神队友来给你倒三缸，舒服的你受伤肝细胞的时间会更较紧。安怎吼？好，啊，灵果精可以当食脆打，可以当让咱的这个免疫军队会当用起来，得当抵挡着这个坏菌。所以咱人较不容易破病，搭着一个不容易破病的身体环境也足重要。在你是不是逐天有食着补啦？这叫做能量食物啦。得力灵果精会当搭配着咱六下阿君任何一支产品拢无问题哈。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兄咯，啊，老兄咯，啊，这是迄个沈文成唱的歌曲啦，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了，安尼第二阶段我要开放口音啦，哦哈，啊，今天有风太关也无出门啦，啊，伫厝听阮节目，听阮唱歌嘛好呢。嘿啊，没啦，朋友无聊着。啊，你哪位礼拜看阿公听两句啊？我拢等，拢哪拜啦有机会看阿公讲两句啊呢？阿公我足想你的呢，我嘛足想你的呢。我路啊，我路阿公足爱我，我路阿公伊足爱我啦。啊，逐天拢有在听我节目啦，嘿啦，哎，依然我路啊无。我路啊，来啦！啊，要听啥？要听啥？加点，慢客气哈。来，我今麦要开放call in啦，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1: 阿君呢？
0: 喂嘞，
1: 我是谁？
0: 你是谁？你陈？啊，你又想个妖娇的啦？吼，又想妖娇的。
1: 欸，我会再给你做一个见证吗？
0: 哦哦哦，谢谢啊，当然是会使，足好的哦，来进广告。
1: 我之前有讲过吼，我
0: 连啊，我，阿贤啊啦，有事要叫电话再怎么登去啦，我无车了，我家己登去的。喂，你好，你好。
2: 你好，阿坤，你好。
0: 嘿，你好。
2: 写一首《青金海峡东景色》。
0: 青金海峡东景色，要我唱吗？
2: 嘿，
0: 好，你住伫苗栗对不对？
2: 对。
0: 你苗栗的对啊。
2: 当
0: 罗，当罗哦，哦，铜锣好 ，OK， 一路安尼我来给你安排哈，你什么名哈？
2: 哈，
0: 啊，你什么名？
2: 我姓李。
0: 哦，李大哥哈，哦，啊，我现在也来唱哈。
2: 好，谢谢。
0: 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秀阿二。哎，阿秀 ，You， 阿康讲话。阿秀啊。
1: 有听
0: 无？有啦，有听的啊啦。嗯，啊啦。
1: 我们讲要在你顶山顶的乌狗兄啦。
0: 什么乌狗兄？
1: 啊啦。
0: 山顶的乌狗兄伊。哈？山顶的乌狗兄伊啊？哈？
2: 宜城庆唱的啦。
0: 宜城庆唱的山顶的乌狗兄哦。哎
1: 啦哎啦。
0: 好，安尼我来找麦哦哈。吼，好，谢谢，来铁佗。来啦，又是我，你看，我看你到。
3: 回叫请按。
0: 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4: 喂，
0: 嘿，你好，嘿，
4: 你好，
0: 你好，嘿，高赞。
4: 阿坤，我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咧。
0: 啊，你接受我对不对？
4: 哎，啊，你敢知我什么人？
0: 你啥人？哎，控六的，控六叫你陪我呢。
4: 哎，对
0: 哦，你陪我呀，阿姨，足久无入来呀啦。
4: 没有，因为我要甲你讲，你讲的话拢足健康的。
0: 真的吼。
4: 因为你食话较干吼，一定爱配一点果精。
0: 对，真正好。
4: 我食你食偌济，你唔知？3+1呢？
0: 三加一哦。
4: 嘿，维他干 Q 金星苹果星
0: 是，
4: 我一个月都爱吃些酸波。
0: 是哦，我甲你讲，你吃我产品足久啊啦。
4: 对，
0: 你我足久就熟悉你啊，哇，一二十档有啊。
4: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哎，你喊滴咧几万呢？这位，你落。
4: 我知啦，唔过啊吼，我惊甲你麻烦。
0: 哎，安怎袂记你？你先三回去啊。
4: 我是林。
0: 哦，林阿姨吼。
4: 我。
0: 哦，林静音哦。
4: 嗯嗯嗯。一个君。
0: 哦，林静。
4: 君。
0: 林静君哦。
4: 林静音。
0: 林静音哦。阿贤那也讲君。
4: 哎，君，甲你相共的啊，阿君啊。
0: 哦。
4: 嘿，所以我拢足怀念你的呢。
0: 好，啊，你我叫你阿君儿啊，我第几啊？
4: 没啦，我
0: 叫
4: 你无几岁，我今仔70
0: 尔。70，我给我足济岁，还无几岁。
4: 啊，唔免啦，叫名就好啊。
0: 哦，啊无，我叫你林大姐。
4: 好啦，谢谢啦。
0: 哦，林大姐哈。
4: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啊，食真正好耶。
4: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4: 无。
0: 我咧讲名也无。
4: 我食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著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 健保股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对都对对过吹过用，
4: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七十外啊，你真讲话啥物舌头啊，佫真响亮。
4: 袂啦，啊，我都比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佮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啦。
4: 是你的站点吼，我过了袂歹。
0: 是吼。
4: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4: 对对对，迄拢无咱个代志。
0: 啊，你的迄个皮肤是毋是比人较水？
4: 没啦，普通啊啦。因为咱人无水，拜拜啊。
0: 讲旧年也无啥老，今年个老唔只高安尼。没
4: 啦，那只古老咱知影，那较没啦。
0: 没啦，真正有影较更正
4: 啊！啊，真正听你做无出好诶，都爱遐爱甲你介绍啦。
0: 啊，个心情啊愉快啦，咱先讲哈。
4: 我今仔日拢咧听咧。
0: 啊，你有想要听歌无？
4: 唔免
0: 甲
4: 你麻烦
0: 啦，
4: 我
0: 若
4: 听到你
0: 个声，
4: 我就欢喜
0: 啊！真个假？
4: 真
0: 个
4: 真个，好，安尼
0: 谢谢哈，你大姐好，安尼
4: 会使
0: 哈，会使会使，来这头，好拜拜，好，祝你健康，谢谢。我拨落去啊啦，对不起，秀文，秀文，
3: 哎，阿姑呢？
0: 嘿，秀文呢？
3: 哎，阿姑，我今日点一条夜儿像柠檬，
0: 夜儿像柠檬
3: 啊！阿姑啊，我听你个歌哦，哦，马上。跳开，深呼吸，
0: 深呼吸，
3: 放落来，我会头水一滴乖喏，跳。
0: 啊，你比他早是不是要开始无聊啊？
3: 对啦，马仔哥要看电脑版读圣经啊！阿姑啊，今天哦，你。很
0: happy 呢，很 happy 哦，我逐天拢嘛 happy， 啊，佮听到恁的声，我佮较 happy。
3: 阿坤啊，哈，我的声本来就安尼啊，我讲听哦，有一天哦，我老公哦，五点嘛出的，现哥无什么手机，只有大哥大。我老公五点就撒娇就交代我讲，你留电话给我靠的陈太太，我就是开哦，陈先生听到听我的声。叉叉，我要不是，我是我要惊是，我讲我要请陈太太听电话哈，伊就叫人听太太出来哦，无这个囡仔偷偷来找你创啥话啊？太太讲，你是阮老板的太太啊 ！Oh my god！
0: 你也像真正完全无像你的话啦，
3: 我七十四岁啦，
0: 哦，你真
3: 四啊年初，
0: 你看。
3: 现实没有，年龄没有手机，做大哥大，我老公有大哥大，哎，塞车出的嘛，伊咧交代讲，即陈太太哦，哎，伊到工地，啊，五岁开始做，这个消息呢，我一定爱传到陈太太，叫你老公接不掉，更吵吵啦，我也是啊，
0: 呃，阿咧真赞呐哈 ，OK， 好好，谢谢谢谢，好，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5: 我想。偶像
0: 哦，偶
5: 像来搞炸嘞！
0: 哦，咱这个王大姐你好呢？
5: 嗯，你好，
0: 你好，
5: 叫碧云啊！哦，
0: 碧云啊，好，这名亲切。碧云，碧云来，你今天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江顶十三番地》这条歌，看到唔捌人点吼。
0: 《江顶十三番地》，你要听台语的？你要听台语的？
5: 逮到机会了。
0: 啊，你听台语的吗？
5: 拢会使，
0: 拢会使吼。
5: 你甲我放啊，大家听。
0: 嗯。好，
5: 就请你台风天来陪大家啦。
0: 莫安尼讲啊，
5: 今天呐，有你真好啦。
0: 哎呀，因为这个机会，你甲拜到有机会，肯定讲你呢，有。哎，是，好，
5: 很感恩呢。
0: 好，谢谢你哦，来铁头，
5: 喜欢你哦，
0: 好，我也爱你哦，好，谢谢，拜拜，拜拜，阿好诶。咱新厝哦，新厝阿好，一直播落去呢，我跟阿好接过来，阿好诶吼。
6: 哎，
0: 好诶，拍谢呀，一直互你播落去啦。
6: 啊，阿君啊吼，
0: 嘿，够早嘞！
6: 啊，我要请你一歌，我一点歌要请你唱了，莎莎没有去，
0: 莎莎没有去，细雨，细雪啦，讲唔对。好 ，OK， 没问题，阿好诶，好，我咧阿好，足，迄个喊得几时卡入来歌？
6: 对对对，我蛮足过诶。
0: 你介少咧？口音呢？哈！
6: 我足爱听你咧讲，我就拢听就对啦。
0: 有影，你足爱听我讲诶啊！
6: 嗯，较好诶，我就爱，我开始开始听听够一道。
0: 哦，阿你好，阿你真正我老好啊，真正好。哦 ，OK， 阿你我改安排哈。好，谢谢来接到，拜拜。喂，你好，你好。我阿拢挂落去，对不起吼，有今仔日电话有够少伊追啦。啊，追有当时我嘛是爱冲一通接啊，嗯啊。啊，所以恁爱加放养一下啦哈。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我阿哥又搁挂落去啦。喂，你好，阿君你好。
7: 你好，我叫点歌。
0: 哦，你是徐大姐吼？ 嘿，什么歌？
1: 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我写一个那是有一天。好，依然徐大姐，好，阿你我该安排哈，好，来佚佗，好，拜拜，来咱头城阿娇诶。
7: 哎、
0: 欸，
7: 阿
0: 姐姐
7: 老早，
0: 哎，老早嘞，你看我恁迄个原路啊，住住头，住住同所在呢，拢住头城呢。
7: 啊，你
0: 洪
7: 财钱也出来赚
0: 咯？洪、哦，我着出爱赚嘞，你啊嘞？
7: 啊，你只爱钱啊嘞？
0: 唔是爱钱啦，爱赚呐。
7: 爱赚咯，啊，你无来我嘛无看啦。
0: 都足爱赚，系啊，因为你、
7: 啊、
0: 因为
7: 啊，你也无来我嘛无看。
0: 啊，我着是我想着讲恁洪财钱啊，乖啊，阿哥。
7: 我
0: 阿袂出二字，阿哥阿无接无人听，阿袂安怎，无人要唱歌恁听。
7: 你好死也袂使啦。
0: 嘿啦，啊我就想讲，安怎佫无人唱歌恁听，恁就足无聊的啦。
7: 对啊，对啊，我点是唱歌
0: 好。好来，阿娇你要听啥？
7: 我点你个痴情在西港。
0: 痴情在西港哦。
7: 西港
0: 哦。好，我下集哈，你阿娇嘛吼，痴情在西港哦。好，安尼我来报哈。
7: 啊，叫你阿君阿妹妹啦。
0: 嘿，好，啊叫咱阿娇姐啊，大家拢青春美丽啦，哈。
7: 哦，好，
0: 谢谢。
7: 青春美丽哦。
0: 嗯，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又是喂，你的电话是咧创哈啦？恁家的电话有问题啊啦？
8: 哦，是哦。
0: 嘿啦。
8: 哎呀，我是讲我平常规工，
0: 你家己破落去哦，酒抓我无甲你试哦。嗯，
8: 不会不会，我不会怪你，嗯，我不会怪你。
0: 啊你，
8: 要怪电信，哎，
0: 对对。啊你今日听啥？紧嘞，无领导电话无稳定，先等你破了。来，你要听啥？
8: 王俊杰《梦中的爱》。
0: 梦中的爱哦。
8: 啊，过来，迄邱云子的《心无奈》。
0: 心无奈哦。
8: 我甲你讲吼，
0: 你讲王俊杰唱的哦。
8: 王俊杰，
0: 心无奈是王俊杰呢？
8: 王俊杰，
0: 王俊杰呢？
8: 哦，对对，
0: 心无奈是王俊杰了哈。好，阿姨嘞，你讲梦中爱上唱呀？
8: 梦中爱王俊杰，
0: 是王俊杰了哈。阿心无奈是上
8: 邱云子，
0: 邱云子哦，二话下一个邱云子，好 ，OK， 阿叻我给你安排哈。
8: 我来出个见证好
0: 不好？对啊，你拄只唔是哦？你讲讲见证来，进广告来说，请讲。
8: 诶、欸，我算跟你讲，本身吼，伫食迄个活力指数吼，啊，因为我日积月累啊吼，跟你讲很严重的那个的病变啦吼，啊，然后我就吃活力指数，我刚刚我好像就是。不通，
0: 哦，
8: 啊，然后我就听说，比如讲他搭配那个维他干啦、啊，我都给他搭配，效果真的很好呢，
0: 更好，对不对？
8: 然后温厝边啊，一个大姐啊，吼、给我背回吼，伊面色黄黄，我讲大姐，你面黄黄哦，你可能肝无好，哎，有听我讲，叫我甲买，以前我半管迄个面啊，吼，翻粉红呢，
0: 真的啊。水啦！
8: 啊，过来，我的朋友啊，吼，我看你嘛，安尼黄黄哦，啊，拢四岁，我讲，你可能肝无好，为了忧郁四岁，
0: 那肝无好人真正会安尼哦，会人足疲劳，足爱困，啊，但是有当时正经要困，佫无一定困得去。
8: 我来讲，过来吼。哦，伊拢体内拢发出一种那个臭的、很臭的味道，
0: 好好好，安尼对对对，
8: 真的会熏死人呢。
0: 对，
8: 我干不了，我出来有丢米一罐，那里给他当然我唔回家。阿姑啦，假如一礼拜会一个人会啊吼，迄皮笑都麻烦昏倒。
0: 安尼吼，好。
8: 迄个按内过来会，会啊，那个臭的味道，嘛无去呢。
0: 哦哟，你看你功德无量呢，你安尼算救足济人啊呢。
8: 我已经救两个人
0: 了。你安尼算救两个啊？对啊，嘿，讲得不了呢。
8: 迄是我吼，家己食好的经验。
0: 当然啦，一定是咱有食好，咱才敢要互介绍人食啦。咱人拢安尼啦，嘿啦。
8: 人因拢出听我的话哦。真的呢，面色拢粉红，
0: 啊，讲
8: 来，迄个腹内底迄个臭哦，吼，哎嘛无去呢。
0: 真正吼，有够厉害的官员啊！
8: 哎，人家这个歌，
0: 因为我
8: 教
0: 好你民宿，你我特记得好，你爱袂参考着呢。你这目前食这两支，你着学干嘞，你也搁食其他，你着知影。为什么？
8: 那我搁食苹果精啦，啊，上一代迄个红烧跑啦。
0: 你唔知讲为什么我六条六支大条拢只吸到，特记得赞的啦。是针对性无相像安尼呢。
8: 我着已经食三支，啊，你讲起嘛，照好
0: 诶。对啦。
8: 嘿，红超跑
0: 位吼，嘿，我可想，我可想买来客呢，粉红超跑呢。
8: 开出去菜市野味啊吼。
0: 因为我最近有一挂车想要款款的，甲放个粉红超跑。
8: 是哦。
0: 嗯。
8: 哎、欸，迄只粉红超跑味啊吼。嗯。我啊，甲开出去菜市野味啊吼，大家拢一家看咧。
0: 是啊，真正够水，就抢眼的都点起啊！你看咧有对啊。
8: 哎呦，啊我本身就很显眼啊。
0: 哦、嘿嘿嘿嘿嘿，安尼哦，水啦水啦，对。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安尼甲一个广告甲遮哈，好，谢谢咱优秀的哈，好，好，谢谢，好，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我拨落去啊啦，做者电话拢接无得啦，我你看你看，来迄、那个，喂，你好，我君来姐来高雄吼。
9: 啊，古来电话真歹
0: 讲。歹势，因为真正做得算。
9: 诶、欸，我是甲你听十外年啊，我拢冇敲电话，
0: 有影，
9: 甲你讲啦。
0: 嘿嘿。
9: 啊，我今日想要点一条红灯码头啦，我高雄生热啦。
0: 红灯码头哈、
9: 欸，
0: 好，啊你说热嘛赖大姐，
9: 我说热着，遮阳，
0: 好，我下者遮阳，遮阳赖大姐哈，
9: 哎、
0: 欸，好，啊你我给你安排哈，
9: 谢谢，
0: 好来吃头，好，拜拜好拜拜拜拜，管路啊，
10: 阿君啊，
0: 管路啊，你今日无去拍麻将啊？
10: 啊，无这样坐啊，
0: 无这样坐吼，我讲落天竺板桥车，
10: 哦。
0: 哦，啊！你拢坐车坐去到台北哦，你
10: 哎呀，
0: 哎，你直接卡蹭到病哦。
10: 你也真骨力啦！
0: 我唔是骨力，我真正惊你无聊。
10: 哦，安尼说说吼，你个人做好诶。
0: 我真正惊你无聊，所以讲、
10: 啊、你定做，你啦，我听你咧讲话，你定做害怕哦。
0: 我做查甫人想，我写作真妖娇啦，你也看到我本人，你就知。
10: 我爱听这节目，安尼笑笑，安尼太好笑。
0: 我本人看是真妖娇啦，我真大汉，我未细汉的呢，我是160几公分的。啊，我三条，
10: 系
0: 啦，我三条三条啊啦，系啦。啊，唔过吼，系啦，看那对外表看介正常的女人啦，啊，但是吼，那个性说成查甫人啊，什么斗，迄灵魂吼，敢那是唔知，我老爸唔知哪，靠我老母，我老爸斗到边啊呢，斗到不得不起你啊。
10: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给我咧空空笑笑，
0: 安尼讲对不对？我是无空，啊无咧空空笑笑吼，安尼想，迄落咱来讲太紧绷了不好。嗯，对。啊，我咧今日听啥啦？
10: 这个笑开笑开啊！
0: 跳啦！啊，我
10: 点一条后悔爱上你。
0: 啊，你的独家的宝呀，你是都无听到？
10: 啊，我无听到。
0: 你在创啥？你乌皮卡尼啊？
10: 啊，我走菜市啊！
0: 走菜市，讲哦，风雨遐大，你搁去咧菜市啊？哦，
10: 有阵我食无风啊，我食无风啊，
0: 佮佮佮奇怪，
10: 我食了无风嘞，
0: 真正假啊？啊，报报甲讲已经风雨足大落个安尼，
10: 但我食毋是时风嘛无，
0: 唔呢哦。
10: 系啊，
0: 但我无想无，阮高雄遮嘛，迄树啊嘛，搁伫遐摇啊现的呢，你遐无风？
10: 阮遮无风，有雨啦，
0: 有雨啦吼。
10: 系啊，
0: 哦，可能较我风台间咧，看风台间拢正经较无啥。
10: 啊，风台间去恁遐去啊？
0: 阮遮嘛无啥风，有老风啦，啊雨嘛一撮啊尔，啊无啥雨哎。嗯，好啦，啊我先带甲你拜啦，你等今仔迄落，我甲你拜下，你坐边啊听我唱歌啊哈。好，拜拜。
10: 好，再见。
0: 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喂，你好，外公你好，我挂了。喂，你好，外公来接你好。啊，你哪里看啦？电话有我有做拢挂了。
11: 路线路
0: 盲线。啊，今仔个电话嘛怪怪呢。喂，你好，外公来接你好。
12: 喂。
0: 嘿，喂，你好，嘿，高早。
12: 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点迄个快乐的农家。
0: 快乐的农家。
12: 哟。
0: 啊，你怎？
12: 你讲话够趣味。
0: 有影有影，嘿，你无去呀？啊，你安那穿哦？
12: 陈女士啦，
0: 陈女士哦，
12: 嗯，
0: 你住地呀？
12: 会
0: 赢，吼，你
12: 我过一条狗仔过就莫倒去
0: 啊！你得爱较食入来的啊，无吼，你安尼发一礼拜听一遍，我也袂记哩呢。
12: 哎呦，你遐歹卡，你也我多。
0: 你也知道我该歹。
12: 我都只过了，今年站啊，怎么到今年站啊？
0: 阿丽哦，没啦，歹卡你得较久来惯习啊啦，好啦，好，阿丽改安排下。
12: 谢谢。
0: 好，谢谢。曾国雄先生，哇，曾国雄先生该挂了啦。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
13: 喂，阿君啊。
0: 嘿，高炸。
13: 嗯，好几年没有通电话了。
0: 你是谁啊？
13: 我是杀戮陈大哥。
0: 哦。 今天想该听我的陈大哥啦，哎呦，哦，太久没有跟听，太久没有跟到你了啦，嘿嘿。
13: 听到、啊、好久没有听到阿姑那个小姐的声音
0: 了。哦，你两阿婆好不啦？
13: 很好，
0: 很好哦。
13: 哇，真棒讲啊，不念掉。
0: 我还讲这对阿阿婆有够温暖呢，有够好呢。
13: 啊，还差四公斤，还没有领到。
0: 安尼哦。
13: 啊，但是生日礼物领到了。
0: 我咧想讲，我今嘛吼，迄、那个太阳哦，太阳广播电台做无到，啊，所来伫台中广播电台，唔知你有在调吹到无？结果你嘛是吹到呢吼。
13: 有啊，我是其实我逐天嘛听着，是无？
0: 啊，你安尼唔对啦！你甲既然有吹到，你唔得看你要搞我挨些字诶，讲你有在听，我拢当作你总共吹无。
13: 有啊，啊你若跟咧买物件咧优惠，我用去买。
0: 是哦，吼、哦，我想讲你可能对无对到，总吹无到，楼主安尼看。
13: 没有啦，
0: 欸、
13: 我你咧。早上的阿哥暗夜重播，我拢有在听、
0: 哎呦，谢谢陈大哥，真正足听话。来，咱线上的只大家听，我这刷了陈大哥，真正哎，不是铁粉，钢粉
13: 哦。好多年了啦，
0: 哎，好多年了，而且你都拢唔记埋，我都拢无听到你声。
13: 你拢在无言。
0: 袂啦，拄只你嘛只一百讲两句话咧。
13: 黄台青，出门要小心哦。
0: 好，谢谢。啊，你今日听啥哥哥？
13: 哦，嗯，唔要紧啦，你去无用着啦，我到你那报上我就听下、哦。
0: 我唱你就听啦吼、啊，好，OK 的。
13: 你唱我能改听。
0: 来要不？
13: 好，文太嘛改听。
0: 我知啦，我阿姊嘛就爱我爱啦，啊，恁兄弟还搁有咧做无啊？
13: 有啊，
0: 赶快还搁有咧做戏吼。
13: 阿
0: 哥唔玩退休哦。
13: 哎，阿退休不痛啊，退休。退休前咧开，
0: 退下呀！
13: 哎呀，好啦，
0: 每
13: 天都幸福快乐
0: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哥哥，谢谢陈大哥，来，我张国雄先生，
11: 我在上个礼拜点那个中卡啦，我那不是，哎，你有找到有播了吗？
0: 我找不到呢，
11: 哎
0: 啦，
11: 哦，那再换一首，
0: 什么？
11: 哎，那米达诺米沙哦。
0: 纳米达米沙啊！
11: 含泪的贞姐，
0: 含泪的贞姐哦！哦，你拢点这个拢足奇怪，日本歌。
11: 没有嘞，这迄个你那个电影，迄个大哥哈，阿姨的片头曲呢？
0: 含泪的贞姐哦！
11: 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日语歌的，你那电影无？你知不？他的那个片头曲，那首那个日语歌，就是那个《纳米达罗米少》，含泪的贞姐。
0: 纳米达罗米少，
11: 米沙哦，
0: 米沙哦。
11: 啊，你如果你日语那个打找不到，要打那个中文打含泪的贞姐啊，然后从中文再去点日语歌，这样就跑出来了。
0: 好啦，安尼我来找麦哈。OK，
11: 好，谢谢
0: 郑国祥先生。来，素贞姐，
14: 哎，你好，
0: 素贞姐，咱新竹晋风风火如何啊？
14: 哎，我是讲给你点一首歌，好不？
0: 好啊，你讲啊。
14: 哎，一夜情，
0: 一夜情哦，好啊，我给你安排。啊，咱晋新竹遐风火如何啊？
14: 哦，阮遮无啥雨，无风，
0: 无啥风啊，但是雨真大呢。
14: 我真得啦，
0: 我知影啊，
14: 无风
0: 啊，无雨，
14: 无啥雨。
0: 靠，因为这回报这个风太太怪怪啊！恁我听恁咧讲，那拢无要紧呢。
14: 系啊，阮家拢无要紧啊。
0: 真的哦，哦是哦，我甲像我足恐怖，要太热安尼啦。
14: 我早起迄雨雾沙啊，一点啊奶奶啊，
0: 哦安尼哦，
14: 无风无雨，
0: 是
14: 哦，拢无啦。系啊，
0: 安尼恁够好，啊再坐喺上班咧，怎个趁
14: 一工放
0: 大假？
14: 啊！那新竹个厝足贵，因为新竹足好，风台啦，什么做什么下，做大水拢袂
0: 远。那不是讲，那不是讲吼，迄个是足贵啦，那是重点是台积电伫遐啦，啊带动着新竹个厝景，真正拢袂猛一啦。
14: 迄厝拢袂猛个咧。
0: 迄个啦，周边，迄个啦，卖讲伫个边啊啦，迄周边带动周边的房价整个也都是上涨的啦。
14: 哦，都很贵啊，新竹的地都很
0: 貴。你唔相信啦？台积电啦，讲要来起伫阮隔壁啦，我遐厝啊变过来飞个啦。
14: 有影有影，我听你讲个情形哦，我去买十罐。 十罐，
0: 你买十罐来，啊，你食，你食十罐，你买十罐，你食一针来，
14: 安怎？食到今嘛，食三罐哦，
0: 好，食三罐
14: 啊，有力嘞，脚就有力嘞。
0: 哦，你今
14: 天背书包啊，吼，背书包背未去，我今嘛一下就背起来了。
0: 哦，你变变哪变哦？
14: 啊，水饺啊，吼，足惯的哦，我本来背袂起哦，爱爱画物件，因为唔免，因为一下就背起来了。
0: 你食三罐豆腐仔条背水饺啊去哩啊！我话你呀耶！
14: 对对对对对。
0: 哦，
14: 我走去，我
0: 地方
14: 买。
0: 哦，安尼哦。对啦，欸、这长期爱食啦，哈、啊，知影无？啊，那食了有差吼，咱就
14: 头壳戆哦，我那有好。
0: 哦，那这那这点我有当时也唔知安怎吼，敢那迄个迄个熬熬。就是咱的颔仔骨吼，啊，要去你头壳无后倒后倒壳无一个凹凹的所在，但是敢那唔知呐，人字嘞安尼。哎，我真正食真，哎，我那边安尼种感觉，我食真型，加搭搭一粒啊，啊，就轻松啊。
14: 我今嘛穿过啊。我即马有时食饭前食，有时食饭才食啦，不一定。
0: 好，一定爱食。啊，一讲你得上无。好，好，好。
14: 哎，
0: 好，你得即马食了午餐吼，阿德啊，看嘞看嘞，莫停到样吼，好不好？好，谢谢素贞姐来接等啊。好好，谢谢。来，以上广告，谢谢。好，来点心妹，进去吧哟，我在等你呀。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阿伯，我是要来唱歌啊嘞！二来点心要得你啊！
15: 我妈在忙阿伯啊，等我妈。
0: 哎，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5: 哎，洪太公啊，暗时八点就去大了啊。
0: 唔过今人气上无报安尼呢。
15: 哎，伊讲即摆要散型啊啦。
0: 散型伊阿呀。
15: 哎呀，我是希望我甲大亮吼，佮变强。
0: 啊，你点啥物？你有甲分哦，分一个花去的哦。
15: 我啊，咱台湾袂使好好玩暖咩？
0: 阮这台湾福地福人居呢，佮讲
15: 对啊对啊。哎，你时间宝贵，我点一条吹一节春风啦。
0: 春风带着一
15: 阵雨来，你会唱给你唱啦。
0: 哎，来，我要请
15: 你的歌路可以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啊，那我今嘛哈，先来培养一下情绪嘞哈。啊，我先来唱这首较有感情的歌。哦，我足久无唱啊，我迄晚，我真正足爱这首歌，很久没唱了。来听听看喽，出外的人来到点收听，到这。

好来，现在哈，今麦来这首歌是咱拄只一个阿姐讲要听《戏谑》哦。啥啥物游戏啊？咱那个阿好个啦，真厝阿好个哦，这拢就喊滴入来。来，安尼继续搁甲唱落去哈。李素丽，好来，日本歌曲《啥啥物游戏》。

说，因为恁今仔甲我做出些见证啊，所以我嘛袂使想说啦。因为、欸、这边，阮广告是有时间的呢，草苗是阮那个方法的呢，安尼啦。我一困头出一手，你也免惊我会吹他。来，迄、那个点什么点的吼？春风吼。好，我先点一首春风，现在还有一首金青海峡东景色吼。来，按大家的收听多少？

我实在有够厉害呢。啊那里，我啊一边唱歌吼，一边吹歌呢。我一心真正过来用呢。四三三零哦，我一心过来用呢，可袂唱唔到伊呢。四，哎，是安那？四三三二五一款。好，来，金青海峡风景色哈，好，来，来到店收听啊，豆总。

0: 谢谢，感谢。好，来，安尼剩一撮时间吼，爱好阿君进一个广告，有啦，过一段时间来当广告啦。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你看啦，迄八十八位迄团的上侪会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好，阿哥再来，几点集合的集合啦，搁遐够行啊。
1: 如果南方的人。
0: 你若是循环无好，咱神经紧绷，你就变紧张大师啊！逐天都安尼紧张皮皮，喘，无怪你困袂落眠嘛。放轻松，放轻松，紧落那个放好灵，啊，就放轻松，自然就加足落眠呢。唔通真正呢困袂好势，佮搞眠梦，困眠品质歹，迄食老会趴呆耶。啊，佮即个嘛，你唔知困无好，食老趴呆呢啦，嘿啦。所以来真心爱食，好啊！像迄咱咧薛啊，迄个迄个啥，咱拄只迄个薛大哥哦，对啊，咱咧薛大哥啊，迄阿伯已经八十八岁啊，哦，到今年来八天咧，嘿，食迄个真心，其实了日本真空塔八遐悬，你也想看，食老啊，可以八天。我食老怕碰金光，要搁强强骨，你真心爱食就是安尼，无拄只。咱咧住伫个平湖的林大姐讲，哎，唔林大姐哦、喔，优秀的啦，咁优秀的，对，林大姐，敢那咪林大姐做啊，素贞姐啦，你话听伊讲伊买十罐食三罐尔，会抗水沟啊去了无？啊，咩做命的呀、啊？对无？啊，脚头爱有力啦，啊，你摆伊要哪有力？啊，脚摆伊也要哪走？啊，你袂走啊？袂走当然袂爬，袂爬天。啊！等下咱要可能去爬山，啊，可能要去可能去游览。你唔得，你有法度，你脚头对人会掉，啊，脚头对人掉碰碰嘛，爱对人会掉啊。啊，无你可能行一下路，大心大命，对不对啊？我平下话，我吼准备分期啊呢，我安尼碰碰啊，像我袂使卡面哦，对啊。啊回公司，对不对？啊，你话安尼就要行，我安尼碰碰安尼喘安袂理啦，腰受骨两年了。啊！伊就碰母啊，无电电无搞，当然你就做食家啊，也出力啊，啊，愈出力你就愈喘啊，啊，得爱充电啊，啊，所以唔只讲叫你碰母爱加精英，你只就是这个原理啊。啊，你好唔好？运气啦，后礼拜吼，啊，药房就会当阿问啊。哎呀，我来讲，伊个迄个 QMB 啦，活力民宿啦，啊，迄个林国清雪莉旺。讲有特别做个家庭好呀、喔？你也问麦啊？有了，还咪今仔客等来？你问我得啊说呢？小唱是足多呢，一年啊等一摆这个机会尔呢？买健康上健康，买产品上产品。啊，你也想要健康啊？赞赞家，因为我拢有咧食，我长期咧食，我吼就是长期的时间上海来食会合适，所以真正大公变叫真正很性命搬哦，啊你们搬输人哈，叫。下礼拜当去问啊嘿，啊，阮咧经营偌济啊？经营一罐都2000块九十粒哩，晓啦？经营一罐2000块九十粒啦，啊，其他哦，哎呦，维他干2800啦，2800啦，200粒啦，啊，活力民宿是六十包啦，2800啦，哦，啊，肝药一罐是2800啦，啊，人工精算量，哎，拢固定计下，赶紧那么赶去啊，拢一组拢2000啦，安尼知吼，好，安尼给你问啊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啊，最后一首送给您哈，哈、哦，来，我节目咧过吧，时间过足紧的啊，迄、那个进行到这完了，要肯定说 goodbye 啊，最后这首歌送给您，哦，爱不完的你呀、啊，爱不完的你呀、啊。 哎呀，咱乡亲呢，比如讲做爱呀滚啊，我嘛就爱的你啦，啊，所以拢爱不完的你啦，哈，好来送我大家哈，谢谢，感谢。

安尼今日只要个只要看咱乡亲的，不是 say goodbye 啊！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全民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点他赞助提供啊！安来了只不以后要找阿公呢，还是什么时准备还户什么代志的，拢无要紧，你得个卡阿公这个专线，24点钟拢有专人的接听，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再见，拜拜。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家说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哎，是，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2: 买一罐的
0: 好，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麻烦你给我转来嘞，
0: 好，刷卡你，来二线接接二线哦，好，谢谢，好，喂，我是爽，你好，哎，
3: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3: 我要问你讲个食个目睭诶，
0: 我来一线接接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是爽呀。
0: 嘿，是。
4: 是爽呀。
0: 嘿，我就是你好，嘿。
4: 哦，啊，
0: 你哪就想短声？腾婚哦，我来一线个接接一线哦。好，你等我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好，谢谢。来，咱的现场固定电话呢，0800-4969，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5: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5: 嘿，你好哈。
0: 什么地
5: 方？我要麻烦你啊哈，
0: 是
5: 帮我寄。
0: 好，来接接了哦。哎，一线接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
6: 我跟你讲小问一下哦。
0: 好呗。
6: 你唔是有在迄个广告迄个地摊的嘛？
0: 哦，等我你。啊，一线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嘿，我秀爽，你好。
7: 哦，秀爽。
0: 嘿，安娜。
7: 哦，我要借问一下啦。
0: 好呗。
7: 你讲迄个加新粉哦，迄个东明迄间够加。
0: 有拢有拢有来，一线接接来，甲听接来。好，谢谢哈。咱你好，边你知影？恁人那是这个困啊，困了有八眠，你知影？咱你好边有啥物好处？好处很多啊。恁人困的是咱大脑这淋巴系统啊，淋巴系统呢也启动。那你脑精髓、脑积水也流入咱的脑的组织，把咱的神经细胞代谢产生的无爱定的废物，把你冲出去。所以困眠那无饱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人较高啊！所以困眠的时阵一定要记的，唔要开电话，唔要开手机啊，这个都不好的哦。所以呢，这个困真正咱来甲困眠甲困落好，因为呢，这个困眠哦，会对咱帮助介多的是这阿达曼脑哦，咱的脑的大脑组织液呢，也当帮助咱甲咱大脑是咱一天借着废物呢，帮你甲你排毒掉。所以要不要

0: 破人呐、啊，你可以戏弄我啊！我就是这个，我、哦、原住民朋友唱的是北岩山猫啊，啊，这是北岩山猫所唱的哈。可怜的落魄人，哪有三片的物质呢？
1: 好、哦，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香槟。
0: 哦，三片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食了好啊。
0: 哦，那食了安那好来请讲来，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嗯，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得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看咧，看咧，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好，我四川，你好，嘿。
2: 哦，你四川呢？
0: 是，你好。
2: 我食你又要食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片，是的哦，
2: 袂歹啦。
0: 食了安那好嘿来。
2: 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尿泡泡的迄个。
2: 嘿。
0: 哦。
2: 啊，爬楼梯吼，心脏会喘吼。
0: 哦。
2: 啊，好去啊。
0: 哦。
2: 啊，我即马食迄个钙固片吼。
0: 嗨。
2: 加三个话位啊！
0: 好，安尼两个，甲这个接不要紧。好，大嫂，安尼好，谢谢。谢来宾，你好。
3: 哎，
0: 嗨，
3: 就看了。
0: 美西，
3: 卡哇伊啊！
0: 嘿，卡哇伊，没有卡哇伊啦。
3: 我吼，
0: 黄女士吗？
3: 吃比较好噶，真有礼貌吼。
0: 嘿，
3: 啊啊，那刷下那种，甲人吼徛起来吼。给人敬礼
0: 安尼吼，哦，阿达利曼的骨头呢？
3: 阿老想讲咧，对对，看咧足高资诶，给人敬礼安尼。
0: 谢谢谢谢。
3: 我今日三份金宝吼，
0: 嘿嘿，
3: 食五工尔，
0: 吼，安尼哦，
3: 放药起泡都无药。
0: 哎呦，哎呦，身边的。

0: 好棒，好棒！
1: 对，
0: 我天，你紧呢吼，
1: 好，
0: 感谢，好，黄女士，哎，扩展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2: 喂，
0: 啊，我是陈丽好，喂，你好。
2: 我在中调
0: 嗯啦。哦，你好，你好。
2: 我甲你讲了一下。
0: 我来先，哎，讲重点哦，嘿，来
2: 先。我一路放一五颗好去呀。
0: 好，安尼感谢上哈，安尼继续个，看你，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要做更新哦。
0: 我来吃，再来吃讲嘿。
3: 哎，我食这三鲜金宝哈。
0: 嗯。
3: 哎，我本来是做搞料呀，啊，食这三鲜一包吼，差不多半罐多吼，哦，就差足多呀。
0: 哦，较袂搞油吗？
3: 哎，对，迄个，哎，还袂定安尼撞。
0: 哦，安尼好，安尼大哥你继续看你，哎，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讲咩来讲过咧？你讲你食我的三鲜一包，食甲袂咸油安尼哦？
4: 你嘛袂，无本来还袂到变色就错了个。啊，看表面拢淡淡。
0: 啊，今麦袂啊。
4: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扎口去换的，红红停了臭味险。啊，今麦袂啊啦。
0: 今麦袂甚叫啊？
4: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0: 哦。
4: 下面过来挂，我报阮一个头给我做临时工嘛。
0: 哦，你跟咱当学伯人吼。嗨，好，大姐，谢谢你。嗨，感谢你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
5: 你嘿，我买药
0: 啊，拢
5: 是。
0: 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谢谢你。
5: 食袂歹啦哈。
0: 哦，啊，你食了那好。
5: 嘿，你放较袂，你暗时较好放，较袂放较济个。
0: 算较袂够油啦吼。
5: 嘿，
0: 哦，啊，你好咧哈，好。
5: 啊，阮一月恁两个阿公无食四罐。
0: 好，安尼好，哎，看咧，好，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广告在背的，食了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款是规身躯拢家己顾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哦，咱才会安尼讲哦吼。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吼，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饿了个心点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点代谢无人再个报过来哦，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这个朝鲜剂哦，朝鲜剂跟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啊，加了安尼串，安尼讲，去食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再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刚买了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开啊挂，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干那免老敲，老开啊挂就可以了哈。食好再个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单呢。
6: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讲了热天，咱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点代谢上盖好的是，这个就是咱的是这热天呢，员工是经过就有流汗的关系呢。但是，那你顶爱记爱注意呢，补充有够，你唔忙讲啊，我拢未去，但系不爱啉茶。有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是一个小学老师，伊就是惊放尿呢，真唔敢啉茶。然后呢，伊无啉茶哦，整造成什么呢？可能有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嘛？啊，你懂啊？为哪样呢？放药加血啊？哪样呢？爱都无啉茶啊，所以拢禁药啊，佮兼无啉茶安尼啦，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吼。虽然你定爱啉茶，啉有够，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哦，药劲也无好人，莫乱食药啊。啊，那是膀胱不好的人，咱一定爱加听咱建议呢，爱做提肛法兼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哎，这个很重要哟。来，今嘛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7: 嗨，来个各位提气，咱爱加啉水，好，咱的水路循环好，咱爱加运动，加强咱的水路循环，安尼开始当排咱辛苦无碍物件。爱加啉水，要安怎啉？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000cc， 还好啊，真好啊。啊，为什么伊嘛是减少？因为伊一困啊，大概是想要啉水，会啉500cc， 所以讲啊，伊就分三盖安尼俩，这样是错的哈。即个个贵的是，咱是收着减两嘴，慢慢啊吞，靠我都吸收。一困啊，啉这500cc 哈，安尼无我都吸收，足侪拢放出去啊。很多都是流出去的哈，没有办法回收、吸收再利用，所以说喝错了， 啊，另外是啥？咱为什么啉无够？第一当是啉伤香，以外啊，有的人是啥？拢啉茶啊，我泡茶嘛是水啊。你敢袂使？新闻有医生讲会使啊，但是你爱提，甲你提醒一件代志，咱泡茶伊内面的成分有咖啡因，你是不是啉茶、啉茶、啉久啊，拢会高尿，是吧？哈，所以讲你啉100cc有可能排尿排八十，甚至讲排个100亿，哎呦，愈放愈多，是不是？所以都是咖啡因所造成你的高尿，所以咱会使偏胖来啉，但是袂使用你泡的茶来作为补充水分这门的这主要来源。哦，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有一个男性36岁，一个男性吼，伊交尿一缸，哦，伊唔知影原因是啥，结果咧，伊想讲有啉水就好，结果啉，伊拢无啉水哦，拢啉伊家己泡的茶，甚至讲冷泡茶嘛是。结果呢，伊有三高大科，后来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哎呦，为什么？伊是按药剂信号发现的，呀，一个泡茶也。造成伊腰肌萎缩，这状况真严重哦。这少年人36岁，甚至就过利率只有存40几啊，很可怕。哦，所以讲要甲贵提醒，咱有足侪原因会造成咱腰肌会歹。糖尿病嘛是，无运动啉水嘛是，甚至讲你食过多的偏方、过多药啊，都是造成身体的负担，尤其咱腰肌。所以讲大科。三高家族遗传的人，哦，你是腰肌问题高危险群，咱一定要保重身体，咱来排时间健康检查，量什么肾丝球过滤率，上起码咱变成60左右。
0: 是，哎呀，过来就是咱啉茶改变了，慢慢的啉一罐40岁以上的女性男性嘞，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爱打工做，唔是做一概念，爱打工做哦吼！啊，一定爱去兼做啥？打卡底，一定爱打卡底。一概呢，甲打30下，一工打2盖至3盖，会当刺激到咱的你这个穴道60个穴道，而且当刺激咱的膀胱经哦，所以一定爱做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经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边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要，我刚才要挂什么货啊？我要吃一个糖分的也是，啊那要吃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啊、你那不要讲吼，那是好比你那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7: 输了球，输了球，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来，
0: 来车工喂。
1: 要开问一下那个哈，
0: 嘿、hey, ，问什么？
1: 产品那个卡拉 O 生活生
0: 活。哦，安尼先个接接，嗨，谢谢。Hey, 我忘清水在听，耽误清光哈，我双卡接电话，谢谢。

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

0: 来呀，好听的忘情水啊，掌声鼓励啊，忘情水。好，来三片的不记得，你好。
1: 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1: 好，我吃那个，吃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打就
1: 先关牛啊。好，之前拢吃爱困牛啊，尾下去买你爱啊，倒那吃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靠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吃爱爱啊，倒那然后好。啊，你今麦你啊改两顿，未使放掉哦。嘿，啊继续看嘞看嘞哦，个改两顿哈。好，谢谢。来来，产品老婆姐，你讲讲我的爱呀，得哪哪？
2: 哎，真好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播，你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播什么呢？
2: 播到这个这边啊，有只有一个迄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没关，你们那有一五月买上，阿龙就一粒不落，就拢拢冒灰。
0: 好好啊。大伯伯就好起来呢。
2: 对啦。
0: 哦，安尼感谢你。
2: 多谢你的节目。
0: 好啦，阿大哥你也可以搞咱到小伯啦哈。好，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名称名精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好朋友来个讲咱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那来钓金金价价库米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库米的成分内哦。那么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翁呢，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会让记得会靠被黏体黏体哦。阿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会让人靠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过经过，记得拿来拿拜，拿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假三成全部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咱定咧讲咧，咱定咧有讲咧，这困眠是当病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病，唔要食一罐的放掉，继续看咧看咧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咧捞起来哦。假好的记个咱
3: 到小吧，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
3: 大准一讲，
0: 谢谢。
3: 那健康的常识，可能咱这个骨头啊，你也讲，大家教我小讲，拢看这些这个资料哈，你也能感受到讲，哎呀，原来有这多咱阿未做到的代志哈。比如讲，大家运动三十分钟哈，啊，想我本人哈，我想什么时候我咧运动？我今嘛咧这个、这个。这部分我靠嘛是逆卡位，安尼卡的，安尼踮脚尖一下两下，盈盈的折节，也是运动哈。啊，咱上少我两支卡下半身这边的血流循环会比你较好，因为我有在动哈。啊，我换这个咧放歌的时阵，我每当徛咧压卡哦，换咧哈，要扶着哈，换咧啊，我咧压卡哈，咱膝盖和脚头跪，咱腰这跪腰哈，抬高，给运动拢算尊重。我也无行出去啊，我伫这个办公室内底，我咧在运动，立马休想，不用走出去也可以运动啊，唔是讲一定爱。伫外靠啊，当然伫外靠，会当拍着你个如何啦？安尼咱的心灵代谢。血络循环、水络循环绝对愈来愈慢，运动量不够，咱的腱肌吧就是不够，就会肌少症啊，开始是力弱，开始是无力，后来变成肌少，因为咱的无运动量无够，时阵咱的腱肌吧萎缩啊，营养也无够啊，咱的腱肌吧营养属于啥？蛋白质啊，要吃好的蛋白质去倒入，所以讲这些时阵运动量不够，变成这样，按这个力弱，不再变成肌少，搁落去叫做啥？失灵啊，失能，就是在倒地变成红叫狗，哇，安尼就艰苦呢，无尊严，是的，你倒地下你。绝对，根本就拍摄哇！你这去拜个大便，爱人抱爱人花钱，只讲爱伫眠床遐，互人甲你这个换尿珠啊，也是直接底下哦，心尿哦，真的讲难听点，真的是这样子。你讲我拢有一讲拢会老，但拢无希望去麻烦着别人，所以讲你要开始保养身体，你要运动哈、哦，健康才是唯一的，钱拢花袂掉。 用钱有时候已经买不到健康了。你到五年会其实用钱刚买得到健康，也这应该是很难哈。啊，个那你骨头关节，尤其是关节，那你关节你疼不爽快，你行不出门，为什么你一直行路你讲吼就酸？为什么在疼？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无为什么？因为你某一个原因遗传，营养无够，还是讲你的工课拢较操劳？以前少年时阵伤病伤操无保养，到五年会了身体来吹笑，没有办法。为什么是你？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脚头有问题，就侪人拢有，不管是骨刺、痛风，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很多都有。吼啊，这个赶紧和医生来治疗，咱伫厝内底。只能怎么做？咱就是加运动、加啉水、加强循环，把不好物件排出去。爱补充营养以外，哎，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最要发现家己辛苦有病痛，咱来去面对，要去面对它，不要去闪躲啊、哦！因为这嘛不可能的哈，食几天药，这病也无去啊，不可能。只有去面对它。也卖刚告完工，想虾米死不死哈？我今天接了两个电话，都在讲死不死的问题。卖想黑，好不好？咱就是尽量健康，咱来人生人世间是单程票哈，在 single way 哈，咱告位啊，就是就是不去做神哈，对不对？只有单程票哈，无可能回头诶。所以讲，咱爱怕病，一得一得，导致敌人的健康。啊，那当然啦，咱骨头不讲该用的时阵哦，真嗨，因为咱到五年会了，反应加慢，一定会反应慢的啦。那讲去拐着卡，哦，还是讲这个鞋啊、甲拖卡吼，伤粗，哦，还是讲这个摩擦力伤强，咱会跌倒。你反应无像咱少年时阵，哎、欸，两只卡马上一个箭步，安尼哦，甲规身躯晃，哎、欸，踩油条，哦，踩油稳。现在有年纪了，欢迎加班啊！哎呀，就一声就落去啊，嘣嘣嘣，三位卡头、肩胛头、甲头壳三位啊、哦，咚咚咚三下上病，就是这样，尽量卖跋倒，尽量努力啦。哎，因为这无简单，为什么？因为欢迎一点变慢，但是咱会当做的是，让咱的骨头变硬，让我们的骨头变强壮，爱补充钙质。好啊。当然，那常常讲吼，咱就不是单单坐底下食钙质的物件，咱该加运动、啉水以外，该加运动、食好的蛋白质，还能建起吧有力，安尼较有法多，把咱的这食的鱼钙质送加咱需要的所在，没有那么简单的哦。所以讲咱定期检查，按钮上，咱的骨头的密度、体脂，伊个买那时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啊。卖、哦、个去找其他的物件，什么偏方啦、啊，吼、哦，那骨刺结结的、揪起、拉起，不可能哦。骨头相关的问题，爱治疗就是找医生，甲各位提醒。
0: 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3: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了好不让呢，
3: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别加林妹。这句我想爱听。啊，是要开去要跟咱讲哦。哦，看你是食到安那好，跟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袂记哦吼，假好会记跟咱
3: 道谢吧。
0: 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4: 哎，先生啊，
0: 嘿嘿，
4: 要叫门来哦，
0: 好呗，嘿，
4: 那家里买哦，
0: 好，等者我叫人听来接接，等我接接，好，谢谢，来阿伯等你，我叫人听，谢谢你，来李伟你好，
4: 李秀爽，
0: 嘿，你好，
4: 我阿伯，
0: 好，好，等者来接接，先接接，阿妈等者我叫人听哈，谢谢你，谢谢，孤单老人，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孤端老人啊，这个孤端老人真的也蛮可怜的啦哈。人生就是爱有伴较好哈。来谢谢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来请公公重点。
1: 喂，秀芳
0: 哦。哎，你好，你好。
1: 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三遍都不记得，请公回来。
1: 我跟你买诺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1: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抱了安那好？
1: 啊，抱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抱了安那好，嘿。
1: 阮先生伊个脚哦，放假。
0: 放假哦。
1: 跑了20几年啊，拢未好，脚都未好。
0: 嘿。
1: 我安尼甲你买嘛，买一罐尔吼。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哦。
1: 啊，就是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买起有好用啊，安尼啦。
0: 哦，可真好，大嫂，刚才你给咱介绍，哦，你可别好人用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
2: 好，喂，你好，谢爽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来，谢谢。
2: 哎，伊说诺诺皮羊诶。
0: 哦。
2: 我先去诺诺皮羊呀。
0: 好好，诺诺皮羊吼，啊，我两个无，我两个
2: 好。好，我见哦。
0: 嗯。
2: 买来我哦，都好用，我啊不一罐，我啊不完就好去啊。哎，伊
0: 咧
2: 线，伊咧穿个大线吼，大线人抹啥物药拢无效吼，啊，买诺诺止痒的吼，
0: 啊抹抹了就好
2: 呀，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就讲多少无，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细菌老光高精，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真正大家抹了有够好，虽然你去平单出来，对人家空气做了没抹的有安尼吼，其实是850块就能性，拿先抹抹是个头那些哦，哎，今天抓起来捞起来哦，来抹好，给咱
3: 倒些吧。
0: 你胸更高，等下这部很牛的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
3: 来来啊，各位分享其他健康的这样常识啊，咱做些腰肌的问题哈，这个肾脏不好处理，因为应该讲每一个慢性病拢真歹处理了哈。啊，咱这腰肌哈，哇，你看咱肝跟腰肌是咱代谢对解毒的这主要两个器官代谢哈，无好物件爱摆爱克腰肌哈，对不对？啊，你腰肌敢好，什么叫做好？肾丝球过滤率爱60以上。哎呀，各位提醒，咱已经有年岁人，比如讲这个60、65、70、75岁人哈，这已经开始慢慢有年纪了。是，我们这个标准是60，但是呢，你外贵哈，表示讲你还保养的不错哦，你有在努力哈、哦，所以讲你甲医生讲，哦，我60是不是我有病？不是，就是爱甲你提醒，哦，你腰肌已经无少年时阵遐好啊。所以讲，你爱赶紧保养，要赶紧的保养，爱抽水、运动、啉水，爱开始来改善。哦，你以前做无到这部分，睡眠嘛爱睡好够，因为睡眠会当让咱这器官啊，让我们的器官能够休息。所以讲，在这个时阵，绝对因为咱排药嘛，哈，咱这个药剂就是爱个代谢，用药的方式个无物件、无爱物件个淡掉。药，我一天爱排药几届开始正常。日时啦，我们白天来讲哈，日时为那咱清醒的时阵，应该醒的时候哈，咱清醒的时阵应该是8到10届是正常啊，甚至讲12次还是都能够接受哈，8到12届呵。我规工只有放迄3-4届呢，你爱加水哦？你是不是拢无咧啉水？你是不是会禁尿？哦，这是真大的问题哦。靠人一工放3-4届，这不太对啊！你去算迄个量，你若讲一工算啉2000到2200cc 的人，你较有可能只有排尿3-4届。哎，是不是？你给他算一下，2000哈、哦、除以4就好。哇，你们大概拢放一500cc，哇、哦，是不是？不可能了哈、哦。所以你要给他省点，是不是正常？啊，哇吼、哦，我在下的背盖呀，哦，安尼免讲，你应该有腰肌啊，不然的膀胱的问题，膀胱会有什么问题？膀胱无正常的叮当啊，膀胱过动症啊，哦，腰肌摆在搞腰啊，腰肌摆搞腰哈，拢是伫什么时阵较明显？暗时你睏的时阵，暗时睏的时阵，一两几盖，一盖最多就一次。第二盖以上能叫做搞一个夜间频尿哦，所以讲哦，我还好，是不是只有一次啊？安尼真好哈、啊，因为每一盖起床排尿，拢是甲咱睏眠这个代志哦， 搅掉掉啊，都打断了嘛，吼，那连续困眠六点钟到八点钟开始加健康，对不对？所以讲你早时啊，哎呦，我早时卖讲清醒时阵八戒个十二戒，一透早的八戒，赶紧看医生啊！你是不是白叫声挂挂烧烧？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哦，糖尿病所造成的肾脏萎缩哈，也是一个很多人哈。加运动，加啉水，好，安尼我来加啉挂。喝水喝没关系，爱分开啊，啊，什么叫分开？想到啉两嘴，想到喝两口，慢慢来吞，安尼吸收开喝。你别再讲一个想到讲哦，我爱啉水500cc，大概想到500，不对哈。那你啉酒最买造成咱身体负担。哎，咱的身躯要有一定的每一个物件要有一定的这个厚度，一定的浓度，水啉伤多都稀释掉，拢透到伤薄啊，安尼嘛对咱身躯真歹哦，所以喝太多水不行哈。你要看你的体重一公斤啥，嘻嘻，哎呀，尤其肾丝球过滤率，哎，加运动，嘿，代谢好，咱的这肾丝球过滤率这数据来让较稳定、较健康啊，哈，咱就袂讲低价是30以下的档多哈，对，60是一个咱追求的数字，60以上。但是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真恐怖。听讲要运动，我加运动哦，一般咱人一礼拜哈，150分钟到300分钟差不多了哈，哦。伊想讲哇，今爱加运动，伊不时的规工了咧运动了，达工诶啦，哦，这个健肌把身体啊，搁咧做，这个啥肌酸酐过高啊，哎，这有记卖起诶，为虾米？因为他想要健身，想要身体很漂亮哦，想要练身体迄型啦，叫过度的运动，伊拢食啥？食蛋白质，食过多的蛋白质，水啉伤少，啊，结果咧？啊，有几无多顺利的摆，哎呦，肾丝球过滤率的降落去，急性的春沙汁，哦呦，少年人呢，所以讲年轻人也要多注意自己身体保养。一个，咱有这种痛风的朋友真多，痛风哈，啊，所以咱这有痛风的人，绝对你是心情代谢不好。给啉水，你就喝白开水就好，其他都卖修啊，不用再问了，就是喝水啊，卖高工什么泡茶啊，啊，还是什么无糖的气泡水啦，啊，都不适合，你就是啉白滚水的呀，什么啊，什么酒呀，拢要改掉，饮料拢改掉，什么无糖饮料拢休想，不可以啊，咱就是啉白滚水，安尼给运动。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的体重靠我得救啊，才有得救。最后，那有陪住的朋友，你甲我问吼，我甲各位嘛是爱提醒，你本身有陪住的朋友，吼，你有腰肌问题，佮有陪住的人，你也加注意。哎，这有可能你腰肌吼，会就歹哦。哎呀，佮有你有可能伴随心血管的问题，肾脏不好，又有皮蛇，它就是带状疱疹。你有可能连带去挂起，可以延伸出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讲，一旦免疫系统热爱时阵不好时阵，这皮抓有可能压起来。我去讲，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安尼，叫接到一个电话，伊迄皮抓竟然是生伫目睭边啊，结果伊目睭哦，就马上就出问题啊，看物件模糊，结果一扭落去，斑驳变变。哦，所以讲要多注意，带状疱疹其实是在你免疫不好、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就跑出来。肾脏病的朋友更要多注意哦。
0: 来，下面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3: 输了九，输了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能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那讲一句好，看下我那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呀，魏太太你好，魏太太吗？你好，
3: 大姐好，
0: 谢谢。
1: 给你爱设计。
0: 大夫家问好，大夫家你问好嘿，你好，
1: 大夫，
0: 你好，
1: 嘿。今天
0: 有上班
1: 哦。
0: 哎，有糖啊，有糖，礼拜一有糖的节目。
1: 有
0: 哦，还有。安尼好啊，好。
1: 我没有。
0: 阿尼玛，你那穷养够处哦。
3: 也顾家了。
0: 人家够处啊。
1: 是的。
0: 弄老大人够处
1: 哦。我休假哦。都在家里。
0: 是。
1: 上班，我因为开车啊。 没有地方放。
0: 哦，是哦。
1: 你们上班，我们出去玩的有地方可以放。
0: 哦，这样啊、哦。嗯，保重哈。
1: 我是跟你讲的，两个优质的人。
0: 谢谢，感谢你的耳朵啦。
1: 我从哪在哪一年？你有
0: 好。
1: 我两年就是从那开始我就知你。
0: 谢谢，安尼安，做唔得讲安旧的哈，快些哦哈，好，感谢你哦哈，
4: 哎，
0: 谢谢，
4: 感谢支持，
0: 好，谢，好，拜拜。
1: 你们声音都很好了，
0: 谢，感谢你哦，好，拜拜，
4: 谢，
0: 拜拜。来哟，今麦来唱刘文正，大伙来就唱刘文正出来好不好？
4: 试试看啊，
0: 也代表歌是什么？诺言，呵呵呵呵。

0: 好来，今晚上我大雾呢，公姐生活常识节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个各位提醒过，啊，咱这小胖哦，吐司尽量买大刚家，不要天天吃哈、哦，你也隔隔一天都还好。大刚家不好啦，因为里面有做些油，做些盐。啊，你怎样讲这超市哦，那大卖场对哈、哦？那侬是不是卖咱这台湾的小胖吐司啊？啊，所以讲你有在讲台湾人，我爱吃小胖嘞。
0: 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的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好，来谢谢你。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好，哎，那你要做什么事哈？
0: 我秀山。
2: 好，
0: 嘿。
2: 啊！我迄个我咧做梦啦吼，
0: 好呗嘿。
2: 迄个我安尼放就拢配配啦，
0: 配配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阿姆等你哈，谢谢。来，我是小丽和你好。哎，
3: 喂，
0: 还是你和你好。
3: 你是啥哈？
0: 还是
3: 我要问你讲，
0: 嘿，
3: 我迄游戏哦，公司可得退货。
0: 哦，安尼站起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和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了，那嘿高血压哈，
0: 高血压，啊，那个听起来，医生接接，好，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哈，
0: 嘿，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
0: 无力哦，啊，医生接接哦，嗨，谢谢。那哟，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所以你唔要三升甘油罐，你爱食掉油，而且你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即马外口面的饱和脂肪油有真侪呢，包括低油，包括地锅油、回锅油，包括的椰子油，包括的什么呢？棕榈油，包括的反式脂肪油，这对咱人体拢不好。食伤过低买三升甘油罐的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啊，咱这个高血压绝对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损伤，一定会。所以讲，咱一定要控制三高。血压高是安怎来？那当然啦、啊，咱是血管表有卡斑块，吼、哦、啊，咱是不是有足侪这个人吼，即食无营养啊，也佮有咱的血黏体，所以讲慢慢咱心中佮无咧，变成血压开始高，吼、哦，很多原因造成的，血管更硬化、脆化，所以咱这個。甲血跟有相关，咱看袂到，看不到。所以讲，咱这样伫厝这样尿血啊，吼，咱早时啊、暗时啊，拢尿一手尿两盖，吼，啊，咱做只平均连续尿七天，啊，这数据会让代表咱讲最近咱身体平均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管的状况，但是无代表讲你这数据尿起来是乌鱼的人，你就100%健康没有，有可能是某一扎，吼，某一扎扎吼，咱较无好。所以讲，咱买一些白时间去健康检查，吼。那当然，咱这个五年会长辈是高血压群，还有三高大块的人，要自己多注意哦。
0: 嗨，小邓姐，我秀山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双卡等你哦，来继续看哈，谢谢你。
1: 谢谢。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六哦，
1: 还有那个那个肾上指数，哦，你
0: 肾是九过滤率，
1: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1: 哎，那你要你那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你
0: 的
1: 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谢，谢谢宋龙玲，好，
2: 哎，谢谢啊，
0: 来公正点，来车公，
2: 哎，最正经啊，
0: 来车公，
2: 我健康苏妈妈啦，
0: 来车公，嘿，来车，嘿，
2: 我是较早吼，拢有多食发炎吼，
0: 哦，
2: 我食三年前不好，我阿食足济啊，迄
0: 排便，阿好不？阿今晚好不？
2: 哦，好啊。有得过来哦，迄个有得了蛮发炎。
0: 哎呦，我安尼
2: 啊，哈，蛮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哎，谢谢，我来叫，跟你讲者，我那我买三件是多，我那只，
0: 食
3: 了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个三波拢无去啊。
0: 哦，放个袂婆婆安尼哦。
3: 嗯。
0: 哦。安尼，今麦你得请改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喂，
0: 哎，来，请讲话，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鲜全部食得真好。
0: 啊，那个讲重点，嘿，来。
4: 啊，放入去保证严重，啊，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入去保有较好吗？
4: 喂，有。
0: 哦吼，啊，个有啥物呢？嘿。
4: 啊，个个血糖冇较高，较高那阵今麦嘛，刚那阵六点五。
0: 哦，糖化血色素剩六点五，原底外悬啊，嘿，
4: 原底托十点五，
0: 十点五，哈悬哦，啊，即马剩六点五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啊，请医生给你加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不中哦，谢谢。
5: 我用那三件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王先生放着拢消化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了足好呢。我你今日做几罐？
0: 今麦刚刚有无？
5: 冇，今麦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婆婆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好，陈我安尼甲看呢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四川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6: 哦，你感情上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药啊，一工放的，暗时拢放超一盖两盖，无较早拢放七八盖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药安尼哦。
6: 嘿嘿。
0: 啊，今麦剩一盖两盖。哦。
6: 朋友，从朋友话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感觉喏安尼话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即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鹅了，大家拢是这人这款，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这人这款三省金宝，因为这款真正是龟仙姑家的过套套的仙姑，咱才会当讲哦，加这款低的五款，咱袂讲阿摩这仙姑家的讲无，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的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那么食上面食这种的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量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只抓起啊挂出只捞起来哦，真好，给个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过去哦，咱的习惯拢是希望食饭的时阵的食菜的顺序，咱过去讲啊，来先食菜，再来食饭，再来食肉，对不对？啊，你料开来食饭，对不对？卡在这是养生的。这个经历，这个习惯，但是日本呢，因直接大翻盘呢，甲咱讲，咱也要抗老、抗老啊，要身体卖有消风呢，食饭的顺序啊，起码改哦，爱先食肉，但是咱食肉爱食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叫做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这蛋白质分的红肉甲白肉。啊，白肉就是鱼啊，加的鸡吧，所以讲建议第一次先食啥鱼啊，加鸡吧，过来卵，过来豆腐，料呢，加腱子吧，鸡肉的本钱添起来，料呢，再来第二行先加食菜，啊，食菜完了加食碳水化合物的饭加的面， 为什么呢？讲四十岁到五十以前的人呢，比较起来，这个有咧变经济观念，然后啊，过来惊大苦呢，所以当然啦，先食菜。但是哦，即马那老大人，一个是伊即马要求的是建议几岁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呢，恁一定爱先食肉，一个是优质的肉，就是白肉，就是鸡肉。为什么？希望咱建肌肉有咱。增加咱的健肌吧，无你到时呢，愈来愈侪岁，即马近年呐，肌少症的人，诶人呢，即马降到几岁？原得过去是六十五岁对无？即马降到五十岁呢？啊，咱人需要健肌吧呢？哎呀，啊无你若无健肌吧，你是恰恰问，哎，我、哦、你是要哪行咯？哎，是啊，咱的健肌吧需要的什么物件？需要的。咱的蛋白质加的钙质，那么讲咱的腱肌肉在收缩的时阵，因为咱人运动吼，这个脚腿的肉也产生了乳酸，啊，这个乳酸是爱靠啥蛋白油脂落去给你代谢，所以咱的腱肌肉呐无够，咱的脚腿的肉呐软落去，腱肌肉呐软落去呢，到时你就无迄个蛋，然后你会变成你伊在收缩的时阵呢，这个腱肌肉收缩会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就是要让人比较慢性发炎，你如果一旦得到肌少症腱肌肉减少，我们会变慢慢的把肌多的什么发炎，到时我们的油脂就容易纤维化，最改变就是油脂萎缩。腱肌肉跟我们这有关系，有等下我再解释给你了解哦。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吃因为腱肌肉是我们人葡萄糖代谢主要的场所，占80%。虽然腱肌肉是有充足的时阵呢，咱的血糖较有底气，血管较有弹，较有弹性。你若发现你有已经有肌少症的时阵呢，这个血糖伫血管内底会乱去，会产生了啥攻击，会攻击咱的肾丝球，诶，微血管。所以你来看，只要有糖尿病人，大部分腰肌会较歹，原因个就是安尼。就是因为你腱肌肉已经无够腱肌肉，从地疏呢，引起的是一种的啥肾脏衰竭。虽然今天要甲特别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腱肌肉的重要性。妈咪记哦，肾丝球过滤率是一种指标，爱在60以上较好。但是肾丝球过滤率呐降低呢，表示的啥？你的肌酸酐，你的肌酸酐无法度会造成你慢性发炎呢，将来你可能爱提渣西游记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咱这种激活素啊，激活素是腱肌肉收缩的是伊的分泌这个物件。那么这是一个天然的，人工是保护油脂上盖好的成分叫做激活素。那么咱若要希望卖规身躯慢性发炎，你就是腱肌肉爱有力。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你的腱肌肉爱有力以外，你搁爱加做一个啥走路运动，搁爱加做一个啥捏脚背，较袂长期定了腱肌肉愈来愈嫩。你有感觉你愈来愈侪会脚的肉，会腱肌肉愈嫩无？愈来愈嫩的时阵呢，歹势，你要走路会容易跌倒。不只是安尼，你嘛造成咱咧讲的油脂的出问题呢。所以腱肌吧，肌肉唔是干那定，唔是干那为着要予咱走路呢，一个抗发炎的好处。所以伫医学界讲，甲肌肉讲叫做是啥？是一种抗发炎的工厂哦。所以呢，上个重要就是爱有收缩。就是讲你爱运动，伊才会产生这个激活素。你腱肌吧，佮爱有咱，伊才会当产生的激活素，帮助咱。袂规身躯拢发炎，上无至少腰肌较袂慢性发炎，啊，佮对咱的啥介好？对咱人的健康介好哦，吼！所以呢，你知影这种这个古早过去讲哦，仙风道骨啦，这是错误方式，唔是食老的爱仙风道骨，就是讲哦，3:8，这个是不对的。即卖时代哦，无强用，因为过去的人少年的是做粗重。有一个腱肌肉，有养成一个腱肌肉顶顶壳壳有烂。即卖人拢是坐办公桌去兼吹电器，拢无咧叮当腱肌肉都无弹性。简单讲就是无重力的，无肌力重心的对啦。吼，所以咱就是爱听咱秀爽建议，即卖来开始，食饭爱先食肉，肉爱食鱼仔肉甲鸡肉，再来食青菜，青菜食完了再来食饭。我噶是食面，安尼，即马就是一个养生的黄金比例哟、哦，格咱报告好朋友。 哎呦，孙哥，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哦，那你肯定要困电话呢。空八空空，输的九啊，输的九，要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哎，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街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而且开起来给咱过嘞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过嘞，一定要记讲重点。哎，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就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你是谁哦？
0: 嘿，是你好，
7: 啊，你好，
0: 嗨，
7: 哎，头家的，我没吃什么药啊？
0: 你讲高血压吗？心脏病有无？
7: 没啊，我得了，小中风啦，
0: 小中风，不管你头家的讲啊。啊，中风过头崩，来我先接一个，好谢谢。啊，你小中风不怪你头壳戆。那我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首歌是这个啊，我今嘛想来个唱《东坡的歌》哇，《东坡的歌》哇，这首歌呢是乌萨卡的一个《东坡的》哈，《东坡的》是乌萨卡一个商店街了哈。来，这位听我唱歌来，《东坡的歌》哇，谢谢。

0: 谢感谢东伯利加瓦，这是大阪的有一条河川的迄、那个啊、地河名吼，是一个河川的名，东伯利加瓦，来谢谢。迄个食饭爱食钓甲食唔钓？当然咯，阿达你卖呢有关系，有阿加啥有关系啊？甲慢性病啦，我勒讲过，咱若是有得着慢性病呢，歹势哦，伊袂长紧呢，哈、啊，阿无。啊不，医生不是说我叫我们吃药啊吗？嗯，啊，如果比如说你若有糖尿病，医生叫你不吃药啊，表示你控制得够好。但是啊，你若更加吃爱吃啥？哎呦，吃一碗牛肉面呢，加吃一个胖呢，啊，歹势，血糖个压呢，哈，啊，不是长筋啊吗？没，咱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个糖尿病，拢总袂长筋，也对你一世人。绝对都袂长筋，包括哦，够一个，有两个是虾米？巴肚腰哈，巴肚腰慢性病哦，无你巴肚袂腰吗？你逐工拢咧巴肚腰啊？安尼到腰到当时，迄、那个食饭食个再见啦、啊，安尼毋是慢性病吗？对不对？哈，啊，够一个是啥？迄、那个骨质疏松，但是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哦。那为什么咱台湾可以这么侪人，甚至有一半人拢是糖尿病？啊，就表示你就是血糖控制不好啊，唔只引起了啥，变成爱西游记。所以呢，咱那是只要假设有咧注意，啊，那当然啦、啊，你病变的机会呢，并发症的机会会较减少，上盖无至少卖去并发症，无去并发症做麻烦呢。不只是干那西游记呢，曾经讲者阿妈甲我讲伊哦，因为西游记有人来甲载，啊，因咧规个车顶其中有一个阿伯也是啥，骨卡起来呢，哈，啊，为什么？啊，个空嘴袂吗？爱食食也无咧呛嘴啦，用伊是用煮的呢，伊是煮伊得手的人呢。迄、那個、阿妈甲我讲，迄、那個、阿伯无效啦，哈，无效。阿哥拢无咧呛嘴啊，医生嘛干咩啊，阿妈无效啊，医生甲讲伊嘛讲袂听袂落啊。伊讲我自少年就是安尼啊，食食就是拢食肉色饭啊，阿那无肉色无叫肉色，我都唔爱食。伊讲无食袂落，食饭食袂落。过去阁食三碗饭哦，今麦呢食一碗饭，也阁。感官血糖阁降袂落来，伊原底是三四百、三百痛两百、两百八、两百七安尼呢。啊，即马虽然降到百六、百七，医生嘛讲袂使。结果有一天啊，伊卡去搭掉，去搭掉伊了，买搭掉啥啦？啊，伊咧讲阿妈听讲，伊就是卡去搭掉，啊，像啊一个一空了不要紧啦，无要插伊安尼啦，哇，真晕起来啦！啊，晕起来怎么办？无法度啊，蜂窝性组织炎呢，来固精头啊起来。啊哟，真变啥袂惊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爱注意，唔是讲大家一定啊，安尼，因为咱台湾边境差不多万几个人呢，因为糖分的关系哦，叫做空嘴爱顾客的人，一年哦，一年咱台湾有万几个人哦。所以呢，我要讲就是讲糖尿病无可怕，唔过可怕啥病发症，譬如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的人，目睭看无人嘛，做这拢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诶。啊，过来咱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大部分因为血糖嘛，你个想讲血糖，就是血管当中有啥有糖分，就是血无清气呢。所以咱糖尿病人一般拢有啥高血压、加三酸甘油高、加胆固醇高，尤其是有钙质人嘛，得着啥心肌梗塞。所以你那是你有糖尿病，你感觉手麻不只是手麻，佮脚底麻麻，麻甲变，如果是变会擦擦、会点点、佮兼会疼，蛮歹势。这里要进去看医生呢，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甚至有人哦，脚盘变乌噜乌噜，脚盘变乌色的哦，是啥物？微血管憋气，这种的那是无进去治疗呢，真正变你的脚拢无感觉的时阵啊，有可能你要顾脚起来呢，那叫末梢神经病变啊。所以呢，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拢会神经病变。包括目睭的视神经病变，包括咱拄则讲的手甲脚，尤其是脚盘迄个脚底吼啊，过来个有啥物种病变？咱的感觉神经，感觉神经就是讲，你若有已经变成严重麻木，会麻甲无感觉嘞，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比如讲，你感觉你的脚盘麻，啊麻甲变成你用枕头甲摸拢无感觉，这个就不行了吼。再先去看医生，有可能嘞，你若一直拢个放我安尼落去了，后摆就是固脚盘固卡起来，所以到时真麻烦。但是上个侪人引起的啥？引起的西游记，因为你若无西游记呢，哇，血糖一直降袂落来呢。用食用煮的，有只阿伯就是安尼，伊对我咧讲，伊食肉色饭，伊阿伯伊就是用煮的，佮兼用食的哦。嘿嘛，降袂降落来呢，佮兼西游记呢，伊嘛是佮袂听话。 医生甲交代伊嘛袂听话，医生讲好啦，啊，你爱食去食啦，爱食去食，因太太因。伊老婆咧，阿妈烦恼啊，就卡来问阮呐。我阿阿妈，你免甲烦恼，伊若家己爱生命吼，伊就爱呛嘴。伊讲哦，因老的无爱生命的款呐，讲也袂听啦。我阿婆，你就卖甲煮肉食啊，阿婆甲煮啥肉食也该错啊，哈错。安尼你就煮我食好啊，回去错，卖回错。啊对不对？啊，家己生命，家己无要注意。家己无咧紧张啊，别人皇帝不急啊，急死太监，对不对哈？所以我听讲的这句诶，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出问题的、就是肝甲油气，甲咱的油气，油气会借着胰岛素以外，伊嘛甲你消化有关的，也借着啥消化酶帮助在胃机等消化。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你个大哭。你个三酸甘油管的人，你未来看比别人得到腰椎癌，会加几倍呢？加五倍。所以尽量如果是糖尿病人，三酸甘油卖管，无你将来得到腰椎癌的机会改管哦。跟恁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欸、我姓啥？你好呢？
1: 姓啥呀？
0: 还是？嗨。
1: 哎、欸，我这得癌，我要跟你管。
0: 哦，来一线就接线哦。等来我给你听哈，谢谢。好、啊、来，现在给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咱那个卡呀哈，那你先点扣音电话呢，空八空空，睡得久啊，睡得久。好了，我现在刚把的歌曲继续关呢，我来个唱《书香气》。

0: 是思乡鸡哦，思乡鸡呢，那么上早是迄个乡村的丹丹诶，师傅啊所唱的。哎，无同哦，伊咧唱的唱法甲咱无同诶，啊，咱这是伊个歌曲啊，无同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咱叫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呢，
1: 哦，甲你鼓励者，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感谢你大姐来请讲
1: 嘿，哦，我食阿雅多那哦，哦，我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嗯，安尼好啊，好。哎呀，安尼你得继续看嘞哦，未使放掉，未使停哦哈。好，啊继续食，逐工食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嘿，好妈妈。
2: 嘿，我甲你讲，嗯，你个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
2: 嗯，我一天食两粒面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睡了，你的船呢，多好用呢。
0: 是哦，
2: 我本来拢。两点阁还袂困呢，都可怜呢。
0: 安尼，我今晚有较好困呢。
2: 对，啊，你个，啊，倒那是倒一个个。
0: 哎，美国个，美国个，来，何妈妈嘛，吼，何妈妈，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哎，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食个阿雅多那吼。
0: 三片啊，我一个。
1: 哦，计真好困。
0: 好棒耶！
1: 对呀，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哪有我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签名，真够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袂起，咱去变来吃咱这罐，佮吃咱这罐阿雅德呐。那么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绝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恁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佮有天然的胡萝卜、佮银杏果、佮胖红呢，啊，佮有回粉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佮有天然的人体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内底佮有卵磷脂，啊，佮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内底佮有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那么你来点了阿蛋嘛，银杏果基底愈来愈白嘞，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了，好困是食阿雅德呐。上个星期大家讲三线节目做假哟，而且呢，食好看的哦，那困眠的为人较慢呐，忙急莫食一罐就放掉，爱调整哦，三个月调整，六个月调整哦，今年大双人个看的看的，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讲个当然就不很丢，那呢多真你讲，谢谢。讲人大块啊，用滴的士高当然呐、啊。那么你买开用滴的啥？哦，这个那那大块也能有高啊，脂肪有过高呢，将来一点滴的士高贵起拢讲三高，对不对？三高的是三酸甘油、胆固醇管呐、血压管呐、个糖分管。这么个几的高是什么高？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细胞的营养来源就是靠啥？蛋白质。啊，蛋白质就是靠啥？肉甲豆啊类，吼、哦，甲蛋吼。啊，咧肉来底面，红肉甲白肉，上济蛋白质是啥？红肉叫做高蛋白低卡路里。但是红肉都包括了啥物呢？猪肉、牛肉，啊，加啥？诶，加着只鹅肉。那么当然，咱白肉你要看白面肉的话，鸡肉是不是较无脂肪油嘛？哦，所以呢，伊的蛋白质嘛较低哈、哦，所以你看减肥的人一般拢会食鸡肉，啊，运动选手一般嘛拢会食鸡肉。那么如果是咱的蛋白质，因咱是细胞组织的蛋蛋白质呐，咱有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呐过多嘞，爱靠咱的肝。甲有机甲咱过滤，哇，伤过侪呢，也产生一个副产品，一个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也放个起泡，放个白了，放个草莓么？到时你得啥？尿酸管，尿酸那管呢？当然咯、哦，一定引起的啥？痛风。但是哦，敌人台湾啥十成十一百趴来这边，差不多三十几趴人得到痛风。这痛风有两种，一个是尿酸来，一个是啥？运动引起来，诶，运动哦，叫做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咱那尿酸管的，咱的好朋友呢，咱都加讲了糖尿病，食起来轻水，啊，你干嘛轻水？哎啦，无你好大个食食芝麻甲鹅啊，看卖啊，卖了吼，再来起码想跳起来吼。所以呢，包括呢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袂当食。啊，过来咧，菇咧，菇的包括草菇、什么菇拢感官都不可以，以普林盖管。啊，个就是阿斯巴啦，普林盖管是啥？罗素嘛盖管咯吼。也过来普林足管的是啥物呢？高汤，比如讲辉格汤，比如讲拉面的汤，比如讲控大骨的汤呢，这个你都不可以喝。尤其是顶部的汤，你嘛袂当啉。 包括炖油头啊酒，你嘛袂当食，袂当啉哦吼，袂当啉的当然是酒袂当啉啦吼。所以腰酸管应该得挑嘛，应该得腰肌型的膈炎，伊嘛应该得腰肌型的心肌梗塞。当然哦，严重了呢，为人严重，为人顾卡，你敢捌听过？我听我伫山顶讲吧，有人就严重甲变成顾卡。顾卡呢？顾个卡头呢？听风呢？真正有安尼无？有啊！一种听风哦，你甲看，你若有听风的病，你甲看，也见起来成个布人安尼金金，嗯，金金呐、啊。那么而且严重药剂呐，无好也将来你嘛是西药剂呢。所以虽然讲有健保，不过咱嘛是尽量卖变成爱西药剂，因为西了去了，西药剂有真侪卖处，药剂呐西了去了，无得回头。西游记人呢，免去啉伤侪水，所以当然你的鼻板较会便秘，而且较会皮肤会痒，而且较容易西游记呢钙质的流失，较容易旧筋，哎，钙质流失的愈紧，皮肤痒啦，过来包括皮肤暗色会愈来愈无血色，而且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的困眠的无好啦，啊，甚至呢，你将来哦，西游记人到尾一定啥？咱的血管点抽来抽去的关系呢？啊，拜你血管会冒了，一般拢会增紧啊，一般拢较容易心肌梗塞，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腰酸管嘛，赶快；血压管嘛，赶快；有糖的人嘛，赶快哦，哈。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药房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贵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要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你那边讲吼，那是好边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边个名甲讲个对哦、喔。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哦，然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秀爽，
0: 还是。
3: 啊，你呢？等下，
0: 医生哥就接线哦。好，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嗨、哦，请讲下来。
4: 啊，我哦，我就是有糖分哦。
0: 安尼，我叫人听来，医生就接线哦。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嗨，是，你好，
5: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5: 哎，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hey ，
5: 吃血糖的
0: 哦，好，阿公的力，男性就接哦，好，谢谢。

0: 哪有三瓶都不进嘞？
1: 我秀川立贺，你好，喂，立贺，来，立贺，恰公喂，立贺，
2: 秀贤小姐，你好，
1: 你好，安娜
2: 嘿，我迄个买迄个糯糯皮痒吼，我手拢会指甲吼，啊我拢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安尼抹吼，啊抹抹的吼，剩小块啊，都
1: 好啊。哎，有较好呢。
2: 嘿呀，全部都剩下一点点而已。
1: 啊，你继续抹好呢。
2: 嘿呀，我吴太太，我下。
1: 好，安尼，你可以跟咱当小伙呢。好，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你好，
1: 哎、欸，你好嘿，
3: 我家以前饲，我有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1: 好，阿抹了那好呢，
3: 阿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1: 安尼会记诶，阿伯，甲咱道谢无哈？好，感谢阿伯，谢谢。欸、你好，你好。
4: 哎，先生啊。
1: 哎呦，安那。
4: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1: 三，安那抹好啊？
4: 哎，
1: 阿你抹啥物货？
4: 我买我抹迄个街边诶。
1: 哦，酒吗？
4: 哎、
1: 欸，哦，好，安尼赶快，我那给咱倒小杯哈，哎，谢谢。哪有那里香干干啦？现在是真酒啊！那光天晒露晒的露酒，干露晒嘛露酒，晴露晒嘛露酒，一个个抹的呢，那么皮痒，大家都嘛饿了呢。啊，咱出来带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大人囡仔拢会当抹哈。看咱上桌，咱那个抹对，安尼真正效果介好，香干干嘛拢介好哦哈。咱就能性。一组是850块用两升，拿先抹抹，是个头粉那些。而且哦，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如果是咱假吧，咱过去拢讲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不对？拍谁？赶紧报告哦。这么医学报道是不对的。哎，不是讲食饱的马上起来行咯，其实根据的医学报道哦，哈，食饱已经是中老年人呢，上个是食饱了呢休息，休差不多30分钟，然后再去运动，安尼比较较好。因为呢，那有真侪长辈哈，来为什么讲食饱爱休30分钟？因为咱年纪大长辈。大部分有慢性病啦，什么心脏啦、高血压啦、动脉问题啦，胃也溃疡、胃不好的人呢。啊，咱食饭饱了呢，这个血大量来咱这个胃，那么变成咱的脑啊，加咱心脏的血会供应的较少。所以呢，你若安尼行，食饱水走路呢，增加活动啊。啊，当然啦，会减少的上面。这个咱的脑的血啊，会减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尽量如果那是会动吼，食饱30分钟后，啊你稍微退一下，然后咱再去运动比较较好哦吼。而且食饱了使用灶也不好哦，这种的较容易造成嘞胃啊，胃下垂哦，这个嘛是会让胃下垂的呢，这个也不好哦吼。所以那胃下垂人。食饱了，卖随马上去慢跑还是运动哦，哈！啊，经过30分钟后，也来跟咱建议好朋友哦。来，跟您报告，讲哦，你那50岁以后的人呢，讲你达工拢爱啉，拢爱加啉嘛？这不是我讲的哦。但是50以上的人呢，咱即马，因为咱即马咱已经高年龄层的人愈来愈侪嘛，全世界有一个物件。会当和咱的好朋友食老的时卡比较起来，卡袂得到老人痴呆。老讲痴呆歹听啦，讲老人失智呀。你敢知是啥物物件？怎么这么好？甲恁报告橄榄油啊！橄榄油这么好哦，没有错，答对了哈。而且呢，伊内底有真济这个我有听讲过，伊内底有真济这个。因为矿物质钙侪，维他命的 A 啦、D 啦、E 啦、K 啦，各有包括角鲨烯。什么叫角鲨烯？角鲨烯就是抗氧化的东西。阿哥也酸价爱给他喝。那国际标准的酸价，什么叫酸价？哈，酸价的是，一旦咱要你这组油啊，是不是伊的新鲜度好唔好？就是讲是不是从一。我过去常咧讲诶，采收当刚采收完了，3点钟来马上甲冷压除燥，这个叫酸价，就是讲伊诶新鲜度好甲歹安尼啦。讲上个新鲜度，上无最少要0.18以下，越低越好。所以你讲哦，最好咱诶大脑 尤其简单讲哦，讲较袂较简单讲，叫做袂去生身呐、啊。啊，这个橄榄油这么好哦，哎，就是有这么好哦哈。而且也酸加0.18以下的，阿哥也有绞杀西耶哦。当然咯、哦，上个是能压粗糙的哦，所以讲哦。有真侪50以上的人未见到老的生意经啥严重的老人失智脾气也变无好，那么讲哦，橄榄油对他的大脑吼诶修复有帮助，所以给您报告哦，有这个好处哦，先给您报告一个，谢谢。来哟，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困点我呢，空吧空空，输的救啊输的救，没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诶。这句我上爱听嘞，那么上该喝个请咱的喝冰嘞，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嘞，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喝冰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这是收到
1: 啦？你哪叫会见啊？
5: 我要跟你买。
1: 哦，大蛋姐，先接接，嗨，谢谢，还感谢哈。

0: 州河边，苏州河边哦，老歌老歌哈，来，我比较喜欢老歌。来呢，那么咱其他歌，甲咱讲恁到少林街是毋是真济人在在在穿耳洞？即马正耳啊哦，穿耳洞，唔是女性的专利呢？我即马就只男生嘛，拢挂迄个穿耳洞，迄甚至有人哦，哇，我有看过一个那个美国的记者。一边嘛穿耳洞嘞，穿洞嘞，哈、啊，可是这样好吗？如果是一旦啊正耳啊，啊正了无好势，那是烂去。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姐哦，她就是耳啊啊正做一空，结果有一空嘞，一直拢空住无好啊，买啊整啥去治疗呢？哇，所以咱你也给领导年轻人交代呢，卖正伤济啦，哎呀，一个就很漂亮了哈，给咱建议和朋友。来哟，虽然跟你好不容易开礼拜，但你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0800-469-469。那么给咱问药房，咖喱妹，咱那个开礼拜哦，因为咱无咧报药房咧，希望好朋友呢，你若唔知药房伫多只，看起来给咱问哦。来，谢谢你，小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是啦，
0: 嗨，是，嗨，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跟你借问啊，
0: 好呗，
1: 那个皮肤的痒是要抹啥？
0: 哎呦，来哟，邓姐，来接接先，接接，哎，谢谢阿妈，感谢，安尼就掉，安尼就掉，啊，秀山，我困未起，要食什么啦？啊，秀山，我那腰酸背痛，那走路拢软卡软卡，要食什么啦？不要紧啦。卡起来给咱问哈，你莫点点啊听嘞，还听袂好啦，啊，关灯一只只会好呢，知影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咱人呢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咱大自然嘛金木水火土，所以呢，咱人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那么呢，外靠这大自然，伊冇风、风暑热寒寒湿热火热，都是安尼，嘛是有这五种吼。所以咱人啊拄着困难呢，要么过这间隔的大自然呐，伊咪拄着困难。那袂是讲我拢鼓励好朋友，恁一定爱耐心爱你的家庭。有出问题的时阵呢，你一定爱保护着你的家庭，因为你是老爸甲老母，所以你有责任呢。保护到你这个家庭，袂使出问题。所以人拢有责任，咱要认真把责任做好。哦，做老爸的老爸责任，做老母的是老母的责任。只要咱认真把咱的责任给做好呢，安尼你这个人就真完美啊，就一百分啊啦哈。这是我的见解，供咱做参考。来，时间的关系，小段结束。
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我要吃鱼啊！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风来强强滚，船过水无痕。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平安。

风台天做大水，所有大兄大姐阿文哥礼拜日照常给咱服务，早安乡亲。今麦小天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秘密的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给你陪伴。早安乡亲，大家拢搞早，再度统统给咱邀请早起晨的大兄大姐。真济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平两搭小家人啊，包括假期即个无休困拍拼的乡亲，全台湾大楼公司工厂的流水人员、保全人员、保安人员，啊，佮有今仔日拍拼上班加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大兄。厝内太太小姐公阿妈阿文哥再度甲你邀请，大家做伙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搞早哦，大家拢平安嘿。

好朋友大家交叉，讲风来强强滚，啊，船过水无痕。伫即处即个风台吼，差不多伫苗栗、新竹，甲着咱大台中的山区，雨量特别济，五六百、六七百、吼、哦、七八百。昨昏风台天，原本暑假人山人海，桃园机场冷清清。原本有760架飞机、货机，吼、哦，要来到这个桃园机场飞来飞去，受到八位风台影响，全部取消。那么出国的乡亲。

伊桃园有伫宜兰来个台北火车站啊，创啥？小酒小抓，讲你抓了宝可梦。网友网络，毛人吼、哦，小酒小抓伫昆林来哦吼，甲咱台北个火车头拢总是人，讲白白是站嘛。桃园机场无半人，台北机场人客人，所以好朋友吼、哦。中度风台这个八位远离台湾，进攻到中国的浙江哈，讲大陆人抓咧蛋呐，风台被反攻大陆啊！台湾地方气象局诶，这个科长林碧东，伊就表示讲，今仔日下仔就偷偷脱离台湾，所以透早可能就该拄到海上流上台风警报。但是有可能过这个大雨，包括在北部地区、新竹以北、宜兰、南投、云林的山区，以及嘉义的山区，海面上要个风影真大。那么海边上好卖去，抓鱼特爱爱注意。啊，未来这礼拜又个要较着炎热的天气，讲台湾受着风台尾啊，无预防准备，你得阿伯啊吹过，风台已经过。过了后呢，影响到咱台湾偷偷来湾里，所以讲风来强强滚，船过讲水无痕。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嘛唔忙，咱的好朋友大家呢拢无代志。台风天哦，好朋友真正是天灾地变，无多去预防。一段歌祈祷着大家平安，这是黄思婷的歌声，也请你欣赏祈祷祈祷。

在漳州一个中途丰台这个八位哈，本来向宜兰来，干嘛来的乡亲啦？穿格式的宽带，哦，等在等着的哈。那么洪泰看起来唔舒适，赶紧啦！小可歪一个，歪一个，讲干嘛来相亲哦？无得卵啊！惊死也心酸啦！哈，大家平安啦！哈，阿文可爱讲笑。不过地震瞬间，地归人有十级的风，真济咱在地相亲的好险，到着家人海边，咁要看海鹰，注意哦！哈。这个中间，吉兰市政府甲着海巡单位啊，隆重派十八台车，五六十个人，那么扛着两百外台这个车，四五百人离开这个海边港岸，啊，所以人都好险呐、啊。哦，啊，吉兰市政府甲着海巡署呢，宣布讲强制要执行，你若无听话吼，这个海岸区警戒区管制区。哦，好朋友，卖滚球哦，卖滚球，相关罚款25,000-25,000呢。所以好朋友哈、有当啊，风台天就是安呢，家己要注意。啊，过来，今嘛人吼、大刚看啥？电视啦，报纸啦，唔对哦，今嘛是电脑、网络、甲手机啊、哦。啊，真侪少年朋友，若讲无电脑、无手机，活袂落去哦。你甲看啦，坐车、开车啦，车顶啦，吼，坐车啦，大家嘛手机啊一支。阿文哥，讲互你听。

你甲咱个朋友报告，就是诈骗刀割一手，魔割一断。所以手机啊诈骗，你特别注意。那接到电话讲哦，啊，我只银行啦、金融卡啦，拢甲挂掉。那接到电话讲哦，啊，只要你中奖啊啦，吼、哦，就偌济啦，挂掉。你若听到讲有咧检察官啦、法务部啦、税务局啦、健保局啦，我卡电话给你啦，挂掉。都是假的啦！啊啦，赖公叫你来连接偌济网络，都网络吼，你卖点啦，哦，陌生的不用点。啊啦，青分不熟悉赖吼，你上好卖去连接。那170开头的电话和朋友挂掉卖接。啊，讲叫你吼，都要传几个人都好康的和朋友，这种嘛挂掉。包括着所有算命这个网络吼，算命的。卖相信网络算命，啊！那叫你讲现实下载贴图，哦，阿哥还给你传了别人，会当免费赠送，和朋友挂掉。台湾经济署建议讲保护家己，阿嘛保护别人。这个诈骗集团真可哦！退休的老人、退休的老师、军公教人员，真济阿公阿妈受骗受害。哦，我是贪心，跟我这小贪嫩给俺到处挂钱就赚挂钱，好朋友，无可能别人替你赚钱。哦，退休金、养老金骗了了，有当然挂差本都无去。所以好朋友，生活靠智慧，贪心，贪心哦，贪心的好雷金哦。

这次的风台对片家属来吼，经过着片家属。阿文哥，等要甲你讲片家属有一个特产哦吼，你要注意听。有一句话讲：“青山依旧在，只是朱颜改。”青山是少年家哦，即卖老阿伯。五六十年代红遍总有台湾，大家小巷烟斗斯文又阁飘飘，歌词名叫《青山》，青山吼，一首《烈的小花》，互人怀念。那么当时青山出社会，暗时伫台北商业学校读夜间部，你是伫军事单位做雇员，一个月薪水偌济？380元。做歌星冠就比录一块歌偌济？300元。结果到歌厅去演唱，一个月偌济？6000元，6000元呀！较早钱足大钱哦，好赚哦，会用勤俭拢好野人哦。那么青山今年81岁，身体健康，岁月无情，较早是少年家，即马是快乐逍遥的老阿伯。烈的小花。

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差油无落，听好清楚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不涨啦，啊，柴油也不跌啦，无起无落啦哈。啊，咱收音机边好朋友，你听我的节目，今仔日大家拢有口福哦，有口福了哦。因为我今仔日要油袋呢，叫做烟钱，哈？我有听过讲，翁水某少年，无啦，某水翁少年，烟钱，外国人。叫做 sausage 啊 ，sausage 就是烟钱腊肠，啊个两种口味哦，好朋友。第一种叫做高粱烟钱，第二种呢叫做 fried fish egg sausage 哦，遐等是啥？白鹅卵的烟钱，好朋友，山珍海味哦，和你食饱你哦。来，我来讲过哈，你听清楚。新北区这边台湾高粱的烟钱，特选在咱屏东大武山加乌池的后腿肉，浸泡48点钟，五百粒的金门高粱，先抬先切，料搁落加，肉香酒香，兼老师傅30多桶家传秘方的调味，灌入到这个池塘啊内底，低温。行啊！打真空包装，送入到超低温-18度的冷冻。你今仔日摕到，你若退冰，含糊色、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敢若乎你食到讲俄罗斯的特制，哦，阿无嘛拍干，讲个特制，真正的特制的吼，好食啦。重点听清楚，今仔这味高粱烟钱吼，是加上的哦。有这好康哦，加上的哦，真正的山珍海味。今麦介绍就是咱台湾白鹅卵的烟钱。相信真侪好朋友对顶港、食个下港、北港、食个南港，有可能你唔捌听过，嘛唔捌食过。讲正经的啦，若无手上正摕我试食，我嘛唔知讲哦，原来这好吃嘞。全世界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咱台湾，这三个所在，地球这么大，只有这三个所在有这个白鹅卵。阿爸听过白鹅，你冇看过白鹅生卵？白鹅每一年随着鹅条来到台湾，伫台东外海南苏，哦，迄、那个达悟族人有无？四月份有迄个飞鱼季啊，哦，啊，怎么这个白鹅？五月游啊游，飞啊飞，飞到咱台湾的东北角、东北角，创啥？不能啦，生卵啦。内行的吼，是不咧太飞哦，直接大自然予伊生卵，叫做大自然的宝，天公伯啊赏赐的。啊，好朋友，哦，若有叫做蒙拉，啊，若无叫做西卡。因为你也不知道当时要来啊，有不能无啊。咱台湾农委会阁有规定，吼，像今年5月15到7月31，才会当采取着白鹅卵。啊，即么即个风台吼，飞过了后吼，遐白鹅拢飞干那飞啦，无半只啦，那阁有卵。哦，啊，阁限量哦，阁限量哦，限量一年，比如讲今年300吨。啊，过去拢外销日本，迄个上高档的日本料理，日本人哦，哦，爱死爱死呀！吼、哦，台湾一棒第四哦。刚刚讲了，白鹅卵是季节限定，哦，最少看天公伯来赏赐。啊，你有听清楚？阿文哥今仔日哦，好不容易有一批，哦，你食偏胖也好，食稀罕也好，上至现捞的白鹅卵做烟钱。这是差不多五月厉害啦哈，啊，今嘛没有了，红太贵就无啊，哦，啊，这一包有6条、6条，差不多半斤300公克一包啦哈，啊，关键一包上就买300-400，这里罕有啊，啊，我讲今仔日大家有口福有吃福，客家乡亲讲有食福哦，有吃福有食福，今仔一组4包。2斤重，而且白鹅卵烟钱，
你听清楚哦，一组细胞两斤重的白乌两元钱，咱由得咱1480块1480，哈，小哥，一组细胞1480块，还要再送你细胞，细胞一公斤的台湾特产，就是特制这个高粱元钱。买烟钱上烟钱，海上流香山林海味，和大家吃百里，安尼好不？讲重点啦，白龙烟钱一包六条哈，白乌龙烟钱一条一包六条半斤重，啊啦高粱烟钱一包是五条，一条六哎，差不多六千两，一包六千两哈。啊，买四包上四包啦，总共44条烟钱，3斤6两以上，58两外。优待一组八包，1480块，1480，1480块。你敢那讲吃一个无人有的就有价值啦哦！来，7月时啊，普陀拜拜；8月中秋请家赛；9月重阳啊来敬老。你啊这啊送礼，你就免烦恼，就唔免老。今天有听到做得到加买几组啊，放冷冻库保存一冬，对啦齁，啊那个怀念的烟钱饭你会记得齁，煮饭啦煮饭啦齁，咱中部南部说煮饭，啊啦北部我都煮饭齁，啊饭话底加放几条烟钱，饭啦色烟钱嘛色，叫做烟钱饭，香公公公公香，真正是爸爸妈妈最爱吃，迄、那个阿嬷的滋味，一世人难忘。讲我做香肠盖饭，有无？我阁讲一摆，今仔犹太要烟钱上烟钱，专门做鱼精鱼油白乌卵，咱台北上山永成国际厂商提供咱大家，属咱大家季节限定哈。台湾白乌卵的烟钱。一包半斤重，加上高粱烟钱，一包6两6。今仔日白龙烟钱一组有四包，还佫送四包高粱烟钱，总共8包。保证新鲜好食，足好食，真好食，食了你也爱食。一组是8包，优待1480块，1480。要食山珍海味，卡手爱紧。啊，一个人上济吼。人头家讲啊，你订十组就足多啊，吼，订十组，吼，较侪人来买，吼，较侪人来买，季节限定，数量无遐侪，吼，你中秋送礼，年啊节啊，买当送礼，7月普陀，好遐底啊，阁有保庇，你主门电话，新卡新牙哦，冷冻车，乌鸟宅急便送到厝，阁免运费，0800013456，0800013456。个计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四包的白乌龙烟钱，四包的高粱烟钱，一组8包，1480，听好清楚吼、哦，1480块尔尔，靠对哦，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以上广告来啊，吃鱼虾的烟钱哦，紧哦。好，谢谢你啊，哈，来，你看那烟钱买几张？给拜哥这里。

处丢银包，讲把啥家走。鸟那偷食草，好大你就卖走。星期五米不拉红旗，恶车给住的无法可抵。心有所海，风灾哪来？提早准备，咱的老神在在。这次风灾造成着全台湾各地停电都停电了，大大小小断断续续，啊，厝内无电，迄冰箱都死乾乾吼。讲起来，台湾电力公司有收银员足辛苦，全台湾到处互阿去复电。咱哩着大高雄来讲呢，昨昏造成着5790户的停电吼，陆陆续续在恢复，长时间啦无眠无日啦，所以台电的维修人员全国乡亲真正甲学了一句赞吼，辛苦了，辛苦了。三年的旧情，为何朋友继续安排？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汽柴油不调整。

拄只阿文哥节目中甲你报告好康诶，啊你若无听到，啊佫唔知影听无清楚，心机变好朋友，你知咱台湾四边拢大海，每年母亲节都即个乌金的乌暗层。当地时啊，嘛乌金的乌鱼，啊，我即马来广告。你敢知咱台湾嘛有即个黄金大海中，真个假？每一年随着乌雕对台东上北，即、這个背鱼背乌诶升高，后壁是个龟头刀，个后壁就是乌暗层。即、這个背乌叫背鱼飞鱼哈。南苏达悟族人四月入这个背鱼节，感谢天，感谢地，啊，主要是背鱼走龟头个肉，吼、哦，就是这个背鱼、飞鱼，哎，背起来两三百公尺，哎，背中呢，吼、哦，咱叫背乌，啊，游啊游，背啊背，背到咱台湾的三角角、东北角，吼、哦，皮卡苏，啊，开始捕卵、放卵，吼、哦，哎，下蛋得着。迄几千万只背乌伫放卵吼，伫个黄昏夕阳下，金光闪闪，粒粒分明，吼、哦、一粒一粒啊！那海上一片只黄金啊！啊，全世界只有南美洲的只秘鲁，只有马来亚西、东马来、东马来、马来西亚下边的印尼，甲咱台湾的东北角有尔尔，其他就没有了。所以珍贵啦，宝贵啦，珍贵啦，拢外销日本，哦，高档料理。啊，咱台湾农委会佮规定讲，今年，哦，从五月中五月十五到七月三十一，两个外月会当采收这个白乌卵，哦，啊，袂当掠白乌哦，规定数量白乌卵，佮有扩大，哦，三百栋以下，所以讲季节限定，数量嘛限定。啊，一个看白乌放卵放偌济，啊，过去拢外销日本，做高贵的迄个尼基里，吼、哦，尼基里，我多一个机会啊，吼、哦，啊，咱电台啊，厂商哦，参详啊，做一杯啊，来邀到咱的好朋友啊，吃怀念的，吼、哦，吃罕有的，台湾白乌卵的恩情，咔吱咔吱会爆浆的。营养专家讲，这个白乌卵哈，这个飞鱼卵是天然野生优质的蛋白质，有丰富的维他命的维生素 A、B、D、脑磷脂，加的 Omega 3的 DHA。啊，咱现在我想煎哦，啊，做好真空包装冷冻哦，一包六条，三百公克，半斤重。今仔又但是买恩钱送恩钱，买四包送四包，假日快闪一组有八包，四包背后两个恩钱，四包特制高粱恩钱，一组八包是优待1480，1480元。刚才讲这边特制高粱恩钱，来自咱台的屏东大武山卡乌蹄的后腿肉温体猪哦。跟他这个肥散的黄金比例吼、哦，两分肥，诶，八分散呐、啊。加水了后浸泡48点钟，啊，搁58度的高粱，再加入着30年老师傅祖传秘方的调味，了后灌入这池塘啊内底，一条啊一条，低温解烘干，再真空包装，送入着-18度冷冻库。这卫生可靠，品质新鲜，安全卫生。你会当食到肉香、酒香，佮无酒精味。这是一包特制高粱烟钱。这一包有6两，250公克，250公克，啊，一包有5条。啊，今仔日呢，买白乌两个烟钱，送咱高粱烟钱，互咱大家拢有钱啦、啊。听清楚哦，现场的哦。线卡电话已经像咱家人咧放水灯，洛江咧破黄金，台北咧夹新红，万家咧夹青山红啊！讲新竹炒米粉，妈祖绕境讲强强棍啊！今仔个又在河南买烟钱送烟钱，一组四包，一包六条，罕有台湾白乌两个烟钱。
三十二两两斤重，加上咱特制一包五条，四包二十条，一公斤重，台湾高粱烟钱。你听清楚，1480，1480元免运费。刚才讲一组有八包啦，一组就是八包，四包八欧两烟钱，加上四包高粱的烟钱，全部超过58两重，哦，58两多，1480元，1480，和你食山顶食海味，和你食烤味，和你食巴黎，七月葡萄啦。中秋送礼啦，平常是要煮一个烟尘饭啦，内行的加买几桌啊。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吼。这两线电话是代表线哦，干那分线的120线，所以线卡阻力偌济人你就知啊，哦，怎讲偌济人得买啊？这当领导一年啦，三组五组算平常啦，哦，人头家有讲啦，一人订十组就好，较济人来买啦，所以八组十包订起来放，山珍海味吃好爽，电话卡都有0800013456，0800068777，甲好朋友报告。吃我们的恩钱，无水红少年，到小不黑，以上是广告哦，多谢罗兰，谢谢啦。

0: 要要定
1: 一个怀念好听的歌声，叫做《七桃人的目屎》。
0: 在
1: 每一年桃园有这个地景的艺术节、地景艺术节、沙丘湿地的藻礁石户渔港、海岸的景观有够水哈，海岸的景观，包括着德惠的渔港、阴暗渔港、苦竹港的湿地、草庐山区，甲着关心的藻礁新厝哈，新厝的这石户，拢总13个国家、25组的国际外艺术团、47个国内团队，真大哈！台湾地景艺术节，讲起咱新竹阿毛南寮古港，阿尼基啊，南寮古港伫新竹嘿。0800013456，0800068777。

来呀、啊，乡亲到阵行，乡亲到阵来吃，乡亲到阵来买，一句话就好。今仔日假日快闪的优待，买烟钱送烟钱，四包白乌两个烟钱，四包高粱烟钱，五十八两外，好朋友。当啦，有介绍啦，有行情啦，1480元，互你食无人有诶，都价值。直接个朋友卡手紧咯，哈，0800013456，0800068777，哈，娶了唔着某，嫁了唔着翁，啥嫁唔着人？

来啊，乡亲斗阵来，斗阵行，来个台北的大稻埕。所以我阿文哥进来，个朋友洪太贵啊，偷偷离开啊，开始要修理家园，保护家园，清扫家园环境。总是安尼嘛，每一年拢有洪台，有土石流，山区海边最近较歹去。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英雄的歌有一挂人的心声，讲假唔对啦。注意注意啦，好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刚想差不了，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乡亲做回来，斗阵行，好不好？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所以大兄大姐，你知道这块歌什么歌吗？这块歌只看它的油画、那个油画、看那幅图、那是无价之宝，叫做蒙娜丽莎。好朋友捌听过啦吼，迄、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你咪啊笑公布网太阳人说，用尽大家最顶行。

每一年台湾啊风太来，阴水桥灯山崩土石流，受害人农民悠悠，啊那最惨最是讲无报仇，祈祷大家平安，我的好朋友平安，台湾的乡亲嘛拢平安。在咱宜兰福山的植物园，小园孤山岛太平国家风景区童玩节，宜兰大家五峰旗小园，希望会当提早来开，提早恢复正常。啊，讲着咱彰化，彰化街啊，中山路顶馆、鹿港老街，既然长拢无人，走去对，大家咪去长。所以各朋友，风台天啊，做生意有营业的，讲哦，拢客满；啊啦，无营业的，哦，就吊顶。

一个描写台湾人的心声，由陈升给咱演唱，叫做“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要捕鱼去。”少年下不安。阮阿公吼是抓鱼讨海啦，我做了解抓鱼讨海人的心声。我细汉时阵吼，半暝起床爱去海边砍菇，一工吼砍差三四摆啦。啊，砍阿有吼，砍阿有当然是欢喜啊。啊，若砍阿无咧，砍阿无嘛笑笑啊。天公伯也想输啊，抓鱼讨海啊。吼，较早拢靠经验、靠运气啊，靠妈祖保庇。尤其是咧十二月寒天，心酸啥人知啊？啊，艰苦拢伫心内啊！哦，啊，若较慢听到咱节目的好朋友，你若呾听到，我今仔节目中个大优待，我简单，我心中去讲一摆。来，我来广告哈，我来广告。今仔个节目中咧提供是海上的黄金，白乌两个恩情。加上着特制高粱烟钱，拢正土产的，有海上的，有陆上的，所以叫做山珍海味啊。你知道每一年三四月，随着这个乌钓的海流，会到台东南苏，南苏的人哈，南屿啊哈，他们上创的乡事，伊来掠这个飞鱼、飞鱼。达悟族人诶，跳迄个钉迄个头门吼，钉头门甩头发那个飞鱼计啊，特殊的风俗。当时派进城的鬼刀都伫后壁，哦，啊，过来飞鱼的下面游，再互鬼刀去约，一个飞出去两三百公尺，三四百公尺的逃命，哦，好朋友。迄、那个下背发出来的鱼叫做飞鱼，啊，咱台湾人讲叫飞鹅，哦 ，French fish， 哦，飞飞的鱼。到这个五月来，跟咱台湾的东北角海面上啊，开始了捕卵啊，哦，生蛋了，下蛋了，这就是上珍贵的飞鹅卵，哦 ，Flying fish egg。这用来做烟钱，叫做 flying fish egg， 一个缩时句。咱台湾农委会有保护着这个白乌，哦，生卵生蛋，所以规定五月到七月才会当抓，才会当提卵。啊，还有规定数量哦，好朋友。啊，白乌卵较早拢外销日本高等料理，哦，那像咱台湾爱食日本的鲑鱼卵有无？哦，贵山庄真贵啊，鲑鱼卵呐、啊。啊！全世界嘛，只有印尼、南美洲的秘鲁、甲台湾的东北角有这种的白乌卵，上创的香素。那以品质、加工、冷冻技术来做比较，全世界台湾第一，我们第一的台湾之光啊！所以你食烟钱，做烟钱来吃嘛，只有台湾有尔尔。所以咱大声讲，食无人有诶。吃稀罕的啊，我来插一个回啊哈，嘿，差不多足久，我伫中华路、港中山路，有人在卖黑狗，迄、那个黑狗甲东港黑狗无同哈，差不多要三十当钱，我一两就买三十五块一两哦，啊，二十外当钱，我可以买一两狗，我卖五十，一两哦，路港的黑狗，唔是吃龟尾哦。是只黑狗卵哦，黑狗卵一只黑狗一条啊，尔尔一点点啊，尔尔。我好朋友，迄只只一条啊卵尔尔，哎，一两五十啊。哦，啊那遐贵啊，那遐贵啊，愈来愈贵。你怎啊卖黑狗卵？安怎甲因？伊讲啊，十二月天啊，海风这么大，啊天气这么寒，啊无你家己抓，你自己去抓。我嘴都塌咧啦，真正个呀！今仔日我又在河南，你像讲芝麻东北角啊，东北角啊，哦，卖讲白乌卵啦，半只鱼都走了了，风太少了了啊！哦，啊，这个白乌卵的烟钱又含一挂猪肉，哦，这
有一挂只讲事实啦哈。那么一包300公斤半斤重，6条，一包6条半斤重，咱一组是4包，背后两个烟钱，今仔个加上4包特制高粱烟钱，讲包山包海啊，山珍海味啊。高粱烟钱是屏东大武山卡乌迪的后腿肉，浸48点钟久，500来只金门高粱。老师傅调味了真空包装，零下18度的冷冻，保证有酒香无酒味，卖听到58度你就惊。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无酒味的啦。哦，退冻烘啦、煎啦、吹啦、炸啦，拢会当。好、哦、配蒜头。哦，配咸鸡啊，配泡菜，虽然介意。哦，啊对啦，咱加上个高粱烟钱，一包是250公斤，哈、哦，250公克，6年外，一包6年外啦哈。那么一包5条，哈、哦，6年外，你听清楚哦，哈、哦。买烟钱加烟钱，一组4包的白乌龙烟钱，加上4包的高粱烟钱，哦，简单讲啦，好朋友。优待1480元，一组8包，哦哦，一组8包，1480，那算起来一两20通啦，一条吼30通啦，足俗的啦，白乌龙的呢，好朋友，你听清楚吼、哦，白乌龙烟钱呢，特制高粱烟钱呢，搁冷冻在几百上山落海，送到恁兜边轮回呢，啊、我搁讲一摆。卖讲我有嘴食，讲甲无烂啦。我知影今仔日吼，大家听着拢是要买。年节若到，7月若普渡，8月若中秋，哦，送礼送甲心肝底，哦，敬兄弟拜拜，哦，普渡好兄弟，食山珍兼海味，加买几组啊？一组有8包，1234567，4包的白乌龙烟钱。4包的高粱烟钱，58两外。主文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哦，0800-068-777，0800-068-777。下礼拜就无啊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3元给咱买满钱，讲 Thank you very much。

风台大过，即马走伫浙江反攻大陆。经过中心点就是平家树，外围环流扫着咱贵人的贵人山。较早大家最爱听的贵人山之乱，讲贵人山，贵人山，阮迄个心爱的放下我。真侪乡亲哦，今年讲贵人山的贵人哦。贵人山的贵人唔对哦，贵人山是新北市的瑞峰、高峰啊、金龟石两座砖头的假山。阿文哥今仔要来报告，空中游览车来去贵人山。

一首《家人山之恋》，船长六十几吨。真侪乡亲认为讲，家人山是家人市内，事实的家人山是新北市的瑞芳，就是瑞芳的九份啊，甲金瓜石两座砖头的假山。龟人山、鸡人山、哦，基隆山、鸡人山，海拔只有580公尺，一个锥形的山体。这是咱台湾东北的海岸真明显的一个地标。在较早时代，大小船只来往到台湾北海岸，哦，要到琉球，要到日本，在海上的航线。就是一条鸡人山来做校正的目标。

鸡人山，鸡人山是咱高雄啊金鸡石，在地人的气象台。天气热热，山顶啊地薄啊，起云雾，乌云大顶，表示要变天，要落雨啊。台北六地叫雨山，鸡人都要落大雨。高雄啊古道，甲着。过顶站中间是鸡人山的登山口，四十分钟沿石阶爬上山顶的平台，上顶悬叫做观涛台、观涛坪，视野广阔。观涛坪会当看到八斗啊，看到和平岛，看到片头角，看到水南洞，看到阴阳海，拢伫眼下。秋冬之时，满山白茫茫的干芒花，有一种秋天迄个萧瑟凄美的情景。千秋万种，你若到高雄啊，到金鸡石，嘛来鸡人

每一年在九份后红灯浪节红灯笼子，那么因为风台的关系，应该这礼拜拜六，这个礼拜六七月十八，咱随风的九份啊，有红灯浪节红灯笼高高挂，后来个朋友做一个趣味趣味，来呀、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故乡高雄啊。

给我钱，给我钱。

0: 有偌多人成功，会回去家己的故乡？有啥物人在讲，要带后生回去扫祖公的墓？成功回去故乡，会通也袂通？伫都市走撞，会爽也袂爽？
1: 好朋友，今麦收听是全台湾上常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乡亲对我行，阿文哥讲予你听，我的好朋友哈。最后啊，讲紧绷啦，啊，我最后来讲个假日快闪，甲来个朋友报告诶，有一日听我三四十档咱屏东小琉球诶陈大姐，伊今仔订十组，四十包诶即个白乌龙烟钱，加上四十包诶高粱烟钱，伊讲我亲戚侪啊，会当上礼啊。重点哦，伊嘛是掠鱼套的人，伊食过白乌的鱼叶干，唔爱食过白乌卵烟钱。果咱台北网咖有一位徐大哥，伊讲伊家人八刀啊食过，阿公佫起讲无啊，咩学了？一棍头嘛是订十组啊，互介一人三组、五组、八组、十组咧订啊。你像咱台中北屯林大姐讲啊，伊讲我嘛听嘛冇听过，食看卖，一道买五组。阿文哥感谢感恩啦、啊，哦，太一人作文，我无法度伊甲你报告，我最后来广告，阿未作文，你爱把阿无吼。今仔节目中提供给咱的是买烟钱送烟钱，和咱翁水某少年，哦，某水翁少年，买白乌龙烟钱加上特制高粱烟钱。一组有八包，五十八两瓜，四包是白乌龙烟钱，四包是高粱烟钱。山顶海味啦，1480，1480块。一组八包的山顶海味，1480块。好、哦，你若未买到，要来吃看卖啦。最后啊啦，后礼拜就无啊，假日快闪，我特别优待哈。你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 0800-068-777 你买到你冷冻保存一冬，冷冻保存一冬，七月普通也好，八月中秋也好，你给煮一个烟千本也好，亲戚朋友来烧水泡茶配烧酒啊，嘟嘟好，讲正经的加买几组啊。外国人的烟钱叫苏西剧，哈，苏西剧，哦，苏西剧啊，苏西剧啊，咱的高粱烟钱无烧酒味的啦，袂醉啦，哦，没有酒精味的。高粱烟钱有肉香酒香，咱屏东大埔山卡温伫乌底啊煮的后腿肉，正肉白肉是黄金比例，哦，甲浸58度的高粱酒48点钟，两工哦，配合着30多档老师傅组团秘方调味，真空包装的，再晒入18度零下，零下甲冷冻，这安全卫生，食信用的，哦，1包5条，哦，1包5条，啊，4包就20条，高粱烟钱，1公斤重1000公克。了解了哈，那么另外这笔白乌龙烟钱，飞鱼软香肠，这季节限定，数量限定，海上黄金，全世界真正只有3个所在有，哈，无戴口罩有，报道台湾的东北港甲平加苏中间海面上，一年限制5月到7月才会当采取，啊，过来看迄个时阵白乌放偌济卵，哦。讲放有放无，咱唔知天公伯来收数，看妈祖保庇无？哦，背后你知啦，飞鱼啦，哈，飞鱼啦，哈，飞鱼讲食了乌丝拉的，哦，要食背后食乌丝拉的，乌丝拉讲较好骗，乌丝拉背后讲一杯300-400公斤，哦，飞鱼软香肠，日本人的餐厅顶级的料理，哦，年年限制数量，阿哥朋友。真正食咧到底，咔吱咔吱的摇，维他命的 A、B、D， 脑磷脂 ，Omega 3的 DHA， 优质的蛋白质，伊的口味特殊。啊，好朋友，食罕有的，食别人无的，食较无人有的， 飞乌人眼前，外国叫做 flying fish egg sausage 哦，好朋友，一包半斤重啦，300公克哦，300公克啊，一包六条，半斤重啊，四包，最后又带啊，一组400飞乌人眼前，加上400的高粱眼前。总共8包，58两外，阿文哥确讲嘛是吃，1480块，1480。你到普陀拜拜啦，中秋送礼啦，年啊节啊团圆啦，哦，平常时啊，亲朋好友小坐泡茶，啉烧酒啊，做好事啦，方便个面子。会当冷冻保存一冬，有心买做会到，加买挂。一组8包，1480，1480块。哦，3组5组无啥够啦，8组10组买来到，电话卡过来，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个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烟钱送烟钱，山顶哈维搁包山包海，予咱吃好无水红少年。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哦。阿里阿多，谢莫你按住说，谢谢啦，罗啦多谢哦。
2: 你
1: 看
2: 那个电话号，对，好，阿伯哥，好，你收。好，你手机来。哎，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3: 9932956。

一个张惠妹，张惠妹的嗨嗨嗨，真轻松啦哈，好朋友。天气即马过来炎热，天气呐炎热，心肝都火大，出国呐早从嘴大的熬垮，啊呐酒醉骑车的歪哥起喘。好朋友七月半啊，你都唔知死我。尤其最近啊，食毒的真多，食毒的归家吼，即个动情动发，千万唔通，千万不要啦吼。这礼拜又给汽油无汽，啊茶油无落，吼、哦，汽柴油不调整。大兄大姐呐，需要问个好不？最后电话你有听到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公到顶行，床头梦。

伫昨个即个风台天，吼、哦，台风天啦、啊，吼、哦，然后做生意的讲强强滚拢客满，啊，那无营业的，讲在吊顶，南台湾的屏东有中央山脉，吼、哦，南大武山、北大武山这么高，所以唔惊风唔惊雨，昨暝昨呢？中岛百货公司就开啊，生意强强滚哦。屏东市内百货公司，高雄嘛同款啊。高雄本来大家讲要放假，结果汉神百货一个开，吼、哦，大家拢赶紧哦，梦时代、大力、大圆白，拢走过来开门。台中嘛同款呢，台中本来拢关门啊。哦，百货公司长拢休困啦，啊，多一间。汉神洲际百货，吼、哦，一间头家上牛，一间开呢，规个生意拢客满，生意拢伊个。你要知红台天包括公司上安全。你看台北人吼、哦，咱台北个车头，你看昨下一堆人伫咧宝可梦啊，有无？汤机场恁清清，台北车头车滚滚。哦，啊，家人哦，海边啊，足侪人咧看海鹰，哎，那乌白来呢？讲笑讲笑啦，好朋友，即马过热天时啊到，有音乐，有菜节，有泡汤，这是咱新营台南的关那岭，哈、哦，台南关那岭，是啦呀，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长柯祖良表示。对四月、七月，一直到十一月，十一月咱们水库音乐会，七月有西拉雅，热天诶，好玩的地方。伫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七月二十五暗时六点，关阿俩音乐会，岭顶公园吴俊怀音乐广场，岭顶春风吹微微有无？啊，八月七日下晡四点，八月七日咯、哦，下个月。八月七日下晡四点，不动明王、火山王游行啊，绕街游行，才有这个不动明王的火山王吼，才叫较早叫火山啦吼。台湾有出一火山，你唔知吼？要去纳马夏的这个基山吼，高雄基山个内，阿未到六股，阿未到嘉镇，都有一个火山。我就有一个朋友在底下，因家在火山背啊，哦，叫火山背啊，迄涂骹拉一个巨人的出火，来啊，阿文哥，注意注意，讲予你听，这块我给你安排，叫做《雷魂》，李碧华给你演唱，怀念的老歌，老歌听感情，大哈大姐电话靠亲靠平，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利用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

所有好朋友听咱节目有吃福，阿文哥最后甲你叮咛一下，今仔是买烟钱送烟钱，予咱墨水红少年，贝尔龙烟钱四包，加上高粱烟钱四包，五十八纽外1480，1480而已。好朋友，足俗个啦，这个贝尔龙烟钱足特殊吼。真正全世界只有三个所在有，啊，咱台湾在东北角，吼，在平家树这附近东北角，所以伫基隆八斗啊，有可能你会食到，但是要逐年有，你像即马风太过，哪里有？没有了，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个朋友，今仔去食一个别人无的，食较稀罕的，食较口味的，食较无同的。食较营养优质蛋白，这是咱贝尔龙烟钱哦 ，French fish egg sausage， 大下大只，细胞加细胞，哦，口味拢无同，亲朋好友来相吹，下个月要普陀拜拜啊，过来中秋要送礼，烘烟钱。好，拢高级料理呢。我送个烟钱甲你无同呢。我这是贝乌卵烟钱呢。贝鱼啊，乌卵呢？贝乌卵和朋友做鱼案啦。真正冷冻在即被送到位。啊，你今仔最后订啊，吼，卖个丢毒啊。真的，吼，买无到就无菜啦哈。1480一组八包，1480。1480，电话最后联络方式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加烟钱，墨水红少年。

0: 大家拢早讲家己东洲，吼、哦，诶、欸，东洲人讲东洲，有这个海产有蚵啊，啊，唔知讲台南有一个将军港，每一年七月拢会将军号，吼、哦，将军号唔是讲在考在号哦，是火火起来火火叫号啊，吼、哦，大声火火啊，来，好朋友时间过来啊，流连将军港要来过一段路。希望大家平安，希望大家健康，希望大家拢勇勇行行。咱期待下次空中再相会，向前斗阵行。流连的将军港，和咱个朋友再度流连。我伫时间顶的我，甲你讲声拜拜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哦，落来咯，拢三个予咱买满子嘿。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消费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